0: 中医中药啊，
1: 嗯，
0: 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 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
1: 仙草仙药。
0: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
1: 有点神话了，
0: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
1: 嗯，
0: 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
1: 嗯，
0: 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1: 嗯，
0: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1: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0: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1: 嗯，
0: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1: 嗯，
0: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1: 嗯，
0: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1: 嗯，
0: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
1: 嗯，
0: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1: 嗯，配方配伍，
0: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1: 对，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啊，陈主，我陈主是讲座
0: 啊，
2: 对，跟你讲的
0: 啊，
2: 我是全江的。
0: 哦，咱们全江的朋友。
2: 对对对，从宝山说这个买了五个疗程，
0: 嗯，
2: 这个效果还可以。我云南的，我有高血压
0: 啊，
2: 有冠心病
0: 啊。
2: 我云南的吃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八珍珠宝欧米伽三
0: 啊，
2: 这个也吃的，
0: 嗯，
2: 什么药我也吃的，
0: 嗯，
2: 在这个谈的就肯定更加酸过我隔离没。
0: 哦，
2: 这个听着你这个年岁交了啦，
0: 嗯，
2: 确实国王好多的这个受益者返回以后啊，我就蛮感动，蛮感动，我就想跟你联系了。
0: 啊，
2: 我晕那个咳嗽子啊，
0: 嗯，
2: 有点麻，因为我一个习惯，我晕那个参加工作在食品地上，
0: 嗯，
2: 食品地的那时候计划经济的时候，
0: 嗯，
2: 老气好的，我现在已经71岁，
0: 嗯，
2: 这个如果我又会打蘑菇浆液，
0: 嗯，
2: 啊，红白喜是老气好的。
0: 哦，
2: 说这个胆固醇啊、血脂啊都蛮高，最后呢搞成糖尿病了。
0: 哎呦！
2: 那里面我看那个灵芝胶囊呢很有效果，
0: 嗯，
2: 我就下决心买了五个疗程
0: 啊，
2: 下将近两个疗程了
0: 啊，
2: 我这个隔板子啊就没麻了。
0: 哦，手不麻了，那就是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
2: 那、嗯、对对对，啊，再一个呢，这个睡眠好、
0: 哦、
2: 啊，再一个呢，病也蛮好，这个生了以后一个大小病的。呀，一这个改大的时候一站就起来，很那个，所以呢，从我的移民来回来了，看到哎，光光，你这个70好的很呐、啊，72岁还看着都50几岁了，你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反应力比较好，这个便秘反应力也比较好。
2: 对对对，我就是我感谢陈老师啊，我这个血压、啊，
0: 嗯，
2: 我先给紧张个，他们说，哎呀，老陈子，你这个血压、啊、以前零星的血压、啊，啊，我这个精神还蛮可以。
0: 现在血压好啊，它就不会出现中风，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血压蛮好。
0: 好，
2: 云南的血压高，性价不高了。现在用的是我们这个药剂量为慢吧， 美国要分五号、十五个州。

0: 警察学了，
1: 嗯，
0: 当年警察我的学了那一老师啊，叫林庆学啊，
1: 哦，
0: 在我的学堂也正在那，学堂原来是麒麟家功夫，
1: 嗯，
0: 啊，现在是七个警察会教起来了，啊，
1: 现在你就是说通过服从林志一手胶囊，你的血啊血糖都比较平稳，都正常了。
0: 哦，对对对对对，我在街上我的姊妹子，我的弟弟，
1: 嗯，
0: 我的叔伯弟弟，就是得到家那么满意林志一胶囊，我说是个好产品。
1: 一定要帮帮他们啊！
0: 啊，对对对，我今年71岁，快过生76岁了。
1: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赵，我叫赵国生。
1: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赵爹爹？
0: 电话号码134-5113-17。
1: 好，对你去来向我表示祝贺啊！
0: 啊，感谢感谢感谢！
1: 哎，好，再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保重啊，爹爹啊！
0: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一手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好啊，感谢你，我样样都好的。
1: 啊，感谢的啊，好好好，样样都好了。啊、你服过林志一手胶囊啊？
3: 我服了5个疗程的。
1: 都有哪些方面呢？都好了。
3: 我原来是糖尿病了，糖尿病也好的。那个心脏病、心慌啊、心肌缺血也好大
1: 啊、
3: 哦。前段时间呢，一样个起来7发呀。
1: 嗯。
3: 现在只起来1发，也好大、
1: 哦。原来呀、啊，你这个前列腺比较严重，一个晚上起来6-7次，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现在晚上只起来个1次。
3: 哎，夜晚个睡6-7个小时。
1: 好好好，那你一个晚上起来1次，现在能睡6-7个小时，那你现在呀、啊？整个身体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1。
1: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1岁的老人呐、
3: 啊。啊，我精神还是好。
1: 好好好，咱这个林志一手胶囊，防其人身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啊，精神好，体质好，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1: 你以前糖尿病是血糖高还是怎么样啊？
3: 我原来血糖高10.3了，现在只有6.2的。
1: 哦，原来那个产检血糖是10点多，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现在那个服用林志一手胶囊，现在血糖是6.2。
3: 对对对对。该说的蛮多，我们熟人呐，给姐妹，想说市场我哪个买的那个有回来吃的。
1: 哦，你服林志一手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你还介绍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服林志一手胶囊。
3: 对对对对。
1: 你身边的朋友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3: 都蛮可以。
1: 他们服的也比较好。
3: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3: 他们服的也好。
1: 朋友服的好啊，他会感谢你的呀。
3: 啊，你也是，你经常来我这玩吗？
1: 哇、经常大家都在一起啊，没事啊，玩一玩，唠一唠，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现在最关键呢血糖正常了，6.2，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好，你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也蛮好的，我原来我们农村的康哥把我往那个打鼓溜的，现在我如期的能够跑几里路啊。
1: 现在你这个心肺功能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
1: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还是需要劳逸结合，是吧？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啊，尽量少做，让子女来做一做，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金门沙洋县的五里的。对，
1: 你是金门地区沙洋县五里镇是吧？
3: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李云斌。
1: 好，你这个呀，身体的各个指标，包括血糖值以及前列腺睡眠，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后期的林志一手胶囊可以早2粒晚2粒，做个日常的保健，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1: 李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3: 187072。
1: 嗯，
3: 2408。
1: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好吧？
3: 好好，谢谢啊。
2: 好，这是金门沙洋五里镇的李爹爹，通过服用林志一手胶囊，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呀、夜里起夜，从原来的6-7次到现在只有1次了，血糖也恢复的比较好，心慌、心肌缺血的情况没有了。爹爹说呀，一口气儿能够跑几里路。这也介绍周围的邻居朋友们都在服用林志一手胶囊。好，也感谢爹爹分享健康，分享快乐。林志一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局长呢。
1: 你是陈坤人？
0: 哎，对，我是陈局长。
1: 啊，我已经吃了大半年了。
0: 哦，您这一瘦下来已经服了，有没有效果呀、啊，对的？
1: 有效果。我每天听您节目啊，我听得很高兴呢、嗯。我是个农村的人啊。
0: 啊、
1: 嗯。我是孝庄县小河镇。
0: 嗯。
1: 红河村，我是刘总。
0: 哦，咱们孝庄县小河镇的朋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一束胶囊有效果啊？
1: 我没有其他的病，就是我二号发高血压。
0: 哦，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1: 哎，对对对。
0: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那个有措施吗？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低了，我的心里很高兴。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每天是怎么服的啊？灵芝一束胶囊？
1: 早三天晚三天。
0: 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然后循环恢复弹性呢，你的血压慢慢就平稳了，知道吧？
1: 对对对，你得用措施嘛。好，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82岁。
0: 82岁是这样的啊，对于你血压高的问题啊，生活方面你都要注意，一个是呢，饮食呢放清淡一点。
1: 对。
0: 另外呢，每天呢适量的运动。
1: 我讲的听啊。
0: 嗯。
1: 我每天走3公里。
0: 哦，那就够了。
1: 哎，每天晚上非走3公里不可。
0: 那可以，2-3公里差不多够了，一天的运动量够了啊。
1: 对对对，咱这是大便秘些。
0: 有点便秘吧？
1: 哎，对对对，这叫便秘。哎，
0: 几天一次啊？
1: 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开始骑你的啊，骑了半个月的时候非常顺利。
0: 嗯，
1: 我的心里很高兴。我跟你说了，陈主任了，
0: 哎，
1: 你得用措施嘛。好，我还想一点你听。
0: 哎。
1: 我的老伴儿啊，
0: 哎，
1: 他没有病，他也在吃，不是我俩吃那么多。
0: 哦，你老伴儿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1: 我想他的身体健康一点，他是一天2次，1次2粒。
0: 可以可以，老伴儿呢，他如果说没有病，他可以服灵芝一束胶囊呢，健康长寿量，早2粒晚2粒，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吧？
1: 对对对，我讲的挺啊。
0: 啊。
1: 因为我是农村，俺到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开个店子的，开个小店子的。
0: 哦，开个小卖部是不是啊？
1: 哎，给我们两个老家吃，我的儿子都不要我的钱。
0: 不错不错的，你自食其力，今年80多岁了是不是啊？
1: 哎，我让你做生意。
0: 你要不说你82岁啊，我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吗？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1: 婆婆80岁，今年这我的婆婆挺买的嘛。
0: 哦，今天你婆婆又去买了灵芝一束胶囊。
1: 啊，有没有五个？有没有七个？
0: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我姓周，叫周元才。
0: 周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到啊？
1: 我的电话是17720460771。
0: 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周爹爹啊。
1: 谢谢你，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一束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阳区车站街72岁的叶方清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啊都在服用灵芝一束胶囊。爹爹呢，他是高血压、中风、脑梗，影响到了语言功能，说话是结巴的，走路困难，还有他的心跳过速。婆婆呢也是高血压。二老啊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那他们服用灵芝一束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还正在看电视在是吧？
4: 哎，走走走走。
3: 好，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4: 一直啊，听那个你们的广播，你这个药的
3: 啊，
4: 我信得过。
3: 您信得过啊？
4: 哎，
3: 嗯，
4: 我把我的病情呐
3: 啊
4: 讲你听啥子？
3: 好，
4: 我等于什么呢？一检查出来，
3: 嗯，
4: 不是脑梗，心的过瘦
3: 啊，
4: 高血压
3: 啊，
4: 就晚上头烂的，脚。都没得力了、
3: 哦、
4: 不能动了、
3: 嗯嗯、
4: 我在这听过你们的广播、啊
3: 嗯、
4: 你们这个药灵芝我要试试、
3: 哦哦、
4: 不能说睡到你弄了不中邪、啊
3: 嗯、
4: 后来我就打你们打个电话、
3: 嗯、
4: 送了一5个疗程、
3: 哦、
4: 我去以后我这个浑身啊暖和的、
3: 哦、
4: 晓不得现在是麻木
3: 哦，
4: 后来
3: 原来腿都是麻的是吧？
4: 哎，回来还不能走路。
3: 哦，
4: 后来呢，我是骑了大概1个月
3: 啊，
4: 我这个脚都有力了，
3: 嗯，
4: 都能够走
3: 啊。
4: 接着弄了以后，我这个又好啊， 我又买五个粮食，
3: 嗯，
4: 这一直在吃这个药，
3: 嗯，
4: 就觉得啊，我的胃也搞好了，
3: 哦，
4: 就是那心脏啊，某东西啊，高血压啊，都好平和了，
3: 嗯，
4: 所以说呢，我接着的第三次，我就又买五个疗程。
3: 哦，你每次都是五个疗程，五个疗程一买啊？
4: 对，这个药好噻，
3: 嗯，
4: 没这个感觉，我绝对不买。
3: 对对，
4: 晓不得？我在心里面那个的，我就忙哈，
3: 嗯，
4: 晓不得？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叶方金。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已经72。
3: 72岁啊。
4: 哎，
3: 刚才听到您说的你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又是脑梗，是吧？
4: 对对。
3: 然后呢，发病的时候当时是这个腿发麻，是走不了路的，是吧？
4: 对对对。哎，就你们那个药的就帮了我。
3: 嗯，
4: 说我能够走啊，能够活动啊。
3: 嗯，
4: 就能脑筋的有清晰。
3: 哦，
4: 就不像以前一样，
3: 嗯，
4: 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3: 哦，
4: 那是完全是像个蒙头人，
3: 就是中风了之后吧，这个走不了路啊，腿是麻的，然后那个说话也不利索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您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发病的
4: 啊，80
3: 啊，
4: 高的是160，
3: 高的160啊，
4: 哎，
3: 低压80，
4: 对对对对，
3: 这个压差也很大啊。
4: 对噻，
3: 嗯，
4: 我就是属于的。
3: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103，
3: 嗯，
4: 80。
3: 啊，低压80，高压130啊！
4: 我在医院里个检查
3: 啊，
4: 他说我血压蛮好。
3: 对对对，
4: 我有脑壳也不昏了。
3: 嗯，
4: 所以说我在感谢你们的药。
3: 您当时发脑梗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的脑梗啊？
4: 那就是说么子，脑壳是昏的，要不就啊，没得力
3: 啊，
4: 那个走路啊，他、
3: 啊、
4: 左一边的右一边走。
3: 哦，
4: 就这样一到医院去了，医院一看，他说我是脑梗。
3: 哦，
4: 我这个命呢、啊？他已经判决虚的判了
3: 啊，
4: 他写了2次判决虚，
3: 他
4: 说我基本上活不到1年或者1年多，
3: 哦，
4: 就我已经活着停了个药2年多了，
3: 哦，
4: 好了，
3: 嗯嗯，
4: 晓不得我这个情况，
3: 嗯，
4: 但是心不熟，那等于什么？你走不到哪里，就心里啊，就蹦蹦蹦蹦蹦的停一下，
3: 哦，
4: 又来了。
3: 哦，
4: 就这个样不能出力一样的。
3: 哦，
4: 这个人呢、啊、像打起一力啊。
3: 我看您家是住在2楼，那你这个心跳过速的话，那你上楼不是都是喘的呀？
4: 哎，
3: 失力啊。
4: 哎，是喘一下，喘的还歇哈，喘一下再上来又喘一下。
3: 哦，
4: 就这个样。
3: 哦，
4: 晓得，把你们约起了，我这一下子。
3: 哦，现在上楼都
4: 哎都
3: 蛮好啊。
4: 哎，对的，
3: 嗯，
4: 我还是感谢你们，
3: 嗯，
4: 要不这个药用了好，
3: 嗯，
4: 你们说的话都是实话，
3: 嗯，对，如果效果不好，你不可能是接着买是吧？
4: 哎，买3次才我不换接着买的，嗯，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您是哪里退休的呀？
4: 我是汽车公司的，
3: 汽车公司的是吧？
4: 哎，
3: 哦，那您的退休工资还可以啊，
4: 4000。再说我的婆婆呢，
3: 嗯，
4: 她也是有病的人，
3: 嗯。
4: 也是跟我老起这个油
3: 哦，
4: 他们的身体好多了。
3: 好，那我来问一下婆婆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5: 我71岁了。
3: 71岁啊，
5: 哎哎，
3: 您是什么不好呢？
5: 我就这个才发现的，有高血压。
3: 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我的血压现在降得蛮好，现在降到120的80。
3: 120的80，那这是个黄金血压啊。
5: 哎，
3: 嗯，
5: 哎，我原来顶开的是150。
3: 150的90。哦，
5: 嗯，
3: 现在是80的120啊。
5: 他那一阵病了以后，我急了170几了。
3: 哦，
5: 高了。
3: 爹爹那个是中风的时候，是您招呼的啊？
5: 哎，就是下不了床，右手半边手我脚都瘫了，不能动呗。
3: 哦，都是您招呼的啊？
5: 招呼了医院，招呼了以后，哎，他这起的就好多了哈。
3: 嗯，
5: 他这精神也好些了。
3: 啊，爹爹刚才说呀，你们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就都是5疗程5疗程一买啊。
5: 我们一买就是5个疗程
3: 啊，因为你们2老都在服用是吧？
5: 哎，都在服用。哎
3: 啊，好，这个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住的这里是车站四街，
3: 这是武汉市汉阳区。
5: 哎，车站街。
3: 好，给我留个电话好不好？
4: 159
3: 啊，
4: 74472楼
3: 啊，
4: 下来。
3: 好，也感谢你们二老的实话实说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好，行好。
2: 陈主任，
6: 哎，
2: 这位72岁的叶方清爹爹啊，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心梗、脑梗，还有这个心跳过速啊。
6: 对，
2: 爹爹他说呀，是5疗程5疗程的一买，如果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不好，他不会接着买的啊。
6: 对对对，叶爹爹跟老伴儿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比较好啊，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2: 对对对，
6: 他主要是啊，血压高了引起了脑梗中风了。
2: 嗯，
6: 他这个中风的时候啊，行动都困难了。
2: 对对。
6: 走路啊摇摇晃晃，
2: 嗯，
6: 还有啊他这个语言说话呀结结巴巴的。
2: 对对对，
6: 刚才听到啊你跟叶爹爹两个交流啊，老人家说话语言很清晰。
2: 对，
6: 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呢、啊、修复的比较好。
2: 嗯，
6: 现在叶爹爹呀语言功能说话以及他这个运动功能走路行动都比较好。
2: 对对对，
6: 这个就是茯苓之一兽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
2: 哦，
6: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说话功能语言功能以及他这个运动功能都比较好。
2: 嗯，当然就是一个司令部哈、
6: 哎、对对对，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跟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嗯，
6: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就在这里。
2: 对对对，
6: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低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健发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在这二位老人身上啊体现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6: 现在二位老人啊一个正确的选择，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好，也祝贺叶爹爹二老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了，咱们的生活呀也越来越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军生啊。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哎、感谢你。
6: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7: 我他是三高找，三高找这个老梗的。
6: 哦，三高倒成了老梗是谁个呀？是家里人谁呀？
7: 我的婆婆。
6: 哦，婆婆多大年龄呢？
7: 70岁了。
6: 哎呦，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7: 我吃了6个疗程很可以吗？
6: 哦，吃了6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7: 哎呀，那七点完了，别那个人现在给我干活了，还得干农活。
6: 哦，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现在还帮你干农活。
7: 哎呀，
6: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7: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6: 好好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这跟你当初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正确的选择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7: 哎，对对对对。
6: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知不知道啊？
7: 血压和血糖都可以。
6: 现在血压血糖都可以。
7: 哎，这三高的都可以。
6: 他是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
7: 哎，对对对对对。
6: 他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7: 哎，血压一般最高是180。
6: 哎呦，那么高，能不脑梗中风吗？
7: 哎，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不，只有一个有个胶囊之后啊，这两句话那个错了之后，把个人救活了。嗯，他原先的嘛发疯了，一直思想苦是吧？没办法。这个现象全部都改善了。
6: 哦，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改善了，都平稳正常了。
7: 哎，对对对对对，人家人也正常了，人现在大跑大走，男人走路往地下往地下拽呀、
6: 哦、走路都往地下拽的是不是？
7: 哎，自从吃了这之后，吃了你们这个人的胶囊之后啊，什么都改善了，睡眠呐、啊、吃饭呐、啊、这个身体状况健康啊，那走路嘛还跟我干帮忙干农活，在家里烧火。
6: 哦，
7: 那蛮好。
6: 那现在是家庭的主力军了是不是啊？
7: 哎呀，那是主力，我十几个人烧火认识他了。
6: 哦，十几个人烧火做饭了，都是婆婆在做。
7: 哎，洗衣服都是他。
6: 那工作量大得很呐。
7: 哎，对对对对对。
6: 你跟他查了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7: 血压现在也蛮正常，80的。
6: 哦，
7: 120。
6: 哦，80的120。
7: 哎，这蛮好，可以。
6: 好好好。血压80120啊，这个血压就是方巾的血压值啊。
7: 哎，对对对对对，蛮好蛮好。
6: 血糖你查过没有？现在血糖是多少？
7: 血糖呢是6.多。
6: 现在的血糖是6.多。
7: 哎，6.多。
6: 哦，那现在的婆婆的血糖也很好啊。
7: 哎，对对对对，正常了正常了呢。
6: 好好好，血压血糖正常，它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知道吧？
7: 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6: 好，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汉泉南活的。
6: 哦，你是汉泉市南活乡。
7: 哎，对对对对。
6: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7: 我叫陈南方啊。
6: 哦，陈南方爹爹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
6: 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

0: 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5: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4: 经典。
3: 无言独上心。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来聊一聊世界杯。哎，32强出炉了，第一场淘汰赛你看了吗？跟你的预期是不是一样呢？在资讯速递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主超第八轮战罢，各方战绩如何。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江夏收官，四级联动，文体融合，点燃江城热情。全国皮划艇进水锦标赛收官，湖北队斩获2金6银1铜，00后新锐踏浪争锋。百镇千村走进远安明凤镇，山水帷幕，小县城办出全民健身的大场面。温网今日开打，郑钦文再战克星西尼亚科娃，吴亦丙将挑战德约科维奇。今天第一个比赛日精彩，不容错过。WTT 美国大满贯，快慢林诗栋、陈怀宇单打三连胜。那今天王楚钦、周启豪之间还将爆发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世界杯淘汰赛大幕拉开啊，首场16分之1决赛就上演了绝杀好戏，加拿大对阵南非。在90分钟常规时间里，南非是摆出了铁桶阵，把比赛硬生生拖成了0-0。场上一度出现多次争议的判决，晋级的悬念是一直拖到了伤停补时。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踢加时的时候呢，效力于美职联洛杉矶的中场欧斯塔基奥站了出来，远射世界波，1-0绝杀南非。
1: 永远都是胜利者。本场比赛谈不上星光熠熠，本场比赛的场面也谈不上多么的精彩纷呈，但是本场比赛非常明确地呈现了世界杯淘汰赛的一种风格，那就是极其谨慎啊，极其谨小慎微，先都做好防守，然后利用仅有手里的牌去打反击。如果能够获得机会，那就全力以赴；如果不能够获得机会，我们不怕到加时赛，更不怕到点球。首先要说南非，这支南非队让人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在老帅的带领下，在这样一场淘汰赛中派出了很多年轻的球员，包括后防线上表现出色的阿姆卡奇啊，包括他的前腰，包括他的这个右边后卫，其实都很年轻，但是在这样一场比赛中表现得不怯场，敢做动作，在防守上还都有非常大胆的举动。虽然最后也是因为体能不支，防守的时候出现了疏漏被绝杀，但是在这样世界杯的舞台上，他们终将从自己原先的球队走到更大的俱乐部的层面上。那么同样说到加拿大，本场比赛我相信所有的人最感慨的是阿方索戴维斯终于又回来了，更为重要的是欧斯塔基奥的进球为他赢得了下一场比赛继续展现的机会。加拿大作为首次打进淘汰赛的这样一支队伍，本场比赛又进一步，应该说无论是阿方索戴维斯还是其他的队员，都在冲往梦想的舞台上又向前更加靠近了一步。至于接下来对荷兰还是对摩洛哥，我相信加拿大已经觉得不太重要了，因为走到这一步，无论往前再前进那么一点点，加拿大永远都是胜利者。
0: 加拿大永远都是胜利者，起码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舞台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创造了历史。这一脚踢出了加拿大足球40年的等待，这是加拿大队史第一次闯进世界杯的16强。他们此前只在1986年和2022年两度参赛，不仅从未出现，还吞下了世界杯6连败，40年未尝一胜。今天这个尴尬记录终于画上了句号。加拿大队也成为足坛首支以补时绝杀方式拿下队史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的球队，同时他们是2014年哥斯达黎加之后首支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取胜的中北美球队。从6连败到绝杀晋级，加拿大用一脚世界波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世界杯的历史。接下来他们将静待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全力冲击8强。那在30号的凌晨，另一场更引人关注的淘汰赛即将上演，日本对阵巴西。在赛前的发布会上，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啊说，可能你们会嘲笑我们啊，但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杯上夺冠，这次我们是认真的。他承认巴西在世界范围内评价很高，而日本不是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但他也提醒所有人，去年的麒麟杯，日本曾经3-2逆转巴西，那是队史第一次击败桑巴军团。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有获胜的机会，我们会努力创造改变历史的事情。反正我个人看来还是比较难的。日本队也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中场核心久保建英因伤缺席本场比赛，缺席重要的比赛啊，缺少了这位组织核心，那日本队的进攻梳理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巴西和日本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还是2006年的小组赛，20年前了。巴西4-1取胜，时隔20年再次碰面，那这一次是单场淘汰的生死战。一边是五冠王巴西，一边是喊出夺冠口号的日本。那森保一的这句话是不是狂妄了啊？我们明天凌晨就会见分晓了。 哦，对了，再提一嘴啊，咱明天会有三场淘汰赛。那除了日本这一场算是亚洲球队跟咱们中国球迷有更大关系之外呢，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还会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德国对阵乌拉圭的这场比赛，在6月30号凌晨4:30，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马宁将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马宁首次担任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四官员。最后要提醒各位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淘汰赛阶段呢，场场都是生死战，场场也都是精彩度拉满，但是身体还是更重要啊。连续熬夜超过3天，免疫力就会急剧下降，所以建议大家提前补觉，中场休息的时候站起来走动拉伸一下，赛后呢也是要及时补充养分，健康看球才能够看到最后。也欢迎大家在九头鸟 FM 五安运动家的社区留下你的看法。那加拿大晋级到底是实力还是运气？日本能爆冷击败巴西吗？马宁在德国对乌拉圭的执裁当中又会掏出几张黄牌呢？留下你的高见。

说完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湖北人的楚超。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楚超联赛第八轮战火重燃，七场比赛场场精彩。 6月27号 19点35分，仙桃黄鳝队与金门金龙泉队率先展开对决。 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 金门金龙泉队4号球员史银奥射门得分， 最终将比分定比在1比0， 金门金龙泉队1比0小胜仙桃黄鳝队。 鄂州凌空港0比2负于武汉华工科技， 随州炎炎3比2战胜神农架， 宜昌东阳光队4比3

3战胜黄冈祥云，咸宁外星人0-1负于实验武当，天门一上队2-2战平恩施小土豆，襄阳东风风神2-2战平黄石梅尔雅，钱江龙虾队0-1负于荆州恒隆队。八轮战罢，楚超的格局逐渐清晰，武汉队可以说是一骑绝尘，但是黄石和宜昌也咬得很紧的。那楚超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没有弱旅了，也是场场都精彩，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关注呢？根据最新的赛程安排，第九轮将于7月4日全面打响。恩施小土豆在主场迎战襄阳东风风神，实验武当在主场对阵天门一上，黄冈祥云主场迎战咸宁外星人，神农架主场对阵孝感笑傲江湖队，武汉华工科技主场迎战随州岩岩队，金门金龙泉在主场迎战鄂州凌空队，荆州恒隆队主场迎战仙桃黄鳝队。那第九轮宜昌东阳光队是轮空。此外在7月11日还有3场补赛，恩施小土豆对阵黄冈祥云，荆州恒隆对阵咸宁外星人，随州岩岩对阵钱江龙虾，以及黄石梅尔雅队和天门一上队的调赛。7月18日将进行第10轮全部的9场比赛。

6月27号到28号，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在江夏区中央大公园激情上演。作为2026年湖北省体育送端午主题活动的主会场，并被纳入全国端午龙舟大联动体系，为市民奉献了一场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交织的文化盛宴。在赛事期间，龙舟竞渡与文化旅游深度绑定，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赛。赛场周边也同步举办了端午民俗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畅戏。龙舟赛从来都不只是划船，更是城市名片的展示。江夏这场龙舟赛把体育、文化和旅游揉在了一块儿，老百姓既看了比赛，又逛了市集，还感受了节日氛围，这种一鱼多吃的办赛思路值得推广。日前，2026年全国皮划艇进水锦标赛在浙江落幕，湖北队共斩获2金6银1铜，展现出水上项目的深厚底蕴。值得关注的是，湖北队的奖牌多由00后选手贡献，这批新锐在比赛当中敢打敢拼，多条艇进入决赛 A 组，显示出湖北皮划艇项目在人才培养上的持续投入。2金6银1铜。湖北水上项目这次在全国锦标赛上拿了个大礼包，更让人欣喜的是，扛旗的这一群00后意味着湖北皮划艇的底子还在，未来的竞争力也在。我们再来看看群众体育方面，日前2026年湖北省百镇千村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走进了远安县凤鸣镇。活动将赛场设在山水之间，以自然风光为背景，设置了拔河、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多个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当地居民和周边乡镇的健身爱好者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一个小县城用山水做舞台，办出了一场全民健身的大场面。没有豪华场馆，没有专业裁判，但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百镇千村最可贵的地方就是让体育回归了它最本真的样子，人人参与，人人快乐。

0: 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想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1: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要注意了，好视力年终回馈特大补贴30号全部结束。湖北全省内不限人数，像是长期被眼睛模糊流泪折磨，看啥都特别费劲，日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朋友，现在一个电话400-706-1900，人人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那么现在就建议大家使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黄柏等道地草本，再加上专利促渗技术，当场贴，当场眼睛就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就轻松很多。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贴，现在眼睛清晰又明亮。再提醒一下啊，好视力年终回馈大型补贴直到30号，抓住最后机会，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柔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30号全部结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最后播报一遍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我们来关注一下同样是今天开赛的温网。北京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正赛拉开了帷幕。在女单赛场，中国的金花啊，王昕瑜、郑钦文、张帅将在首个比赛日登场。郑钦文的首轮对手是赛会32号种子西尼亚科娃，两人过去4年第3次在温网首轮相遇。此前2次郑钦文都是告负，且3次草地交手一胜难求。王昕瑜首轮对阵科夏雷托，两人唯一一次交手是在2023年梅里达站，当时王昕瑜是0-2输掉了比赛。老将张帅首轮将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过去3年张帅在温网也都是遭遇一轮游，可以说这个第一轮啊其实至关重要啊。男单赛场，吴亦丙是正赛签表当中唯一的中国球员，首轮将挑战24座大满贯得主德约科维奇。这个签运真不算太好。但是德约呢本赛季状态不算最佳，法网第3轮出局之后他就是一直高挂免战牌，那或许对吴亦丙来说呢这是一个捡漏的机会啊，看看他状态怎么样了。那其他重点关注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男单的头号种子辛纳，那他将在中心球场打响揭幕战，对手呢是塞尔维亚人凯兹曼诺维奇，比赛将于6月29号的晚上8点半进行。此前双方共交手过4次，辛纳都是保持全战全胜。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也会亮相登场，对手是从资格赛突围的科斯托维奇。温网是4大满贯当中萨巴伦卡唯一从未进入过决赛的赛事，那不知道这一次状态和运气会怎么样呢？梅德韦德夫和西里奇之间将上演一场大满贯冠军的对决，比赛被安排在1号球场的第2场进行。那在交战记录方面呢，梅德韦德夫是4胜1负占据上风。这一次郑钦文又碰上了西尼亚科娃，同一个对手，同一片场地，同一个轮次，这个可以说是运气和机会的问题啊，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命运给郑钦文设的一道必答题，只要赢一次心魔就破了。那至于吴亦丙打德约的话呢，就别背包袱了，享受中央球场，打出自己的东西就是胜利。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小球，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激战正酣，在今天凌晨国乒结束了正赛首日的上半场的所有较量，其中单打快慢、林诗栋、陈桓宇连赢3场保持全胜，先后锁定了32强的席位但遗憾的是中美跨国组合薛飞、卡纳克不敌国乒的温瑞博和袁立岑被淘汰。接下来在今天上午9:35目前是已经还没有开赛，国乒的男单主力王楚钦、周启豪之间将爆发世界冠军的对决，那这也是今天一场相当具有观赏点的焦点之战。随后10:10，王曼玉、石群瑶将分别对阵美国的艾琳叶和罗马尼亚的萨马拉。那混双的温瑞博快慢将与澳大利亚的林文正和刘洋子交手。11:55，小将秦宇轩将与美国运动员博塔合作出战混双。那我们也坐等最新的战报出炉，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 WTT 的最新情况。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那在周天的时候是共有，我们来看一看

在周日的时候只有这一场重要的比赛啊，世界杯的比赛，南非0-1负于加拿大。那在周一共有三场受阻比赛，都是世界杯的比赛。巴西对阵日本在6月30号凌晨1点开赛，德国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在6月30号凌晨4点30分开赛，荷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在6月30号早上9点开赛。要提醒大家的是，做好工作生活和看球之间的作息平衡。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统一指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那以上就是今天我爱运动家的全部内容，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今天要走进石岩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看看当地如何推动乡村颜值和气质双提升。我们还要走进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看看当地如何利用小果子撬动大发展，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枫糖李是李子中的高端货，核心产区在贵州。可是在黄冈市罗田县，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硬是在荒山野岭中种出了这个高端货，而且还让它成为当地的甜蜜致富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秘。荆楚大地，瓜果飘香。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看从一枚果到一条链，黄石大爷保安狗血桃如何实现一路领先。京山市雁门口镇桃田瓜美，产销两旺，村民增收。

0: 听众朋友，入夏以来，不少人觉得蚊子来得早，数量多，还格外难缠。最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一支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联合多方攻关，从上千种植物当中找到了一种灭蚊新思路。 不知道您的家里有没有独特又实用的灭蚊方法和我们分享呢？ 欢迎您在九头鸟FM魅力乡村互动专区 或者是节目的官方QQ群
1: 57552068互动留言。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
0: 乡村整治和村容村貌提升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环节。实验丹江口市凉水河镇通过深入开展清洁家园行动，立足镇村实际，创新推出了一点一线整治模式，以每周四为固定的集中整治日，推动村居环境由意识美向长久美转变。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正阳的报道。
2: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探索实施的一点一线精准治理法，一点即以各村居民集中安置点为重点，聚焦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等区域，开展垃圾清零、杂物规整、风貌提升。一线则是将通村主干道作为示范县，按照畅、洁、绿、美、安标准，全面清理屏障，整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
3: 打造样板道路，通过点线示范、辐射全域，带动全镇村居环境卫生整体提升。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龙：
4: 我们积极响应凉水河镇环境卫生大整治工作部所组织村两委干部组成工作的村民志愿者，开展媒体家园大清洁活动，查出了居民安置点财源破损危难，统一安装主力瓦墙，不仅美观实用，而且绿色环保。同时，我们常态化地安置点道路、小区进行大清理，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2: 依托每周常态化行动，凉水河镇紧盯水边、路边、屋边等五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规范垃圾与分污处置，从源头遏制环境乱象。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大喇叭广播等形式，广泛动员群众落实门前三包，便旁观者为参与者。 近年以来，凉水河镇已累计发动8000余人次参与整治，清理各类垃圾20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300余处，清理库区漂浮物43吨。通过一点一线精准治理，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垃圾收运、日常保洁、网格巡查等长效机制全面落地，村庄环境脏乱反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4: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龙：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一线一点为切口，不断巩固活动成果，切实为全镇环境卫生整治贡献力量。好，我们继续走进乡村看振兴。
5: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依托当地的山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引导村民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理，不断改良品种，提档升级，错峰销售，用小果子撬动大发展，逐步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6: 眼下正是林果成熟上市时节。 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漫山遍野的桃李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朱小波经营15亩桃园，近年来他积极响应镇政府号召，对部分桃子品种进行改良，果品质大幅提升，错峰销售也让桃子卖出了好价钱。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种植户朱小波，
7: 他这个口感也好，黄度基本上就是13到14个糖度，那个发电商的老板特别喜欢要这个雪桃这个品种，就目前来说在市场上还比较畅销。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以6万亩林果产业为支柱，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如今优质果品赢得各地客商广泛认可，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6: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党支部书记张高敏：
8: 我们湖这的桃子，我也初都开始卖，一直卖到企业地。我们中间有珍珠糟油桃，有霸王脆，还有这个雪桃，这几类品种都是非常好。
3: 在板桥店镇东湾村林果交易市场内，满载仙桃的车辆络绎不绝。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运输路网，配套建设冷库，完善冷链物流，提升服务保障，搭建起客商运输销售的快车道，既方便了客商采购，也确保了桃李在运输途中新鲜无损。线下交易火热，线上销售同样火爆。近年来，当地电商经营主体从最初的两家发展到近20家，电商已成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镇长徐华勇：
4: 针对桃产业外销保鲜难题，我们整合乡镇现有的冷链仓储设施，为本地桃农、家庭农场提供存储服务，打通仙桃从田间到餐桌的前链条。同时，我们引导经营主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采摘、订单批发、电商带货多渠道并行，拓展销售渠道，让仙桃走出湖北，走向全国。
3: 此外，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还依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通过组织开展采摘、骑行等活动，着力打造集休闲观光、民宿餐饮、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进一步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蓬勃动力。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枫糖李是李子中的高端货，核心产区在贵州。可是在黄冈市罗田县，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潘美兰，她耗时8年反复试验，攻坚克难，硬是在荒山野岭中种出了这种高端货，而且还让它成为了当地的甜蜜致富果，让沉寂数十年的荒山焕发生机。它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到深山里去探寻潘美兰的致富密码。
6: 盛夏时节，长冲范村的枫糖李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硕果压枝，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枫糖李挂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硕果累累的背后，是该基地负责人潘美兰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罗田县康美乐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潘美兰：
7: 我每天在果园里面除草、摘烂果子，因为这是绿色食品，又不能打药，草是用人工割，每天起得非常早。
6: 潘美兰坚持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全程人工除草、物理管护、零农药培育，日复一日扎根果园，精细打理，一遍遍摸索种植、修剪、管护、挂果规律，反复试错，持续改良，一步步攻克枫糖李本地驯化、稳产丰产难题。在这片山林里，潘美兰已经耕耘了16年。在此之前，潘美兰成立了康美乐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着200多亩栀子中药材基地，但受各种因素影响，药材产业效益逐年下滑，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合作社发展一度陷入瓶颈。潘美兰：
7: 我这个栀子基地呢，种植有200多亩，种植了有接近20年，一直在亏损状态。后来我一直在考察，摸索东西能赚钱，能把我的亏损赶回来。找来找去还是枫糖李。
6: 为盘活荒山闲置资源，破解产业发展困境，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018年，潘美兰下定决心转型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枫糖李对土壤、气候、管护要求极高。为种出高品质本地枫糖李，潘美兰深耕坚守，凭借不服输的韧劲，攻克枫糖李本土化种植难题，让原本难以培育的高端水果在荒芜多年的荒山上落地结果。罗田县白庙河镇长冲范村党总支书记许祝定：
8: 该种这个枫糖李期间呢，它确实很艰辛，也很努力。到这边为止也经历了7、8年，到今年开始挂果了。在7、8年中间，带动了我的村里这个深入劳力。
6: 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基地常年吸纳本村留守村民、脱贫户、就近务工，让乡亲们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村民：
9: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的，在这儿都是做了好长时间，每年也能挣收1-2万块钱，每天都是闲进集散，帮助了好多那个贫困户贫户挣收脱贫，那起了好大的一个作用。还是
6: 如今历经8年反复打磨，潜心培育，枫糖梨产业正式迎来丰收季。果园内的枫糖梨饱满多汁，甜度上乘，凭借出众的品质收获了一众好评。曾经荒芜30-40年的废弃荒山，彻底蜕变为硕果飘香的致富宝山。罗田县康美乐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潘美兰：
7: 昨天我是第一脚，这个高的飞过，但是非常难种。我用了利用8年的时间，种入在今年种成的功，有点小收成，果子非常好。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当果园的采摘。
0: 好的，我们了解了罗田的枫糖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觉得非常普通的农产品鸡蛋。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恩施州利川市的牟道镇，普普通通的鸡蛋在这里因为一家养鸡场凭借着现代化养殖的硬核实力，让小鸡蛋成为走出深山畅销各地的金字招牌。我们跟随利川台记者张鹏一起去看看。
10: 走进恩施利川市牟道镇一个生态鸡养殖基地，一排排层叠式鸡舍干净清爽，上万只黑凤鸡住进这宽敞的生态矮房，自动喂食、自动喂水设备持续运转，为鸡提供充足营养。通透的养殖场内，一枚枚深粉色的鸡蛋正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地从养殖区输送到生产车间。
11: 恩施州利川市某生态农业中心负责人陈建军：
12: 这是我们的全自动喂料机，我们机器开启以后呢，它会自动添料，人工来做一些巡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还配套的有全自动的一个集蛋器，特别的节省人工。
10: 区别于传统的白羽蛋鸡，陈建军选用的三峡高山黑凤鸡原产中国，不善飞翔，性情温和，喜食玉米谷物、青草青菜及野外小虫。6月龄开产，年产蛋140至160枚，平均蛋重约50克，蛋壳呈独特的深粉色。
11: 陈建军：
12: 这种五指黑凤鸡呢，它产的蛋呢口感更香，个头不大，但吃起来呢没有腥味。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我们鸡的一个原料，我们是一个相应的一个指标，在这块呢保证我们鸡能够吃到更好的原料，产的蛋更健康。
10: 品质打底，品牌与渠道同步发力，陈建军的农场不仅打造出了鸡蛋品牌，还成立恩施苏马蛋黑凤生态农业中心，全面推进品控、物流、市场、品牌全链条标准化建设。不仅打通传统批发渠道，将鸡蛋销往重庆、武汉、深圳等地，还贴心开发线上小程序，消费者一键下单，鸡蛋2小时内就完成分拣、装箱、配送，高效又便捷。
11: 恩施消费者易奶奶：
13: 这个鸡蛋又香，味道又不错，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而且他的服务很周到，不要我多买，只是每次买一盒，没得了就发个微信给他。
10: 据陈建军介绍，在恩施苏马蛋黑凤生态农业中心蛋鸡养殖基地，2期项目正在建设。目前存栏蛋鸡30000羽，每天可产20000多枚鸡蛋，打产后将达到100000羽蛋鸡的规模。
11: 恩施州利川市某生态农业中心负责人陈建军：
12: 我们目前呢是一栋标准化的黑凤鸡的养殖基地，那我们计划在今年底明年初，我们就会投入我们另外2栋的一个生产线，那么产值呢也可以从现在的1000万能够达到我们的3000万的一个标准。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活动30号全面截止。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 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都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30号准时结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6月的黄石大冶市宝安镇，漫山遍野的狗血桃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桃香，当地以桃为媒，逐渐形成了春赏桃花、夏摘桃、深秋品酿、冬食蕉的全季产业链，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之路。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邓思贤一起去看看。
14: 日前，记者来到大冶市宝安镇众诚狗血桃种植园，一颗颗带着红晕的狗血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一边品尝一边采摘，享受着桃园的秀美风光。游客黄芙蓉：
15: 就是桃子蛮好吃的，又大又甜。这桃子是送给我们亲戚朋友还有我的同事，就是说这个时候正是那个狗血桃成熟的时候，这段时间连续过来采摘了好几天了，一天都要摘个500-600斤。
14: 由于今年的雨水充沛，光照充足，众诚种植园的狗血桃迎来丰收，产量达到50000斤。6月以来，桃园负责人冯志宏每天忙着给游客称重打包狗血桃。2020年，冯志宏回到家乡宝安镇盘查村，承包180亩土地建起了狗血桃种植基地。冯志宏：
15: 基于我们家乡的一个狗血桃的这个品牌嘛，一直声名远扬，在我们周围这个闻名遐迩，但是它的品牌始终走不出去，不能成规模化品牌化，所以我们就扭转了一个大圆子，然后想把它做大做强做精。
14: 10多年前，宝安镇村民家房前屋后都种有狗血桃，因不成规模，再加上交通不便利，优质的果子藏在深山无人时，村民们只能提篮小麦。转机出现在2008年，宝安镇在镇域范围内系统推广种植狗血桃，鼓励家家户户发展桃园，从种苗供应到技术指导，从田间管理到市场对接，一步步引导村民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大冶市宝安镇盘查村党支部书记明安尺：
16: 我们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盘查村形成了我们桃园结义这个专业的志愿服务队，就是帮助我们桃农这个种植狗血桃，从而保证我们狗血桃的品质。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金山市雁门口镇的黄桃、西瓜迎来了采收旺季，吸引周边的商贩和顾客上门选购，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听金门台记者郭铁、金山台记者李世华的报道。
17: 在雁门口镇长岗村，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黄桃，满园果香浓郁诱人。金山四季鲜水果店负责人徐丽萍一早便来到果园批量订购新鲜黄桃。徐丽萍：
18: 昨天现在看的来看的，然后桃子觉得蛮好吃，也蛮好玩，忍不住自己摘了带着还回去，然后今天就搞大车子来拖，多拖一点。
17: 据了解，雁门口镇长岗村现有黄桃基地1000多亩，年产黄桃2000吨以上。目前黄桃上市价格在3.5元至8元左右。今年雁门口镇长岗村农技人员贾庆红也种了不少黄桃。贾庆红：
19: 成熟季节碰上的好天气，光晴天，晴天意味着口感好，然后呢销售季节呢又遇上了一个好节气端午节，销售形势一片大好。
17: 在雁门口镇熊店村，精品西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木兰清晨5点便下地忙活，一直忙碌到下午2点，当日第二批精品西瓜已全部装车外运。 谈起今年西瓜种植效益，周木兰表示，今年西瓜的品质、价格和销售情况良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收明显。周木兰，
20: 五月几号开始卖的嘛，卖到现在反正卖了两批瓜去了，目前来看今年的形势还可以，一亩田够接近万把块钱嘛。

0: 计主任李爱红。
1: 金平西洼合作社到我们村之后，目前形势是合作社、农户、村集体获得了不错的效益，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3: 缤纷果蔬季，我们再走进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峰山村，这里也是一片瓜果飘香。来听保康台记者张照、欧阳涛、孙亚雪的报道。
4: 仲夏时节，马桥镇峰山村瓜果飘香，基地黄桃迎来采摘季。村民挎着竹篮穿梭林间，手指轻灵，一颗颗金灿灿的黄桃便落入篮中。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黄桃分拣装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峰山村枝条主任张祥旭：
5: 采摘了6000多斤，然后上面还有片果园，两块加起来装车差不多10000斤，然后发往山东。
4: 黄桃丰收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务工机会。峰山村村民杜耀成：
6: 早上5点钟来的，摘了1000多斤，1000多斤的是200多块钱。
4: 依托高山独特气候，峰山村错峰种植黄桃，拉长了采摘和销售周期。首批黄桃上市后，后期还将有2批陆续成熟，届时将开放果园供游客入园采摘体验。峰山村枝条主任张祥旭：
5: 我们峰山村发展黄桃面积120亩，年产值10万余元。黄桃分3期成熟，大家看到的是第一批，在7月中旬、8月中旬陆续有黄桃上市。
4: 在大力发展黄桃产业的同时，村里还配套发展核桃、苍竹、金银花，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张祥旭：
5: 峰山村现在发展有黄桃、核桃、苍竹、金银花4个产业，种植面积达700多亩，年收入55余万元，每年带动120余农户在合作社长期务工。

好，听众朋友，入夏以来啊，不少人觉得蚊子来得早，数量多，还格外难缠。那您的家里有没有独特又实用的灭蚊方法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给我们支的灭蚊妙招。晚风之下说，我家不用化学蚊香，晒干了薄荷艾草，我把它捆成一小把，放在窗台去燃烧，蚊虫闻到气味就会绕道的，它是天然无刺激的，卧室里有小宝宝也能够安心用。橘子气泡水说，自制维生素 B1 驱蚊水，那药片兑水装到喷壶里，睡前呢喷窗沿的纱窗，蚊子不爱靠近了，搭配着灭蚊灯夜间诱杀，这一晚上几乎听不到嗡嗡声。清河小雨说，阳台种养的是香叶天竺葵和驱蚊草，再放一盆肥皂水放在角落里，那碱性水呢会困住产卵的雌蚊，绿植又能够装饰屋子，还能够长效减少蚊虫的滋生。星子落窗台说，睡前关窗之前啊，我会点燃柑橘皮，烟气比较淡，不会呛人的，驱蚊效果也很好。白天及时的清理积水花盆，从源头断掉蚊子的

繁殖区域，省市有环保。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分享，非常实用又天然的驱蚊妙招。居家驱蚊是兼顾了安全和环保的元素，从源头防蚊、天然驱虫双管齐下，轻松安稳地度过一个清爽的夏日。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货车在年审期间变速箱出了故障，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行业热点，我们。

0: 今天来关注，新车刚刚上市，自媒体就已经提前写好了三天翻车的黑稿。随后呢，跟大家分享，隧道里边一个铝块坠落，把车给砸坏了，应该由谁来赔偿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一位货车的车主朱先生啊，前一段时间呢把车送去年审，疑似就遇到了暴力年审的问题。他的车呢是2018年买的，一直开着都还挺好。那么年审结束，刚刚把车开出检测站没多远，就发现变速箱出了问题。那到底是不是暴力年审导致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个车，这里，
3: 断了，
2: 对，
3: 车了是吧？
2: 还有这，还有这，还有你看还有这，这，
4: 都断了这些。
2: 对，
4: 还有哪
2: 儿？还有就是这个，哦，也是属于变速箱嘛，就是它这个。变速箱上面一个盖体嘛，它这个东西就是挂档的时候可能就是操作不当，就是导致它就是也是损坏，就是变形了。6月13号的时候去那个章丘区那个龙山街道，它叫枣园审车嘛，从它那个检测项去审的车，然后就是到下午就是检测完成以后，然后这个车辆就出现这个故障了。它这个齿轮就是属于一个高速齿。它这个情况就是应该就是当时审车测尾气的时候，它这个加油门然后操作不当导致的。
5: 你就任何一个修理工他都知道，你这个变速箱打齿他就是操作不当。
3: 具体是哪一个步骤可能操作不当？
5: 怎样嘛说，有可能他高速档你要是换到一下子换到低速档，他那个发动机转速要是一下子刹了，他就容易打齿。反正
6: 朱先生这辆小货车是2018年生产的，送检之前开着一直没有问题，所以他怀疑可能是审车时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变速箱的齿轮打齿。
3: 他在检测的过程中有没有说你这车可能有问题啊？包括下了线之后有没有给你反映说你这车有什么异响之类的？
2: 没有。
3: 当时车具体有什么表现？
2: 就是听着车子就是挂上档，然后摘不下档来，然后就是。听着这个后边就是有点异响。
3: 你是现场就跟他说的，还是把车开走之后才跟他说的？
2: 开走之后，因为在现场的时候我没开车，我感觉不出来。
3: 你大概开到哪里才发现有问题，然后跟这个检测站联系的？
2: 就是上了他一个门口出来以后，一个大道，就是龙山大道，然后出来那个大道，然后车辆跑起来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
6: 朱先生说，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了检测站。
2: 不单单就说这个情况，就是说有可能你这个车辆老化，就是刚好到这个地方，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的原因，就现在就不承认。
3: 就你跟他说了吗？你说我怀疑是你们这个检测的时候操作不当呀。
2: 我跟他说了，然后他就是说就有可能就是当时你出我们门口是你，也有可能是你自己造成的。
3: 现在这个车是如果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
2: 维修师傅说反正就是保守的话就是在维修的话3000元左右，就是不建议维修了，最好是换一个那个拆车件，那样的话就维修成本要低一点，要是换新的可能在6000-7000。我现在就是想就是因为这个车时间也比较久了嘛，就想保持这个车原来的状态就可以，就是没有太多要求，就是把车修好。
3: 那关于这个维修费用呢，你现在是什么想法？
2: 这种情况就是从他那边造成的，肯定是希望他那边全出。
6: 朱先生的这辆货车到底是在审车时坏的，还是自己操作导致的损坏？带着疑问，记者和朱先生来到了济南市枣园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调取了当天朱先生审车时的监控及数据。
7: 差点数据吧，它那个最多是68。
3: 这是检测的时候那个车速，最高68。
7: 对，就它 OBD 里读出来的，是吧？
3: 哦，
7: 这是我检

0: 月就出来的。
1: 嗯，当时我也就出来那个路以后，也就跑六十左右。
2: 他说跑也是跑六十左右。
1: 对，
0: 六十左右，同样这个六十，在那边 MVP 到那边就回来了。
1: 那确实不知道，他就确实从咱家乡沈阳车上出现这个故障了。
3: 随后，记者联系了检测站的负责人。
4: 就是你自己开着车的话，有可能会过来吧，对吧？
1: 他主要是之前这个情况，他确实没有过，就是从咱这刚审完车以后出现这个情况了。
4: 就是说，怎么确定到底是捡坏的，还是说你自己开坏的？你这个事你确定不了啊？
1: 他现在人那个修车那边那个服务站人就说，他说这个情况肯定是就是操作不当，挂上档以后硬挂上，然后导致这个情况发生了。
4: 我一个车挂个档都能挂坏了，那这车是不是有问题呢？假如说啊，操作有问题，那么当时他就坏了，你都不可能开走，对不对？
1: 他主要是他挂那个，他主要是他就有就一个那个四档和那个八档那个档位个，别的档可以挂着走，然后就那个档现在他不行了。
4: 归根结底来说，就是说你现在，我也不能确定你是在这捡坏的，你也不能说确定是我在摸这捡坏的，对吧？
1: 他主要是那个摩托车里面的，
4: 你就非得就是说是来在别人身上，就说非得是捡坏的。
2: 那这个事儿您这个什么意见？他现在这个车已经在那个修理厂，我看把那个变速箱也拆下来了，下一步可能是要维修。就对于这个事儿，咱站里现在是什么意见？
4: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是吧？你这个事情，就说你如果是确定是我的责任，我负责赔偿也好，负责给他修车也好，对吧？你现在又不能确定是我的责任。
3: 关于修车费用的问题，朱先生通过电话和检测站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对于这件事的责任划分问题，记者咨询了律师。
5: 对于车辆损坏呢，哈，有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你比方说这个检测不当，或者是车辆的这种自燃损耗等等，都有可能发生。那我觉得哈，对于车主呢，还是要寻求相应证据。你比方说当时的这个监控录像，作为这个检测人员有没有按照规范去检测？再一个呢，哈，他这个哈，从检测站出来之后行驶的距离的长短，以及他是否有一个操作不当的行为等等，都要进行相应的举证。再一个呢，哈，对于这个车辆损坏呢，哈，如果说双方不能通过这种哈相应的证据来还原的情况下，看看是否能够做相应的司法鉴定。那如果说证据结论哈能够支持这个检测行为跟损坏有相应的因果联系的情况下，那作为检测站有可能要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
6: 根据车主的反馈啊，目前呢车主和检测站已经达成了和解，朱先生拿到了1200元的维修补偿。那么从常理来说啊，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和这个暴力年审有关系，但是你要拿到直接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那检测站的负责人也说得很直白，不推卸责任，但是得有证据。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这种情况消费者几乎不可能拿到直接证据，除非车是直接坏在检测线上，只要下线了，车开出了检测站，很多事情就很难讲清楚了。那同样的事情也还是发生在山东啊，前一段时间呢，济南有一位王女士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车刚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现有故障了，可是检测站认为是车辆零部件老化导致的故障发生，和年审是没有关系的。一起来了解这个案例的详细情况。
7: 在今年2026年5月18日的时候，我找的刘先生给我代审车，然后开来的时候车是好好的，然后他下了线就出现故障码了，然后当时刘先生也找过检测站的工作人员，他就从电脑上把这个故障码全都给我消了，但是我出来就一个红绿灯的期间又出现故障码。
8: 什么故障码？
7: 我也不知道什么故障码，但是他们就是开回去之后车就全部就是那种开锅了，冒了一股的那种热气还是烟的东西。
8: 我手上现在拿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王女士她的这辆宝马车审完了车开回家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能明确的看到，的确啊，她这辆车的前机舱盖里面是出了类似烟啊还是蒸汽的这个白色的烟雾，然后打开她的前机舱盖之后，能看到她这个前面的部件上面都挂着一层细细密密的小水珠。
7: 我这个车是2016年的宝马535，然后是那个在以前都是从4S店保养，一点问题都没有。来的时候好好的，就是这样，就回去之后他就给弄坏了。当时就先拖到的济南，然后那边给我检测了，上水管爆裂，防冻液缺失，然后还有缺缸，气门油封渗漏，还有那个抖动是因为传动系统故障，偏心轴爆故障。
8: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7: 就是暴力踩油门啊。那个济南那边就说的是，他跟我对象说让我把车拖过来，他们给修，然后我们就从济南又把车又拖回来，然后他又给我对象打电话说我们检测了是那个你。

0: 没进站3公里的时候车就坏了。
1: 车主王女士表示，这辆宝马5系虽然已经10年，但自己平时开车比较爱惜，保养维修也都是送去 4S 店，开着也没出过大问题。
0: 他从电脑上说检测了，他给检测了，说进站3公里就已经坏掉了这个车，然后进站3公里坏掉了，你怎么给我审过去的？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如果说进站3公里坏了，我们可以先检修啊，我们修了之后我们再来审车呀。而且还说我车是老化问题，我就当时告诉他们工作人员了，如果是老化，我说买个面包车也能开20年吧，别说我是个宝马535，我就开了10年就老化，我就不能开了吗？
1: 对于车辆故障的原因，检测站工作人员归结为车辆老化，而且进站前就出现了故障，并非审车造成的。但对于这个说法，王女士并不认可。
0: 如果进站3公里坏了，为什么要给我审呢？怎么给我审过去的？我就质疑这一点，尾气怎么过去的？如果说进站3公里坏了，他尾气审的肯定都不合格，他发动机都坏了，他怎么审过去的呢？这个车，我就对这点很质疑。
2: 你现在这个车如果要修起来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0: 16000左右。
2: 你觉得这些都是因为这一次审车导致的吗？
0: 对，我们车来的时候好好的，他也不能审个车就成这样了。
3: 那么在检测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发生过什么问题？那这辆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现在啊就去到这家众联汽车摩托车检测中心去了解一下。
1: 在审车中心，记者见到了当时帮王女士审车的一位刘先生。
4: 9点的时候我给打电话，我提了10点的时候完了我给送回去。
2: 你这个车当时提来的时候有什么故障码？
4: 没故障码，正常跑的哈，尾气完了出故障码了，他一出来啊，跑完了都合格了，出来了我说你给怎么找故障码了？我立马给我削了，我说要不然车主不干是吧？还行，他说我削了，我走了啊，走到这个工作人员，他故障码也亮了，我这不回来我给说的这个意思，
2: 可能什么原因导致亮这个故障码？
4: 就是他跑的基本上，你厂咱平常车一厂尾气哈，他都着，有好几个码都着，着一跑上几里地，他搁一小时了。
2: 正常情况。
4: 哎，对，都正常情况，都是这种。
2: 他检测的时候，你在这盯着来吗？
4: 不，我都在，你这块这咱不能进去，你得把车放里，人家搁一上，咱不管。
2: 那他
4: 人家工作人员。
2: 他有没有存在这种暴力踩油门、轰油门这种？
4: 这不是，他最多就达到3000转。最多是3档跑，看看你为啥工作人员去？
5: 哎，您好，山东广播电视台汽车频道记者，咱这边有负责人在吗？我们想问一下那个。
6: 你好。
5: 哎，你好。
6: 啊。
5: 刚才呢，我们是问了王女士，她怀疑是不是存在暴力检测的情况。
6: 你看咱你也在现场哈，咱们所有的检测环节和流程都有相关的这个法条制定，然后车要到什么一个状态我们进行检测，现场呢你可以随便拍，然后呢咱也有所有的这个监控视频和所有的后台数据，咱们都可以调得出来。然后这位女士呢到 4S 店呢进行一个检测，出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些车的老化状态，像油管这个裂纹，这个都是成年积累的，这个罐就确实到了年限了。
1: 汽车检测站的负责人表示，王女士的车辆问题基本都是老化导致的，并带记者到审车线进行了查看。
6: 然后我们你看出了这些问题，他去 4S 检测问题，全是车老化出现的问题。这车呢你看所有的我们的电脑数据可以都在后台里边导得出来，然后呢你看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模拟就是正常路线的一个状态，然后跑30码、跑40码、跑50码，我们要达到这个速度以后，你看这个抽取气体，然后进行这个尾气的一个检测，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后台数据呢，我们是实时上传云端，就要到达咱们的监管部门，所以这所有的数据人工是没办法改的。
1: 最后，当时负责给王女士车辆进行检测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释。
7: 气门油封渗漏就是因为老化导致的，这个你随便从网上搜索都能搜出来。
2: 然后缸内侵入机油什么的呢？这个
7: 就是因为气门油封漏油啊。
2: 所以其实他们这个发动机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化导致的，
7: 对。
2: 然后包括上水管爆裂也是老化的事儿，
7: 对。
2: 但后边还有一个抖动传动系统故障，偏心轴爆故障，那个
7: 你从网上一搜都能明白，也是因为老化，它到一定公里数以后。里边那个齿轮就有磨损，车进来以后啊，就停在这个位置。要拍公里数。
2: 这咱拍的。
7: 这是24931。然后用电脑检测的话，它当时报故障啊，24928就已经报过了，就还没到了。

0: 他电脑里边就已经有故障，下一次报故障，20万4952，就已经跑出去20多公里以后，才报的水管，才报的这两个故障。
1: 所以说，就是咱意思可能是跟咱这个检测是没有问，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对。
2: 对于检测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故障码，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3: 它检测过程中防侧滑、ABS 都要打开，才可以在这个滚筒上正常的检测。
4: 就在这里面几十个摄像头，就不存在人为的去抹掉某些环节，不存在的。我们的建议，你要到相关部门的有资质的相关部门去鉴定，如果确实是鉴定明明白白就是你们导致的，那我们就肯定是进行修理，啊，我们全额出款。
5: 所有鉴定机构你都认是吧？还是说你要找
6: 必须得公家认的？
4: 鉴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全额承担。如果不是我们的问题，那和我们就没关系。所有的检测费用我们也不会承担。
1: 这个可以吗？你觉得？
5: 行行。
7: 这虽然王女士这辆五系的纠纷还没有定论啊，但是从鉴定和举证的责任归属来看，对王女士已经非常不利了啊。你想把车送去年审，遇到的最多的情况可能就是故障灯会亮一堆。那如果仅仅是这种情况呢，大家倒不必过于紧张啊，因为这个亮故障灯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年检的时候，这个车子的状态和正常行驶的状态还是差别挺大的。那所以有的时候呢，车辆就会识别疑似假故障，这个时候就会报个故障码。一般呢，基本都是开出来再开一段时间啊，它就正常了，这是属于我们比较常见的。但你像王女士这种啊，就是报码之后，然后正常，然后紧接着一开发现有故障，这种情况它很明显是有一定的这个嫌疑在里边的啊。但有些故障码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亮黄色的 ABS 呀，还有 ESP 啊、EC 啊、陡坡缓降的故障灯啊，包括还有发动机故障灯啊。这个都是相对来说还好的，但是尤其要注意，就是这个发动机故障灯啊，它有可能是一个真故障啊，这个要关注。它是比较常见的，你像油品不佳呀、油泵的压力异常啊、点火系统故障啊，都有可能会导致。那如果说亮了之后消不了了，那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才行啊，一定要去汽修店检修一下。那么回到今天这种类似的情况，这种问题啊，车子因为年检出故障了，到底算谁的责任？只要是检测人员没有不当的操作，没有搞错汽车的型号，没有采用错误的方法来检测，不能够证实检测人员和故障有直接关联，而是隐患排查的结果，那么车主是没法要求检测人员承担责任的，因为这很有可能就说明车子本身有问题。但如果说检测人员存在误操作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大家可以这个明确的拿到证据之后啊，去要求车管所去赔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检测站把一台四驱车当成两驱车检了，那么车辆也会因此出现故障，这个时候检测站就是需要赔偿的。有的是在检测站这个检测线上，在检测过程当中出现故障的，这一类啊也是可以要求的。
8: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7: 好，上半段剩下的时间啊，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6月27号，猛士汽车携手华为乾坤打造的豪华智能越野 SUV 全新猛士 M817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 Mate、Mate 加、Max、Max 加、Ultra 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9.99到39.99万元。上市下定就可以享受总价值最高65000的专属权益。全新猛士 M817 承袭了57年军工越野基因，以中国最强越野实力联合华为乾坤最强智能科技，一举打破了越野智能舒适的行业不可能三角，开创了5+2+X 的全场景智能越野新生活，让越野从专业圈层的爱好变成了人人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全新猛士 M817 新增了乌兰城、霞影城专属配色，实现了雄浑美学全面进阶，承袭了军工铁骨根基，塑造了醒狮雄健体态，树立了中国豪华越野原创美学的新标杆。动力上搭载了经环塔两冠一亚赛事验证的 2.0T 极猛动力，综合功率是715千瓦， CLTC 综合续航1450公里，800伏高压平台，还有6C 超充电量，从30%充到80%只需要9.6分钟，搭载了行业最强的猛

猛士智能全底型系统，猛士智能伊索越野蠕行模式，900毫米涉水深度，全域越野能力拉满。底盘搭载了同级唯一的全铝底盘，配备150毫米的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双向20度的后轮转向，轴距超过3米，为用户打造移动大平层。2.1米的休憩大床，女王零重力座椅，智能冷暖水箱，冷暖冰箱，还有丹拿音响，配齐了百万级的舒享体验。而智能方面，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云、华为乾坤车控、华为精奇通信五大智能化解决方案，行业首发896线激光雷达 NCA 越野版，搭载全球最先进的华为全维防碰撞系统 CES5.0， 打造了全场景智慧出行新体验。安全层面，构建了猛士战甲车身、宁德电池安全、华为智能主动防护、铁三角安全，筑牢 全家的出行安全底线。全新猛士 M817 以全场景越野性能加上顶尖智能加上舒适体验，打破了行业不可能三角，既是征服山海的硬核座驾，更是守护全家的家庭卫士，陪伴更多用户和他们的家人，开启智能越野新生活，探向人生新境界。根据报道，2026年国内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窗口将会在7月3号的24点开启。多家机构预测，油价大幅下调已成定局，叠加6月已经完成的两轮降价，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迎来今年首次3连降。美伊达谅解备忘录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原油外运阻碍大幅缓解，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风险溢价基本消退，布伦特原油价格回落到了冲突爆发之前的价位。即便近期国际原油出现小幅反弹，前期累计巨大的跌幅仍然支撑着国内油价下调的预期。当前原油变化率是-12.84%，机构预估汽柴油下调幅度是720元每吨。最后了解一则召回。日前，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还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梅赛德斯奔驰自2026年的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S 级汽车，一共有24832辆。北京奔驰自12月2号起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9年2月1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E 级汽车，一共76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制造原因，前驱动轴的万向节硬度不足，可能会造成异常磨损、润滑剂流失，长期使用之后，前驱动轴的万向节可能会发生断裂，导致车辆行驶当中动力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斯奔驰和北京奔驰将会通过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前驱动轴，以消除安全隐患。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要好很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八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八。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获取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先为大家分享近期刚刚有新最新动态的热点新车东风奕派 M8。 6月28号东风

年起，作为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一派 M8 以智能不套路、舒适不打折、动力不妥协的产品态度，拒绝参数内卷和偏科配置，真正让中国家庭享受到和偏科配置，真正让中国家庭享受到绝参数内卷和偏科配置，真正让中国家庭享受到出行的黄金时代。智能层面，一派 M8 满配搭载了华为乾坤六件套，其中智能辅助驾驶。交付就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配备27个智能感知硬件，包括华为乾坤舱内机。光视觉的还有4D 毫米波雷达、高精摄像头等等。一派 M8 得益于 Viva 2.0 架构，可以实现高速、城市、园区全场景 ACA 领航辅助驾驶，搭配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循迹倒车最长可以达到120米。座舱上，一派 M8 是行业首批搭载鸿蒙座舱5顶。2的车型，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智慧屏，依托 Mola 混合大模型 Agent 架构。

乾坤车控、京奇通信共同配齐了智能生态闭环。而舒适层面，一派 M8 打造5米级的黄金驾乘空间，车身尺寸5020x1975x1733毫米，车身尺寸5020x1975x1733毫米，轴距是3025毫米，轴距比达到了 60.3%， 同级最大。同时车辆还采用了真三排大六座布局，二三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地台零高差5.6米的转弯半径，配合铝合金 H 臂后悬架，让5米大车灵活掉头，一把入库。还有黄金软装六件套一部配齐，同级唯一的。双头等舱座椅，当然这其中就包含了十点式的理疗按摩、吸风式通风、环抱式加热、20项电动调节。同级最大的50英寸的 ARHUD， 16.1英寸的车载智慧屏，加上17.3英寸的3K 后排电智慧屏，17.3英寸的3K 后排电动吸顶屏，还有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天鹅绒软包阳光房，以及诺贝尔奖 MOFS 阳光房，

搭配三款风情天地系列轮毂，贯穿式的尾灯搭配三款风情天地系列轮毂，内饰配备云漫星河光雨面板、云柔舒怀母婴级座椅以及云漫流光四门氛围灯，婴级座椅以及云漫流光四门氛围灯，怀母婴级座椅以及云漫流光四门氛围灯，提供烟霞紫、远黛蓝、凝霜白、月光银、玄釉黑五种车色，以及杏白、西黄、玄釉黑五种车色，以及杏白、西黄、月光银、玄釉黑五种车色，以及杏白、西黄、岩棕三种内饰色。目前呢，一派 M8 已经全面登陆全国东风一派展厅。全面登陆全国东风一派展厅。

0: 息。那目前来看，领跑 D99 呢是领跑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基于领跑 D 平台打造，是第二款这个平台的车型，定位呢是一个旗舰 MPV， 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配备双腔 B 式空悬，还有 CDC 动态底盘。根据了解，这款车呢会在7月20号的时候正式的开启交付。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其他的用车方面的话题啊。根据江苏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苏南京的朱女士和家里人啊，六月初的时候，有一天开车刚刚进入当地的一条隧道，车顶就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砸了，车窗玻璃当时就碎裂了，把朱女士他们两位吓得不轻。朱女士和家人下车之后就发现地面上还有金属残留，随即就报了交警。这类事情到底该如何处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朱女士回忆，事故发生在6月2号上午8:19，当时夫妻二人驾车从江南往江北行驶，刚进入印铁大街长江隧道不到100米，头顶骤然传来巨大闷响。
3: 印铁大街长江隧道走到有100米时，突然像惊雷一声，蹦一下子，然后我的玻璃就碎的了。我说坏了，玻璃爆炸了，然后就缓缓地停下来，里面的驾驶室顶方的灯掉落下来。
2: 重物撞击冲击力极强，天窗玻璃全部龟裂塌陷，前挡风玻璃大面积碎裂，隧道路段车流密集。有着20年驾龄的朱女士强作镇定，缓慢减速靠边停车，丈夫随即下车前往事发位置查看。
3: 走到大概有50米处，看到好几块，4-5块铁片落在地上。
2: 担心散落铁片扎破过往车辆轮胎引发连环事故，夫妻俩主动将金属碎片转移至隧道侧边妥善留存，同时报警固定现场证据。隧道管理方调取监控核实，坠落物为隧道顶部监控配套废弃设备底座，因设施管护不到位脱落坠落。这惊险的状况让夫妻俩后怕不已，若车辆行驶位置稍有偏差，坠落金属块极有可能直接砸中驾乘人员。他们表示，事发多日，二人因该事件持续失眠，如今每次行经隧道都心里紧绷，全程下意识抬头观察顶部设施。
3: 现在我们都靠吃安眠药睡觉，我们心里受到了极大伤害，现在我们进隧道我都要抬头看看这个顶上会不会掉落东西，然后加快嘛，加快速度开，赶紧开出去，我们现在心里都有阴影。
2: 6月3号，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可定责过后，隧道管理方始终没有工作人员上门慰问沟通，对于朱女士提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合理损失更是置之不理，双方协商一度中断。
3: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说话，也没有来看过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人来，他们就派了一个人跟我们说，跟我们沟通一下子，沟通了现在也不沟通了，就没说了，什么也没说了。
2: 为弄清废弃金属底座脱落缘由，协调后续赔偿事宜，记者陪同朱女士来到隧道运营单位，并找到负责印铁大街长江隧道日常管养的杜主任。杜主任介绍，砸中车辆的是曝光摄像头配套补光灯铝制散热底座，该设备早在多年前就已停用废弃。
4: 曝光摄像头旁边的一个补光灯，一个补光灯
5: 是铝的，
4: 铝的，
5: 大概有多大？那也不小，
4: 一个方，
6: 是废弃的还是在正常使用？
5: 正常，
4: 已经废弃了，
6: 废弃的，
4: 对，是当时交管局在。

0: 以前用过没有啊？
1: 12年的时候用过，
0: 后来就不用了。
1: 用了1年，后来就不用了。
2: 杜主任表示，隧道设有月度高空设施巡检计划，今年5月28号刚完成上半年全封闭专项养护，期间已经对所有高空悬挂设备统一紧固排查。时隔仅4天，废弃底座就发生脱落，对于脱落根本原因，企业至今未能查明，仍在回看隧道监控排查，怀疑存在超高车辆、剐蹭等外力因素。
1: 到底是什么原因掉下来？我们到现在也在翻，在查录像，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是有那个超高车刮过了，还是因为什么东西？
0: 具体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1: 对对对。
2: 事故发生后，隧道公司第一时间对全线高空悬挂设施开展2次全面排查，杜绝同类坠物安全隐患。记者现场了解到，隧道内同批次废弃补光灯底座一共有3组，此次掉落1组，剩余2组经临时检查暂无松动隐患。企业也已主动对接交管部门，计划将这批早已停用的废弃设备整体拆除，彻底消除隐患。
1: 我们在它掉下来以后，然后目前我们也又排查过了，目前现在来讲工况现在是好，但是现在也在跟交管局也在沟通，就是既然你们已经不用了，看我们能不能把它拆掉。
2: 事发后，保险公司仅完成车辆车损理赔，针对朱女士诉求的代步交通费、误工费以及精神安抚补偿等间接损失，隧道管理方前期始终不愿承担，双方维权沟通陷入僵局。经记者现场多方协调沟通，隧道管理方最终同意一次性支付1500元补偿，就此了结本次事故所有额外损失纠纷。
3: 根据民法典的第1256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移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公共道路管理人，比如路政部门，不能够证明其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找道路的管理方。当然啊，这个案例当中呢，管理方

0: 如果受损了，物业公司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山东聊城的一位王先生最近也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车子停在小区里边，不知道被谁给撞了，关键是小区里的监控还坏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小区物业应该要承担责任吗？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
1: 十八号晚上，那个吃完饭下楼，那个我看见我这个车这里被撞了，这里，那个当时就是报的交警。
2: 那我们能看到，的确，王先生他这辆车的前保险杠的位置呢是有两个眼儿，第一个啊是在位置稍低的这个地方，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稍靠中间的位置，那么这个前保险杠有很明显的一个刮擦的痕迹，
1: 直接撞到这里，撞到这个位置。你看这里，直接把这里给撞掉了，
2: 这是。
1: 对对，这里直接你看，里边都断了，里边。
2: 王先生他这辆车停车的这个位置呀，是他自己家地上车库门前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哈，他们这个停车的这个位置没有明显的一个划定线的一个停车位，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他这个整个小区呢，大家大部分的车是停在了他这个楼的南侧，我们能看到停了比较多的车排了一排在这里。但是啊，这些车停车的地方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划定车位线。那我们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的就是它地上还有一条没褪色的一个白色的线在这儿画着，其他的一些车位线什么的呀确实看不太出来了。
1: 交警过来帮忙查的监控，查监控就是你看我这是监控，这里个这里也有
2: 啊，
1: 还有那边也有啊，
2: 好几个监控呢。
1: 这还有这边这个胡同口这个监控全是坏的，一查监控，他物业说监控不归他们管，小小不严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这是单位小区嘛，当时我们单位小区安的，我们单位自己安的，安了以后呢，物业接过去以后，按说该物业你们物业管，我们挣钱交费用，但是他们什么，他们就说一会儿说叫我找原单位，一会儿叫我说找下面前面那个单位，现在前面那一个单位是那个老年大学，就是说又叫找他们。到后来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这也不说话，直接把电话挂了。
3: 由于无法确定肇事者，当时王先生听从交警建议，将车辆停在原地，继续寻找肇事者。
2: 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1: 那有过，之前有。你这一块，这块就是之前蹭的，我那个心，这个也花不了多少钱，自己想办法补了补。而且包括这门子上这里什么的都有，而且我们小区，在这里停车的也又经常被蹭，有的被蹭的也。没办法，找不着人。就是你那个，我现在找不到那个逃逸的人。你把车修了，再一个你把这个监控给修好。我们交物业费，你们物业不能那个这么敷衍我们业主吧？是不是？我们应有的权益那个得不到那个维护，这个就得他们负责任吧。
3: 王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的楼栋分布比较分散，一个院里只有一栋楼配有一个传达室，但没有物业公司的办公地点。
2: 他这个车停在这儿的时候，咱有看见有什么人过去撞他车了吗？
4: 没有看到啊，当时我出去问呢，他在这过去咱没看到。
1: 反正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就是看的，咱一会儿上那个监控室看一看，全都是那个，我们这根本看不到。
2: 就是我看你们小区布的监控其实挺多的，都不行吗？
1: 都不行。现在离着我们小区最近的就在这条路上有一个摄像头能看清，其他都看不清，都没法看。
2: 那么按照王先生的说法，就是他们小区的这个监控呢，物业是在已知的情况下它就是坏的，但是呢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进行一个维修或者更换，所以导致啊他们小区里车辆如果出现了这种碰撞刮蹭之类的呢，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当事人进行一个合理的维权。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就去到物业去了解一下具体怎么回事，这些监控又是什么时候坏的，什么时候能修。
5: 怎么
6: 你
5: 这
6: 差？
5: 我手下差。那这个是
2: 怎
5: 么
2: 烂
5: 的？
2: 你撞
5: 一下
2: 了？
5: 你是哪个？
2: 哦，这么多黑的呢。
1: 你看这是那个，
5: 还挺没
1: 缝。只有这一个，就是咱刚才走过来那条路。刚才走过来那条路就是这条路，剩下的这个全都照不着我们小区。
2: 另外这几个楼栋都不是你们的吗？
1: 都不是啊。
2: 哦，这个是咱刚走过来的二号楼。
1: 二号楼，刚才咱们从南边走过来的，这是二号楼。这是二号楼的那个小区那个
2: 里边
1: 门口啊。这是咱们刚才从我家从这里拐进去的时候。
2: 那条大路。
1: 对，剩下的就全都照不到。
2: 也就是说你。

0: 们家这个楼栋是一个监控都没有？
1: 三号楼是一个监控没有。
0: 他这个监控是为啥没有？咱知道吗？
2: 后面被断线儿，应该是。
0: 断线儿了。
2: 嗯。
0: 咋断线儿是？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为啥。
2: 嗯。
0: 啥时候开始这样的？
2: 有段时
1: 间。好几年了。一直不修
2: 啊，对，那这里也有，俺们这这里怎么也有说明嘛，就是有。
0: 那他断线了，为啥不修啊？咱知道吗？你好，李经理，我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咱这个小区监控的一个问题。
3: 啊，
0: 他们这个三号楼是为啥没有监控啊？
3: 但一开始咱就没查收这个监控这块。
0: 但现在这个物业费不是交到咱公司吗？
3: 咱没，主要是咱没查收这块。你监控，我要是我的话，你所以实话，你给俺监控，它不属于咱那个物业，透支这块。
4: 物业公司的李经理表示，这个小区属于单位宿舍，几年前刚刚接管时，王先生家所在楼栋的监控摄像头就无法正常使用。
3: 咱以前就是他属于他这个单位上的那个监控。
0: 是，当时以前是属于单位不假，但是你们不就是接过去了吗？那接过去了，你得保证人家正常。
3: 这个户数太小，所以说俺是不愿接这事，费劲。
0: 我是觉得咱作为物业，你最起码的就是要保障人家工区的安全，起码不管人家丢了个东西或发生了个刮蹭怎么地，发生了纠纷，起码咱能看着监控，能调出来监控，还原当时的实时情况，这样咱作为物业公司也能免责。你像现在他监控都没有，他上哪去调去呢？那调不出来的话，那监控是那你作为物业公司，那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啊？对不对？
3: 我知道，因为当时交接的时候就没有这块
0: 啊。你别老往交接上推，你交接过来都多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咱作为物业公司不给他去更换吗？
3: 真的没得话哦，他要真的没得话，那可以接到通知，咱这看哈，安那个监控啊。
4: 李经理表示，后续会考虑发布通知，集资安装监控。
0: 你说人家车被刮蹭了这好几回，你说他们找谁去呢？那你找你物业，你物业担吗这个责任？
3: 物业担不起这话。
0: 这不说吗？那咱还不赶紧把监控给他恢复喽？那避免以后产生更大的问题。
3: 行，这不行，咱抓紧点投资，集资这块，抓紧时间安装安监控，不行安。
1: 你反正发生点事了，要不是一次两次找你了，你这个你反正你车辆啊，我找不着肇事者，车辆你得给我维修。

0: 个解决，没事。
1: 物业经理表示，这栋居民楼建设年代久远，没有专项维修资金等款项，所以未对监控设备进行过升级换新。为了核实情况，记者跟王先生随后赶到了辖区派出所。
2: 那么我们刚才呢，在东阿县新城派出所了解到啊，像这种治安监控呢，是需要由我们这个当事人王先生去报了122之后，由122的处理问题的交警同志带着他一起来到派出所，才能去查询相关的这种治安监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着这个情况呢，给律师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如果说监控能查询得到，能够发现是谁把王先生的车撞了，那还好；如果说这个监控真的看不到当初到底是谁把王先生的车给刮蹭了，那么这个责任该如何去划分呢？
3: 关于这个哈，车辆在水域内的碰撞呢哈，首先是要由应当来这个侵权者哈，就是碰撞方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但是呢哈，你基于这种哈小区内部封闭的，这个哈找不到这个车肇事车主的，那这个情况下呢，那这个车主呢就可以看看这个物业公司他们在这个哈这个保障服务公共管理方面有没有相应的瑕疵或者问题。你比方说对于他们这个哈公共的监控啊，是否有，然后坏了的话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维修，再一个他们的巡查。巡逻措施啊，安防安保措施是如何有的，如何啊，同时呢哈，如果说作为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哪怕是后进的哈，他只要有相应的这种安全保障措施或者是有相应的监控，那么他们就应该去规范的去行使。你比方说去这个哈巡逻机制啊，包括维修监控这一块啊，来进相应的这个哈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但是呢，如果说没有进到相应的这种安全保障还有这种服务管理，那他们的责任可能就会占比，有可能啊，比方说占一些哈次要责任，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可能的。
1: 采访结束的当天下午，汪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物业修好监控，并找到了肇事者，事情已经解决。
4: 这个责任问题啊，律师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啊，事情也已经解决了。我们沿着这个话题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啊。在小区里边发生车辆的剐蹭等等事故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进行离开，这种情况会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吗？要特别提醒大家，是有可能的，而且可能还面临着行政处罚。具体情况呢，可以结合多个因素来判断，包括道路的认定、主观目的以及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判断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首先就要明确这个事故地点它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定义的道路，这也是关键。而关于道路的定义，我们以前也分享过，你像公路、城市道路，还有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公共性和通行对象的不确定性。所以啊，像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一般小区的停车场基本都是在道路的这个范畴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在停车场里边我把别人的车给蹭了然后我就可以跑，跑不掉的，这也是算这个，如果跑了之后也是算这个肇事逃逸的啊。所以像这些情况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态。当然大家如果遇到这类似的问题啊，也依旧可以直接报警啊。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3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要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够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是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明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300-706-1900 3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主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主环节。
3: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4: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3: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5: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3: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6: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3: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7: 我是王丽。
8: 我是孙玉龙。
9: 我是陈歌艺。
10: 我是张超。
3: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主专栏。
1: 今天的博爱金主，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中国红十字会一行在湖北调研定点帮扶工作；鄂州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精彩开赛；武汉38名志愿者为生命留样，用平凡善举点亮生命希望。这名阳新少年登上了新闻联播。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立东一行赴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开展定点帮扶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县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方家嘴乡四棵枫树、南河镇段氏府项目点，调研红十字应急保障、人道救援、驻村帮扶以及文旅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等情况，做好总会定点帮扶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提出了工作要求。在英山县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调研组详细查看应急物资储备、库房管理情况，深入了解物资入库、保管、调拨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工作，并重点对中心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指导和检查。在方家嘴乡四棵枫村避风巷露营基地，调研组详细了解了该乡村振兴发展项目的运营模式、联农带农以及经济效应等情况，并与乡镇的干部、总会驻村第一书记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了红十字帮扶、人居环境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群众生产生活改善等工作。在南河镇，调研组实地查看古建筑保护修缮、文旅资源开发以及业态布局情况，围绕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模式做法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的第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好常态化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因地制宜，立足英山资源，依托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要盯紧群众急难筹盼， 做好惠民帮扶举措，夯实乡村发展根基，要增强安全责任意识，抓好红十字备灾仓库、救援培训中心、景区救护站等服务阵地安全管理，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深挖阴山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物保护与产业开放并重，以乡村文旅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要依托红十字资源优势，将应急科普、便民服务融入乡村文旅场景，助力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以及直属单位负责人、黄冈市以及阴山县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23号，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第一届鄂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市的4支救护队同台竞技，围绕急救理论、实操技能比拼和人道救护主题开展角逐，充分展现鄂州应急救护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心肺复苏实操比拼现场，选手们争分夺秒，从判断伤者意识、规范胸外按压到操作 AED， 整套流程标准娴熟。创伤救护考核中，队员们分工配合，迅速完成止血、包扎、固定全套处置。理论问答环节节奏紧张，必答题夯实专业基础，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赛事同步设置主题演讲环节，选手结合亲身救护经历讲述红十字人道使命与初心。博爱鄂城先锋队队员何云飞说道，急救是生命赛跑的技能，这项比赛不仅检验专业能力，更让我意识到普通群众掌握急救知识，意外发生时就能多一份生机。赛后我会主动向亲友普及救护知识，让更多的人敢出手会施救。这次能和多支队伍同台交流比拼，我学到不少更加标准高效的急救处置方式，后续我们会补齐自身短板，在公益培训中向群众传授规范实用的急救技巧，真正做到就在身边。根据了解，本次大赛由鄂州市红十字会、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主办，参赛队伍共4支：鄂州红十字救护队、博爱鄂城先锋队、华荣星火红帆队、梁子湖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鄂州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首届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意在搭建比武交流平台，锤炼专业化的救援队伍，持续拓宽应急救护科普覆盖面，营造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的社会安全氛围。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社区与校园公益宣讲，完善基层救护站点布局，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最近由武汉市红十字会主办，武汉市黄鹤应急救援队、滴滴武汉红旗方向盘志愿服务车队、黄鹤救援医学中心联合协办的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招募活动在园博园东门举行。38名志愿者通过口拭子采集完成入库，为陌生血液病患者留存一份生的可能。在世界献血者日的延续热度中，这群来自救援一线、穿行于城市街巷的普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微光成炬的深刻含义。在活动现场，刚刚完成入库采样的黄鹤应急救援队支部组织委员邹思坦言，作为组织委员，不能只觉得有意义，还要把这份意义传递出去，让更多的党员和队员看到。黄鹤救援队队员 AED 车队副队长叶艳强，同时也是滴滴武汉红旗方向盘志愿服务车队的队长，从方向盘前来到采样现场，叶艳强觉得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坚守，开车是在路上守护身边人，采样入库则是为远方那个素不相识的患者守住一线希望。还有一群穿着骑手服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外卖骑手江城骑侠志愿服务队发起人张宝健带着7位伙伴从送单路上赶来。张宝健说，骑手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和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扇门、每一个人都只有短短几十秒的交集，但入库采样不一样，这一次短暂的停留可能为某个远方患者换来一生的时间。他说，我们送的是外卖，但今天送的是希望。夏日的园博园里近40张采样棉签， 近40份入库承诺，一次口拭子的采样不过短短的几分钟，却可能成为某个血液病患者10万分之1的生命匹配。截至目前，缺口仍然巨大。武汉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的团队采样活动，降低公众的参与门槛，推动更多的志愿力量参与其中，让10万分之1不再只是概率，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延续。最近，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2班学生朱子琪的暖心事迹，先后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流媒体，成为阳新县青少年崇德向善的标杆。6月11号傍晚5点50分左右，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朱子琪像往常一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途经一处红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他注意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女孩，身边没有大人陪同。11岁的朱子琪没有着急离开，他耐心地观察一个又一个红绿灯周期，始终没有看到孩子的家长出现。放心不下的他毅然折返，主动上前安抚询问。小女孩年纪太小，又因为紧张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但朱子琪没有慌乱，而是当即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她走不动了，我就把她背起来。途中，朱子琪遇到前来接她的母亲，她将书包交给妈妈带回家，自己坚持继续护送女童前往附近的阳新县公安局上街派出所。走到半路，4岁的小女孩因为体力透支走不动了。朱子琪事后回忆说，他当时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蹲下来问他是不是累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就把他背了起来。他背着女童步行了将近8分钟，于傍晚6点03分将女童安全地交到了值班民警手中。民警很快确认了女童的身份，并顺利联系上了她的家属。为了表彰朱子琪热心助人、勇敢负责的优良品质，6月15号，阳新县公安局上街派出所民警专程来到阳新县实验小学，为朱子琪颁发了荣誉奖状和警察小熊纪念品。在全体师生的见证下，民警讲述了这个暖心的故事，并号召全体同学向他学习，崇德向善，乐于助人。朱子琪说，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快点找到他的父母，让小朋友快点回到他父母的身边，因为他的父母肯定会着急的。一个11岁的女孩的善良与担当，让一个4岁的孩子平安回家。这个暖心的故事被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公安部视频号等中央主流媒体相继报道，收获全网点赞。6月23号，阳新县实验小学为朱子琪同学举办新时代好少年表扬仪式，县红十字会为学校赠送锦旗，并为朱子琪发放读书卡。

0: 好，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夏天骑电动车吹风，竟然会让小虫顺势钻进耳朵。最近的年轻小伙小李在骑车途中遭遇活虫入耳，剧痛难忍，紧急就医。武汉市普仁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借助耳内镜上演了一场急诊捉虫记，顺利将耳道内的活体昆虫完整的去除。6月25号晚上，20多岁的小李在家人陪同下急匆匆地冲进耳鼻喉急诊，全程捂着一侧的耳朵，疼得满头大汗，不停地呼喊耳内有虫子不断地蠕动，钻心疼痛难以忍受。根据小李讲述，他骑行电动车时迎面吹风，突然耳道一阵刺痛，明显感觉有异物钻进去，虫体在耳道内不停地爬行挣扎，不适感持续加重，他不敢自行掏挖，立刻拨打120前往医院就诊。主治医师看单第一时间用耳内镜探查，清晰看见一只黑色的活体昆虫卡在耳道深处，虫体不断扭动，四处冲撞。看医生介绍，耳道皮肤娇嫩，骨膜薄而脆弱，如果盲目的用棉签挖耳勺掏取，受惊的虫子会拼命的向耳道深处钻，极容易划伤耳道黏膜，甚至有时会戳破骨膜，造成听力损伤。为了安全稳妥地取出活虫，医生决定对耳道使用利多卡因浸泡麻醉，既能麻痹耳道减轻痛感，也能够快速抑制昆虫的活动。几分钟后，虫体停止挣扎，看医生在耳内镜高清直视下精准操作，顺利将完整的黑色昆虫从耳道内取出。看到取出的虫子，小李又惊又怕，连连向医护人员道谢，耳内的钻痛感当场消失。武汉市普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罗毅提醒，夏季蚊虫活跃，户外骑行散步，还有夜间乘凉的时候，飞蛾、甲虫、蟑螂都很容易随气流进入耳道，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掏耳朵，实则是很危险的做法。罗毅主任建议，如果虫子自行排出，没有明显的耳痛、听力下降、眩晕、流水流脓，可以门诊观察。如果耳内仍然有明显的异物感、响声、耳痛明显，出现听力下降、耳鸣、耳闷胀感、耳道流出液体还有眩晕等症状，建议及时到耳鼻喉专科就诊，借助专业内镜取出，避免造成耳道和骨膜的不可逆的损伤。无独有偶呢，26岁的市民小冯是一位运动爱好者。6月23号一早，小冯出门来到家附近的户外场地晨跑，因为跑步的场地周围绿植环绕，时不时有各类飞虫飞舞，他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跑着跑着，一只飞蛾从他身边掠过，竟然误打误撞飞进了他的左侧耳朵。吓了一跳的小冯本来想通过手掏和摇晃头部把飞蛾弄出来，但未能成功。因为担心飞蛾越钻越深，小冯不敢再轻举妄动，随即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长清院区就诊。在耳鼻喉科就诊时，小冯表示，此时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飞蛾的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接诊的耳鼻喉科米波医生先向其耳道当中滴入麻醉药物，在局部麻醉耳道的同时麻醉飞蛾。确定飞蛾已经停止活动后，米波为小冯进行了经耳内镜耳道异物取出术。此时呢，飞蛾已经钻到小冯的外耳道深部，贴近骨膜处。好在因为及时取出，没有留下其他伤害。米波表示，如今正值夏季，正是昆虫活跃期。市民在户外停留时，一旦有飞虫入耳道，一方面不能延误治疗，甚至置之不理，避免昆虫在耳道内停留时间过长、活动、产卵等伤害耳部；也不要自行用手或者棉签等工具掏挖。不仅容易惊扰昆虫，也可能会导致昆虫死亡后遗留残肢，都是有可能会引起更严重的伤害。他建议，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首先向耳道内滴入油或者是酒精，将昆虫先行杀死，然后前往医院通过专业的手段取出，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这个天已经是热起来了，而且近段时间降雨也是比较丰沛的。南方的小伙伴饱受暴雨天气的困扰， 那么潮湿的天气会增加过敏性鼻炎、真菌性外耳道炎的发病率，也会导致蚊虫滋生。所以啊，医院里也会悄悄多了很多因为蚊虫钻入耳道前来急诊处理的朋友。刚刚我们也是分享了两则案例啊。那么蚊虫为什么会喜欢钻到耳朵里呢？首先，蚊虫非常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所以会将外耳道视作是一个非常安全和舒服的栖身环境。另外呢，就是人体的气味，或者我们使用的香水、洗发水的味道，也可能会吸引蚊虫。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悄悄地爬进耳道。医生在急诊室里见过有蚊子、蟑螂，还有不知名的小虫，甚至是有蜘蛛的。那很多人会担心啊，蚊子会不会从耳朵里爬到大脑里面吃掉我们的脑子呢？科幻片里经常有将虫子放到耳朵内就钻进大脑这样的场景，非常的刺激，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不太可能。首先，虫子很难将鼓膜划开跑进去。其次，即使鼓膜是穿孔的，那么虫子进入到中耳内，中耳和大脑也有骨头隔开，虫子是不太可能吃掉骨头进入大脑的。那如果发现有虫子进了耳朵该怎么办呢？首先啊，这个虫子它如果没有乱动，那它可能进到耳朵里面就会静止休息了，但你会感到有明显的异物感或者有嗡嗡的声音，这往往是小虫子扇动翅膀的声音。那么这种情况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耳屎掉入了耳道，所以千万不要尝试用棉签或者挖耳勺以及其他尖锐的物品去清洁，很有可能会刺激小虫子爬向耳道的更深处，增加耳道损伤的风险。也不要剧烈摇晃头部，试图将虫子晃出来，可以尝试轻轻地将耳道口朝下，耳廓拉开等待，看看是否能让虫子自己掉出来或者飞出来。如果失败了，要尽快就诊。这是虫子在耳朵里面不动的情况下啊。如果虫子在耳朵里乱动呢？它有的时候可能误闯进去，自己也很想找到一个回去的路，所以会在耳道里拼命的挣扎，四处乱碰，搔刮外耳道的黏膜和鼓膜，导致剧烈的疼痛甚至出血。很多人往往是睡觉的时候被突然剧烈的耳痛惊醒，同时能够感受到耳道内有活物在游走。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也不要捂住耳朵，小虫子仍然是有可能会自己飞出来的。这种情况要第一时间到急诊，医生可以窥清耳道内的蚊虫大小以及深度。如果已经死亡或者非常靠外的小虫子，可以直接取出。如果仍然活着，尤其是位置比较深的虫子，可以用酒精或者油浸泡淹死蚊虫，再将蚊虫取出，或者用冲洗的办法把它冲出来。油的好处是可以增加粘性，避免蚊虫在挣扎的时候增加损伤的风险。但如果有既往啊，有鼓膜穿孔或者是有穿孔风险，需要慎用酒精。那如果是在野外不方便立刻就医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可以自己尝试一些用油性的液体，比如说食用油、润滑油、抚触油等等，侧躺将耳道口面朝上，将油滴入耳道内，充分浸泡十分钟，让虫子死亡，再将耳道朝下，让油流出。如果虫子堪顿在耳道内，也不要自行取出，尽快的就诊处理。那很多人会担心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虫子进入到耳道，有什么预防的办法吗？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理这个叮咛，叮咛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叮咛的作用就是防止异物进入耳道深处，尤其是油性的叮咛，因为粘稠度比较高，会容易粘住蚊虫或者阻挡它进入，所以适度的耳屎是有保护作用的。日常不需要频繁的清洁，只有在它引起症状，比如完全堵塞耳道引起听力下降，或者是掉入深处引起耳朵瘙痒、耳朵疼痛，或者是太潮湿诱发外耳道炎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才需要清洁。第二个呢，要保持室内整洁并清洁，并且及时的处理垃圾，积极的除湿，避免家中有死水的积蓄，减少蚊虫滋生。还有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防蚊灭虫，使用蚊帐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物理防蚊方式，还可以使用灭蚊剂、蚊香液、灭蚊灯等等啊。有一点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啊不要在床上吃东西，避免食物的气味或者是残渣引起虫子到床上来，避免使用味道特别浓郁的香水、洗发露、沐浴露，这样也减少虫子对于这种气味的这个吸引。 在户外睡觉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耳塞，像露营啊，或者是睡在室外的时候，风险会增加。如果特别担心，可以使用隔音耳塞塞住耳朵来预防，简单粗暴，但是有效。那有人问，可不可以长期使用耳塞来杜绝虫子入耳的这个风险呢？首先是不建议的啊，因为长期使用耳塞呢，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会导致耳朵内的空气不流通，增加潮湿，增加这个真菌感染的风险。此外，这个耳屎分泌旺盛的小伙伴长期戴耳塞，可能会导致耳屎掉入耳道深处，引起瘙痒、疼痛等等的不适。还有耳塞反复的摩擦外耳道，也可能会造成耳道皮肤的防御功能降低，增加耳部感染风险。在噪音环境下可以佩戴防护耳塞保护听力，如果在安静环境不需要戴耳塞睡觉。如果是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群，即使听到很小声的声音也不容易入睡，推荐用其他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质量，比如降低睡眠的环境噪音，放松的睡前活动，助眠的药物等等，避免长期佩戴耳塞，来增加对于正常声音的这个耐受程度。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耳朵呢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有听觉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维持平衡的重要作用。每个人的耳朵都是独特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耳朵的独特性甚至可以和指纹相媲美。关爱耳朵，聆听健康。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听武汉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琼为我们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张琼，武汉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对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丰富，特别擅长耳鼻喉科微创、显微功能重建手术，尤其是在耳外科疾病诊断治疗与听力重建手术等耳显微外科方面技术精湛，经验丰富，

0: 还是多一些，
1: 急性的炎症，
0: 耳朵疼痛啊，然后还有一些耳朵的瘙痒啊，少量的有耳朵出血啊，再就是还有一小部分病人就是听力下降。
1: 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忽略到耳朵这样的一个器官啊，它就长在那里，可能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说大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像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听力的这个问题，刚刚我们说到在临床当中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急性炎症，那么这个急性炎症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听力呢？
0: 是可以的，如果急性炎症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和治疗的话，它有可能突为慢性，然后最后逐渐损伤我们的听力。那么到最后的话，病人呢可能就是等他发现到听力有异常的时候，这时候来治疗往往就是可能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那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科普一下，除了这个急性炎症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之外，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会影响到听力的呢？
0: 再就是噪音。
1: 噪音
0: 可能大家不会把它当成噪音，比如说你用很大的声音去听音乐，有时候有些人他比较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音乐感觉，
1: 就是包裹感。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再就是耳机，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耳机现在其实这个非常普及，在这个地铁上还有公交车上是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戴着耳机，甚至老年人戴着耳机。那么在这种噪音环境下，我们都知道其实地铁和公汽上面的话，它其实环境噪音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了能够更好的听到耳机里面声音，往往就会不自觉的将这个声音调得比较大。那么其实这个声音比较大的声音对耳朵是有刺激的。那么这是一个环境噪音是影响很大的。
1: 如果我们在地铁上不戴，现在因为讲一个公共秩序嘛，就是鼓励大家这个手机声音不外放。那么我们戴耳机是一个尊重他人的习惯，但是这个戴耳机是不是对自己的听力一定会有影响呢？
0: 是的，如果你要戴得很大的话，其实音量调得比较大的话，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就是既想在地铁上听这些音乐啊，听书啊，但是又不想影响到其他人的话，其实我可以给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买那种降噪耳机，就是主动降噪的。因为主动降噪耳机的话，它本身可以屏蔽一部分的低频听力，低频的音乐，声音
1: 噪音，
0: 对对，低频的噪音，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耳机的声音可以不用调到那么大。
1: 主动降噪耳机，
0: 对对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上节目的时候戴的这个耳机音量怎么样？
0: 这个还可以，
1: 还是一个正常的，可以可以接受的正常音量。
0: 对对对，
1: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首先我们在耳机的选择上可以选好一点，其次呢就是不要把这个音量调得过大啊，为了去屏蔽外界的噪音调得过大，我们可以买主动降噪耳机，这是第一个噪音。还有哪一些会对我们的听力产生影响？
0: 再就是从这个年龄来讲的话，一个随着年龄增长，其实年龄增长之后呢，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就是生理性的衰退，我们的耳朵里面的毛细胞它本身也生理性衰退，这样听力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他会降得更早。除了一部分是跟基因有关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条件，比如说系统性疾病，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高尿酸。虽然耳朵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器官，但是它的神经细胞还是比较丰富，而且对于这个我们血液中的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变化它还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就是贫血，有些女孩子，对，可能现在大家觉得贫血很少见了啊，没有那么多影响，但其实我们临床上也见到一些女孩子，她其实追求这个瘦
1: 感，
0: 对对，她实际上是有贫血的。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女孩子贫血，
1: 贫血会影响听力，
0: 会影响
1: 啊，这个真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个知识。
0: 对对，所以是还有就是以前也经常有病人在门诊看病，他说是不是我的肾不好？是这样的，就说肾脏的问题的话，就是一般来讲，你如果只是一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种肾囊肿啊，它是不大会影响到听力的。但是有一些它确实这个高的肌酐比较高，那么我们其实临床上也看到很多尿毒症的病人，他有听力的问题，甚至于突发性耳聋都是有见到过的。而且这样的病人他其实治疗之后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尿毒症本身就是这个基础病，也就很难控制好，所以随之就导致我们这个听力的治疗效果也会不太好。
1: 这是因为年龄和疾病的关系也是会影响到听力，这个年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疾病我们还是可以主动的积极的去治疗它。
0: 对对对，
1: 这个比如说治疗好了以后听力会相应的改善吗？
0: 如果能够及时治疗，其实可以说至少大部分病人是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1: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有一些贫血的女性，她如果改善了以后听力会恢复，
0: 她只要不拖得太久应该是不错的。
1: 大家这个还是我觉得很有用的一个知识点啊。

0: 外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在工作环境当中不可避免的要接受一些大的声音，
1: 嗯，
0: 这算是一种职业病方向的问题了。
1: 对对对，是噪声性聋。
0: 嗯，
1: 噪声性聋，那么就是跟装修工人其实还是蛮常见，因为他们经常使用那种电锯，锯那个木头呀、瓷砖呐、这个声音是非常大的。我们也遇到过有这样的病人，但是其实这部病人他们，我觉得也个是就是因为很多可能是那种带有私人性质的，他就是生活中、工作中吧，他没有太注意去保护这个耳朵。
0: 嗯，
1: 你像应该要这种情况下，应该你要适当的用一些耳塞呀、耳罩啊去保护耳朵。但是这样的人很多都还是没有去注意这一点点，所以当发现有听力的问题的时候，来的时候其实有点晚了，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工作本身交流也不多，然后呢也可能就是工作比较忙，他们可能也不会及时来看，那么很可惜，就是有些病人来的时候就比较晚。而且就是噪声性聋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可能不一定会及时出现，就是我们有遇到过，比如说一般来讲老年性聋嘛，他可能是6岁以后才出现听力的下降，但是噪声性聋的患者的话，他不一定一定是在这个工作，就是他可能20岁、20来岁在处在这种噪声环境工作过，他可能30岁、40岁就已经脱离这种环境了，但是等到40岁他突然发现，哎，我怎么听力不太好了，
0: 他有一个比较延迟延后的一个反应。
1: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被忽视。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问，就是你曾经有没有在车间呐、啊，或者你的工作过，或者你的环境噪音很吵，接触过这种大噪音的机器。那么有些人就说，我年轻接触过，但时间不长，几年的时间。但其实这个就是你早于普通人出现这种听力下降的话，有可能就跟这个有关，噪声性聋，
0: 跟曾经的这个工作环境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所以不是说我在这个噪音环境当中工作了几年，后来变了，哎，为什么还没到年龄就耳背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听力的问题，其实它在全年龄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吗？
1: 对，
0: 嗯，
1: 只是相对于说儿童可能要少一点点，老年人可能更多一些。
0: 嗯，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年龄段分开讲啊。很多人觉得老年人他耳背是正常的。
1: 嗯，
0: 多少岁以后耳背是正常的呢？
1: 应该来讲的话，60岁以上才为正常。如果60岁以下呢，就会比较早一点。其实真正我们从我们的听力来讲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定的话，就是听力是什么正常范围呢？就是你的听力的阈值在20分贝以上为正常范围。那么如果你年龄大一点的话，其实这个阈值可以稍微降一降，比如说25分贝。那么到25分贝以下，就肯定是听力不正常了。但是我们临床上经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有些10来岁的小孩子啊，他们来做听力检查的时候，他们听力就非常好，他们可以到达10分贝，甚至于0分贝。说明儿童的听力啊，他是听力是非常好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有一个自然的减退过程。那么到了50岁啊、6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尤其到60岁的时候是一定要关注的，因为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听力的下降，它不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听力有低频听力、中频的和高频的，那么它下降的时候，它不往往不是说一起下来，它有可能最容易出现就是高频听力下降。
0: 高频听力下降，
1: 对，
0: 这个高频听力下降表现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反应？可能那种闹钟，那种滴滴滴的闹钟声啊，或者那种门铃很尖细的门铃声啊，或者那种鸟鸣声呀、啊，很尖细的声音，可能就会发现它听不见。
0: 哦，
1: 哎，到了环，可能你出去踏青的时候，哎，有些人哎听到这个鸟鸣声，你可能就感觉不到这个声音。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日常交流中，基本上就说话的话，声音是中低频，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还不大会受影响，哎，顶多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有时候我听到你在说话，但是我好像老是听到那么几个字，
0: 哦，
1: 啊，
0: 会听漏，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声音嘛，它也是在频率在变化的嘛，听漏几个字，或者是他对男的声音他听的哎觉得清楚一些，听女的声音或者是小孩的声音，他就觉得听的好像有点费劲儿。其实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听力就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0: 哦，所以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他特别哎，你跟他说什么我听到了，但是我没听清。
1: 对，他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可能反复哎你再说一遍呢、啊、
0: 然后还有说爱打岔啊。
1: 对 对, 对，
0: 他其实不是真的没听到，他听到了但是没听准，他听的内容不完整。
1: 对，
0: 有的时候也不能怪老人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像这样的状况通常会发生在60岁以上，甚至啊70岁。
1: 对，
0: 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年轻一点，那就是可能跟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话，其实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也越来越多见，但它的原因可能跟老年的情况不太一样。它一般来讲肯定不是因为年龄自然衰退的问题，而且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么什么原因呢？就是熬夜。
0: 熬夜，
1: 对，大家知道现在电子产品

0: 比较普及嘛，那么就经常看看视频呐、打打游戏呀、可能有时候很多年轻人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一问嘛，就是晚上几点睡觉啊？十二点，他们觉得这个十二点是一个
1: 不算晚，
0: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好像可能是转钟了以后那才是晚睡啊，十二点钟睡觉不算晚。然后再就是，还有就是确实现在的这个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确实要比以前的人的这个压力大得多、那么很多年轻人就是经常就是来的时候就说我前两天连着熬了两个夜啊，这个赶这个工作，结果就觉得今天早上起来说哎感觉我耳朵不舒服了，然后我在家里观察了一天，我觉得还是不对，我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其实年轻人的话大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一个就是精神的这个压力的问题跟这个有关系、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儿童也是这样的。
1: 那像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会不会是一过性的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转呢？
0: 有一部分是可以的，像有些说刚才提的有些病人，他就是说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耳朵不舒服，然后觉得好闷好难受，但是我睡了一觉，哎，第二天我觉得好多了，所以我就没来。但是我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我这一次在家睡了一天，我怎么第二天还是这样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不对了，我一定要来看一下。这样的人他就是说明说他是警惕性还是蛮高的，能够睡一觉能够好的话，那可能是我们的耳神经一过性的这种缺血啊缺氧的问题，你通过放松啊休息啊它可以恢复。那么像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啊，我们说你超过半天二十四小时都不恢复的，那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
1: 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耳朵的问题啊，不能够忽视它，不要觉得哎我休息一下啊，在你休息一下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在上半时段呢，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在不管在哪一个年龄段啊，耳聋或者是耳朵问题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想先来聊一聊老年人的耳聋问题。那么当我们身边的老人啊出现了某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谨慎，他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年龄老化出现的耳背，他可能真的就是我们需要去干预了啊。比如说经常要求别人你再说一遍啊，你再说一遍，像这样子。然后很多人讲话的时候他会分不清谁讲什么，谁在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然后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特别的大啊。还有哪些状况可以提示老人耳朵出现了问题呢？
0: 比如说有时候有人敲门呢，
1: 听不见敲门声，
0: 听不见敲门声，然后经常家里的水壶烧开了，
1: 听不见。
0: 所以就是说老年人听力下降的话，你不能因为觉得啊这是年纪大了啊听不到是个很正常现象就忽视它，还是要干预。因为这个不谈别的，首先一个生活中的避险它是很重要的。你在马路上是吧，有车过来了，
1: 听不见喇叭声，
0: 对，没听见喇叭声，然后没有紧急避险。然后再就是听力下降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种话叫做一聋三痴。
1: 对对、
0: 就是你听力下降，老年人听力下本来他就是没有接受到外界的信号，那么他缺乏一个外界的刺激，他这个反应会更加的迟钝，然后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发生概率也会更高一些。然后再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一个很好的说话，其实是我们也在不断地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然后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如果一个老人他长时间的不去听声音，然后也不去，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比较这个心理比较脆弱吧，就是他发现你跟人家叫着老是的要人家重复，他也觉得好像很遭人嫌弃，
1: 不好意思，
0: 对对，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人家交流了，慢慢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一个是加重老年痴呆，第二个他可能到后来的话他自己这个说话他可能都会出现这个发音不清的现象。
1: 就是他的一些行为能力会减弱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理也会出现问题？
0: 对，他就是更加孤僻嘛。我们有时候其实现在就是他们心理学家对这种老年人的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精神方面的问题也逐渐在重视。其实他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啊都是很健康一个人，然后到年纪大的时候发现体力各个方面越来越不行的话，他往往就是心理上面还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越是不去和社会上交流，越脱离这个社会，那么越容易引发一些心理疾病。
1: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耳朵问题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而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干预。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只能装这个助听器？
0: 在听力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装助听器肯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么如果有些老人他听力确实非常严重，这个下降的非常厉害的话，我们就要极重度的聋化。那这个时候你

0: 先天性聋的这种孩子，他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老年性的聋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一个现象。那么作为这个耳聋的话，它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残疾病，其实我们那个可以办残疾证的。那么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是解决很多老年人这个生活中的困境，因为很多包括以后的话，有些老人他可能就是小孩子，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就是孩子长大了外地去工作，很多老人都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啊。那么他需要一个良好的就是接受外界环境，他能够自己要照顾自己，那么听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说这个人工耳蜗其实在国外老年人做的是更多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省市的话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医保，所以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老人来做这个手术。
1: 除了助听器之外，还可以选择植入这个人工耳蜗，这个费用是不是特别高？
0: 以前的话可能10万，但是现在一个纳入医保可以报销很多，还有就是现在也有国产的助听器，国产的人工耳蜗可以选择。
1: 就整个费用大概，如果用国产的话，大概
0: 国产的话就不超过10万了，可能5万块钱就够。
1: 5万块钱就可以。
0: 对对对。
1: 而且人工耳蜗它如果植入的话，是双侧都必须植入，还是植入一个单侧就可以了？
0: 如果你可以达到就是基本的生活要求的话，单耳就够了。
1: 单耳就够。
0: 双耳的话，只是说在听声辨位。就是说我们一个声源它从哪个方向发过来的话，我有两个那个这个耳朵听的会效果会更好，然后在嘈杂环境中会辨别这个声音的这个清晰度的效果会更好，但是一个耳朵其实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那是没有问题的。
1: 作为高龄老人来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大吗？
0: 在北京的话，其实最高龄的有91岁老人做这个手术。那么，因为这个人工耳蜗的话，它虽然是听的就是一个植入手术啊，但是它的手术的话，相对来讲，其实对我们的心，只要你能够耐受这个麻醉，全麻手术的这个麻醉，总体来讲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安全，还比较微创的手术。
1: 它需要多长时间去换之类的吗？
0: 他其实就是做这个手术个过程的话，可能就是个把小时。他重点在于就是术后的康复，因为人工耳蜗它和助听器其实虽然也是一个电子设备，但是它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那么人工耳蜗它发出的声音呢是一个电流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大脑皮层重新去认知这个声音，所以术后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言语康复的。就说你不能说我指望像带助听器啊，我把这个东西放上去放到耳边上我就能听到，不是的，它是有个过程的。但是呢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只要这个老人他不是真的老年痴呆啊，就是说已经老年痴呆肯定就没办法做这个康复了。这个老人的话，他认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有主动学习的这个欲望，主动融入这个社会跟大家交流的欲望，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老人的这个老年生活，很多老人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对，我相信有很多老人他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可能还是有需求的。
1: 他的使用年限有多久？
0: 目前来讲的话20年30年都是可以的，只要这个中间没有什么很大的排异啊，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人工耳蜗有兴趣啊，想要去了解，可以到医院找医生面诊一下，并且评估一下这个家人的身体状况。
0: 对对对，
1: 这是说的老年人这个耳背怎么样来解决。我们再来接下来想看一个年轻人的案例啊，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经常加班，然后他的耳朵呢就开始出现了嗡的这个耳鸣声，刚开始没有当回事，结果2天之后这个听力突然就狂降，几乎是什么都听不见，吓得他赶紧到医院去，然后医生就说他是突发性耳聋。所以刚刚其实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年轻人他因为压力，因为工作学习的这些原因，会有听力下降的问题，但是下降到耳聋了，是不是一个比较罕见的情况？
0: 一般来讲年轻人的听力下降，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个轻中度，但是重度的其实也不少见。也不少见，我也遇到过。这个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十来岁打游戏熬夜一晚上，第二天全聋，就一个耳朵完全没有听力，也遇到过。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电子设备用的太过了之后的话，其实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了啊。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说突发性耳聋可能都是3、4岁以上，现在不是，10来岁都有。
1: 那么这些10来岁20几岁的年轻人发生了这种耳聋，会不会说像他们想的啊，我自己休息一阵儿就好了呢？
0: 如果有些轻度的，有些人他休息是可以好的，如果这种重度的，自愈的可能性非常小。
1: 所以一旦发现自己听不见了，完全听不见了，立刻去医院就医。
0: 对，其实还有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他发现 那个用手机打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哎，发现我怎么以前我有个一个耳朵听得还挺

0: 怎么突然一下这个耳朵怎么听得，哎，怎么像没有声音，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耳朵，哎，也听得到。啊，有些人是因为这样的发现听力有问题的，然后再到医院来看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听力下降的话，我们有时候还有一个鉴别方法，就是用手机换耳朵来试一下。对对对，你发现两个耳朵听的声音很明显的不一样，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有一个耳朵听力有问题了。
1: 那像这样的听力下降以及突发性耳聋，除了耳朵的症状以外，还会不会伴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嗯，也有，比如说耳朵的闷胀感，就是有些人觉得耳朵里面堵堵的，然后有些人会说他感觉到这个不能到马路上，或者是那种很吵的地方，或者有人在旁边给他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耳朵特难受。我们这个叫听觉过敏。
1: 哦，
0: 哎，对，他就对声音很敏，稍微大一点声音他特别敏感，就会引起这种不适啊，听觉过敏。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耳鸣，耳朵里面嗡嗡响，这个比较容易察觉的。再就是还有一小部分就是眩晕。他可能晕得很厉害，甚至晕得吐，恶心呕吐。这个时候他还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很多恶心呕吐的病人经常会晚上去看急诊，去看神经内科，他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忽视这个听力的问题，因为晕嘛，肯定难受嘛，可能注意力都在这个上面去了。

0: 厥这一部分的这个血管和负责平衡这部分血管都堵到了，那可能就会又有晕的情况，又有聋的情况。
1: 好，说完了耳朵，我们接下来关注一则关于眼睛有关的消息。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到吧。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

0: 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液体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大促才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素菜里面有不少的稀有大户，一些常见的做法可能会导致脂肪含量增加数百倍。那么到底有哪些吃法或者是食材会让我们偷偷的吃掉不少的油呢？你比如啊，稀有大户，炸茄盒，炸蘑菇，炸莲藕，炸素丸子，炸香椿等等。茄子、蘑菇、莲藕、土豆等等食材油炸的时候啊，像海绵一样大量的吸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显示，炸香菇面裹糊的这种状态的吸油率大概是23%，炸莲藕17%，炸茄盒子15%，炸土豆片15%。你要想想，炸藕片、炸薯条、炸藕条，它要酥脆的话，这个食材会放在油里面泡一会儿，会吸足油，它才会更加脆，所以它的吸油量是非常高的。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啊，红烧茄子、红烧土豆和红烧豆腐，你看看刚才说油炸，这个红烧又有茄子和土豆，就说明这两种食材的吸油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这两个食材的话呢，最好用清蒸、水煮啊，或者说就是在锅里面干炒一下，少放点油，不然的话呢，不觉 不知当中啊，你就会发现你的油吃的比较多了。那么干煸类的呢，水少油多，比较多常见的是四季豆啊，干煸四季豆，干煸杏鲍菇啊，这都是我们餐馆里的热门菜。你在干煸的时候呢，需要高温高油，反复的煸炒变焦，是吧？所以会不知不觉当中吸了太多的油。然而含糖大户，像拔地瓜、拔丝山药、拔丝香蕉等等，口感香甜，但是地瓜、山药本身很有淀粉，它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热量直接爆表。一盘拔丝红薯通常需要100到200克的白糖，多余的糖分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想不胖都难。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这个等了很久了。
5: 你好，那个帮华老师。
4: 请说。
5: 你好，听得到吗？我是哪里？我跟你讲还是我的情况啊？因为我今年呢46岁，然后呢半年前呢查出那个左眼那个眼底出血。我本身就有血压高，高压150呢，低压是80，然后虽然都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但是呢查出那个眼底出血之后，那个医生就建议我打针，打那个康普西普。然后当时我打了3针之后呢，当时打2针的时候呢，我的视力从0.2升到了0.10，但是打第3针的时候我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后面的时候我感觉视力又不行了，所以又看不清了。然后主要是想问你个么子呢，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当时他的情况是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他找的那个斜矩阵看的，然后叫斜天直矩阵吧，就是我想问下子，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找斜矩阵看呢？
4: 您都已经有选择了，那我就支持你，好不好？你就找斜天直矩阵看一看。而且您估计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您有相关的这个眼底病的一些朋友，那么也可能也问到了。
5: 因为他是视神经萎缩，我是眼底，我就觉得怕我们两个情况。
4: 你们这个都是眼底病啊，你们这都是眼底病，这都是斜天直矩阵比较擅长的疾病，您可以找他看，可以找他吃中药的。而且您的血压，
5: 为什么可以联系到他呢？你有没有他的这边的？
4: 这个听众朋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他是血压比较高啊，他到了150，听声音的年纪不大啊，40岁左右啊，可能也就30几岁，说不准啊。如果是这个年纪，如果150的血压，这是相当可怕的啊，这不是老年人，那可能有遗传性的体质啊，遗传性的高血压的体质。因为只要是跟我不交流，说话的时候不交流，只是自己在那咕咚咕咚在讲话的人呢，一般是自己都有一些主见的。啊，都有自己的一些主见，都有自己一些比较，这个成熟的想法的啊，我不会轻易去改变你的这种啊，因为这个就费很多口舌，就懒得去说那么多话。我就指出一点，就是像这样一个年纪的人的话呢，你的病因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就说啊，有一个好医生啊，我就去治眼睛，但是你的原发病你不管，就如同青光眼造成的眼底病，青光眼本身你的眼压比较高，你不管，你去治你的眼底病那是没完没了的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造成这个眼底出血啊，或者是眼底病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他的什么原因啊，包括我们的视神经有没有受损啊，是吧，我们黄斑区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水肿裂孔啊，我们都不知道，是吧，眼底的这些血管有没有堵塞，全都不知道啊，他就只说了一个出血啊，用了一些西药啊治疗啊，然后他的血压比较高啊，我指出来就是这个150的这个血压是非常可怕的啊，他可能是复发的诱因啊，因为我不知道他别的病，他至少我只听到了这个，所以呢血压稳定非常重要，这个一定是要在心脑血管科的医生的手上合理科学的用药啊，合理科学的用药。就比如说早上还有一个老同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啊，他早上在问我他的这个血糖啊，姓叫老朱啊，他的老伴是84岁，是吧， 早餐餐后呢，餐后两小时他的血糖是十点几，空腹是七点几，早餐七点左右是就是空腹吧，空腹吧啊，就是七点几，这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啊。他想复诊，复诊这个药是不能停的啊，复诊去不能停。那就是说糖尿病既可以造成我们是吧身体的一些变化，糖尿病足，胃肠功能紊乱，它也可能会造成炎帝病。你看，这就是病，这就是原发病。那么这个听众的原发病的150，它这个是需要一定要好好的调理的，好好调理的。然后转过头呢，我们再说，是吧？中医治疗也没那么快。刚刚一个叫，我看看这个叫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姓彭的一位听众朋友吧，还是姓什么的？他说中药一般多少天有变化？他吃了一个什么中药治疗他的胃病，20天没有变化。我说20天，那得看你什么病。如果你是非萎缩性胃炎，那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说他快不了。如果你现在疼，而你吃西药也不能止疼，那就打吊针，啊，那个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每一种情况你都不能急。因为我这个说到这个听众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你要如果吃中药找谢主任的话，你也不能急啊，你吃个7天8天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变化。它可能是需要20天呢到30天的变化。那么血液慢慢的吸收，然后还要处理不再复发不再出血这个情况啊，不再复发不再出血这个情况，这是都需要时间的啊，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啊。谢天志主任的电话呢是027-8232-2028，好，记一下啊，
5: 是8232-2028
4: 啊，027-8232-2028。昨天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找谢主任在看，然后呢，他突然有这个低血钾症的问题。我说了啊，谢主任他也能治疗低血钾症，他可以在你的方子里面再添加其他的一些组方来处理你的低血钾症的问题，这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哦，老师你好，
4: 您说您的问题。
6: 哦，我是3号先生，我去质检一下，我的婆婆今年76岁，她每天晚上血压我是腿抽筋，抽得很，咳得蛮狠，她是筋疼，还有抽筋，看是从哪方面治，看找么医生打一个科，请人家帮我指导一下看。
4: 这个问题呢，可以看骨科，也可以看神经内科，可以看骨科，也可以看神经内科，听到了没有？
6: 哦，神经内科和骨科都会看。
4: 对，如果从来没有看过病，那我们就继续说。你如果看过病的话，那就要说一下以前看过没有，他有什么基础问题，知不知道？
6: 他看过，找骨科看过了，你看过是同期医生配那个钙，其实没得嘛这个消。
4: 好，那就对了，就是说明呢，这个患者呢，大概率就是骨质疏松或者是缺钙造成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是之前的这个医生的判断是对的。为什么没有效？是因为你没有复诊。我们看了病之后是要定期到医院去复诊的，用了药有没有效果，医生复查了之后他就会重新制定治疗方案，他肯定是先从最简单的入手。我们普通人买点钙片吃有效果就行了，如果普通人吃钙片他不吸收或者效果不好，我们可能还要配合打预防骨质疏松的针，或者还要配合，是吧？这个维生素 D3 啊，碳酸钙 D3 啊，就是调整它的治疗的用药，甚至还可能要打生物制剂啊，就是一步步的来调整。不能说我在那么好的医院看了之后，医生给我开的药没效果，我就否认人家，我好像没有觉得人家有什么错，这是其二。大部分在我这里咨询没有效果的听众或者是患者，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看过一次病就不到医院去复查复诊这样一个坏习惯啊，他会觉得看一回就够了，不用看2回和3回。但是看病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多跑几次的，尤其是慢性病。你现在复发了又抽筋抽得这么难受，那么还是要看神经内科和骨科，还是要重新做检查，哎，还是要重新做检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好不好？
6: 神经内科，你要这里有没有哪个？
4: 不推荐，不推荐。你之前喜欢同济就去同济就行了，好不好？
6: 好， 还是

0: 神经内科是吧？对，看神经内科也行啊。嗯，好的好的，谢谢啊。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8581106，02† 8581106，正在为您开通着。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帮我老师好。嗯，我是想给我妈妈咨询一下她的那个结节，她是今年的时候去做的那个检查，说她有一个肺结节，有个8毫米。
0: 然后他做了那个肺部的那个检查之后，他又去做了一个甲状腺的，甲状腺的，他发给我的是上面是一个三类的，然后当时那个医院他去找了科室的那个什么主任给他开了点中药，然后他吃了一段时间，又去做复查，他说那个还没有消，他有点着急，然后我听过这个节目，我就想过来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专家可以推荐的，我到时候带他过来调理一下子。
1: 调理是中医词汇，您是想找中医看吗？对，中医。好，中医专家，你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哈，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6408-6408-3379-3379。对，177-6408-3379，肖长顺主任。
0: 打这个电话都能。
2: 预约是吧？哎，是的，是的，找他看看中药吃，好不好？看看这个，肺结节能不能帮你消除啊？消掉了就好了，好吗？嗯，
0: 哎，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好，我们请进的是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我就想我老婆那个，右腹腔啊，这骨头下面那个腹腔一直在疼，有时候疼的冒冷汗。 他做个那个B超什么呢？肝胆脾都没问题。嗯。他这还有肺结节，也肺结节不定期在复查，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2: 他有得个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吗？我得发烧在背后面。
1: 啊，那不会放射到这里来。我就是说，我现在怎么看什么？看普外科，继续检查，可能要做 CT。做
2: CT 是检查什么？胰腺、阑尾。我做 B 超胰腺皮没问题，现在就是阑尾没做过，好像。看普外科再做检查，要拍
1: CT 做深部的排查。
2: 哦，拍做 CT 是吧？嗯，是的
1: ，B 超是 B 超 ，CT 是 CT， 看的东西不一样的。哦，好好好。嗯，好不好？看拍了 CT 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后边，你像这个慢性胰腺炎呢，你包括有没有腰椎呀，包括筋膜组织有没有一些变化呀？因为都是这个右腹腔这个地方的一些疼痛。那么 B 超看的是 B 超的事情 ，CT 看的是 CT 的事情。你之前看的什么科？ 你之前如果挂错了科，就要重新挂，你要挂普外科，或者是挂这个肝胆胰科。你那个医院有没有？
2: 哎，这可以。
1: 您先看，哎，您先看的是什么科？我以前就是每次就是做
2: B 超。
1: 啊，那不行，做肺。啊，那不行，肺结节不会引起这个地方的疼痛啊，肺结节不会引起这个地方疼痛的，好不好？你要看普外科啊，到大一点的医院看吧。
2: 哦，那腰椎能引起在这里痛是吧？腰椎，
1: 可能会放射到这里。你比如说他坐的时间，他歪着坐，他坐久了，他也会这个地方反射扭转疼痛的。
2: 他有时候睡的也疼。
1: 嗯，那就看他是不是有，他是不是有个姿势睡多了？他是不是某一个姿势一直是某一个姿势在睡，睡多了他也会疼，明白了没有？
2: 不是那现象，他经常在疼。好，
1: 我们不讨论这个，看普外科就行了。嗯，看普外科，这做
2: CT 是吧？主要是看胰腺和那个阑尾。嗯，还有医生他自己还要判断的，好不好？医生还会有自己的判断的。嗯，好好好好，谢谢。我们请进的是10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8581106。 就是我们听众在咨询的时候，无论是在电话里面还是在网上，经常就是省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你讲。
1: 他不是故意的考你，但是他真的是蛮像在考你。他反正这也不跟你讲，那也不跟你讲，先说症状。看过病，他不说他在医院里面做的检查，医生怎么说的，怎么治疗的，他不说。上来就是说症状，你给我看一看，就等于重新开始看病。而我这里是个导医，你一定要注意，我是个导医，不是看病的医生，我是帮您分析病的。你如果看了，你就要说清楚啊，你做了哪些检查，是吧？然后排除哪些病？你看，刚才这个患者他就讲得非常清楚，对吧？那么我就告诉你，你下一步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而且，你上一次的检查是什么时候没有问啊？你不说我也懒得问了。你如果这个检查 B 超的这个检查每个月都在做，你从来不做 CT， 那就一定要补一个。如果你这个 B 超是去年做的，那你今年就必须得再重新做。因为首先肚子疼，我们说胆囊结石啊、肝内胆总管结石啊等等这些问题它是可以有的，所以 B 超有它的意义啊，有它的意义，不要说没它的意义，是吧？每一次发病这个 B 超要做，这是首选要做的，以免发生漏诊和误诊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0: 喂，您好。
1: 好，您说。
0: 你好，老师吗？
1: 嗯。
0: 喂。
1: 说问题。
0: 我在这里借你那个平台，感谢一下郑主任呢。我那女儿的胳膊痛，打一针就好了哈。
1: 哦。
0: 我一个腰椎呀、啊，在那里做了个5次治疗，现在目前呢，基本都好转了。
1: 嗯。
0: 又打了3D， 打了几针，所有的都打了，针都打好了，而且的病也好了哦。
1: 你刚才说是打的3D？
0: 哎，打的3D。
1: 是第三吧？
0: 我女儿也打了啊，哎，我也打了，就是感谢还是郑主任啊，接了个平台。
1: 好，谢谢您。
0: 不愧是、
1: 谢谢您，好，谢谢您。啊，这个可能是第三啊，维生素第三。我问了他一遍，他还是说个3D 啊。3D 打印，你是不是把这个混淆了，是吧？ 3D 打印机啊，我们说维生素 D3 它是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和缓解骨质疏松的钙流失所造成的局部疼痛。那么就是说他女儿那个局部的打了一针就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年轻人啊发生的这个肩周炎痛点，我们用一针封闭就能缓解，为什么有的地方他就打了2针3针都不能缓解呢？第一个是痛点没有找到，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针剂的剂量少了，所以呢，它就不能够一针见效啊。其实肩周炎，我前面也说过，它是非常好治疗的一个病，它比颈椎病、比腰椎病、比膝关节的问题要好治得多啊，要好治得多。据说他本人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只要坚持正确用药、科学用药啊，骨密度起来了，缺钙的问题缓解了。那么由此所造成的临床症状，什么头晕啊、盗汗啊，是吧？骨关节疼痛啊、抽筋啊、晚上抽筋难受啊，那么这些情况它都是能够相应缓解的。好，谢谢你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说的这些事情，谢谢你啊。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位叫枫叶的听众朋友啊，他问到，脾胃不好、血压低的人适不适合喝西洋参？喝西洋参啊？他这个词没有答完啊，应该就是说是不是适合服用西洋参或者是喝西洋参泡的水吧，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说脾胃不好，脾胃什么不好呢？嗯，你问的是一个专业人士，你不要省词省字，你要说清楚什么叫脾胃不好。嗯，吃多了东西容易胀，胃动力弱啊，我们中医上讲受纳差，这个也叫脾胃不好。吃点东西就拉肚子，肚子疼冷痛，这个也叫脾胃不好。口经常的生疮臭啊，吃点东西呢火烧火燎的，这也是脾胃不好，这属于热症。那么西洋参它是一个寒凉的补气的，是吧？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你如果是热症，对吧？你脾胃热，湿热比较多，西洋参可以用啊。 但如果你吃点凉的、冷的，你就肚子疼、拉肚子。

0: 字复系，那西洋式你就不能用了。所以啊，还有血压比较低，那么血压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甲亢还是甲减呢？啊，还是说你本身贫血呢，气虚呢？啊，这个就是这些东西，西洋参都不是首选啊，西洋参都不是首选啊。我们用可能会用到黄芪啊，会用到党参。听众朋友，我们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你们看别的病的时候，不管是胃病啊、肠病啊、肾病啊、肺病啊，你们的这个处方里面看得到西洋参吗？我们的这些方子里面是不是很少看到西洋参？对了，就这个药它很少用啊，这个其实西洋参这个东西很少在我们的方子里面出现的啊。所以他后面又补一句，他说，那么好，谢谢，别人都说这个东西好，说得很玄乎，别人是谁呀？是卖东西的吗？我最怕我们的老百姓说呀，我一说完他就哎呀，别个说这个东西蛮好，别个说要找哪个看，那别人是谁呀？别个是谁呀？他是医生吗？他是懂这个的吗？还说得很玄乎，西洋参还能吹上天呢？你要说把冬虫夏草吹上天嘛，它对那个东西贵，那西洋参又不贵，它吹上天吹得很玄乎，它是干嘛呢？你刚刚我刚才就一句话，我就问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没看过病的咱们就不说了，看过病尤其是看过中医的，而且经常吃中药的，你看看你的方子里面有西洋参吗？很少出现，对不对？党参出现的比较多，太子参出现的比较多啊，黄芪出现的比较多，这些补气补气血的是吧，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多的，很少用到西洋参啊，很少用到西洋参。所以大家只要注意啊，注意就是学会自己去辨别啊，学会自己去辨别啊。好，这位姓彭的一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的检查呢是在我看看给我的检查结果啊，近期的一个检查，最后的诊断是慢性非萎缩性胃炎半糜烂，嗯，插进情况配合欠佳，影响观察。那就是说这个听众他做的并不是无痛胃镜啊，你看你做的是什么，这个检查单子里面他的表述都能够看得到的啊，配合上佳，影响观察，那就说明做的是一个传统胃镜，干嘛不做一个无痛的呢？无痛他人就舒服一些啊，检查也会更仔细一些啊。总的来讲，他吃的一些药物不能缓解疼痛啊，不能缓解疼痛，你要在紧急短期性的缓解就打吊针，然后后面还是要坚持吃中草药的养胃啊，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我们稍回来。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6: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继续可以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嗯，好，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就是年纪比较大， 不会打字，不会什么的，就是你可以慢慢打啊。你不是有的人他不是完全不会，他以前都发字，他后来又发语音，搞不懂啊，搞不懂。就是你不用急，微信你不用急，你慢慢写，是吧？我等你写完，我再回来回复，没什么的。还有就是这个微信上面有语音转文字的功能，语音转文字，你实在不会，你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啊，很简单，不费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真的就不费，就是有个人指点你一下就会了，很简单的啊，就是个按钮，按着不动，一松手就完了，按哪里可能就是别人指点你一下，明白了没有？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个按钮，你按一下，按着不动，是吧？现在这个智能手机都是平面的啊，就是也不费劲，好不好？哎，就是你不要再什么想不过、啊、就打个电话，想不过，我们的微信是不接语音的，啊，微信是不接语音的，啊，因为这个就是防着的，防着就是对我的工作、对我的生活有影响的，我还得生活呀，我还得工作啊。对吧？这么些个人，几千上万人，这个人想打一个，那个人想打一个，那你觉得我还受得了吗？所以就把这个功能取消，明白了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对您开了，那别人就一起都同时开，不是只对针对你开，这个功能要开就全部都开了。啊，它不是只针对于你，所有人都开了，所有人开了，那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想打就打。那得了，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一下啊，有很多人就不会替别人着想，只想他自己，他从来不想别人的事情，他只想他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那想过我的事情了没有？你想过有人三点钟四点钟打电话吗？凌晨三点四点，不是下午啊，凌晨三点四点打，想什么打就什么打。过年过节，大年三十、初一、初二都不放过你，想打就打。哎，好话一句不说，劈头盖脸就是一堆咨询。这实在是没办法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啊！实在没办法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就人与人呢，都有的时候不能比啊。有的人特别好，有的人他就是不管你这些啊，想他自己的事情，是吧？所以就现在就这样，就是你发文字咨询就行了。你不会发，你就写字，写在纸上啊，写在纸上拍给我也行啊。就是不能打语音电话，就是不能谈视频啊，就是不能打语音电话，就是不能够谈视频啊，一概不接的。啊，这个功能关了啊，这个功能已经关掉了，接不到您的啊，接不到您的，好不好？所以有的听众说怎么就不接，反复打反复打。还有的呢，就是我的这个电话19871038103，说好了是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才打得通，对吧？但有的人也是的，想什么打就什么打，是吧？还有就是星期六星期天打，那肯定是没人接啊，对不对？而且是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也打，这个是在节目之外的互动电话。我们中午的直播是一个固定电话，85810046，你不能打19871038103，对吧？他还可能觉得挺委屈，是吧？有个号码尾数83726，83726这个听众，他专门十二点钟打，啊，一会儿是十二点零三分，一会儿是十二点四十五分，专门跳到中午打，哎。就是有时不理解啊，因为这个宣传我们都，而且放在这个片花里头啊，放在这个片花里头，都播了一二十年，怎么就还不知道？这个就是让人很难理解了啊。好，请进的是13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喂，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9: 喂，
0: 您说。
9: 方辉老师。
0: 您说。
9: 我的一个姑娘啊，就是，现在。得了肺癌，已经在深圳治疗15个月，现在在深圳放疗了，但是这个有些身体受不了，他就回家了。我想问一下，武汉是不是说有一个专家会治肺癌吗？
0: 你现在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很奇怪的啊！什么叫武汉的有个专家专会治疗肺癌？武汉有很多医生都能治疗肺癌。你问
9: 这是你主持那个节目，我听见了。
0: 好，所以您的问题要这样问，啊，所以您的问题要这样问，您的姑娘在你们当地治了十几年，啊，然后呢有复发，然后呢放化疗之后患者很痛苦，你可能是想找一个精准治疗的、痛苦少的、副作用小的这样一个专家， 是要问这个问题了。
9: 哎

0: 对，
1: 所以说你要问什么，武汉市有一个治疗肺癌的医生，那治疗肺癌的医生多了，肿瘤科的医生可能都会治，但是如何治，如何让患者最小的减少痛苦和副作用，延长他的寿命，这个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的。我们爱心团队可以找一下肿瘤科的程永忠主任，程永忠主任，您跟他联系，他的电话记下来，17717848648，
0: 5634，5634。
1: 是的，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之后，可以加他的微信，然后把您孩子的治疗的过程、治疗的用药、治疗的疗程等等信息都要发给医生，然后他们来会诊和评估，下一步再怎么去治疗，怎么制定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懂了没有？
0: 好，
1: 嗯，好，就这个啊。好，所以这个问问题他是要问清楚的。你要说啊，找个医生看，那其实你有些病您附近的医生都能看，没必要跑到武汉来，是吧？就包括星期天有一个爹爹，他给我发了一堆的检查报告，其实就是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刚刚发生啊。当然有的男同志他确实80多岁才有，有的可能60几岁50几岁就有了，那个爹爹80几岁才有前列腺增生，估摸着是没有看过病的啊。所以他就问他老师啊，就是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您这个药开药吃就可以啦，开药吃就可以。他说是，那请问你给我推荐一个知名的专家，哎，让他去给我开药。我说爹爹，你这个找一个刚刚入职的实习医生都能开，不需要找知名专家，开药啊，这个药是个泌尿外科的医生都知道那个药啊，标准化治疗。他如果不会，他的医师执照他是考不上的啊，那是个标准化的治疗啊，就是那几个药是吧，都能开。因为没看过病啊，前提条件这个爹爹是没看过病的，第一次确诊了之后是吧，以前没看过，第一次确诊了之后他知道这个，然后呢就想看，就问怎么治哦，那就不用做手术，先不做手术，先吃药，能缓解就行了啊，能缓解就行了。所以前列腺增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加了微信的听众，您直接问问题，不用问我在不在啊。现在我们发现有很多听众正在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加了之后不用打招呼，直接问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您如果把我的微信推给你身边也喜欢关注健康啊，喜欢学习健康的人的话呢，你跟他说一下我是谁啊，就是把他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了啊，就不要以为我是个医生，一来就要看病，就不对头了啊。就是如果就是说您做好事儿，别人有健康的问题，或者他特别喜欢关注健康的知识，学习健康知识的，你把我的微信给别人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身份说一下，或者说我的微信通过了之后，他先在我的朋友圈里头看一看，是吧？你了解一个人，你可以通过他的朋友圈发的一些东西能够了解，是吧？他是做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这个人的为人处事处理方式，他的性格，是吧？他这个东西，他的评价，别人对他的评价，这个都看得到的啊，都看得到的，好不好？请进的是15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5号听众你好，请讲。嗯，
2: 喂，好，大宇是吧？
1: 好，您说。
2: 我这个后边整天的，就是说，每回查了呢都很有经验了，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潜血，就是别的什么毛病也没的，就是说有潜血有好经验了。我们附近两个人都有，现在用都是这些。你说这个现在吃了不少中药，就是说吃了有2-3个月的中药，也不见那个，反正还是有隐血。你说现在应该是
1: 这个隐血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隐血潜血的原因是什么？
2: 搞 B 超那个都没查不出原因。
1: B 超？
2: 啊，
1: 就只做了一个 B 超。嗯，
2: 做那个
1: 想
2: 还有
1: 说清楚，嗯，还有什么？
2: 那个什么心电图啊？什么
1: 心电图？尿血查心电图？
2: 查的，反正是当时在
1: 你不急
2: 查两下的。
1: 好，你不急，就是每一次就是您是您父亲对吧？
2: 是我自己。
1: 哦，您自己
2: 有63岁。
1: 好，不急了，那就行，那您自己那就好说了，就怕您是替别人咨询的，你自己那就好说了。你尿你小便潜血这么长时间，你做 B 超是对的。我首先肯定你，你做 B 超是对的。 B 超的目的就是要排除有没有结石，如果有结石，你早就知道，早就把它弄掉，弄掉你就不会有潜血了。肯定 B 超没看到结石，对不对？
2: 没得，
1: 没得，对不对？好，好，不说不说，你现在就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不打岔，听到了没有？你 B 超如果没有看到，那么我们就要查一下有没有肾功能的问题，比如肾小球肾炎，肾小球滤过膜变薄了，它就会出现过血的问题，这个是要查肾功能的，要看肾病内科，要看
2: 肾都查的肾功能。
1: 你没说
2: 啊，肾都查的肾功能。
1: 你刚才没说
2: 啊，
1: 你只说了 B 超，我给了你时间，你没说。那么没说，我就再次跟你说一下，你的肾功能不是只查个血，不是查个尿就完事儿了，这个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查了，小医院可能查不到。明白了没有？膜性肾病、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不要在小医院查，这个病要到大医院去。您是中祥的，其实来武汉也蛮近，我建议您到同济或者协和医院看一下肾病内科。你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夫妻两个都有潜血，都有隐血。
1: 夫妻两个都要到医院来看呢。
2: 哦，在武汉是吧？
1: 对，两个人都要到我来看呢。夫妻两人同时多年潜血，优先考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平时生活习惯是不是一样的，就是吃东西吃的比较咸。你们俩都有高血压，你们俩平时喝水喝的是不是比较少？有没有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不存在，
1: 不存在，不存在。那你们俩就得到武汉来看了，都一起到同济看一下，明白了没有？
2: 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没事儿，嗯，
2: 好，好。
1: 我最怕的就是我问这好的正常的，我问那正常好的都没得，我就怕这个，为什么？因为。作为人来讲，我首先肯定要相信你说的话，对不对？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没问题。往往就是不是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他随口回答的，没事儿，都是正常的。一到医院一查，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最让人伤神的啊，最冒筋的事情，是吧？就像小孩子撒谎一样的，你跟他说你偷了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又不是不干的，结果一。在他房间里，在他书包，在他手里，一下就发现了，他又不做声，哎，他又不做声，怼直了。你说有什么意义呢？我最怕就是问这也是正常，问那也是正常的，一到愿意查，这也不正常，那也不正常。你这有什么意义？就是我赢了，我也什么意义呢？就是我证明，哎，八号打一，你很牛，哎，你确实，哦，我现在确实有问题，我当时说错了。你说有什么意义？你说这证明了有什么意义？这害你自己啊，害你自己。你说你多年的啊潜血症，查这也正常，查那也正常，你自己想，那他才奇怪了，你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潜血？结果呢，一到医院，大医院一查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因为我确实，我为了验证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我就真的陪了几个患者去看病，结果就出问题了，出阳相了，就对着我嘿嘿嘿，浪费我的时间。你说但凡真的是我的业务水平有问题吧，我判断错了，那我就虚心学习，努力的提高自己，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问题。结果每一次都是的，陪着他去看，哎，真的吗？怎么这么，这也是对的，那也是对的，陪着去看，有活，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都是错的。哎呀，我其实没得症状，他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哎呀，我其实第一症状没得，我想我肯定是得了正常的呀，所以我跟人家说是正常的。你说我这个争赢了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本来做的一个公益的事情，为你服务，为您的健康服务，你跟我说个实话就完了呗。查就查了，没查没查，我又不赚你的钱，对不对？哎，你没查，我就

逮着你去检查，赚你的检查费，啥也没有，我就是帮你解决问题，帮你分析问题，说个实话有多难呢？对不对？就是你看了病，你跟我讲就完了，你讲清楚。还有就是您如果紧张，怕到时候说不出来，你把它写在纸上。我一会儿要问报告导医，他可能还会问我你做了什么检查，这个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结果。好，医生给我开了药，开了药是有没有什么效果，那个药的名称是什么。好，如果开了中医，中医的那个方子是什么，开了几副，吃了多长时间。你听我节目你应该知道我就非常认真的，我每次都会问得很仔细。你不要糊弄我，你糊弄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又不赚你的钱，我又不图你啥，这不是为你服务吗？为您健康服务，帮你找问题吗？对不对？啊，我最怕就是问这个是正常，问那个正常的，结果他没做检查，随口说的，他就觉得他自己是正，没有症状，没有症状就好的。前天我不是经常盯了一个事儿，那个老同志，是吧？也是小便带血，我说你要到医院去查一下有没有膀胱癌，他说我能吃能喝，我也不疼。任何肿瘤的早期它都不疼，没有感觉的呀，有感觉就完了，到晚期了，转移了呀。你怎么凭你的感觉来判断你这个事情是有还是没有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一般是不会随便去让你做手术，我一般也不会随便让你去做检查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让你重新做检查？就是你这个检查结果发给我一看，25年的、24年的、23年的，那你绝对要重新检查，谈都不谈。这不是我要让你去花钱，我跟医院有啥关系啊？对不对？而是这就是个标准的医疗的行为，正常的、客观的医疗行为，它就是这样的。超过3个月就要重新做检查，你去年的、前年的不作数，去年的、前年的只能说你有，确实有这个病。但是你这个病情还是不是那个时候查的那个样子，那就不一定的。还有你总说你有症状，有，而且你的症状不是说疼和痒，你都已经有潜血了，你有潜血，而且是夫妻双方都有潜血，夫妻双方都有这个病，它唯一的巧合就在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习惯所造就的。你比如说有个人有胃病，一查出来他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那么多半夫妻俩在一起生活互相会传染，所以你老伴儿有这个胃病那很正常，两个就要一起治。如果有个人有乙肝，对吧，那你就要打乙肝疫苗。那如果你有感染上了，那多半就是两个人互相传染感染上的呗，你没有打疫苗和防护，平时吃东西没有注意分开。这个听众说到他有潜血，他老伴也有潜血，那估摸着首先两个人都首先要排除有没有结石，有没有呢？没有就算了，对吧？有就有，有就去治疗。如果两个人都有结石，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大家喝的水吃的东西里面就容易产生结石，那你的生活习惯就改，你的豆制品啊，你的水质就要改，对不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家的那个水他是没办法改变的，那你能不能买桶装水喝，就喝的那个水你去买，现在这个喝的水不贵，几块钱一大桶，那么你洗澡啊洗菜搞别的呢，你就用水管子里头的水，对吧？那你喝的水尽量的喝好一点的水，这个花费不贵。我说个实话，你买一盒药是多少钱，一桶水几块钱，你这舍不得，你舍得去花钱买药。就有人不会算那个账，他不会算那个账，让他去买水，他会觉得好浪费呀，水龙头里的水。但是那个水是硬水，或者你又不能改变，你又不能搬家，你只能长期吃那个地方的水或者是井水，那你就不能够这个样子，那你就改一下，对不对？改一下生活习惯。你说这些问题你说还要我天天盯着说盯着教，这就很累了啊，很累了。好，我们继续来通过大家的这个微信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就是把我的微信推给我们的身边的听众呢，就是你一定啊，你一定要就是正儿八经的想学习的人，是吧？这个微信是用来学习健康知识的，确实有一些疾病啊需要了解的，不要什么人
都去介绍啊，就有人喜欢打广告的啊，有做微商的就不要搞进来了啊。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的问题。好，这个叫送什么好，叫送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到了，就是他小孩这个牙齿正畸刚刚换完，但是已经长得不整齐了，这个时候正畸晚不晚？不晚也不早，就要这个时候正畸啊，就要这个时候正畸。你要是搞晚了的话，它长好了，它正畸的时间会比较长。如果你孩子刚刚是吧换完，刚刚换完啊，那有的是十岁左右，有的是11岁左右，又都换完了，蛮好，那这个时间蛮好，赶紧去做正畸啊，赶紧去做正畸。那个确实，这个门牙有门牙旁边的牙齿都是个歪的啊。好，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口腔科吴铎院长啊，吴铎院长，电话是18571759323啊，记一下18571759323。好，这位叫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刚才说到就是节目里面提到的精准治疗肿瘤的专家的名字和电话没有记住。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程永忠主任呢，是我们新进的肿瘤科的医生，他的精准化治疗呢，他是介入治疗。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医的治疗呢，很多的肿瘤科的医生就是给你做完手术之后呢，然后放疗化疗。那么对于胃里面长的这个肿瘤体，或者说我们的子宫里面，比如说女同志常见的子宫肌瘤啊，是吧，这种肿瘤体，它可以用精准治疗的方式，一个是把通向这个血管，通向这个肿瘤的血管，就是供应它营养的这个血管给它栓塞住，把它饿死。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血管把药物打到这个患处，然后呢它有多少就打多少，就你把它完全消灭掉，不破坏周围的组织啊，不破坏周围的组织啊，让这个肿瘤体给它萎缩掉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治疗，所以它叫精准治疗，它不是全身的这种放化疗啊，它不是这种，是吧？治疗之前能不能治，能不能收，我们的爱心团队都是一样的标准，就是它能治一定会收你的，它不能治，它没把握，它不会收。所以你先了解一下，你把患者的病理资料传给医生看一看，分析一下你的癌胚抗原、你的 CT 报告、核磁共振。好，你的生化学分析的一些检查，你先发给医生看一看啊，然后了解了之后，有把握了之后，是吧？你再去，是吧？好，说一下医生的电话啊，程勇，成绩思涵的成，成绩的成啊，考试成绩的这个成，成功的成啊，这个成啊，17786485634，17786485634，啊，这个可以加微信，加了之后呢，你把检验报告什么的准备好啊，发给他就可以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名

那就算了，因为它只能说明我们体内某个地方它会有一些渗血啊，有一些渗血渗到你的血液当中去了，它可能是有一个比较轻的慢性

0: 除非你有贫血的问题，你的血细胞很低，30几个、20几个，那太低了的时候，那我们就补血，因为长期潜血、渗血，它是会造成贫血的，尤其是女同志，那我们就补血。补血养血啊，我们中医当然很多中药啊，尤其是四物汤，这是真的是用的非常多的一个千年古方，是吧？里面的芍药，是吧？再配合当归，补血养血生血啊，又不伤血，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到时候找中医给你调。但是如果确实有原因，你没有去做检查，我刚才说了 ，B 超要做啊 ，B 超要做。CT 或者核磁共振是也要做的 ，CT 和核磁共振是也要做的，它要排除你体内有没有什么肿瘤啊，是吧？有没有一些障碍性的病变呢、啊？对吧？还有就是你自己是不是长期在吃某种药？有些听众他这也不跟你讲，那也不跟你讲，你长期在吃什么啊？这个风湿病的一些中药，那么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损伤，以及你是不是在长期吃阿司匹林啊，一些血管的扩张剂，它会造成胃肠的黏膜组织的一些溃疡，它也会有渗血的情况。就这些东西你不讲，那你就要做一大堆的检查，你讲了，那我们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就可能更精准更快的把这个罪魁祸首给它找到，懂了没有？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你也可以继续通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和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这个叫托布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啊、我有这个肝硬化、肝腹水，肝的硬度有16，哇，好厉，这个有点重啊，请问有没有中医能够帮助我来解决、来缓解？有的啊，这个肝硬化。肝纤维化，因为长期的这个肝炎没有得到控制，好多人就是因为小三阳的问题没把它当回事儿，慢慢拖到了比较严重，肝纤维化、肝硬化有症状了。现在在治疗，其实还可以治，当然是没有一开始去预防肝纤维化、肝硬化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好，时间短，费用少的啊，还是可以治的啊。我们非常擅长治疗肝硬化、肝纤维化、肝腹水的老专家是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您记一下：02783389689啊，这是个固定电话啊，这是个固定电话，02783398969啊，83389689。也是的，就是你要把你的检查报告什么的都通过医院，到时候会跟你联系，给你一个微信，加了以后跟他联系，把检查资料发给医生看一看啊。病毒如果还是很高，那么就先抗病毒治疗啊。如果说病毒还好，那么就单纯的用一些软肝缩脾的，是吧，和胃的，再就是抗肝纤维化的这些中药的方剂来帮助您缓解病情，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0: Show。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2: 明白了。
3: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李主任，我是秦山的，我姓梁啊，我80。我快了十几箱了。
3: 你是青山的梁爹爹，你喝了十几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我是老慢支，这个肠胃病，糜烂性的胃炎，血压有点高。
3: 老慢支、肠胃病、糜烂性胃炎，还有高血压。
4: 哎，我现在都好了。
3: 现在都好了，那原来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4: 我老慢支还一发了的感冒了就咳，反正吃起木药还起不好，起不好的就是打针，就这样子，反反复复的打吊针，一打的就是3-4天，好了，过段时间又感冒，一感冒又发了，就是这样子搞。
3: 支气管炎经常发作，一发作都上医院打针，反反复复的。那你胃糜烂是什么症状啊？
4: 起先是膨胀，拉，拉了就肚子疼。
3: 腹胀。肚子疼痛，拉肚子，
4: 不能提，一提下个这膨胀，
3: 一吃饭都拉肚子，那你吃饭量也很少啊，吃完饭再拉肚子，营养留不住，那你就会严重的营养不良啊，爹爹，营养不良，免疫功能都低下呀，这是造成你支气管炎发作的主要原因呢、啊、你这才是标准的食物进不去，营养留不住。你那个血压是多少啊？
4: 我血压160，血压90。
3: 高压160，低压90。那你吃了十几箱多菇多宝液，你现在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呀、
4: 啊？现在也155.8。
3: 高压是125，低压80，这个血压非常好，恭喜你爹爹！你这细胞啊，恢复功能以后啊，它可以自我调节，血压就不会高了呀。你坚持长期吃多菇多宝液，你血管是柔软的。细胞是饱满有活力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你什么都不害怕了啊！
4: 现在可以吃饭了，又要吃大碗饭了呀。那倒是，过几天了还要便秘，现在是不便秘的，大便都改了好得很。现在每天老是一次。
3: 你原来是肠功能紊乱，有些时候拉肚子，有些时候便秘，现在一天一次，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你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恢复了你的健康啊！
4: 多亏你们，快回去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3: 你应该感谢自己呀、啊，因为你相信科学，才能选择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强壮你身体呀、啊，康复你慢性疾病啊。
4: 我这个观念转变了好得很，快回去救了我的命了，就是那个。
3: 您是自己的养生观念救了您的病啊！当我们吃饭胀气，不能吃力多，吃凉饭又拉肚子，这种情况下。人就会严重的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就会免疫功能低下，导致你不断的感冒，诱发你支气管炎的反复发作。细胞由于缺乏营养，红细胞再生能力弱，血管灌注量偏低，血液循环不畅，诱发你血压升高。你服用多菇多宝液，细胞恢复功能了，身体强壮了，抗病能力强大了。爹爹呀，你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幸福人呐、
4: 啊！我现在可以，我随便哪里都可以去啊！我到处跑，我家里一个重孙子啊，他头起啊也是头了要拉，在医院里总是打针，还回来了，我硬着头他去，现在长得蛮好了，可不可以啊？确实是个好产品了。我天天听你们的广播啊，我就是不行，我打不进去。
3: 爹爹，今天如愿以偿了，李凡呐、啊，非常感谢你送给我好消息。感谢你对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的信赖，祝福你老人家健康的长寿，笑口常开。
4: 好、啊，谢谢谢谢，
3: 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

0: 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2: 你好，我请问孩子他。
1: 好的，你请讲。
2: 那个多跟多吧，也那个头痛头昏，吃药有没有效啊？
1: 你的头痛头昏在医院做检查没有啊？医生有没有确诊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引起来的呀？
2: 我有颈椎呀，有血压啦。
1: 你有颈椎病，还有高血压。婆婆呀，你高血压、血压偏高的话，就会导致管腔压力过大，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你这个情况啊，吃复合寿多功多宝液，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让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你可以配合在复合寿磁间脑帽一块戴，它是专业改善你头部血液循环的，对你头痛头昏呢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放心吃复合寿多功多宝液吧，早日用上，早日康复，再见。
2: 好，谢谢了。
3: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支气管炎总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发作，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4: 其实这个根源还是在于我们的气道黏膜受到了损伤。你像我们平时如果说受凉了，或者说抽烟啊、喝酒，又或者是说空气污染，包括我们年龄大了，我们的气道黏膜就很容易受损。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水肿，然后它上面的这个纤毛的排痰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痰排不出来，堵在那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气道就会变得很敏感，稍微有一点刺激就容易咳嗽、气喘。
3: 对，那很多人说我用一些止咳药好像当时是有效，但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又会复发呢？
4: 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止咳药它只是帮你把咳嗽镇住了，它并没有去修复你受损的气道细胞，所以你的这个气道的屏障还是有缺口的。那外界的刺激一来，你就还是容易反复的发作。所以我们说要想彻底的改善支气管炎，关键还是要去修复我们的气道黏膜，提高呼吸道的抵抗力，这个才是根本。
3: 既然如此，那多菇多宝液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它和传统的止咳药有什么区别？
4: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其实不是说像传统的止咳药一样只是帮你把咳嗽镇住，它是从根源去修复你呼吸道的本源细胞。它是可以增强你的呼吸道的抵抗力的，所以它就可以让你减少因为天气变化或者说受凉了引发的咳喘，它是一个对身体整个的一个调理。
3: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多菇多宝液的搭配方案。为什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症状来搭配不同的东西？
4: 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痰多湿气重，那他可能就是要搭配益生菌来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减少生痰。那如果是有些人他是那种咳喘气短，感觉好像氧气不够用的这种，那我们会建议他搭配辅酶 Q10。那如果是像一些中老年人，他本身就体质比较虚，然后他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咳喘，或者说他有关节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他搭配氨糖软骨素。所以就是我们会有这种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搭配，那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那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可以记得收藏我们的节目，然后去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养护方案。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关注的是神秘曾侯乙。
1: 一书一世界。
0: 漆器对于楚人来说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这些器具上蕴含着楚人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歌颂，对幻灭的恐惧，以及对希望的等待。岁月的无常欢喜与幽怨成就了他们写尽荆楚风情的楚辞，也暗合着楚漆家具无声倾诉的爱恨离伤。楚人对世界的凝望化作了楚漆家具富有神话意味的造型和装饰。从这些独特的艺术创造上，我们得以一窥楚文化神秘而精彩的灵幻风采。那么在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当中，还有哪些楚漆家具向我们展现了楚人的灵性和活力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曾侯乙墓出土的云雷纹衣架，这件衣架是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下面是两个木质的圆柄，很稳定。在这个木质的圆柄上面有两个立柱，这个立柱上中下各有三个方形凸起，在这个立柱的最上面有一个长长的横梁，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出来了，就是这个横梁的两端啊蜿蜒上翘成蛇形兽状，而且在上面还会有鳞纹，这个是这件衣架的视觉焦点。所以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这个蛇。在我国传统的信仰体系里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叫做灵蛇崇拜。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神农、炎帝、黄帝、颛顼，无一例外都是人面蛇身。所以在《山海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800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手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轩辕国在穷山的边上这里面活得最短的人也能活800岁。他在女子国北，这里面的国人全部都长着人的脸、蛇的身而且尾巴呢还盘旋在头上。轩辕国轩辕国的国君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统一中原各部的皇帝。由于地域气候和物产的关系楚文化和蛇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而且楚人生活的这个地方叫三苗地界，以蛇为图腾，所以深受楚文化影响的曾国人对待蛇的态度很矛盾。首先呢，他会相信很多神话传说相信蛇有灵性，甚至相信蛇能保护自己祖先的墓葬。但是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经常深受蛇害，所以他又恐惧蛇、厌恶蛇惧怕蛇。曾侯和蛇还有一段不解之缘。相传有一天曾侯在外打猎的时候碰到了一条受了重伤的大蛇，这个曾侯就生了这个恻隐之心，就派下属给这个大蛇疗伤。之后曾侯就把这件事儿也给忘了，没有当成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过了几年，有一次他又出去打猎寻猎，正当 装满猎物的大船行驶到一条大河的中央的时候，忽然啊，狂风骤起，波浪滔天，眼看啊，这个船就要翻了。

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在大河中央啊，就有一个蛇头，而且这个蛇的口中还含了一颗明珠。只见这个蛇呀，慢慢啊靠近船，把这个明珠啊慢慢放到船舱里面，并且同时向曾侯不断的点头致意。这个时候，曾侯才想起来，哦，这不就是我曾经救过的那条大蛇吗？大蛇缓缓离去啊，风浪也渐渐平息了。在这个昏黄的暮色下，曾侯的船舱里发出了这种耀眼的光芒，人们才发现哦，这个明珠不是普通的明珠，是一颗夜明珠。后来人们就给这颗夜明珠起了一个名字，叫曾侯珠。

0: 我们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出啊，古曾国人认为蛇具有一种灵性。可是另外一方面啊，楚地啊草木繁盛，水网密布，特别适合蛇的生存。人们只要一外出大山大河当中，就会碰到蛇，就会被蛇咬。所以另外一方面，曾国人又非常的厌恶蛇，恐惧蛇，甚至相信看到蛇都会死。所以汉代人贾谊在他的著作《新书》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有一天啊，他去山林里游玩，他就看到了一条啊双头蛇，长着两个脑袋的蛇。这孙叔敖呢就把这个蛇杀了，又给他埋了。他回到家里啊就特别难过啊，也不吃饭。他母亲就问他说为什么呀，他就和他母亲说，说我听说啊，凡是见到双头蛇的人都会死，我很担心啊，我会抛下你啊先死去啊。他母亲就问他说那个蛇现在在哪儿啊，孙叔敖说，说我怕后来的人再看见这条蛇，我就把它杀了，然后又把它埋了起来。他母亲说，说我听说过啊，凡是积了阴德的人都会有福报，你看你把蛇杀了又埋了，这就是造福于后来的人啊，我相信你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的。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孙叔敖后来就当上了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执掌了楚国的大权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出，楚人或者曾国人对蛇有一种恐惧和厌恶的心理。蛇和鸟啊，是地上和天上动物的代表，这也是我们的先人最常见到的两个动物啊。蛇在地上啊，鸟在天上，蛇为民害，鸟啄蛇亡啊。所以在《山海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北方鱼强，人灭鸟身，而两青蛇见两青蛇，就说北方有一个神叫鱼强，长了人的脸鸟的身子啊，所谓的耳两青蛇就是把两只青蛇放在耳朵上作为装饰，见两青蛇就是脚踩两只蛇。所以在楚漆家具当中，人们想表达自己厌恶蛇的心理，也是通过见蛇博蛇这样的一个手段。前面讲过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木雕作品，在这个木雕作品上透雕了50多个动物，这里面什么动物最多？蛇。50多个动物里面有30多个啊都是蛇。这蛇在什么位置呢？在这个屏风的屏框的底部和侧面。凤鸟踩着蛇，嘴啄这个蛇，小梅花鹿也是踩蛇见蛇啊。所以在这幅画面里面，这个凤和鹿占有绝对的上风啊，蛇是被踩在脚下，所以楚人就是借用凤鸟啊博蛇见蛇来表达自己这种厌蛇的心理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两件家具，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衣架和这个屏风，楚人对待蛇的态度完全不同，一个高高的托在上面，一个被踩在脚下。这也就说明了啊，楚国人啊，对于蛇的态度是很矛盾的啊。
1: 楚漆工艺7分雕刻，3分绘制，从云纹的飘逸到神兽的灵动，无不承载着那个古老岁月中淳朴的楚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尊崇和敬畏。红黑两色的搭配，同样蕴含着楚文化中最鲜明的信仰。艳丽的红与深邃的黑碰撞出极富张力的视觉冲击之感，形成了楚漆最令人着迷的绝世面容。那么楚漆家具的色彩搭配向世人传达了楚人怎样的精神寄托呢？来看一件曾侯乙墓出土的屏漆，它呀方便人们席地而坐时倚靠着的一种家具。
0: 曾侯乙墓出土的屏漆啊，屏漆我们以前讲过，是方便人们坐下时倚靠的一件家具。这件屏漆很简单，3块板，侧面2块板，中间1块板，整体呈大 H 型，非常简单。但是因为有很多细节， 啊，又显得非常值得玩味。我们重点来看这个平基的侧面板。我们从正面来看它这个侧面板，这个侧面板上端向内卷，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是后世卷书这种造型要素的来源。这个侧面板中间部分最宽是为了承接这个平基的基面，向上向下都逐渐收细，所以大家看到了一条婀娜多姿的曲线，而且有很多细节，非常令人惊叹。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件平基的修饰，同样是黑地儿红绘，《说文解字》里面啊是这样说的，叫铜单饰也，意思就是说铜啊指的是红色的装饰。所以这件平基还有一个名字叫铜基啊，红色的基。楚人啊上赤，这是因为祖先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楚人的祖先是祝融，他的本名啊叫仲离。仲离呢是帝喾时期的官员，掌祭火星行火政，他是一个管理火的，叫做火政的官员。我们前面也讲过，仲离呀是怎么成为火政的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说皇帝时候啊，这个仲离是一个氏族首领的儿子，长着一副这个红脸膛，特别的魁梧英俊，又聪明又伶俐。当时的人们呢还不太会保存火、利用火，可是这个仲离呀，哎，打小他就和火亲近，十几岁就成为一个啊管理火的能手。只要不是长途转运啊，他就能一直保存这个火种，而且他还会用火烧火做饭，取暖、驱赶野兽、驱赶蚊虫，这些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技能啊！所以呢，人们都很敬重他。中原的皇帝啊，知道了仲离有这么大的一个本事，就把他给请去了，封了他一个火政的职位，而且对他说：“说你啊，以后不要叫仲离了啊，我再给你起个名儿，你以后就叫祝融。”这个祝就是永远，荣就是光明，希望你永远给人类带来光明。祝融赶紧磕头致谢，从此之后大家就不叫他仲离，就都叫祝融了。楚人啊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先祝融，就开始很崇拜太阳、火，这些东西都是赤色。
1: 墨子里面是这样说的，昔者楚庄王将衣薄袍，意思就是说，以前楚庄王穿着红色的宽大的袍子，赤色就代表一种很尊贵的色彩，这种以赤为贵的色彩观就影响着楚漆家具的色彩设计。

0: 楚漆家具当中，红与黑的色彩搭配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色彩组合，这里面饱含着楚人的天地观，也体现着一种非常具有原始气息的色彩理念。
1: 曾侯乙墓里出土的这些漆木家具深具楚文化的特色，我们看它的造型灵动，图案诡异，色彩艳丽。总结起来，曾侯乙墓出土的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崇尚巫术的神秘纹样。在家具的表面装饰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几件文物啊，我们可以看到衣箱的巫设、鸳鸯盒的巫舞和巫乐，充分体现了楚人上巫的这样一种文化风尚。第二个叫虫蛇燕蛇的矛盾心情。我们看了两件家具，有时家具把蛇捧在高位，有时踩在脚下，这也体现了楚人对于蛇又爱又恨的心情啊。第三个叫崇尚红色的色彩设计，因为他的祖先祝融被封为火神，所以楚人上赤啊，这是源自一种祖先崇拜，甚至楚人将色彩作为身份等级的一种象征。楚漆家具啊，优美灵动的造型啊，神秘诡异的图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奇异的视觉感受。
0: 那么楚漆家具在实用性方面还有哪些考虑呢？楚漆家具的工艺水平如何呢？除了曾侯乙墓，还有哪些墓葬当中出土有精美的楚漆家具呢？欢迎明天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哎，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每年盛夏时节，高考落幕之后，真正牵动千万家庭心神考验的才刚刚拉开序幕。对于万千考生而言，高考是十几年寒窗的终点，而志愿填报是人生赛道全新的起点。在大众认知当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选择。一个精准的志愿方案能让每一个分数啊发挥到最大价值，也能够为孩子们锁定适配的院校与专业。正是因为这份选择的重要性，无数家长深陷深度的焦虑，生怕一步错步步错。于是呢，高考志愿填报市场迎来一年一度的火爆热潮，各类资深规划名师、十年行业专家层出不穷，一对一专属填报、个性化生涯规划、内部数据精准匹配等服务噱头满天飞，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很多家长呢不惜重金下单，只为给孩子买一份安心，一份妥帖。但是就在今年，央视还有很多家主流媒体就发现了行业的惊天乱象，彻底撕开了高价志愿填报服务的虚假面纱。我们惊讶地发现，家长花费上万元购入的专属的志愿方案，并非是出自资深专家的深耕细作，而是由千问 AI 免费生成的模板内容。那些被奉为权威的行业名师，实则是入职仅一两个月的新手销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这场 AI 与高价填报的乱象说起，帮大家跳出志愿填报的消费陷阱，理性面对人生的关键抉择。
9: 一张张精致的职业证书，一段段光鲜的从业履历，一声声笃定的专业解读，是众多高考志愿填报机构

0: 能够招揽客户的核心招牌，在直播间、线下咨询会场，这些自称深耕行业10年、服务上万考生的资深规划师，总能精准戳中家长的顾虑，用规避滑档风险、精准匹配、最优专业、最大化利用高考分数等话术，让焦虑的家长心甘情愿付费买单。 动辄近万元的服务费，在家长眼中是为孩子未来保驾护航的必要投入。但央视记者的暗访调查彻底击碎了这份虚假的专业滤镜，真实的行业内幕荒诞又冰冷。这些身价不菲的名师，大多是机构临时招聘的新人，最短入职仅一个月，最长也不过两个月，没有任何高考志愿填报经验，更不懂院校招录规则与专业适配逻辑。 他们所有的专业输出、定制方案、答疑话术，全部依赖千问 AI 免费生成。机构只需简单培训销售套路，包装虚假资历，就能让零基础新人变身行业专家，用免费 AI 内容收割家长真金白银。这场看似专业的升学服务，本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骗局与心理收割。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
1: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黄金周期里，行业最荒诞的真相莫过于速成名师满天飞 ，AI 方案卖天价了。根据央视在今年6月的暗访报道，国内多家热门的高考志愿填报机构普遍存在从业人员资质造假、专业能力缺失、全程依赖 AI 生成服务的乱象，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于志愿规划师的专业认知。很多家长花费重金托付的升学规划，从头到尾都是一场低成本的商业套路。 在暗访的视频当中啊，某头部填报机构的内部培训细节是令人啧舌的。机构招聘的志愿规划师无学历、无专业、无从业经验的硬性要求，入职门槛极低，多数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待业的社会青年。新人入职之后呢，无需学习专业知识、招录政策、志愿配比的逻辑，仅接受3到5天的话术培训，掌握制造焦虑、引导下单、应对质疑的销售技巧即可上岗了。 有一位机构的主管直白坦言，他说啊，我们的员工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也不用积累经验，所有的专业内容都可以靠 AI 生成。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对接家长，促成成交。说白了，就是靠的信息差来赚钱。 而为了包装出资深名师的人设，这个机构呢有着一套成熟的造星流程。新人入职之后呢，统一包装10年从业经验，累计服务上万考生、资深的生涯规划师这样的虚假履历，通过 P2 伪造职业资格证书、从业的荣誉证书，搭建完美的专业人设，在直播带货、线下咨询当中，统一用标准话术塑造权威形象，打消了家长的矛盾和顾虑。很多家长呢，正是被这套虚假的包装 所迷惑，坚信对方是能够精准把控升学风险的专业人士，甘愿支付4980到12980不等的高额服务费。而最讽刺的是，这些速成名师所有的专业输出完全是依赖免费的 AI 工具。 工作流程简单而且机械啊，比如说接待家长之后，简单记录考生的分数、位次、选科、意向城市和专业等基础信息，随即就打开了 AI， 输入固定的指令，一键生成全套的志愿填报方案、院校梯度对比、专业优劣的分析、就业前景解读等完整内容。部分规划师甚至不用做任何的修改，直接将 AI 生成的内容排版、换封面包装成了一对一的专属定制方案，交付给了家长。 而面对家长的深度提问，无法解答专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当场偷偷的就借助 AI 来搜索答案，敷衍应对。 媒体报道中披露了一个真实案例，山东呢有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花费了8980元购买了某机构的一对一高端填报服务，机构承诺名师全程定制，风险兜底，优先匹配优质院校资源，最终交付的数十页填报方案。 经过对比与这个免费AI生成的基础方案重合度高达95%，仅修改了部分的语序和段落的排版。而更加离谱的是，方案当中出现的部分专业的介绍有错误，院校招录的数据有滞后等问题，完全照搬了 AI 基础模板的疏漏，没有任何的人工作业的修正。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场速成名师收割乱象，精准拿捏了大众的权威偏见和认知惰性。 在家长的固有认知当中，高价等于优质，资深专家等于稳妥有保障。面对复杂陌生的志愿填报规则，大多数家长缺乏自主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本能地依赖专业权威人士。机构呢，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通过包装人设，制造稀缺感，建立虚假权威，让家长放弃了自主判断，心甘情愿为低成本的 AI 内容所付费。同时，高考志愿填报的决策焦虑，让家长陷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误区。十几年寒窗苦读，家长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认知不足、填报失误而耽误孩子的前程。在风险规避的心理因素驱动之下，即便心存疑虑，也会选择花钱买一个安心。而那些所谓的速成的名师，恰恰就是抓住了家长们怕出错、怕遗憾、怕吃亏的核心心理，用标准化的 AI 内容完成了一场低成本高利润的商业收割。
0: 每年高考出分后，志愿填报的焦虑情绪就会在千万家庭中蔓延发酵，分数已成定局，填报却充满变数，冲文宝如何配比，冷门热门如何取舍，院校专业如何抉择，城市赛道如何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关乎孩子未来的学业与就业。对于普通家长而言，近3000所高校、2000余个专业、各省差异化的招录规则、逐年迭代的行业就业趋势，构成了一道难以破解的难题。信息繁杂，规则复杂，容错率极低，无人愿意用孩子的未来试错。这份沉重的决策压力催生了天价志愿填报市场。机构精准捕捉这份全民焦虑，将免费的 AI 工具包装成稀缺的高端服务，为焦虑定价。几千上万的服务费，卖的从来不是精准的填报方案，而是家长内心的安全感、确定性和情绪慰藉。很多家长明知价格虚高，依然愿意买单，本质是花钱缓解自我内耗，规避决策愧疚。但看似稳妥的高价服务，暗藏巨大漏洞。 AI 模板化方案无法适配考生个性化特质，机构只负责收割收益，不承担失误风险。家长花重金买到的，不过是一场自我安慰的虚假保障。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
1: 我们刚刚梳理完名师的行业乱象啊，现在我们更需要看清一个核心的本质。天价志愿填报服务售卖的从来都不是专业的填报能力，而是大众的教育焦虑。整个行业的定价逻辑从来都不是服务成本定价，而是焦虑程度来定价。家长花费上万元购入的方案，核心内容是免费的 AI 工具，溢价的部分全部都是情绪价值的收割。而与此同时，面对全民热议的 AI 志愿填报，无数家长陷入到两难境地。免费的 AI 填报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直接替代人工名师，这个也是我们本期节目要深度拆解的核心问题。根据行业公开的数据显示，2026年这个免费的 AI 啊，千问它的免费志愿填报服务领取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份，累计超过了1400万用户使用了千问来查询院校专业信息，来生成填报方案。而这份庞大的数据足以证明 AI 填报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主流选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付费高价填报市场乱象频发，大量家长花费数万元买到的就是这份免费公开的 AI 服务内容。而相关报道当中指出，高考志愿填报的核心矛盾从来都是这个缺乏填报工具，而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全民焦虑。高考改革之后，志愿填报规则愈发精细化、差异化，选科匹配、专业限制、院校投档规则、平行志愿风险、专业调剂规则等多重因素来叠加，大幅度提升了填报难度。而对于大多数的家长和考生而言，短时间之内无法吃透繁杂的政策规则、海量院校的专业信息，面对未知决策的风险，焦虑感油然而生。这里有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去年， 浙江有位考生，他的家长花费了12800元购买了某机构的至尊版填报服务，机构承诺一对一专属的规划，生涯性格测评、就业赛道的精准匹配，全程风险兜底。填报结束之后呢，家长偶然间发现机构交付的整套方案 与这个免费 AI 生成的基础方案是高度重合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增加了几页通用

0: 的生涯分析模板。 更加让家长气愤的是， AI 方案当中原本标注的谨慎报考的冷门专业，机构呢为了简化填报流程，直接纳入到了稳妥志愿范围，没有结合考生的性格、职业规划做出任何的个性化的调整。最终呢，这名考生被调剂到了冷门专业，与自身的兴趣和职业规划严重不符。 事后家长维权时才发现，机构的服务合同全程规避了责任，仅提供方案的参考，不承诺录取结果，不兜底填报风险，所有的决策责任全部由考生和家长来承担。这是所有高价填报服务的通用套路，风险留给家长和孩子，收益是归于机构。上万元的服务费买不到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买不到风险兜底的保障，唯一买到的就是填报前后短暂的心理安慰而已。 从心理学角度，我们要深度的解读一下，家长愿意为虚高的 AI 方案买单，其实源自于两种心理困境。第一种就是责任规避心理，志愿填报是人生重大抉择，家长独自决策，一旦出现错误，极易产生长期的自我愧疚、自我否定，而付费委托专业机构之后，即便结果不如人意，家长也有转嫁心理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缓解自我内耗。 第二个就是从众补偿心理了，在内卷的大环境之下，身边有大多数的家庭啊都在付费填报，寻求专业帮助，不参与付费服务，家长就会产生亏欠孩子、不够用心的心理焦虑。高价消费成为了家长弥补教育资源差距、缓解内心愧疚的一个独有的方式。那么回归核心问题， 那这个AI志愿填报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节目呢也结合了权威测评报告和真实的使用场景，客观地给出了一些答案啊。比如说啊，某实验室发布的国内首份高考志愿AI 测评标准结果就显示，千问 AI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场景当中，稳定性、信息的精准性、结构化的表达、数据检索的效率均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在院校数据核验、分数匹配、还有志愿梯度的排布、政策解读的标准化的工作上，甚至是优于普通的人工规划师者。 这就意味着 AI 完全可以胜任志愿填报当中80%的标准化的基准工作，精准检索历年的投档分数、位次还有招录人数、专业限制，根据考生的分数快速的筛选出，充分保院校梳理填报流程和政策规则，规避了基础填报失误。对于那些信息很闭塞、缺乏检索能力的普通家庭而言 ，AI 确实啊，它是高效、免费、精准的辅助工具，彻底打破了传统填报的信息壁垒。但也要提醒， AI 也存在着无法规避的核心短板，也是高价机构刻意隐瞒的真相。AI 呢，只能完成数据化、标准化的机械匹配，无法真正的实现个性化的生涯规划。 志愿填报呢，不只是分数与院校啊，更关乎考生的性格特质、兴趣爱好、职业理想、家庭资源、长期规划发展。如果考生擅长人文创作 ，AI 可能啊，根据分数匹配热门的工科专业；考生追求稳定体制内的工作，这个 AI 可能会优先推荐高薪的新兴专业。 同时 ，AI 无法预测行业的趋势、院校隐形资源和专业培养的差异，也无法处理家庭内部的价值取舍、地域偏好、升学规划等个性化的问题。这些啊，需要深度共情、人工研判、长期经验积累的工作，是 AI 现在无法替代的。简单来说 ，AI 呢是绝佳的辅助工具，但绝非是万能的决策专家。
1: 当我们揭穿 AI 填报的收割乱象，很多人会陷入片面认知，要么彻底否定 AI 填报的价值，认为所有 AI 方案都不可信，要么盲目依赖 AI， 将志愿填报全权交给机器。但拨开乱象的迷雾，我们需要看见 AI 填报最珍贵的底层价值——教育普惠。长期以来，高考志愿填报存在严重的圈层信息差。 一线城市、高知家庭、优质教育资源家庭能够依托人脉、信息、经验，精准完成志愿规划，而县域考生、农村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受地域、视野、认知、资源限制，往往只能盲目填报，极易出现高分低录、专业错配、错失优质升学机会。这种信息鸿沟，让很多普通考生的努力败给了填报的认知差距。 而 AI 免费志愿填报服务的普及彻底打破了这种圈层壁垒，让千万普通家庭零成本获得专业全面的填报信息与方案参考，补齐了教育普惠的关键短板。但技术普惠的初心却被不良机构扭曲利用，沦为收割普通家庭的暴力工具。 AI 本身无对错，错的是利用信息差、贩卖焦虑、扭曲技术价值的商业套路。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
0: 纵观这次的乱象，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或者是否定技术的价值啊。抛开商业收割的乱象，站在教育公平和心理普惠的角度，以千问为代表的 AI 填报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它最大的意义是填平了高考志愿填报领域长期存在的教育鸿沟，让优质的升学信息服务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资源，而是千万普通考生的普惠福利。有报道指出，国内近60%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域中学，县域及农村考生是高考大军的主体，却长期处于升学服务的信息洼地。对于很多农村工薪家庭的家长而言，他们是不懂得高校分类，不懂专业差异，不懂就业趋势，不懂填报规则的。能够获取升学信息的这个条件和渠道是极度有限的。在传统的模式之下，高端的志愿规划服务收费高昂，动辄数千上万元的服务收费让普通家庭望而却步。优质的升学指导资源长期集中在城市高收入的圈层，这种信息与资源的不对等，让很多寒门考生因为填报失误浪费了优异的分数，错失了优质赛道，努力与收获无法匹配，成为了教育公平的隐性的遗憾。而 AI 免费志愿填报服务的普及彻底改写了这样的一个格局。依托8年的高校的服务数据、1.6亿考生的服务经验，覆盖了全国3000余所高校、2000余个专业的全量的知识库。 AI 能够为考生提供免费、精准、全面的填报服务。无论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偏远的县域，无论是家庭条件优劣，所有考生都能够零成本获得院校的数据、专业解读、志愿梯度方案、政策科普，真正实现了信息面前人人平等。而从心理层面而言，这种普惠的价值也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普通家庭的升学焦虑，打破了资源决定选择的固化困境，让寒门考生的人生选择不再受限于家庭认知与经济条件了。有不少知名媒体也曾经评价过，高考改革多年以来，政策公平、分数公平早已基本实现，但选择公平一直难以落地。而 AI 填报工具的普及补上了教育普及的最后一块短板，让每一位考生都拥有平等获取升学信息、科学规划志愿的权利。这是技术带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红利，也是 AI 赋能教育最核心的社会意义。不过现在呢，这个情况确实有点令人痛心啊。这份纯粹的技术普惠红利被不良机构异化为暴力收割的工具，原本用来缩小信息差、缓解焦虑的 AI 工具，现在反而被用来制造了焦虑。机构刻意隐瞒 AI 免费公开的属性，包装成了稀缺的高端定制服务，利用普通家庭的不熟悉、对升学风险的恐惧，层层加价牟利。而更加让人无奈的是，被收割的受益者大多数呢是需要普惠服务的县域考生、普通工薪家庭，他们重视教育，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最终成为乱象之下的最大受害者。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核心边界， AI 是大众的普惠工具，不该是资本的收割镰刀。 AI 填报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决策辅助、规避失误、缩小差距，而并非是批量生产模板、贩卖焦虑、高价牟利。那么我们结合心理疏导与科学填报的逻辑，我们节目呢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梳理出了清晰的志愿填报思路，帮助大家跳出陷阱，理性决策。首先，我们得正视 AI 工具的价值，理性的要取舍，合理的来使用。普通家庭可以免费借助 AI 来完成基础填报，通过 AI 快速筛选适配的院校，还有这个核对招录的数据，避免基础失误，搭建志愿的框架，充分享受普惠的红利，无需为基础服务支付高昂的溢价。其次，我们要拒绝模板化的依赖，守住个性化决策的核心。 AI 可以提供方案参考，但最终的志愿取舍必须是结合考生兴趣、性格

还有这个职业规划、家庭需求来综合研判的，家长无需盲目跟风来付费，也无需过度的焦虑与内耗。填报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分数最大化的匹配，而是人生适配度的最大化。 最后呢，摆脱焦虑的消费心理吧，建立稳定的决策心态。很多家长的付费填报本质上是情绪消费，是为了缓解自我焦虑，规避掉了决策愧疚。但真正的填报安全感从来都不是高价服务给予的，而是来自科学的认知、理性的研判。 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不是唯一的终点。没有绝对完美的志愿方案，适度接纳不确定性，放下完美主义的焦虑，才能做出最适合孩子的抉择。另外，我们也建议，从行业监管层面而言， AI 填报乱象也亟待规范。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于虚假名师、高价倒卖、免费 AI 服务虚假宣传的整治力度，打破行业的信息差、曝光收割套路，肃清市场乱象。 同时，平台可以进一步的普及 AI 免费工具的使用渠道，让更多家庭知晓普惠资源，从源头杜绝 AI 黄牛的牟利空间。技术本无罪， AI 的初心是普惠公平，是赋能每一个人。乱象的终结需要行业规范，更需要大众的理性觉醒。当我们不再为焦虑买单，不再被虚假的权威迷惑，不再盲目的依赖模板服务，就能够跳出收割陷阱，让服务回归本质，让志愿填报回归教育的本心。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年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物，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仅特别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中刊物这位网友说啊，我是乡镇中学的老师，很多学生家庭条件比较普通，没有条件去大城市参加这个高招资讯会。往年填报志愿，孩子们只能靠着一本厚厚的报考指南一点点的来翻阅。今年我带的班里有同学用 AI 筛选院校，大大节省了查找资料的时间。但我反复叮嘱大家，每年招生人数都会变动，机器没办法预判报考热度，但是千万不能够直接照搬这个推荐名单，一定要去官网核实最新政策。范特西这位网友说，很多地方都是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来找人填报的，结果也是非常 AI。 云见他说， AI 时代不会有人还花高价买这种服务吧，自己一定要懂得 AI 怎么使用，也要明白 AI 的建议。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瑞泰，他说，说的真好且及时，一些自称所谓的十年名师不过是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甚至在校大学生的兼职，不如自己用 AI 来咨询会更好一点。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4: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6: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

0: 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我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标点符号。我的自我否定常常出现在工作或生活中出错的时候，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己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 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会麻痹啊，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2: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他，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他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一两到二两酒，还熬了两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两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两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他说啊，他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 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半个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3: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凌厉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的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 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切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你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您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4: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 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累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

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在我们节目里边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或者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 8391046。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会为您播出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各位收听。做一个节目预告，本周三也就是7月1号的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三期。武汉养老面对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那本周三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江岸篇，主持人李曼会邀请到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江岸区机构养老的各种情况，比如说目前的养老院的数量、床位、行情啊，以及这个设施条件等等，如何选择养老机构啊，应该注意哪些细节，或者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等等。如果说您对这一块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过来，在我们这进行登记哦。热线电话是02785811046 8391046，02785811046 8391046。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叫《步步高》。这首广东民乐是由手机131尾数为0464的王先生在上周一点播的。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首乐曲，节奏明快，很喜庆，也希望王先生以及收音机旁的所有的老年朋友每天都能够开心、健康、平安。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欢快的曲子《步步高》，有没有觉得哇，好像过年了？实际上离过年时间还长着呢。这是手机为131尾数0464的王先生在上周一点播的。收音机旁其他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是想唱歌想点歌，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027-8581-1046 839-31-1046。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今年82岁。徐先生好。你好徐先生。
1: 您的声音好。
0: 你好，
1: 辛苦的。
0: 我们的编辑告诉我说您是想唱歌对不对？
1: 是的。
0: 好，唱一段什么歌？
1: 我真说给您。
0: 好，您开始唱吧。
1: 好。我是瑞士瑞，工作在一线，烧水又做饭，二也怎不行，三里没有水，日如几里瑞，有水又有灾，回来好做饭，蒸的热馍馍，煮的热稀饭，吃了这碗饭，打着很应该，人间地春的拿下地主的小米饭能买，人工老饭的，谢谢。
0: 这是一首怎么说自己创作的打油诗还是怎么着？我没有听得很明确，但是听得出来您很用心，很开心。好，多谢徐先生，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有的时候觉得有的老年朋友开心的可爱的像个孩子，其实对我们老年天地节目的这个几位工作人员来讲，这也是特别幸福开心的一件事情。很多老人参与我们的节目本身就是一种快乐。那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随州的李先生啊，同样高龄哦，82岁了。你好李先生。
2: 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我想同意你要的三言两语在直播上也说不清，我想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干什么呀？
0: 您是说什么？就是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还是说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2: 对。我想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0: 这个我要等时间，您能不能这个初步说一下？刚好今天直播是有空，实在话，我如果说要跟您回电话过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因为近一段时间啊，我们采访啊，包括这个武汉养老面对面啊，各种事情需要这个周转一下。您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2: 我主要是我在社会里，我工作有十几二十年了，我是关键问题，我身。我的从2010年都申请了那个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至今，至今还没有给我落实到位。
0: 您今年82岁，如果说在这个居委会工作，那应该也是20-30年前的事了，对不对？
2: 不，我是那个1998年参加的红山的居委会。我在那个我原来在。1963年，我21岁那年呢，我在红山开凿消防的工程参加劳动。干的是24年。
0: 哦，您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啊。
2: 1987年多是正常，以后才返回开凿。完事我失去了那个九里的黄金时间。我是1998年参加到红山的社区居委会。
0: 您这个跟你们当地的社保部门联系过吗？
2: 我在哪个呢？我在2016年元月十二，我在132305楼的电话上，向随州市人社区养老保险科的王科长反馈了这个事。王科长说起我没前不没后，我说那我哪个？我以前的
0: 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明白，什么买前不买后啊？
2: 王科长叫我买前不买后，买前不买后。
0: 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2: 他就是说叫我，买个等于说买这个社保嘞。只能向前买，不能买了以后的事儿。
0: 就是当时要补缴一些是这个社保，您当时这个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对吧？
2: 我听了。我说以前所有收入我应该享受的各种待遇，包括我在岗职工的就业补助啊，和那个 延迟退休的工资补贴，
0: 嗯，
2: 我把我全部的捐献给政府。
0: 这个不存在捐的事儿啊，我觉得您刚才这个说法本身在我看来我觉得不大可取。为什么我的工作年限您既然觉得有个部门应该认定的，为什么我要捐献出去呢？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认定很关键，就是在于说你原来能不能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啊，或者材料啊，证明你确实在有关这个岗位上工作过一段时间，符合相关的一些政策。不纯粹我把那个捐给他，因为对于他来讲，整个系统里边能不能找到您原来的工作经历，这块很关键的。
2: 有，哪个呢？我今年的军回领导班这三次换改，我第一次换改的。第一次军火的时候也是刘承志，我在2000年运货的镇政府颁发的，1999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
0: 嗯，
2: 我安心在军火担当四次的组长呢。
0: 嗯，
2: 是在刘承志亲口承诺，以后可以退休的情况下，我才安心下来的。
0: 啊，
2: 我几次我都不按这个的。
0: 您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跟社保反映过，对方也部分认可，但是呢，最后没有认定您的这个相关的待遇，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您现在希望说。您现在希望说这个通过我们媒体跟您这个讨一个说法呢，还是说从我们这打听到政策，接下来该找谁？
2: 我想听您光着我讨个说法，我。
0: 是这样啊，如果说您希望这个讨个说法，通过媒体的这个力量呢，我们接下来要操作的就是说把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反映到当地的你们的12345市民热线，由他们先做登记，然后问清楚有关的情况是属于哪一级，是你们当地的政府镇政府，还是说你们的这个社保，先做一个登记。如果说您告诉我怎么弄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时间跨度有点长，如果说你们的12345登记以后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您需要提供一些书面的东西才可以。比如您刚才所说这些啊，这个其实还挺多的，有这个光荣证书，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资条之类的，那再好不过了。就近实际上找一个律师来做一个登记或者咨询再好不过，涉及到可能不是一点点钱的事儿。那可能你是接下来好多年的待遇，因为您这一二十年就一直为这事儿没有扯清楚，有必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帮您梳理一下，看一看到底问题卡壳卡在哪儿。
2: 我的证据还有我的第二个。
0: 我知道你打电话12345或者12348也是可以的，12348是这个法律免费的这个援助专线，这个法律援助这一块，如果说您是符合政策，实际上是免费做咨询，12348。记清楚了吗？
2: 我找的是一个部门的，找的
0: 对，对，正因为这样打电话过来过去的，我觉得可能时间啊，这个越拖越长，还不如说找一个这个专业人士帮您来做一个这个梳理或者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如果这块不清楚的，可以打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热线12348，这是全国各地都是共用的一个电话号码12348，好不好？
2: 好好，
0: 嗯，好，刚才这位朋友，我听得出来，实际上对这个结果他不是特别满意，但时间跨度太长了，我们在这个电话当中也没法这个弄清楚您到底提供的这些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再加上我本身也没那么专业，我也是需要借助有关专业部门的力量，比如说涉及到当地的这个职能部门或者说律师等等，要面对面的看一下您手头掌握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最后被认定为原来的一些工作经历。您今年82岁，对不对？那应该是20-30年前发生的事儿了。这个为什么自己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自己好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孩子们商量一下吧。让一个八旬老人啊，为这事儿还在，牵扯其中，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或者情绪，在我看来有点不值当啊。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好，接下来群是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手机尾号7002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喂，
3: 你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
1: 钱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弟弟今年三，我刚刚走了。
0: 啊。哦。多大岁数啊？您弟弟？
1: 小我两岁，81岁。
0: 哦，弟弟都81岁了，今天上午去世了是吗？
1: 我们也痛苦。
0: 哇，作为姐姐，挺悲伤的，对不对？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能想到这样一点，就是这么大岁数也算高龄了，而且您今天有痛苦有悲伤，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这个抒发一下，倾诉一下也挺好的。
1: 因为他确实不用学两岁，就看见年轻蛮多。
0: 哦，
1: 就
0: 是没想到他状态那么好，看着那么年轻突然就走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到了80多了，您的这个弟弟，他不是像年轻人，他可能随着年岁增长啊，他没有太多的痛苦症状或者病情，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样，没有特别大的痛苦的时候走，也许是最，怎么说一种善终的表现吧，也不用太。可能觉得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见面的机会，可以多聊一聊，可以彼此陪伴一下，互相抱团养老，多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弟弟先走了。
1: 咱这吧，你得少有个数字，你少锻炼锻炼。
0: 对，
1: 这边你得耽误别的时间。
0: 好的，您多保重。
1: 好，
0: 好，好，再见。孙女士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的弟弟小她两岁，今天上午离世了，多多少有点遗憾。我觉得今天打电话过来主动说出来自己的悲伤或者难过，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说出来以后就会发现没有那么痛苦了，尽管说弟弟也已经是80高龄，但是呢毕竟这个是亲姐弟啊，那一个走了，另外一方呢痛苦难当，这是可以理解的。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多保重，节哀顺变吧。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鄂州的许先生。你好许先生。
2: 你好老钱天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许先生。
2: 你好，我首先要感谢我们鄂州的残联，还蛮好啊。
0: 哦，大概什么事儿啊？
2: 我就常年他们服务态度蛮好，他跟我们那卫生间的话搞得蛮好啊。
0: 说具体点可以吗？哪方面的政策给您落实的特别到位，特别及时，您表示很满意，对吧？
2: 对。
0: 说的具体一点可以吗？什么事儿？
2: 他卫生间的给我安的什么坐便器啊，么子扶手啊，还有门铃呐、搞得蛮好的，
0: 就是家里边的适老化改造做得很及时到位，是吧？
2: 哎，他残联的，我都残联的。
0: 好的，好，您今年是70岁是吧？
2: 打电话聊聊啊，就向他们感谢呀、
0: 啊。好，哎，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总是有人在关照您，对吧？
2: 对，共产党好啊，共产党。
0: 好嘞，多谢许先生的分享。我觉得有的时候懂得感恩啊，也会让身边的人觉得很温暖。
2: 感谢党啊。
0: 好，谢谢您打电话过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2: 好，
0: 好。
2: 我想跟你聊聊啊。
0: 啊，可以，没问题啊。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聊点什么？您觉得？
2: 我那个三通擂台赛那个软线太软了，打进四没有打进
0: 啊。在每周四想参与擂台赛，但是呢电话太热打不进来是吧？
2: 对。
0: 啊，你有哪方面的才艺希望展示一下是吗？
2: 对呀、啊，我想唱一段鄂州的民间小调啊。
0: 可以啊，没问题。鄂州民间小调，准备唱个什么？
2: 唱两支呗。
0: 好吧，
2: 唱的不好
0: 没事儿啊、
2: 开心了。
0: 好，开心一下就可以。民歌小调的名字叫什么？
2: 名字叫360调啊。
0: 360调哦，好，很期待。您开始吧。
2: 好。我还知道。清早起来。 打破

0: 哎呀，姐妹儿上到海门来来，冒和那关姐来挑水呀喂，冒和那关姐来了，菜呀莫不是关姐改了坏，让俺把姐们见。走夜去那大了不走到山那里，大了不走当了草啊喂，山林不走当了根那我们不走变了啊心，街上望到马上高啊我望关节见财也少，冒的财呀我来见那位，冒的水我来挑啊，冒的丈夫我来也了。好了，都
1: 唱了好，谢谢，很好听，许先生，我就唱的有滋有味儿、啊。实际上我对这块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我只知道鄂州小调特别接地气，主要是用你们当地的方言来唱，有点像楚剧里边的那种表达方式，唱的都是你们当地的，像男情女爱啊、生活琐事啊等等。果然，您唱的让我觉得，哎，听起来很有意思。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您的表演，好不好，许先生？
0: 好吧，好，
1: 再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在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电话要接啊。我们接下来请人来自于湖北武汉的62岁的桂先生的电话。你好，桂先生。
2: 嗯，你好。
1: 你好，是你电话。
2: 嗯，你好，你好。我简单的说一下子啊，我跟电视那个新赵老师那个地方的呼声，就那个姓方的。那个律师，他说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为60岁满了，没拿到养老金。
1: 哦，对。
2: 等一下，我简单的跟他们说一下，
1: 就是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经验或者分析，是吧？
2: 我办了这个事的，晓得的。
1: 好，您说。
2: 他的手术还没有，还没有完全的。那我到位，晓得、他亲自，他叫他的儿子亲自去，在人社局的去办，办亲自去办，晓得不？你不办的话，他是拿不到钱，晓得不？他等于是去办的时候，他是初步的去办的话，你把所有的证件带过去以后的，他是给你个表。他那个表格写的有么子的钱么子，晓得不？
1: 明白。
2: 他问么子要那个了。你我打个比方说的话，你15年，你到期一年要总共要交几多钱，存几多钱，他算得明明白白的，晓得不？你要是如果不去办的话，你总也拿不到那个养老金，晓得不？
1: 您的建议就是说，这个必须由本人到社保的窗口去问清楚到底缺哪些事儿，而不是说由自己的家人来代劳，尤其是作为家里边的长辈，70、80岁了，
2: 本人去。
1: 对，好多事儿在转述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有这个遗漏，比如说有些关键的环节、关键的证据或者材料需要关键的信息等等，哎，不是本人的话，他可能就没法弄清楚。您的建议就是说，方女士让她的儿子到社保的营业窗口去跑一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2: 亲自去跑
1: 啊！
2: 我这个退休的，还科技都会
1: 哦，您从前这个办这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拿养老金，从一开始办到最后又拿到这个第一笔养老金，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但是过把礼拜半个月吧。
1: 哦，那还算不错啊、还算不错。
2: 我打个比方说的话，你2月10号生日的，但是我2月2号。等于是快到年龄了，我就去办。
1: 哦。
2: 等于是办了以后，等于是他 你家15年的钱，他跟你商量明明白白的，晓不晓得？
1: 您是想表达说，如果说证据、材料、信息一样不缺的话，实际上来的挺快的。在于说，本人必须要到这个应验窗口去，而不能说由家里边老人去问呐、这个打听啊，然后这个可能周转需要很多时间。
2: 所以本人
1: 好嘞，
2: 就是还要我们还要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等于是在银行的存的钱噻，他是差几多钱，差几多钱噻，还要你还要你补钱，要不差钱噻，
1: 对，
2: 不差钱的话，他要跟银行的交集，
1: 尤其医保这一块要交齐多少年，然后才能拿到这个养老金。
2: 你存满了，
1: 对对，
2: 等于是社保局的各个条子叫你在银行里去办，
1: 好，
2: 办好了以后，他跟你删了清清白白，
1: 是的，而且到时候啊，会这个一笔给你补上来的。比如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拿这个养老金？实际上，如果前期有的推迟发放，哎，没有及时到位的话，到时候会一次性给你补齐，所以也不用太多这个操心。
2: 他不担心。
1: 好，多谢您的这个分享，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上半场只能到这儿了。贵先生，多谢您，特别有爱心、特别热心的一个人啊。他说，在上周节目当中，有一位方女士为自己的儿子打听这个养老金迟迟不能到位的事儿，办了半年，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本人始终没有出面，没有结清有关的这个款项。你比如说，该交齐的是不是交齐了？该提供的证据啊、信息啊、材料啊、档案等等，是不是完备的？这块很关键啊，不能说由自己家里边老人或者其他亲属来代劳。关于这个养老资格认证，本身就是自己的事儿。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是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以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是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是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给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哪儿都没去，
4: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5: 温暖相伴。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1: 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需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随时恢复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在上周，金门中祥的陈女士打电话反馈说，一周以前她曾经向老年天地节目组咨询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那经过节目组的沟通呢，当地的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主动联系了陈女士，详细做了解释，陈女士表示满意，特意向这个节目组打电话表示感谢。在上周，随州随县88岁的潘先生打电话说，希望申请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消费服务补贴，但是不知道该找什么地方来办理。我们查询了一下这位老人，你可以跟当地随县民政局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0722-3339-151，0722-3339-151。那如果说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您也希望这个打听或申请这方面的政策，您只要是属于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人，那想怎么样这个进行评估，怎么样申请等等，该找什么地方呢？你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您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在微信小程序里边搜索民政通，微信搜索小程序民政通，在上边有各个地方民政部门他们的这个评估的电话，然后申领的条件以及相关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地址等等，一应俱全非常方便。那在于说您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如果您自己不会，我想孩子一定是会的。希望在大家一起努力之下吧，让国家出台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每月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补贴都能够落实到位。可能有的老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财政情况不是很好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你们只有大地方这个武汉啊、宜昌啊、襄阳啊、孝感啊这地方才有，我们农村有没有实际上也有，这个是由中央财政承担了90%，地方财政只承担10%。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是符合条件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直接发现金到您的这个银行卡上，而是通过养老服务企业有资质的这个服务方给你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比如说这个家政服务啊、送餐上门啊、送医服务啊等等。具体的情况你要跟你们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好，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下面同样是来自于金门的李女士，她在上周打电话说当地有一家餐厅经常为社区的老人免费送餐，她觉得作为老人特别温暖，所以说特意打电话过来向这家餐厅的老板，这个老板姓别，别老板，向别老板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也希望这种敬老之风在全国各地能够蔚然成风。老人有很多不太方便的地方，如果说全社会都能够为老人伸出这个援手的话呢，让老年人的晚年更加幸福安康。武汉的孙女士上周打电话说， 前不久节目当中啊，介绍了老年人如何断舍离的事儿。他说这跟我们家里边情况特别像。孙女士说，我老伴儿也是啥东西都不愿意扔，家里边存放了大多平时根本用不着的一些老物件。哎，听了广播以后呢，孙女士好好的跟老伴儿聊了一下。孙女士说，老伴儿的脾气性格我太了解了，一般我说啊，他如果不反驳，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他就马上去配合这么做，要改变他实际上不容易，几十年都过来了。但是呢，能够从广播里边听到这些内容，还是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对他来讲本身是一种认可。好，孝感的吴先生上周打电话说，希望咨询遗体捐献的事儿，但是不知道该找什么地方。记者是建议吴先生直接跟湖北省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湖北省红十字会他们的电话是027-8732-7581，027-8732-7581。宜昌的尹女士上周打电话点播歌曲，尹女士说自己特别喜欢张震赋、耿年凤，还有一个男女组合，那就是王杰石、谢丽斯，喜欢这两对这个组合演唱的歌曲。同时呢，尹女士还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刘秉义、郭颂等老一辈歌唱家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张震赋、耿年凤演唱的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歌曲，歌名叫什么来着？叫《九九艳阳天》。

0: 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湖北省民政厅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凌月。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叠加是当前湖北省人口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关乎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课题。上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带大家系统认识我国人口现状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势，本期我们将聚焦湖北本土人口实情，剖析全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与演变趋势，辩证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利弊影响，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疏解老龄化压力，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李通平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第六届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李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咱们湖北省呢，与全国人口的趋势大致相同，老龄化，但老龄化程度呢高于全国水平。湖北省户籍人口2003年以来呢，一直维持在6000万人以上。常住人口2025年是5811万人，是历史上的第15个高峰，比最高峰的少127万人，比五普，也就是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个公报啊显示呢，我们是6028万人，少217万人。2025年全省全年出生人口24.8万人，出生率为4.26%，死亡人口51.6万人，死亡率8.8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低1.37和2.19个百分点。根据七普和近几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啊，湖北统计年鉴，那么我们省的人口和人口老龄化呢，有以下几点。一是已进入人口减量发展阶段，但常住人口规模总体稳定，2023年以来连续3年负增长，但降幅不大，3年常住人口减少33万人。2025年常住人口呢仍超过2020年啊36万人。二是进入中度老龄化以来呢，少子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2020年，湖北省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呢是20.42%，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4.59%，比全国分别高1.72%和1.0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数超过14岁以下4.11个百分点。这个2022年呢，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啊超过14岁以下人口，这两个指标呢都比全国提前了3年。2024年呢，0到14岁人口啊14.3%，65岁以上人口呢17.3%，老少比121，而全国为99%。
2: 人口老龄化加深呢，也关系到咱们老年朋友的养老金啊，还有这个养老保障哈。那李教授，咱们湖北领取养老待遇的人群增长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3: 我们湖北省的离退休人员和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增长很快，占比现在是高出全国水平。离退休人员呢，由2012年的367.3万人增加到2025年的712.9万人，增加了91.4%。离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中到领取年龄参保人数由580.5万人增加到 2023

0: 四年的1543.6万人，增加963万人，增加1.66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数占人口比例由16.4%上升到26.5%，比全国的23.2%高3.3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比例呢，17.3%，比全国呢高1.7个百分点。
1: 听到这里啊，可能不少老年朋友难免会担忧啊，就是我们该如何客观地看待人口老龄化，看待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呢？李教授，
0: 人口老龄化呀，是当今世界的普遍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今后一段时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老龄化先于现代化，但总体上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减弱，以及社保压力加大，预期转弱等等。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啊，比如啊，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以及倒逼经济社会转型，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等等。总的说来呢，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既要反对人口决定论，又要反对人口无关论啊，要辩证的看，全面的看。具体说来，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叠加人口负增长，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并未改变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基本面。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主要因素会通过场景应用、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人均资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等影响 GDP 和人均 GDP。 人口规模及增长影响家庭户数量和规模结构，作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家庭生产孩子，把孩子培养成合格 劳动力，家庭向金融市场提供储蓄和一定的资本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企业投资。家庭的同时作为基本消费单位，家庭的购买是影响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二是巨大而稳定的人口规模优势正在通过场景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释放。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相互叠加，不断孕育新场景、新业态。从2022年开始啊，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与中度老龄化叠加的边老边减阶段，但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出韧性和速度稳定性。创新技术与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相结合，推动实现升级迭代和迅速产业化。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机制加速结合，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数字经济引领优势凸显。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等领域啊，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位于世界首位，数字化、智能化灯塔工程数量超过全球1/3，逐步形成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创新生态系统。新时代以来，我国科研投入保持较快增长，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才基础、创新主体、新兴产业等优势聚合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更加扎实巩固。十四五期间呢，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但增量仍然可观， GDP 增加了37万亿元，年均增加7.4万亿元，超过历次五年规划。这一点呢，与日本等国呢人口负增长时出现经济停滞、人均收入下降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人口负增长四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呢，西方人口负增长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

而人口结构的深刻复杂变化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验、日本经验。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事变应变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交出了亮丽成绩单。三是就业人员持续下降，2025年呢，我国就业人员比高峰年呢减少了3845万人，比人口负增长以来呢减少2148万人。由于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的彰显，就业人员下降呢对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总体不大，市场运行总体是平稳的。与此同时呢，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7年呢在5.1%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呢连续6年呢在1000万人以上。虽然人口老龄化率在提高，但每年城镇就业人员仍达1200多万人。因此呢，要加力支持就业创业政策落地。面向未来，我国将继续破除生育养育教育领域堵点难点，布局嵌入式普惠式托育服务，健全住房教育就业协同保障机制，从源头呢夯实人力资源储备根基。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变化因素，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深入研判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影响，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啊，充分考虑人口变化因素，推动人口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生态、区域等政策形成系统集成效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要增强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基本养老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15规划纲要提出呢，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对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做出战略破化。当前呢，养老服务新举措、新模式竞相涌现，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老年助残服务、智慧养老、适老化改造、互助养老，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务实举措，既彰显了民生温度，也提升了老年人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是呢，宫墙虚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养老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必须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与物与投资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力解决社会保障中明显不合理和乡村养老服务短板问题。比如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偏低啊，待遇调整机制啊不公平、欠合理等等。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

0: 和投资。一，扩大内需，疏通人口高质量发展卡点堵点，发挥多重战略叠加优势，做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文章，保持战略定力和必胜信心，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2: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3: 我们在热线中

点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这几天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宾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而且30号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呢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啊，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都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更清晰透亮了。只要符合年纪的，现在打

0: 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30号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啊，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一同走进粤剧经典剧目《九斤姑娘》，去品味那藏在浙东乡土里的智慧与温情，赏析流传百年的粤韵唱腔，解读这部长演不衰的草根经典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九斤姑娘》的剧情。这部剧呢又名叫做《哭统记》乡骂本啊，取材于浙东民间故事，是一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喜剧。哭统将张天宝的女儿九斤啊，因为出生的时候体重是九斤而得名，聪慧能干。财主十二老呢，有三个愚钝的儿子，儿媳们呢终日争吵，家产呢无人打理。他听闻这个九斤聪慧，便以请张天宝哭童为由上门试探，想将九斤娶为三儿媳掌管家产。九斤呢是不慕富贵，凭过人的口才和机敏，一次次识破了十二老的算计，让他狼狈又佩服。后来呢，石家出事儿啊，三叔婆的猫啊偷食被杀了，借机呢耍泼敲诈，十二老束手无策，只能呢亲自去张家去请回九斤。九斤呢施妙计制服了三叔婆，赢得了石家的认可，最终呢是收获了幸福。值得一提的是啊，后来呢草根粤剧版新增了六位街坊的角色，串联哭统记、乡骂本两个折子戏，增加九斤

作为咖喱米弟呢，就在那个俺面前。哎，我到对面坐了去喝杯茶，等一下来听那个米弟。

0: 车吧，
1: 切车吧，
0: 切车吧，
2: 切。
3: 哎呀，你
4: 输真懂了呢，
1: 我真的很会了。
0: 不，我哪个青铜神医老当多呢？你看，你看，搿保安屋老旧了，又得八千块，
1: 哎呀，千万万能嘞。
4: 八送两块退伍哎，
5: 被他干掉了。
2: 我是一场一场在补哎，
6: 心痛。

0: 里面。
1: 我好在要是大家猜出来，从今以后一副上班同的把哪个东西。
2: 要是他猜不出来，那就要是失了老板了。
3: 是你呀，哎呀，我最喜欢了，玉金姑娘。侬来帮啊，猜猜看，干嘛侬我来，干嘛侬挺好。

0: 想到了，又不两太太了。
1: 浑身毛一条腿，不怕灰尘，只怕水。哎，
2: 真是的，第三道我猜出来的，就是老母鸡啊！
3: 啊！哎呀，晶晶姑娘，侬笑啥了？
4: 侬跟着要说说老本在。
2: 出来呀！
4: 第三道谜底啊，就在侬自家的身上呀！
2: 身上，哎呀，啊，为什么
0: 一条腿
4: 不破灰尘，不破水？
5: 鸡毛掸子！
1: 哎哎哎，今朝十年了，要死他老笨蛋！
6: 九斤姑娘呢，诞生于粤剧小歌班时期啊，源于落地唱书。1917年6月呢，粤剧男班的梅朵、阿顺呐、搬上了这个上海，首次呢将其搬上了舞台，一经演出便广受喜爱。这部剧呢，深深扎根浙东民俗，台词呢，采用这个呈现方言，充满乡土气息。1953年，华东粤剧实验团整理排演，吕瑞英啊饰演九斤，张桂凤饰演十二老。整理版呢曾经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演出过，周总理指示啊粤剧界发展男女合演。此后呢，该剧多次改编，1986年改编的戏曲电视剧获得了飞天奖、长城奖一等奖。2009年，浙江粤剧团推出了草根

经过杨晓青导演的修改之后呢，斩获多个国家的国家级大奖，演出呢将近百年仍然是长演不衰。经典的剧目离不开优秀演员的演绎。浙江越剧团草根版当中啊，王冰梅，她呢是国家一级演员，吕派花旦，与华为强啊，是她也是国家一级演员的精彩表演，让九金姑娘的人物形象是深入人心。王冰梅呢，凭借九金一角摘得了梅花奖，她将角色的俏皮灵动与智慧坚韧完美融合，唱腔呢婉转甜美，眉眼间尽是少女的鲜活气息。那华为强饰演的十二老呢，则是极具层次感。他以刚柔并济的唱腔啊，将角色的精明自负又暗藏无奈的复杂心情呢，刻画得入木三分。两个人呐、配合默契，为剧情增添了十足的感染力。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欣赏的呀，就是这两位演员演绎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段。

0: 哎呦，神秘电话，好个，跟我股东去接啊！哎，股东，股东，股东，哎呀，啊，发好些，是是哦，神秘电话，我要经过上忙记打来接了。
1: 说个要紧过上忙去噻，那长腿包啦，我长腿包。好个好个，我怕人打侬起头。
0: 不，张师傅，侬做啥？
1: 我都同担挑自己。
0: 哎呀，同担放个担，洗洗就会个嘛。
1: 我剩不里担，担不里什么耶？哎呀，我同担的东西都小人捧着，要出出香了。哎呀，哎呀，那么我不能搞搞过去嘞？
0: 出眉头，出眉头，
1: 搞搞过去，我那个做生意呢？
0: 张师傅，哎呦，张师傅，张师傅，我当侬滚了。 夸起夸为，夸起夸为啊！

0: 暖个，啊暖一个，哎呦，哦，
1: 撞死我！
0: 对不起，
1: 哎，走哪个了？
0: 走错路线。哦，哎呀，暖啊，哎，暖哎，啊暖啊！
1: 先生，你侬看到你哦？
2: 哪个？
1: 张公公到十里路里去做生活，挑着担子去，
2: 空着上水位。
1: 哎，侬看，搿里向的有没有说个名堂啊？
3: 恐怕十年了，又说什么难题子？眼头眼那个张库东，伊哪个嫁得出？
4: 嫁不出，嫁不出。
3: 回到屋里，向自家阿门讨教去噻。
5: 有意思，家方们，我去看看阿南是哪个去告阿爹哥。
0: 阿暖哎，
5: 阿爹，侬回来啦！
0: 阿暖啊，摊位哪个放外面来了？
5: 我来到等侬呀！
0: 哎呀，不得了嘞，不得了嘞，东单没在。
5: 东单到哪里去了啦？
0: 八十家阿罗来了呀！
5: 十家为啥要阿哪个东单啦？
0: 阿暖啊，十年了要我哭十只洞，那我是
5: 东单是条狗生。
0: 哎呀，十个大生意了，伊报出来十只农民，阿爹我是一只也不会哭的啦。
5: 阿爹啊，伊叫侬哭十只十个洞，侬我来啊，让我听听看。
6: 我来看看。
0: 耶，好不，干哪啦？都听懂哦。

0: 急了，亏香的出来了。哎呀，这新姑娘怎么懂？
1: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这一段啊，是用这个呈现方言演唱的啊，语言的朴实，旋律轻快，贴近久经十八岁的少女心性。只听阿爹连声叫，里面走出我九斤老，简单几句呢便勾勒出了他勤劳活泼的形象。那么王冰梅呢，她的演唱啊，嗓音清亮，节奏明快，尾音婉转，凸显角色灵动，能够瞬间呢将观众带入浙东水乡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再来说说这部剧的艺术价值。那作为粤剧的骨子老戏，它的语言呢是极具特色的，大量运用方言、谐音和歇后语，尽显民间文字的魅力。人物塑造上呢，打破了高大全的模式，每个角色都真实鲜活。新版借鉴了西方歌剧歌队的元素。六街坊角色串联了剧情，并且点评，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那么华伟强饰演的石老二的唱段辨识度非常高，他浑厚铿锵的唱腔完美贴合了石老二的身份与精明自负的这种性格，唱词直白，也唱出了他急于为家产找继承人的烦恼与自负，旋律沉稳大气，与九斤的唱段形成了鲜明对比，既凸显了角色差异，也推动了剧情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关注的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排演的经典粤剧《九斤姑娘》。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赏析唱段，深入其价值。好的，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介绍。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8: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是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呢？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呢，我天天都在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呢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专业补钙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啊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能够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块钱哈，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湖北之声年终大促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液体钙，原价呢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呢随时可能会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38块钱让您用上三效同补的液体钙，精准好吸收。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这个以后呢，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啊，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这个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活动。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咱们继续来解读越剧经典《九斤姑娘》。这部经典越剧能够历经百年传承而长演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剧情生动有烟火气，更因为呢它扎根浙东的乡土，承载着民俗文化，传递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向往。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成为越剧艺术传承的典范。从传承角度来说，它见证了越剧从落地唱书到成熟剧种的全过程，保留着越剧早期的艺术特色。经历几代艺术家的整理改编之后呢，融入现代审美，其剧本呢被收入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上海卷》。1979年出版单行本，为越剧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剧啊推动了越剧男女合演的发展。周恩来总理观看汇报演出后呢，只是发展男女合演。浙江越剧团坚守这一方向，将其打造成了压箱底的作品。2009年草根版呢还荣获了中国戏曲学会奖，成为传统戏曲创新传承的范例。那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这一段啊，是王冰梅、华卫强对唱的《一斗半两斗半》啊，这是九斤与十二老猜谜的对手戏，充满智慧与趣味，一起来听吧。嗯，

0: 雪金姑娘，快请坐，请坐。
1: 侬是石家的大媳妇？
2: 耶，侬哪个晓得啊？
1: 我嘛，冒猜猜的呀。
0: 哎呦，雪金姑娘。

0: 范永姐，晚饭吧，莫大侬想想看。
1: 哎呦，好个好个！
0: 一场你出嘴不？要做简单大学经，还要周见长山，周长比。
1: 哎呦，是个是个，可一场你出嘴不？哎，哪个做到了噶许多东西呢？
0: 哎，我把侬计算好嘞。
1: 啊？哎呀，九金姑娘，来来来，侬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呀！

是我做了当官人啊，我要谢谢，我要谢谢侬嘞，我要谢谢侬嘞。

0: 一日踢门头忘起我没功夫。
1: 我想问问我阿爹在到哪里哭洞啊？
0: 侬就是长哭洞的阿诺姐姐姑娘。
1: 侬就是石家的女房媳妇。
0: 哎呀姐姐姑娘，侬来得正好，我有桩事情啊要请侬帮帮忙嘞。
1: 侬有啥事要请我帮忙呀？
0: 侬哦，来侬先坐，侬先坐啊。
2: 回来回去啦，位置真够当姑娘啦。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一段唱的真的是妙趣横生哈，十二老呢用一斗半两斗半三斗五升四斗半啊，这个就是连名连姓在算盘试探酒精哈，啊，酒精呢则是用一斤半两斤半二十四两三斤半啊，我们连名称连姓都在这个秤杆上是巧妙回应。谐音与猜谜的运用是极具观赏性，王冰梅的演唱甜美婉转，尽显酒精的俏皮聪慧，华卫强的演唱呢沉稳有力，刻画十二老的自负与试探，两个人的配合

0: 默契，旋律轻快，兼具粤剧韵味与民间小调的灵动，成为全剧最受戏迷喜爱的唱段之一。如今呢，浙江粤剧团新版的《酒精姑娘》保留传统核心，融入现代舞美元素，实现老戏新演。同时呢，通过网络直播、进校园、戏曲动漫等多种形式，打破地域限制，让经典走进年轻观众的视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它百年不衰的核心在于扎根民间，传递勤劳聪慧的美好品质。这些品质跨越时代，让它呢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时代戏曲传承提供了借鉴。最后呢，我们要赏析的是华维强这个演唱的《出了一座武士门》。这段唱呢是十二老描述自家地址的经典片段，语言生动，充满画面感，我们一起来听吧。
1: 谁道谁道真谁道，应该不错是手不啊。

辛苦路自家趟。哎，就算侬是个说不掉啊，接不来我这金丝啊。

0: 金花彪，侬搿只猫个来历，我是晓得个呀。
1: 晓得啥？
0: 啥个金丝猫啦？分明是从简称江姥姥窝里看来过一只平常平常一只黄毛毛呀。
2: 咋怕公哎，我认识者，
3: 认识者，认识者，搞我问侬，侬我嘛还考不考足讲嘞？
2: 不考再不考嘞，我再也不考嘞，我讨尿者，
4: 算什么？

0: 还有人啊，究竟姑娘，我跟赵德龙是克服心肺呀。法官大哥，我上述某个这毛毛都是我自家人管事的，多多少少总要赔一些。
1: 哎呀，不要一个，不要一个了，不要一个，
0: 帮个忙啊！
2: 赵长他讲，侬来端。
3: 哦，噶好个，噶那大哥都听懂着哦。好个，今朝十个人帮阿张个人一只黄毛毛都来管事者，理应赔偿。啊，三叔伯，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啦！
0: 哎呀，哎呀，张师傅，张师傅啊，根本搞清了，我还不管这地，只求侬究竟见我儿子一面，好吧？
2: 啊，阿哥，哎呀，
0: 那，来这里，来这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指了那个阿妹，许是天上个仙女，
1: 我也发去。
2: 哎呦，
3: 大哥，
0: 阿妹，
4: 爷，
0: 吓到，许是我，
3: 我想不到，农许是，
0: 农许是举金姑娘，举金姑娘许是我，
3: 农许是四眼洞，四眼洞。许是侬，
0: 哎呀，像是在当做梦。
1: 不是梦，不是梦。哎呀，这是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家人夫人的自家人在。哎，三块四块，帮我扛了十多年的长牛肉、鱼肉肉，统统倒出来。跟着成亲家公了的，啊，那这张差公也了的，我要把伊拉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粤剧经典剧《九金姑娘》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用朴实的语言、动听的唱腔，讲述智慧与温情的故事，展现了浙东民俗，历经百年传承，既是粤剧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听众爱上粤剧，爱上《九金姑娘》这部优秀的粤剧作品。感谢收听本期慧文说戏节目，回听本期节目呢，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阿公，新郎新娘你在。
2: 行了行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到28度，北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6: 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伴有雷电。荆州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0到3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7月1号开始。

0: 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全面落地，会给国内汽车行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外骨骼消费市场增长迅速，同时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央视记者调查，鱼龙混杂的现状源于统一标准的缺失。
0: 最新数据显示，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指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大涨4.61%。板块方面，医药板块爆发，半导体产业链再度走强。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延续调整，光纤、CPO、PC等方向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2900只。
0: 盘面上，减肥药、生物制品、重组蛋白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元件、消费电子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收盘，沪指报4073.90点，涨1.16%；深成指报15812.87点，涨0.19%；创指报4216.70点，涨0.54%。
1: 那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之前风光无限的科技板块走出了一个近期少有的探底回升态势。不少的投资者都在议论，那是不是科技股的涨势阶段性到头了呢？对此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邢星的分析。
3: 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尽管这个科技股是悉数的下跌啊，那么也表明呢这个市场在情绪的这个浮躁当中会产生一种向下的运行的态势。那我们也看到呢，最近大盘在震荡当中这个 AR 的这个相关的科技股呢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也给市场带来一定的这个生机，而且赚钱效应呢还不减。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对于这些价值型的或者是成长型的有确定性订单的这些正式的这些科技股，我觉得呢目前来看可能还没有走完它的一个行情。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这些趋势性的上涨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尽管今天像 CPU 像这个 PCB 还有其他的一些封装封测包括芯片等等是有这个下跌的态势。那如果说抛开一些言论对于这些科技股来讲，它应该也有一个技术性调整这个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是说市场的交易的这个规则当中交易的行为当中也体现出来有可能会涨高了再震荡一下回落，是吧？那但是如果说这种赛道跟这个零几年那个时候的这个赛道里面相比，可能还是大相径庭的网络科技那个时候市场确实是一个是体量并不大那个时候像各路基金还少。那现在看整个市场的体量是非常之大，而且现在两融的数据里边显示呢已经达到3万亿了这样大的体量，然后呢一些大的市值品种可能在追逐的这个未来的经济增长，在科技领先的这个导向当中会产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也就是这意味着呢这些大的资金就可能囤入到里边，轻易不会改变它的一个方向至少在近几年当中应该是一个方向那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对于像科技存在一定的泡沫的这个言论呢，我们认为还是要甄别的对待看不一定呢就它没有大的机会了当然说对于有些品种经过充分的这种上涨甚至涨了 N 倍那么可能技术性面临一定的这个调整的压力，同时呢公司的成长的这个表现呢也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跟这个股价的上涨它两个是成正相关那么也就是说这里边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溢价充分的这么一个态势。那我们认为呢在经过这个整理之后这个回落之后可能还会有的这个向上拔高的这种潜力。所以投资者对于科技股 AR 科技股的这个里边一些细分赛道，比方说封测封装那么这些品种大家呢依然还是要看好，包括像存储那么短时间调整也可能给大家一个 上市的机会。当然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些品种当中的有些个股的话，其实累计涨幅还并不大啊，那我们觉得挖掘其中的一些机会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央视最新消息，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0: 而在此次出台的新国标当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4: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5: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6: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5: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我们梳理一下发现啊，主要是有三大变化是值得关注的。第一呢，用来模拟撞击的重量大大的提高，1400多斤，差不多1吨半的大家伙，要求高速侧面撞上来，不能伤到车里人的性命。
0: 第二呢，就是专门针对电车的，碰撞之后啊，首先电池不能移位，其次30分钟内电池不能起火，要给人充足的逃生时间。
1: 这第三呢，就是撞了之后要保证车辆的警示灯、报警求救的功能可以正常工作。
0: 那么除此之外，这一次的新规还对电车和燃油车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汽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成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1: 按理说呢，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对于车辆安全已经是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但是在实地采访中，记者却惊讶地发现，在相关机构的实际测试中，某些指标竟然还超越了新国标。
0: 那什么是超国标测试？可能在我们印象当中的测试嘛，无外乎就是追尾啊、侧面撞击啊、翻滚呢、但实际上真实道路上的事故往往比这来的要更复杂。
1: 比如说同时承受追尾和侧撞，再比如说被一辆车侧面撞击以后死死顶在电线杆上等等，那么新国标出来以后，这些事故场景也被测试机构作为了重点测试对象。
5: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3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成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2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 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助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7: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0: 另外呢，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7月1号开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5: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6: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外骨骼助力器这两年呢，在消费市场悄然兴起，去爬个山、搬个重一点东西什么的，不但非常省力，还能保护我们的膝盖，避免拉伤，尤其是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那是相当的友好。
0: 需求量一大呢，很多企业就想来分这块蛋糕，于是现在点开网络购物平台，各种外骨骼助力器琳琅满目，产品多，选择多是好事儿，但是问题是在于质量如何呢？是不是真的如宣传那样呢？
1: 最近呢，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孝敬父母，特意花大价钱网购了一款，可是买回家一试才发现，这所谓的行走神器问题不小啊！接下来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4: 广东珠海的张先生为了让父母出行轻松些，网购了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
15: 父亲母亲他那个腿有肌肉萎缩，看了这个品牌以后呢，一搜就有这个产品，就看了一下它的宣传，有这个一些什么碳纤维啊、碳合金啊，这些比较轻量的，老人能抬腿很省力的，然后还有腿部辅助支撑啊，这些功能我就下单买。
14: 记者在张先生购买的外骨骼助力器详情介绍页上看到，碳纤维、钛合金作为突出卖点， 宣称产品兼具结实与轻便的特性。可是到货试用后，他却发现这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无法为老人提供有效的腿部支撑。
15: 我一掂就很沉，拿起来看的时候呢，它那个支撑腿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没有的。

0: 就是安全第一，他没有支撑，你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些风险。我说这个你这个支撑不行，老人是没法用的。我直接跟商家说。
1: 张先生回忆，他购买的渠道不是来自官方旗舰店，而是该品牌授权的代理网店。他在品牌官方旗舰店上对购买产品的材料进行核实时，发现这款构型号外骨骼实则为铝合金、不锈钢等材质制成，并不是代理网店宣传的碳纤维或钛合金。发现商品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后，张先生决定退货。然而商家却以商品存在轻微划痕，会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了他的退货请求。
0: 其实是给老人买，因为这个东西呢安全第一。没想到呢，这安全没得到，后面还有一堆很浪费精力的纠纷。
1: 记者注意到，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外骨骼助力产品琳琅满目，老年人成了核心消费群体。这些产品大多以强效助力为卖点，但记者调查发现，其标注的助力参数却千差万别，有的强调能节省体力若干百分比，有的宣称可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强调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然而，这些所谓的助力数据究竟从何而来？各家品牌均未给出明确说明。
2: 现在好多的市场产品都在宣称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我的助力的力度有多大，比如说我的助力的效果有多好，但是呢，它都缺乏一些科学的实验的数据，就是技术上参差不齐。
3: 这个外骨骼啊，穿上以后呢，会有两个维度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走路特别省力，尤其是上台阶很明显。第二个就是搬东西省力，比如说之前搬20斤都费劲，那么有了外骨骼支撑，稍微用尽20公斤，你都能够拿起来。
4: 所以其实问题就在于四个字哈，鱼龙混杂。这根源是什么呢？记者调查发现，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产品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1: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记者看到标准化工程师们正在对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的一项核心指标助力效果进行测试。受试者在穿戴外骨骼情况下，先后完成15分钟骑行以及爬坡等任务，过程中实时采集其肌肉激活程度、能耗和心率等指标。在结合受试者主观评价，分析穿戴外骨骼后对运动表现的提升情况。
5: 我觉得在我走路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抬腿，然后会让我感到省力。不用这个的话，我感觉我心跳啊，或者是呼吸还是会急促一点。
6: 不同的产品它的差距是存在的，像有些是能达到10%左右，那可能像我们这次能达到20%多，甚至40%多。那这个存在差距的原因，一是它的一些绑缚方式，然后它的一些硬件，它的重量，还有以及它的一些算法。
1: 工程师告诉记者，除了助力效果，人机协同能力是外骨骼产品的另一项核心指标。这一指标的关键在于设备输出力量时必须与人体的动作和节律高度同步。唯有做到实时步调一致，外骨骼才能真正实现从工具到身体延伸的跨越，变得更懂人。
6: 外骨骼的人机协同的话，其实考验的是它的一些算法，让它的运动啊，或者是它的助力更适合人。
1: 标准化研究专家表示，现阶段针对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尚未建立，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标准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建立科学的标准与规范。
3: 听了一下，现阶段外骨骼产品市场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比较多，而且复杂。除了质量问题，还有标准问题、适配问题、功能问题、材质问题等等。
4: 所以呢，相关的生产企业都是各自为政，因为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就算这个产品你用着非常不理想，你都不能也不好给它定性到底它是不合格的还是伪劣的。
3: 那么面对市场上的琳琅满目的外骨骼产品，我们消费者究竟该怎么选？它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也来听听临床骨科专家的建议。
1: 医学专家表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关节、肌肉、脊柱会逐渐发生功能蜕变，各类问题相互影响，导致老年人日常出行和生活质量受到影响，这也是多数老人想要借助外骨骼辅助行走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选购外骨骼产品时，应重点关注轻便性、穿戴便捷度和安全性。
7: 到我们。

0: 去挑白骨骼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轻便，它不会增加你的额外负担，它一定要把整机的重量控制在3公斤以内，包括电池。第二个一定要是好穿，它一定要简单穿卸，很复杂的穿卸，那没有人会愿意穿这个东西。第三个叫做安全性，它一定要有启停装置，要预防跌倒的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更大的、更有效的预防我们这种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医学专家提醒，部分具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年人不适合外骨骼产品。
0: 外骨骼这个东西啊，你把它理解成机械的拐杖就行，还是需要这个老年朋友靠自己的双腿来走路，通过外骨骼来帮助我改善减轻关节的压力，减少疲劳的发生，增加我的步行距离，减少行走困难，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中国商飞昨天透露，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4: 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计划进一步扩大裁员规模，未来几年将会在全球范围内约65.7万个岗位当中大幅裁减。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今天起填报高考志愿。专家提醒，要遵循充文保的梯度填报策略，职业规划清晰的考生可优先选择专业，没有明确专业偏好的可以优先考虑综合实力更强的院校。
3: 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持续增重，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来听武汉车企的高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1: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2: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0: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1: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2: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0: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1: 妈，你也吃点好的。
2: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0: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4: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5: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6: 北京时间1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8: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 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7: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8: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7: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8: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0: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古田二路从仙女山路到三环线出口由南向北，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临空港大道由北向南，以及塔子湖东路从宏图路到后湖大道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9: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2026年的高招志愿填报工作呢，今天开启。记者从省招办了解到，6月29号，也就是今天上午8点，一直到7月2号的下午5点，考生呢可以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志愿。
9: 为了培育拔尖人才，近年来呢有很多高校陆续的开设了创新班型。今年不少的高校增设创新班型，或者呢是扩大了招生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的报道。
11: 创新班型是高校探索的多元化新型教学模式，聚焦前沿产业，开展贯通培养。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中南民族大学的新能源材料卓越人才实验班。
12: 中南民族大学本科生院本育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黄本金：
13: 实验班是根据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亮点，把我们优势师资力量投入进来，培养符合这个现代产业需求的人才。
12: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地区招生负责人魏兆成：
14: 保研率最高都可以做到100%，给考生啊或者家长有一个心理的确定性的预期，更集中精力为后来的发展铺路。
11: 今年全国多所高校新开设创新班型或者加大原有创新班型招生计划，其中不少在湖北招生。
12: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周立超：
15: 我们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组招生计划多达290个，计算机雷军班也在该组，特色实验班增加，今年新成立的机器人工程具身智能自强班、电子信息类的卓越创新班等。
11: 如果没有被录取到创新班型，也不用遗憾，进校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
12: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璐：
16: 我们进校之后也有拔尖创新人才班型的二次选拔的机会，一次是在大一期间军训的试点班，还有在大一下学期，也就是专业分流的时候，同时进行一些人才班型的选拔。我们非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相关领域并且一路读上去的这些同学们来报考。
10: 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但是心里啊还是有些疑惑啊，它跟普通的本科、高职、专科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它的培养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9: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职业本科院校，讲清楚职业本科的定位特色，并且梳理报考指南。
17: 走进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学生们正跟随来自企业和学校的双导师调试 3D 视觉采集设备、攻关半导体芯片高精度定位难题。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18: 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他的能力也就更加高了。培养的目标定位岗位已经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我们的话，这个专科基本上是在一线的设备操作技术人员，到了本科以后，实际上是我们要变成电脑工程师。
17: 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教育与产业、企业的对接异常紧密，校中厂、厂中校非常普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就直接落地在了南山科创产业大厦，教室、实训室与优必选、云鲸等科创企业上下毗邻，学生日常学习就处在真实产业生态圈。课堂项目全部对标企业产品研发需求，学生研发智能小车、人形陪护机器人、文创智能设备时，下楼就能对接企业架构师、产品经理现场答疑。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短期实习层面，而是实现日常常态化互通。
19: 经常邀请我们去给他们讲一些产品实现的思路，他们的一些产品设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因为靠得比较近，我们会随时保持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我们学校要靠近企业，靠近用户，学生才

0: 能够非常的具有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1: 嗯，是的，了解了职业本科的办学特色，还有很多考生啊关心职业本科未来的发展。那前几天呢，也有湖北考生提问，职业本科是不是没有办法考研呢？国家认不认学历呢？咱们一起再继续的来了解一下。
2: 近期有考生和家长关心职业本科能否考研的问题，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新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2: 谢永华介绍，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搭建起完整的升学立交桥，技能人才不再有学历天花板，而是就业考研两条发展路径双向畅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有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各地高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目前学校也已获批进行硕士点建设。
3: 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上岸的学生达600多人。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4: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志愿填报实行的是分段截止，本科提前批志愿的填报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17点，其余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呢是7月2号17点。那么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哪些细节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省招办提醒，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首次登录需凭考生高考报名号和初始密码，按步骤完成操作。若忘记登录密码，一是可以点击登录页右下角忘记登录密码，通过所绑定的微信号或手机号找回；二是可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向县市、区招办申请恢复初始登录密码。志愿填报系统开通前，考生应提前思考预选志愿并填写志愿草表，系统开通后即可登录正式填报，提前准备草表能有效避免填报出错。建议考生不要在临近截止时间的一个小时内填报或者修改志愿。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临近截止时间内平台访问量明显增大，上网条件不好的地区网络极易堵塞，如果此时考生准备不足，难免出现紧张情绪，容易忙中出错。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每次退出志愿填报系统时，一定要先点击页面右上角的退出按钮，再关闭浏览器，保障账号的安全性。
1: 其实啊，今年高招和往年相比，它还是有一定变化的。对此呢，湖北省招办副主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主任潘香春呢，也进行了一个特别的提醒。他说，2026年湖北高招有两大核心变化：一是高校专项计划不再单独设立志愿栏，取消单独填报通道，统一并入本科、普通批45个平行志愿内混合填报，全部按照平行志愿规则投档录取。
4: 第二个呢，就是今年各在鄂招生院校呢将会全面的优化院校的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到同一专业组。他预计啊，今年的院校专业组的设置数量会比往年有所增加，单个专业组所含专业平均数量相应的减少，调剂录取的现象呢有望得到一定缓解，有助于提升考生的专业志愿满足率。
1: 针对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平行志愿填报规则与风险，潘香春用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16字概括了核心的逻辑。他特别强调，一次投档不再补档是平行志愿最大的风险点。同一批次所有院校档案会一次性全部投放，投档后如果被退档，考生将会失去本批次再次投档的机会，只能等待征集志愿或者是进入到下一个批次的录取。那据统计，七成 生以上的退档案例源于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听好了，调剂录取仅在投档的专业组内进行，它是不会进行跨专业组的调剂的。所以只要这个专业组内没有你特别特别不愿意选择的，最好是选择服从调剂。
4: 那在实操层面呢，潘香春也给出了冲文保的梯度填报策略，志愿之间形成合理落差，冲刺志愿呢不宜过多，稳妥志愿作为填报主力，那末尾设置若干保底志愿守住底线。他同时提醒考生务必仔细研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留意单科成绩、身体条件、外语语种、户籍学籍等特殊要求，对照条件填报，从源头规避退档风险。
1: 针对不少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选院校还是选专业、专业组怎么选的高频问题，潘香春认为啊，专业意向明确、职业规划清晰的考生可以优先选择专业，那没有明确专业偏好的可以优先考虑综合实力更强的院校。如果分数只能报考普通本科，建议优先挑选就业前景好的优质专业。
4: 选择专业组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接受组内所有专业可放心填报，如果对调剂专业有所顾虑，那么是可以提前咨询院校转专业政策之后再来决定。他也特别的提醒大家，院校专业组设置每年都有调整，一定要以今年省招办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不能直接照搬往年的投档数据。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车。现在购买新能源车的市民是越来越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和配置不断的升级，这车身是持续的在增重。
1: 没错，十二年间平均每台新能源乘用车累计增重近400公斤，特别是大型 SUV 还有 MPV 动辄是超过2吨。那面对续航和安全的双重要求，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到武汉的企业去瞧瞧他们有什么高招。
2: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东风云峰工厂，每分钟就有一台车身强度大幅提升的新能源汽车下线。比如门环、车门外框架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2000兆帕，指甲盖大小一块能承受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车身更坚固了，但重量也上去了。
3: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对续航就有影响。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纯电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2: 新能源车搭载的电池包动辄数百公斤，为了保护电池，车身结构的强度也要更高。数据显示，目前主流纯电车型整车重量普遍比5年前同级别燃油车高出200至300公斤。在保障安全、提升性能的同时，实现减重瘦身成了车企的燃眉之急。
3: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4: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2: 以前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现在武汉本地已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
3: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且解决问题，聊一些事情很方便。
2: 十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赶到位于青山区的材料供应商研发中心。实验室里一场极限测试正在进行，钢板样件被固定在拉伸设备上，液压系统不断失力，直到样件断裂。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高出约15%，门环板材厚度可进一步降低。
5: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2: 实验室数据达标不等于量产线上能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要拿到真实生产环境中验证。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赶往位于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钢板被送上冲压产线，很快一个门环构件成型。
6: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7: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6: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差距还有点大。
2: 问题出在材料配方与模具工艺的匹配上，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团队现场一碰头，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
3: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2: 像这样的减重探索一直在持续。目前武汉的新能源汽车链上企业已可将汽车门环生产工序减少75%，综合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以蓝图梦想家为例，一体式门环已使整车减重6.7公斤，减重17%。从门环到车身地板侧围，减重的步伐还在向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兴高铁的进展情况。今天上午8:30承担联调联试任务的55103次检测列车从宜昌北站稳稳驶出，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及宜兴铁路进入验收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 国铁武汉局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联调联试是通车之前的关键环节，将使用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在不同速度等级下对高铁线路、列车控制系统、信号通信系统等灾害检测系统来进行综合测试，让整体系统达到设计标准，满足试运行和开通运营的相关要求。
0: 宜兴高铁及宜昌至郑万高铁的联络线2020年8月开工建设，线路起自宜昌东站，经宜昌市五家港区、宜昌高新区、夷陵区进入兴山县，接入郑渝高铁兴山站，全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金巴岭、闵家冲、杨家榜三座线路所。
1: 本次开展联调联试的是宜兴高铁杨家磅至兴山区段，宜昌东和宜昌北至杨家磅区段呢，已于2025年12月26号同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
0: 宜兴高铁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通道关键工程，是连接正渝高铁与沪渝蓉沿江高铁武夷段的关键联络线，打通武汉至重庆的西向快捷通道，成为湖北高铁西出的新选择。项目建成后，兴山至宜昌车程呢将由公路两小时缩短至高铁3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高铁运行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3小时，那武汉到重庆的最快时间呢有望4小时直达。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近期陆续开展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总结、两优一先评选表彰、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瞻仰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等多项主题活动，引领全体党员筑牢信仰根基，更续红色血脉，立足企业发展大局，主动担当作为，奋力迎难而上，切实彰显党员先锋模范本色。
0: 好的，更多室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日前，金门东引中220千伏线路成功送电，金门东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圆满收官。至此，金门东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及5条220千伏配套线路全部投运，金门电网迎来历史性跨越，正式进入500千伏电源双核驱动时代。
10: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27号上午，随着最后一片24米梯梁精准平稳落位，武穴港铁水多式联运铁路专用线178孔梯梁架设任务全部完成。至此，这条对接京九铁路的疏港铁路桥梁主体工程实现全线贯通，标志着武穴临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里程碑式突破。
11: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武铁乡车站了解到，7月1号起，乡铁路部门在实行今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将补充今年暑期临客列车运行图。届时，湘东站将加开列车19对，开往北京丰台、太原南、上海虹桥列车各一趟，开往重庆北的列车2趟，开往西安东的列车4趟。
12: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梦回1927，追寻百年记忆，江宁县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将在沙岗镇红军街正式开演。本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立足江宁本土革命史，原创打造了血染战旗红、星星之火等多个场景，涵盖话剧、情景剧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作品题材鲜活，内容厚重，全方位再现沙岗年关暴动那段峥嵘岁月。演出将沿着红军街一路推进，市民游客可以跟着演出动线，行进式观演。
13: 我是邢台记张伟。近日，邢台市印发未来产业培育实施方案，聚焦生物制造、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邢台依托离岸科创园对接光谷创新资源，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创新投融资及人才引入机制，优化产业监管与应用场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下一步，邢台市将持续激活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产业协同发展。
1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6月25号至27号，丝路储运高铁畅游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介活动先后在南州、西安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12家重点文旅企业全程参与，抢抓西石高铁开通机遇，深耕西北客源市场。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液体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大家，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属于液体钙，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补钙加锁钙，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 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湖北之声年终限时特惠，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年终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5: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武汉长江隧道从楚汉路到大智路由东向西，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除此之外呢，消品茂的周边、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的周边也出现的是中度拥堵，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地有明显震感。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据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消息，地震震中在宜宾市高县。

0: 沙河镇附近，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 在巩县巡场镇一家台球室，受地震影响，楼房墙体明显受损，室内物品散落一地，还有不同大小砖块掉落。据了解，宜宾当地应急等部门已经开始灾情核查。据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消息，经电话询问镇中及周边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后反馈，目前暂未接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道路中断等情况。 截至29号凌晨1点，宜宾支队首批救援力量14人3车已抵达镇中沙河镇，当地道路交通均正常，未发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情况。
1: 截止到今天凌晨3点30分，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以及食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社会秩序稳定。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之后，从成都出发赶往此次地震发生的宜宾市的高县。那么我们在 今天的凌晨大概3点半钟，先到达了高县的县城。我们去到了高县的人民医院，也是去到了急诊科所在的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因为此次地震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去到急诊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没有看到因为地震所带来的伤员。那随后呢，我们就驱车，现在我们是来到了高县沙河镇的上龙村。 这也是此次地震所发生的震中所在的地方。那我想说一个目前截止到这个天亮以后，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那就是在昨天地震发生以后，当地正在进行的是第二轮针对所有援助居民和在家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全方位拉网式的排查，一定是要确定每一个人的安全，同时也要去确定大家的房屋的受损的情况。当地现在已经是筹集调集了 这种应急的帐篷，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去进行搭建。那在我们赶往镇中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今天凌晨大概2点钟，在接近宜宾的时候，就会发现当地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还比较强。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直播当中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地方：地震会导致当地的山体出现松动，如果再叠加降雨，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但是在今天白天，一些沿山的区域仍然有可能发生山体的滑坡，所以 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排查灾情；一方面，大家也要在救灾和抢险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那目前整个现场没有大的这种伤亡的情况，是我们感到震中应该说稍微放心的事情。而所有的工作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主持人，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那各种测评博主呢也是频线网络，好多人都打着专业客观给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啊、日用品啊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5: 乳不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就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越丝滑等于度数负担越小，正常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

0: 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1: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0: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1: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0: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2: 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3: 记者调查还发现呢，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一个无人能够实锤作弊现象的灰色地带。
4: 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5: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0: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3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5: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6: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5: 对，
6: 是吧？
5: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0: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5: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上。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3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3: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够带货，还能够依靠虚假测评恶意的去打压竞品。
4: 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0: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

0: 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1: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V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V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0: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 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也给网络测评划定了红线。
3: 那么新规出台将会从哪些方面来约束博主、平台和品牌呢？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4: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0: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4: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我相信测试机构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一波红利在的，他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测试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测试依据的标准，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5: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来听央视的报道。
6: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集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7: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无。

0: 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0800车汽车运输船将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将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2: 该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在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0800辆。
1: 今天上午，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北兴社区一居民楼3单元发生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目前事故导致3人失联，8人轻微伤，已送至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落实。
2: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记录的高温。
2: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央视援引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这是日本首次在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0: 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荆州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到28度，北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0: 后天到大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0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24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今天的今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9: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5: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6: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7: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6: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8: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

0: 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 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5: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5: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

0: 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10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

0: 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量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 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3: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4: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 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5: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4: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铎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铎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5: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4: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国际人士表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

0: 通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The Party，
1: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The determination
2: of the Chinese，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 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3: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4: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5: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 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 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由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 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6: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今天要走进石岩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看看当地如何推动乡村颜值和气质双提升。我们还要走进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看看当地如何利用小果子撬动大发展，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枫糖李是李子中的高端货，核心产区在贵州。可是在黄冈市罗田县，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硬是在荒山野岭中种出了这个高端货，而且还让它成为当地的甜蜜致富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秘。荆楚大地，瓜果飘香。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看从一枚果到一条链，黄石大爷保安狗血桃如何实现一路领先。荆山市雁门口镇桃田瓜美，产销两旺，村民增收。
5: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整治和村容村貌提升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环节。石岩丹江口市凉水河镇通过深入开展清洁家园行动，立足镇村实际，创新推出了一点一线整治模式，以每周四为固定的集中整治日，推动村居环境由一时美向长久美转变。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田正阳的报道。
6: 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探索实施的一点一线精准治理法，一点即以各村居民集中安置点为重点，聚焦房前屋后、闲置空地等区域，开展垃圾清零、杂物归整、风貌提升。一线则是将通村主干道作为示范线，按照畅、洁、绿、美、安标准，全面清理屏障，整治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打造样板道路，通过点线示范辐射全域，带动全镇村居环境卫生整体提升。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龙：
7: 我们积极响应凉水河镇环境卫生大整治工作部署，组织村两委干部、主推工作的村民志愿者开展美丽家园大清洁活动，撤除了居民安置点菜园破损围栏，统一安装竹篱笆墙，不仅美观实用，而且绿色环保。同时我们常态化对安置点道路、小区进行大清理，改善群众居住环境。
6: 依托每周常态化行动，凉水河镇紧盯水边、路边、屋边等五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规范垃圾与分污处置，从源头遏制环境乱象。同时通过入户宣讲、大喇叭广播等形式，广泛动员群众落实门前三包，变旁观者为参与者。今年以来，凉水河镇已累计发动8000余人次参与整治，清理各类垃圾200余吨，整治卫生死角300余处，清理库区漂浮物43吨，通过一点一线精准治理，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垃圾收运、日常保洁、网格巡查等长效机制全面落地，村庄环境脏乱反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取得。

0: 阶段性成效。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白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龙。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大政治，以一线一点为切口，不断巩固活动成果，切实为全镇环境卫生政治贡献力量。
2: 好，我们继续走进乡村看振兴。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依托当地的山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果产业，引导村民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理，不断改良品种，提档升级，错峰销售，用小果子撬动大发展，逐步走出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3: 眼下正是林果成熟上市时节，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漫山遍野的桃李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景象。种植户朱小波经营15亩桃园，近年来他积极响应镇政府号召，对部分桃子品种进行改良，果品品质大幅提升，错峰销售也让桃子卖出了好价钱。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种植户朱小波，
4: 它这个口感也好，糖度基本上就是13到14克糖度，那个发电商的老板特别喜欢要这个雪桃这个品种，就目前来说在市场上还比较畅销。
3: 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以6万亩林果产业为支柱，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如今优质果品赢得各地客商广泛认可，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湖嘴村党支部书记张高敏：
5: 我们湖嘴的桃子是5月初都开始卖，一直卖到7月底。我们中间有珍珠藻油桃，有霸王锤，还有这个雪桃，这几类品种都是非常好。
3: 在板桥店镇东湾村林果交易市场内，满载鲜桃的车辆络绎不绝。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运输路网，配套建设冷库，完善冷链物流，提升服务保障，搭建起客商运输销售的快车道，既方便了客商采购，也确保了桃李在运输途中新鲜无损。线下交易火热，线上销售同样火爆。近年来，当地电商经营主体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近20家，电商已成为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镇长徐华勇：
6: 针对桃产业外销保鲜难题，我们整合乡镇现有的冷链仓储设施，为本地桃农、家庭农场提供存储服务，打通鲜桃从田间到餐桌的前链条。同时我们引导经营主体线上线下同步发力，采摘、订单批发、电商带货多渠道并行，拓展销售渠道，让鲜桃走出湖北，走向全国。
3: 此外，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还依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通过组织开展采摘、骑行等活动，着力打造集休闲观光、民宿餐饮、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进一步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蓬勃动力。
7: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枫糖李是李子中的高端货，核心产区在贵州。可是在黄冈市罗田县，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潘美兰，他耗时8年反复试验，攻坚克难，硬是在荒山野岭中种出了这种高端货，而且还让它成为了当地的甜蜜致富果，让沉寂数十年的荒山焕发生机。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黎琪琪一起到深山里去探寻潘美兰的致富密码。
8: 盛夏时节，长冲范村的枫糖李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硕果压枝，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枫糖李挂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硕果累累的背后，是该基地

0: 超市用人工雇，每天起得非常早。
1: 潘美兰坚持生态绿色种植模式，全程人工除草、物理管护、零农药培育，日复一日扎根果园，精细打理，一遍遍摸索种植、修剪、管护、挂果规律，反复试错，持续改良，一步步攻克蜂塘里本地驯化、稳产丰产难题。在这片山林里，潘美兰已经耕耘了16年。在此之前，潘美兰成立了康美乐种植专业合作社，经营着200多亩栀子中药材基地。但受各种因素影响，药材产业效益逐年下滑，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合作社发展一度陷入瓶颈。潘美兰：
0: 我这个栀子基地呢，种植有200多亩，种植了有接近20年，一直在亏损状态。后来我一直在考察么子东西能赚钱，能把我的亏损的赶回来。找来找去还是蜂塘里。
1: 为盘活荒山闲置资源，破解产业发展困境，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2018年，潘美兰下定决心转型发展特色林果产业。蜂塘里对土壤、气候、管护要求极高，为种出高品质本地蜂塘里，潘美兰深耕坚守，凭借不服输的韧劲，攻克蜂塘里本土化种植难题，让原本难以培育的高端水果在荒芜多年的荒山上落地结果。罗田县白庙河镇长冲范村党总支书记许祝定：
2: 该种这个蜂塘里期间呢，它确实很艰辛，也很努力。到这么位置已经经历了7、8年，到今年开始挂果了。这7、8年中间，带动了我的村里这个深入劳力。
1: 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基地常年吸纳本村留守村民、脱贫户、就近务工，让乡亲们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村民：
3: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在这儿做事做了好长时间，每年也能增收1-2万块钱，每天都是闲云积攒，帮助了好多那个贫困扶贫户增收脱贫，那起了好大的一个作用。还是
1: 如今历经8年反复打磨，潜心培育，蜂塘里产业正式迎来丰收季。果园内的蜂塘里饱满多汁，甜度上乘，凭借出众的品质收获了一众好评。曾经荒芜30-40年的废弃荒山，彻底蜕变为硕果飘香的致富宝山。罗田县康美乐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潘美兰：
0: 昨天我是第一家这个高端水果，但是非常难种。我用了利用8年的时间种入，在今年种成了功，有点小收成，果子非常好，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当公园的采摘。
4: 好的，我们了解了罗田的蜂塘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觉得非常普通的农产品鸡蛋。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恩施州利川市的牟道镇。普普通通的鸡蛋在这里，因为一家养鸡场凭借着现代化养殖的硬核实力，让小鸡蛋成为走出深山畅销各地的金字招牌。我们跟随利川台记者张鹏一起去看看。
5: 走进恩施利川市牟道镇一个生态鸡养殖基地，一排排层叠式鸡舍干净清爽，上万只黑凤鸡住进这宽敞的生态矮房，自动喂食、自动喂水设备持续运转，为鸡提供充足营养。通透的养殖场内，一枚枚深粉色的鸡蛋正通过传送装置源源不断地从养殖区输送到生产车间。
6: 恩施州利川市某生态农业中心负责人陈建军：
7: 这是我们的全自动喂料机，我们机器开启以后呢，它会自动添料，人工来做一些巡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还配套的有全自动的一个集蛋器，特别的节省人工。
5: 区别于传统的白羽蛋鸡，陈建军选用的三峡高山黑凤鸡原产中国，不善飞翔，性情温和，喜食玉米谷物、青草青菜及野外小虫。6月龄开产，年产蛋140至160枚，平均蛋重约50克，蛋壳呈独特的深粉色。
6: 陈建军：
7: 这种五指黑凤鸡呢，它产的蛋呢口感更香，个头不大，但吃起来呢没有腥味。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我们鸡的一个原料，我们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指标，在这块呢保证我们鸡能够吃到更好的原料，产的蛋更健康。
5: 品质打底，品牌与渠道同步发力，陈建军的农场不仅打

0: 造出了鸡蛋品牌，还成立恩施苏马蛋黑凤生态农业中心，全面推进品控、物流、市场、品牌全链条标准化建设，不仅打通传统批发渠道，将鸡蛋销往重庆、武汉、深圳等地，还贴心开发线上小程序，消费者一键下单，鸡蛋两小时内就完成分拣、装箱、配送，高效又便捷。
1: 恩施消费者易奶奶，
2: 这个鸡蛋又香，味道又不错，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我，而且他的服务很周到，不要我多买，只是每次买一盒，没得了就发个微信给他。
0: 据陈建军介绍，在恩施苏马蛋黑凤生态农业中心蛋鸡养殖基地，二期项目正在建设，目前存栏蛋鸡3万余，每天可产2万多枚鸡蛋，达产后将达到10万余蛋鸡的规模。
1: 恩施州利川市某生态农业中心负责人陈建军，
3: 我们目前呢是一栋标准化的黑凤鸡的养殖基地，那我们计划在今年底明年初我们就会投入我们另外2栋的一个生产线，那么产值呢也可以从现在的1000万能够达到我们的3000万的一个标准。
4: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六月的黄石大冶市宝安镇，漫山遍野的狗血桃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桃香。当地以桃为媒，逐渐形成了春赏桃花、夏摘桃、深秋品酿、冬食蕉的全季产业链，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甜蜜之路。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邓思贤一起去看看。
6: 日前，记者来到大冶市宝安镇众诚狗血桃种植园，一颗颗带着红晕的狗血桃挂满枝头，游客们一边品尝一边采摘，享受着桃园的秀美风光。游客黄芙蓉，
7: 这个桃子蛮好吃的，又大又甜，这桃子是送给我们亲戚朋友还有我的同事，就是说这个时候正是那个狗血桃成熟的时候，这段时间连续过来采摘了好几天了，一天都要摘个500-600斤。
6: 由于今年的雨水充沛，光照充足，众诚种植园的狗血桃迎来丰收，产量达到5万斤。六月以来，桃园负责人冯志宏每天忙着给游客称重打包狗血桃。2020年，冯志宏回到家乡宝安镇盘查村，承包180亩土地建起了狗血桃种植基地。冯志宏，
7: 基于我们家乡的一个狗血桃的这个品牌嘛，一直声名远扬，在我们周围这个闻名遐迩，但是它的品牌始终走不出去，不能成规模化品牌化，所以我们就扭转了一个大圆子，然后想把它做大做强做精。
6: 10多年前，宝安镇村民家房前屋后都种有狗血桃，因不成规模，再加上交通不便利，优质的果子藏在深山无人时，村民们只能提篮小麦。转机出现在2008年，宝安镇在镇域范围内系统推广种植狗血桃，鼓励家家户户发展桃园，从种苗供应到技术指导，从田间管理到市场对接，一步步引导村民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大冶市宝安镇盘查村党支部书记明安池，
8: 我们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链，特别是我们盘查村形成了我们桃园结义这个专业的志愿服务队，就是帮助我们桃农这个种植狗血桃，从而保证我们狗血桃的品质。
5: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青山市雁门口镇的黄桃、西瓜迎来了采收旺季，吸引周边的商贩和顾客上门选购，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听金门台记者郭铁、青山台记者李世华的报道。
9: 在雁门口镇长岗村，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黄桃，满园果香浓郁诱人。青山四季鲜水果店负责人徐丽萍一早便来到果园批量订购新鲜黄桃。徐丽萍，
10: 昨天现在看的来看的，然后桃子觉得蛮好吃也蛮好啊，忍不住自己摘了带来看回看，然后今天就搞大车子来多拖一点。
9: 据了解，雁门口镇长岗村现有黄桃基地1000多亩，年产黄桃2000吨以上。目前黄桃上市价格在3.5元至8元左右。今年雁门口镇长岗村农技人员贾庆红也种了不少黄桃。

0: 天大好。
1: 在雁门口镇熊店村，精品西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木兰清晨五点便下地忙活，一直忙碌到下午两点。当日第二批精品西瓜已全部装车外运。谈起今年西瓜种植效益，周木兰表示，今年西瓜的品质、价格和销售情况良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收明显。周木兰：
2: 五月几号开始卖的嘛，卖到现在反正卖了两批瓜去了。目前来看，今年的形势还可以，一亩田个接近万把块钱嘛。
1: 熊店村村民丁光兵平常在家带孙子，今年年初他将自家八亩多责任田流转给合作社，统一发展西瓜规模化种植。丁光兵：
3: 这八亩公田呢，我这以前给他们种是两百钱亩田，现在的或者这种西瓜六百钱亩田呢，我蛮高兴嘛，多挣收了几千块。
1: 金山市雁门口镇熊店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李爱红：
4: 精品西瓜合作社到我们村之后，目前形势是合作社、农户、村集体获得了不错的效益，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6: 缤纷果蔬季，我们再走进襄阳市保康县马桥镇峰山村，这里也是一片瓜果飘香。来听保康台记者张照、欧阳涛、孙亚雪的报道。
7: 仲夏时节，马桥镇峰山村瓜果飘香，基地黄桃迎来采摘季。村民挎着竹篮穿梭林间，手指轻拧，一颗颗金灿灿的黄桃便落入篮中。一筐筐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黄桃分拣装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果香。峰山村枝条主任张祥旭：
8: 采摘了6000多斤，然后上面还有片果园，两块加起来装车差不多10000斤，然后发往山东。
7: 黄桃丰收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务工机会。峰山村村民杜耀成：
9: 早上5点钟来的，接了1000多斤，1000多斤都是200多块钱。
7: 依托高山独特气候，峰山村错峰种植黄桃，拉长了采摘和销售周期。首批黄桃上市后，后期还将有两批陆续成熟，届时将开放果园供游客入园采摘体验。峰山村枝条主任张祥旭：
8: 我们峰山村发展黄桃面积120亩，年产值10万余元，黄桃分3期成熟，大家看到的是第一批，在7月中旬、8月中旬陆续有黄桃上市。
7: 在大力发展黄桃产业的同时，村里还配套发展核桃、苍竹、金银花，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大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张祥旭：
8: 峰山村现在发展有黄桃、黑桃、苍竹、金银花4个产业，种植面积达700多亩，年收入55余万元，每年带动120余农户在合作社长期务工。
6: 好，今天的魅力乡村就是以上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堂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我们很多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一些老用户啊，特别谈到自己的一个感受啊，那就是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人呢感觉很精神啊，很有劲，无论是走路啊、锻炼呐、啊，或者说像农村的有些老人家说，哎，下地干活啊，感觉比以前要轻松了，啊，这个很轻松，我觉得很关键。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科学、适量、规律的运动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关节会老化。肌肉会萎缩，再加上我们本身多种慢性疾病的影响，导致人的气血消耗过大，所以很多老人家就会面临什么走路没劲，腿脚关节特别僵硬，再加上正气不足吧，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人总是感觉很疲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坚持滋养骨髓，首先咱们不说这到底是什么病，但是我们通过源头上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您是不是会感觉人很精神呢？而这个精神饱满，然后人的正气更足，人就会感觉有劲了。再加上您看咱们的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哎，能够让您的关节也灵活，让您的骨骼也坚固，这样人呢，整个身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总说年轻呢，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咱们很多老用户说，我现在80多岁，但是和我以往的啊一些老同学啦、老同事啊，或者和我隔壁的邻居啊，同年人比较起来，我比他们就显得年轻，比他们显得精神，这就是健康，这就是收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下啊，这个人到老年呢，人是否健康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能不能正常的行走，能不能表现出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活力，走路是不是很轻快，做事是不是很轻松，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现啊。但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很难实现这一点啊，因为一体多病，久病消耗啊。但是现在我们老用户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真正实现了这些最简单的健康标准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关节灵活，腿脚有力，行走活动很轻松，甚至呢

0: 干点农活也不觉得累。所以我今天呢也不多讲啊，在这个夏季，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用起来，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气血更足，血脉更通。通过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软骨得到修复，关节液得到补充，骨密度得到提高，那么骨骼更坚固，身体自然就健康有力。那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公测的优惠活动呢，大家已经听到了啊，而且也很熟悉了。最近呢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来自我们省外的啊，像河南的、湖南的、安徽的、山东的，甚至陕西的啊，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在纷纷的打电话要求邮寄，也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的朋友。
1: 唐主任，
0: 哎，您好，
1: 你好，好好，我感谢你啊。
0: 哎呦，哈哈，不客气，怎么感谢我了？
1: 感谢你好看你活力滋养宝啊。
0: 您是咱们的受益者了。
1: 哎，我在2年了啊。
0: 哦，坚持用了2年呢。
1: 哎，我原来是多病缠身的人，现在的都改善了。
0: 嗯，
1: 我原来五十手中人腰间满都是。
0: 哦，
1: 我的左关节也不能走喽。
0: 嗯，
1: 我就原来呀，我躺着身子睡不能站着睡。
0: 哎呦，
1: 我可以站着身子睡。
0: 那要是侧着身子睡怎么了？
1: 站着身子睡着不站，压身不站，
0: 就是腰椎啊。
1: 哎，那扑了我一缠手，那骨头松了呗。
0: 哎呦，那您这骨质疏松是太严重了。
1: 对对对，是严重，太严重了。
0: 现在正常睡觉都没问题了啊？
1: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俺来睡就不起了。
0: 哦哦，
1: 现在在睡你可以一下子爬起来，
0: 很轻松了。
1: 哎，那也好多了，好多了，
0: 那真不错。
1: 我感谢你，感谢你，活力滋养宝啊，我已经去买了。
0: 活动也参加了，可以坚持用，因为这个滋养骨髓啊，是一个系统工程。
1: 对对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3了。
0: 哦，也70多了。
1: 还有那个肠胃也强些了。
0: 嗯，
1: 睡眠也好些了。
0: 啊，睡得好。
1: 但那个精神也好些了。嗯，
0: 对对对，确实天天说话感觉中气还是蛮足的啊。
1: 对，我哪个跟你说话完全没得劲，把胸闷气了，来感受多了。
0: 祝贺你啊。所以咱们这就是活力滋养宝的特点，尤其对人来讲骨关节的问题啊，能够恢复到现在很关键。您想这个老年人，您是睡在床上是肋骨骨折了，您要是在外面不小心摔一下，那您腰椎啊、腿啊、胳膊要是骨折了，那就更麻烦了。
1: 我跟你讲啊，我都是摔了拔了，我那个左半边的脚了，脚腿那个时候我打在两双半边身子腰都把它打断了。
0: 哎是哟，真是你
1: 看。所以我在这儿好，我在这儿经常收音机，我在所以我坚持去买活力滋养宝。
0: 对对对，你看
1: 你在这样还改善多了。
0: 所以这就是咱们一定要抓源头，我反复强调滋养骨髓，强骨壮骨。您看您现在就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呢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
1: 我感谢感谢，我再一直要
0: 接下去。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黄陂。
0: 啊，黄陂。
1: 黄陂啊，我两头猪。
0: 嗯。
1: 我到黄陂干啥子？我的乡里猪，我一个人，晓得吧？
0: 哦，一个人。那你还真的要把这个身体要保养好。
1: 哎，他都是让我身体不好，怕我有人吧，打的也不好吧。
0: 是的。
1: 总是爱打的，要不？
0: 嗯，现在好了，腿脚有劲了，关节也灵活了嘛。
1: 对对。
0: 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好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姓陶。
0: 好的。
1: 哎，
0: 那您一个人也注意安全，还是注意保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唐主任。
0: 哎，您好，您好。
2: 我是一个骨关节患者，类风湿。
0: 类风湿。
2: 转型那就手腕那个关节也疼。
0: 腕关节。
2: 那就是膝盖关节也疼。活力滋养宝，我一年就买一次。
0: 一年的量一次性满足。
2: 我现在都好。
0: 关节现在已经不疼了。
2: 不疼，我还得种地啊，干活啊。
0: 那不错。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2: 除了什么程度，拿筷子不能拿，
0: 筷子都不能拿了，
2: 吃饭的筷子不能拿，所有关节所有的关节有问题。我有10多年了。
0: 哦，时间也不短了。
2: 关心呀，这里搬那里搬呢，用不少的劲了。
0: 那是，您筷子都不能拿了，肯定要想办法治啊。
2: 那走路不能走呗，
0: 这膝盖疼都不能走了。
2: 一开始就是到底一般吃那个激素药，我打过针的。
0: 哎呦，那可不能长期吃。
2: 每天打一针那个强力松。
0: 哎呦，那受不了啊，那
2: 受不了，在这吃了你们活力滋养宝，活力滋养这个药都丢掉。
0: 好，您多大年纪了？
2: 我楼是楼三。
0: 你现在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总共用5-6年了。
0: 十多年的关节疼痛能够把它完全恢复过来了，真是不容易。
2: 那我给你调经还是有心哦。
0: 但是呢，只要咱们找到好方法，这个钱呢就花着值。
2: 花的值是值。
0: 现在家里还在种地是吧？
2: 哎，还在种地。
0: 现在关节不疼了，最起码您干起活来也轻松了。
2: 可以干活。
0: 好好好，祝贺您啊！您贵姓的，爹爹？
2: 我姓万，我是孝感的。
0: 好的，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希望您老人家呢多听广播，多交流，以后有机会咱们多联系。
2: 好好好，感谢你们工作人员，群体工作人员，感谢你唐主任。
0: 好的，谢谢您，您保重。
2: 啊，好好好，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1: 哎呀，唐主任您好。
0: 您好，您好。哎，您客气啊。哈哈。
1: 我才10多年的中国风。
0: 哦。
1: 哎，老血管出血。
0: 哦，老淤血了。
1: 哎，我自从这个吃了您这个高科技产品呢，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对，每天有讲座我都是要听一遍的。
0: 哦，好好好，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每天都在听广播。
1: 哎，我其实去年在这单单收收那个钱
0: 哦，
1: 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强一点，就基本上没有单
0: 哦，就是这几年就一直坚持用了，是吧？
1: 从我的感受来讲的话，它是跟我这个身体有状况是在保驾护航。
0: 保驾护航，对。
1: 原来我就是我这个身体一老是比较虚弱，但是到现在的我的从疫情当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单。我前在这10多年了，在中间的监护室里已经在这是办丧事的时候，
0: 哦，
1: 看见七早八早的车祸了就留下一点后遗症，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我这个右腿的话呢，就有点问题的，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去骑。一直在维持的，还感觉到还非常好。这个本来人的身体是比较弱嘛，生活的视力啊，搞点运动啊，出去活动啊，都还叫可以。
0: 那还真不错。
1: 反正我这个打算的话呢，就是准备计算器，有条件的计算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呢。
0: 可以，可以。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3。
0: 72、73，
1: 年龄我不算大，那都我在这个
0: 但是您这个
1: 我听你这人范围，80多90都
0: 对，那是，但是您这个病得的不好啊，而且您得的比较早，您10多年前，也就是可能也就是刚刚60出头一点就脑出血了。
1: 哎呀，没有到60。
0: 还不到60，你看，那真是很严重。
1: 哎，
0: 所以我说个这个玩笑话啊，您这到72岁，您这还算是赚回来了，呵呵，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因为您刚才说了，在医院都已经跟您下了最后的通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做工的那年10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的
0: 是啊，
1: 我的孙娃子3岁。
0: 哦，您看，
1: 孙娃子都得有50岁了。
0: 哦，那您真是。
1: 不容易，说没得钱，医院里想要从我的胯这个腿开刀，一直到脑瓜的来，这哪个有个钱的呢？
0: 那个花费可不小啊。
1: 对。
0: 现在的话啊，生活能自理，然后还能种点菜园子。
1: 生活自理还可以。
0: 自理可以。种点菜园子。
1: 菜园子啊，出去满街溜一溜啊，走个几里路都还可以。
0: 那不错嘛。那您平时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1: 头啊、心脏都还可以，还清晰。我现在在吃这个圆黄金嘛，买的。
0: 哦，现在吃圆黄金。
1: 哎，
0: 那就好，那就好，能够保证血。
1: 我的婆婆也在吃，我的婆婆的这个低血压也在吃。
0: 哦，那好，那好。所以啊，咱们一再强调啊，保护心脏和大脑，就是要保持我们循环的畅通。尤其老年人呢，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低血压，有的可能血压并不高，但是都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的老化就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或者说坚持的保障我们的血管畅通啊，这个很重要。您看咱们圆黄金 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啊，对我们维护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就很关键的。而且我现在听您说话，头脑还是很清醒啊，这点非常好。
1: 我的头脑还清醒很
0: 多。哎，这个很重要啊。
1: 头脑我可以，别人家的，这个

0: 都得提一提呗。
1: 啊，打点牌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行呐，您这虽然说个刚才说了，您72岁年纪不算特别老，但是您这个病得的不好，而且10多年来再没有发过第二次，
0: 没有没有，
1: 没有，那
0: 因
1: 就
0: 为
1: 好。
0: 我起了个毒素，起的早噻，
1: 是的，是的，吃得早，而且还坚持，这几年等于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呢。
0: 哎，我一直在这就没有听过。
1: 可以，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财神区，我们这个属于边界位置，财神区的最尾端。
1: 那好，那好，行。
0: 我准备走，我前两天就打的电话，这个我们财神的这个郑女士，
1: 哦，小
0: 对呀、
1: 曾，您给他打电话是怎么准备参加活动？
0: 哎，我叫他说过来，我说，
1: 哦，已经跟他预定了是吧？
0: 哎，
1: 好，
0: 你
1: 好，
0: 的这
1: 好，
0: 个，对我们
1: 可以。
0: 的那个交通，这个我们所以财神这个边界交通不方便，蛮担心。
1: 不要紧，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我们也会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跟您寄过去都可以。
0: 是的，是的，是
1: 哎，行行行，
0: 的，是的，是的，
1: 祝贺您
0: 我
1: 啊！
0: 每天都听收音机，
1: 是你多听节目，有机会呢多交流。另外呢，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嘛，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0: 好啊，好啊，我基本上我的阿姆哥，我都基本叫他们提的嘛。
1: 可以可以，反正都需要。您贵姓哪，爹爹？
0: 我不敢去比呀、啊。计划的计，
1: 哦，计划的计，
0: 对，
1: 哦，计爹爹，好的好的，那行，那您老自己也保重好，然后呢，等我们电话到时候送货之前会跟您电话联系的。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1: 喂，你好，老林家。
2: 好，你好
1: 喂，
2: 你好，
1: 老林家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哎，我去的是原黄金跟青城故里街，
1: 哦。
2: 在我们老头地区的是。活的这某个亲属里边，等于我
1: 哦，
2: 们
1: 是吧？都是
2: 用
1: 组
2: 老
1: 合
2: 头
1: 在
2: 皮
1: 用。
2: 啊，哎，都是我用了3年，我们老头用5-6年的，
1: 哦，
2: 反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处，都有好
1: 哎，
2: 处。
1: 都
2: 我
1: 有
2: 们
1: 好处。
2: 这腰腿啊、眼睛呐、啊，我
1: 嗯，
2: 讲的眼球前吧，都有好处呢。
1: 哦，就是我们的千里眼是吧？
2: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我说我们的天然，我们都有好处呢。
1: 是的，是的，都有好处
2: 在腰那个亲属里去腰也是好些，在我
1: 啊。哎。
2: 去软化你我的心脏问题。这其实是很好些的。
1: 您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将近70岁。
1: 将近70岁。您这样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原来到底是什么病，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的？
2: 我就是血听呢，我一老腰腿疼呢，
1: 嗯，
2: 再说心里慌呢，去警察警察不出来事，又背了盒子，还背了盒子，警察说是，但是有一块早搏是啷个，就去了远红，就开始去远红用注射器。他这是很好些的，
1: 哦，等于说原来经常心慌，检查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2: 去警察的有点早搏，
1: 就是有点早搏。
2: 但是不能松的，不能手急，一直心里慌，
1: 就是劳累了，或者说激动了，遇事情有点急躁了，心里就难受了。
2: 他一搏啊，他一晃晃的冒冷汗了，还晃得几刻钟呢。前天那天晃的，做半个小时，到时候有个警察到警察室来耶，他说把这袁黄金一天去九颗。心情
1: 嗯，
2: 是好的，
1: 其实您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一个特点啊。发病的时候人很难受，但是您真正到医院去的时候吧，他又不发病，所以也查不出问题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
2: 大药。
1: 从您的刚才说的症状啊，一心慌，然后呢冒冷汗，可能人呐感觉又好像又没劲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冒的
1: 软，浑身都瘫软了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这就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心肌缺血了。这个心脏功能一旦下降了，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叫心脏的动能不够。这个动能不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脏摄血的能力下降了以后啊，马上就会表现出你第一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浑身瘫软无力呀，甚至刚才您说的冒冷汗呐，冒冷汗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冷汗汗出多了，心脏的缺血就更加严重，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我们原黄金好而且快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成分叫强心皂苷，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动能，从源头上解决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所以您看，您现在人就精神了。那个腰腿疼是什么情况呢？
2: 腰疼是腰上起的那个青石骨的呢。
1: 我知道您是具体是什么病呢、啊？是腰椎？
2: 那就腰，我的腰和我还没得坐过身，就是腰疼的那爪子。但是剩下些那大和高的剩下些子，挡都不能走路，挡着剩下走的时候你要撑着不停的走，不能走路。我去努力之后还是改善了些。
1: 您说的是腰疼，然后大腿那里也不舒服是吧？
2: 对对，腰腿疼，那我坐过身就快不疼。
1: 拍过片

0: 是做过检查没有呢？
1: 警察局回来，但是我的身上长的那个小，小指叫淋巴结，
0: 哦，
1: 淋巴结一块疼，但是指疼。
0: 哦，就是那个淋巴结有点发炎的感觉了，
1: 是
0: 不是？
1: 疼太深了。还有疼在脊子看疼的。
0: 是大腿根那个地方啊，还是哪里啊？
1: 大腿，就是大腿骨头。
0: 啊，大腿上面。
1: 像脊子看疼的，到的话是一些指子啊，一小指子。
0: 哦。
1: 那疼的太深，疼起来疼太深了。
0: 哦，就是好像一个一个的小疙瘩。
1: 对，
0: 那这小疙瘩了，可能是属于那个淋巴管呐、啊，有点淤堵不通了。这个，
1: 对，
0: 我估计啊，您可能还是有点寒湿。有点寒湿比较重，寒湿重了以后啊，下肢的经络就不通了，所以就导致这个疼痛。
1: 是的，我们心室啊，血这里做也是在是的。
0: 哦，难怪了。那现在吃了青葱固力健，腰腿疼的问题也解决了。
1: 解决了。
0: 慌的话呢，
1: 不是难受的，不慌的。
0: 哦，那就好。然后您自己呢，平时也注意一下，遇事不要急。这个老年人嘛，慢慢来，遇到事情不要急。那别说您这个老年人，就是我们正常的人，平时啊，有时候遇到事情急了，这心里都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啊？
1: 就是不能操心了。
0: 这就还是摆在心态嘛，这也是一个必须的要求。
1: 心态好。
0: 那您其他的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1: 血压，我的血压高的，今年四五年说的还不是太高的，是的，开始发是180，这才正常了。
0: 哦，就等于说
1: 我今天早晨才轻微七度火，我现在量七度火才正常了。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跟量大概120几的80正常的到底。
0: 哦，那您要多量一下，把血压尽量维持在这个范围，保持80、120最好了。
1: 对，你看农村那只要忙活着那个老师量个噻，不需要是保证是那些又是量个这个量好，你就会是这样。
0: 是的，反正抽空多量一下。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道士的。
0: 天门赵氏，
1: 我姓魏。
0: 姓魏啊，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啊，再见啊。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8号，金刚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县大毛贼的。
0: 县大毛贼。
3: 对。
0: 您贵姓呐？
3: 我不敢姓杨啊。
0: 杨爹爹啊。
3: 对，我很久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以后呢，然后我是开始买活力健保，这年活力健保呢，身体上有所好转。有一次检查发现了这个那个身体的缺陷呢，就是有冠心病。
0: 哦，冠心病。
3: 有瓣膜关闭不全的。
0: 哦。
3: 但是我通过吸了这个原黄金以后，就开始吸原黄金。
0: 吸
3: 原黄金以后呢，这个身体都比以前很好看了。
0: 哦，那很不错嘛。那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3: 当时是胸闷气短呐，不住的天不愿搞，就是那种外循环不舒服。
0: 就是胸闷气短，人呢就感觉很累。
3: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走满70岁，在73岁了。
0: 等于说原来除了冠心病，在这之前还有什么病呢？
3: 原来我就是有时候那个腿的关节方面的有点问题啊，我说买这个固力健吃了以后呢，当然效果确实好。我让我吃了一瓶都吃完了，只开始这膝盖是不疼的。
0: 哦，那很好啊，等于说膝盖疼用青葱固力健啊，这个很快解决了。
3: 但是我是这个前年呢，对我这个眼睛呢也蛮好，效果蛮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买的正宗的那个中药材贴，以后呢，我就是手工已经买的中药材贴了以后，反正视线比往后要强一些了。
0: 那原来是怎么了？
3: 原来就是说那有白内障啊，模糊看不清的。
0: 哦，有白内障看不清楚是吧？等于说原来活动期间呢，我们赠送的那个千里眼您贴了以后感觉不错。
3: 对。
0: 然后自己又单独购买了。
3: 对。
0: 现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怎么样？没问题吧？
3: 那看得清楚。
0: 那还真不错。您这我们几个产品都用得很好嘛，轻松固力健呐，眼贴了。
3: 感谢唐主任的那个讲课呀，感谢公司的员工同志们对我们的关照。
0: 您客气了啊。 咱们这次大型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了？
3: 我就是搞义诊的时候我来参加的嘛。
0: 哦，前几天您去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您看咱们人到老年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逐步的产生，一定呢、啊、要坚持用，尤其像这个心脏的问题，您刚才说的啊，冠心病，而且瓣膜有点关闭不全了，这个就很麻烦。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那导致心功能不全，导致心衰，那就影响生活了。
3: 是的，是的。
0: 现在走路啊，干点活了都还行啊。
3: 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0: 还可以。
3: 基本上可以。
0: 那行，那您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3: 我血压是有点，原来有点护士的那个偏高偏低。
0: 嗯。
3: 当然呢，最高的时候达到170啊。
0: 哦，最高170。
3: 低啊，过低啊，只有57啊，69啊，反正这个范围之内。
0: 哦，压差很大。
3: 对对。
0: 现在呢？
3: 稳定一般都在140啊，110几啊，有时候是130啊，在这个范畴之内。
0: 哦，那好那好，您这个自己平时呢？平时啊，
3: 一般的都是69啊，68啊，有时候在70啊，在。

0: 到一百，平均75次，像您这能够达到65次，很不错了。
1: 嗯，
0: 可以，您这身体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尤其心脏通过原黄芥的服用啊，现在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已经消除了，所以呢，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杨爹爹。
1: 啊，那感谢唐主任。
0: 好，
1: 但是呢，我们婆婆她呢，当然有这个卫生功能不好，卫生功能不好呢，当然吃这个东西以后，这也是很有所改善。
0: 哦，您说婆婆是什么问题啊？
1: 便秘啊。
0: 哦，便秘。
1: 便秘。
0: 婆婆有便秘。
1: 原来一便秘啊，一老有时候你经常啊，恶心呕吐啊，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吃了这个质量宝以后呢，就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了。
0: 哦，就婆婆原来胃肠道很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呦，那还真是祝贺你们老两口啊，都用得很好嘛，哈哈，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感谢。
0: 那就好好用吧，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杨爹爹啊。
1: 啊，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生动。

0: 湖北。
1: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2: 巧手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1: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2: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1: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3: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0: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生于武汉的视障女孩吴迪，自降生起便被黑暗包裹，先天性的失明让她无缘看见母亲的模样，母亲在她少年的时候也离她而去，音乐成了她和母亲隔空对话的唯一桥梁，骨子里承袭着母亲对歌唱的热忱，内向的她总在旋律里安放心事，听歌练歌填满了她大半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一起来分享盲姑娘吴迪的歌声。第一首歌曲《朵邦》由三儿包揽作词曲，是一首饱含了这个藏地风情和绵长思念的抒情歌曲。朵邦本来它是藏语，意为玛尼堆，是藏区山间用来堆起祈福石块的神雕，承载着祈福、牵挂和期盼。歌曲以此作为情感内核，将藏地民俗化作为深情的寄托。这首歌曲风悠扬舒缓，融入高原旋律韵味，节奏轻柔绵长，搭配远山、月光、流水、风雪等意象铺陈心绪，歌词诉说着离别后的惦念，望月伫立山岗，流水绵延相思，借清风寄祝愿，融落雪藏泪水，许下为心上人堆砌玛尼堆的约定，把牵挂藏进了高原风物里。那吴迪小姑娘她的歌声呢，婉转温柔，褪去浓烈的悲戚，藏着隐忍的思念和执着的期盼。歌曲不只有儿女情长的眷恋，更借玛尼堆祈福的文化意象，诉说离别之人默默守望虔诚祝福的心愿，淳朴真挚的情感直击人心，在短视频平台广为传唱，成为寄托思念诉说牵挂的经典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武汉的盲

在武汉盲校，音乐老师呢发掘了吴迪出众的嗓音天赋，耐心地打磨他的唱功，帮他圆梦专属单曲《梦》。歌里句句都是对天堂母亲的思念，真挚又坚韧的唱腔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这首励志歌曲曾经走出校园，在全国9条高铁线上作为公益曲目循环传唱，让千万旅客听见他的追梦

庆生。梦是专为盲童歌手小无敌，他那个时候还小，给他量身创作的原创单曲，饱含思念和追梦的力量。无敌自幼双目失明，母亲呢很早离世，他心里一直期盼拥有一首歌诉说对天堂母亲的思念。那么在老师的帮助下，这首梦应运而生。这首歌曲调温柔舒缓，歌词以梦境为载体，诉说梦里与父母相聚的期盼，藏着思念、孤单与不曾熄灭的梦想。无敌清澈纯粹的嗓音，褪去哀怨，满是坚韧，将心底的念想娓娓唱出。这首歌不仅拿下校园歌曲大赛的金奖，还作为公益歌曲在高铁上循环播放，打动无数的听众。它不只是写给亲人的情歌，更是残障少年冲破黑暗、追逐音乐梦想的心声，传递着向阳而生、以梦为光的力量。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无敌演唱的原创歌曲《梦》。

国风单曲《听风》融合古典器乐和现代编曲，以风为意象，勾勒出绵长的思念和淡然的心境。编曲融入笛箫、古筝和弦乐，旋律婉转悠扬，节奏舒缓起伏，时而轻柔如晚风拂面，时而悠远似江水东流，古韵氛围感浓厚。歌词借长风、江水、香火、远山等景致寄情，写尽隔水相望的牵挂，将离别相思藏于风声之中。风吹过山河，捎去心底的念想，回望来路，满怀惦念却不沉溺伤感。我们来听听今天啊，我们的吴迪小妹妹给你们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不只是一段儿女情思，更是借听风放空心绪，在喧嚣里寻一份安宁。风带走烦忧，留存牵挂，与旋律间治愈心绪，让听众在婉转曲调里感受思念。我们来听听听风。

特别美的一首歌啊，你看我们小无敌妹妹唱的跟我们平时听到的高亢的不太一样，很优美，对不对？好的，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今天分享了一次我们无敌妹妹芒姑娘给我们带来的音乐盛宴哈。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呢，预计30号到7月1号，鄂东南和荆州东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明天鄂州东部、咸宁、黄石、黄冈南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咸宁、黄石南部单点大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鄂州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雷阵雨。具体来看一下哈，今天呢，恩施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江汉平。

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今天的最低温是20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单点大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南部23到28度，北部29到33度，最低温21到25度。再来看武汉市啊，武汉市今天呢是晴天，有一点小雨，东南风2级，气温25到32度。明天呢有一定的雨，东南风2级，23到29度。好的，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听众朋友，那我们期待着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最后带来的还是我们吴迪妹妹演唱的《那草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把李后裔给绑起来了，可是这功夫孟冲出现了。冯宝一看孟冲来了，论地位，人家孟冲在大内是名正言顺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掌印就是掌握皇上那玉玺大印的，冯宝呢只不过是执笔太监，管不着那大印，所以这地位就低了一点。但是冯宝一看，哎呦，孟冲来的可够快的，表面上态度还得随和一些。孟公公，这么点小事儿把你也惊动了？
6: 是啊，我要看一看这李后裔犯的是什么法呀，你给绑起来了。
5: 孟公公，您不知道，李后裔是教坊司掌座的，王凤池归他管。王凤池上吊自杀了，我看李后裔有嫌疑。再说那四个野小子王凤池给弄到哪儿了还不知道，贵妃娘娘一定要把这四个野小子给找出来。 孟冲听出来了，冯宝的口气怀有恶意，从表面上看绑的是李后裔，实际他是冲孟冲来的。这功夫啊，李后裔这一看孟冲来了，长腰眼子的来了，他就喊起来了：孟公公，我冤枉啊，我冤枉。孟冲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大大小小20多名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裔带走，自己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今后在大内谁也不能服他了。再说在大内他一直不敢和冯宝公开翻脸，他心里透明白

0: 他的位置，那是高拱背后在皇上面前给他吹了很多好风，他才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孟冲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冯公公，今天李后羿你必须放了。
1: 哎，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
0: 我有皇上的旨意。孟冲今天是骑着老虎不怕驴，屋子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司礼监的一把手二把手两个人今天就顶起牛来了。这功夫再看看那几十名太监，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冯宝明白啊，孟冲这句话很有分量，贵妃娘娘的令旨和皇上的旨意要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差。这口气他忍也得忍，不忍还得忍。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来主意了。他把满脸的杀气呀、换成了笑脸。
2: 孟公公既然是奉了圣旨，就把李后羿交给您了。
0: 孟冲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3: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孟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0: 这些太监忙忙乎乎的就把这个死尸抬走了。可是冯宝紧追不舍。
3: 他追谁？追孟冲。
1: 孟公公，那四个野小子到底还找不着？
2: 找不。
0: 孟冲他本想说不找，但是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说就露馅了。
2: 哎呀，我一会儿啊去跟皇上请示请示。
0: 孟冲说完之后直接就来到了乾清宫皇帝的寝帐，扑通
4: 跪那块了。万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
4: 不是，是太子爷发现了那四个小娈童。
0: 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4: 皇上根本没在乎。
0: 孟冲一看，不行，我得跟皇上说清楚。紧接着，孟冲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皇上学说了一遍。当隆庆皇帝听完，这脸的颜色都变了。隆庆皇帝他心里特别明白，和小娈童这件事儿那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儿。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万民的垂范，干这种缺德事儿，那见得了人吗？让老百姓知道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5: 孟冲，这四个小娈童现在在哪儿？
4: 回皇上，前一段您身体不好，内阁两位老臣值班那临时值房没人住，我就把这四个小娈童先存在那儿了。
0: 那个老太监究竟怎么死的？
2: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给做了。
0: 这冯宝气势汹汹，带着东厂的人一定要把李后羿绑走。
4: 是奴才借皇上的口谕才把李后羿保下来。
0: 内阁出了个张居正，这大内又蹦出一个冯宝，他们这是诚心和朕作对呀。嗨，这句话说出来，孟冲心里面听到是非常的舒服。
4: 万岁爷，您再降一道旨，把冯宝布置那些人马全部都撤掉。
3: 好吧，你就传我的旨，马上办了这个事儿。
0: 隆庆皇帝一挥手，孟冲正要退出去，皇上又把他叫住了。你去吹一吹那王九思的丹药，朕又没药了。你看看隆庆这个风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了继续吃他的仙丹。

孟冲前脚刚走，紧跟着李贵妃和陈皇后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帐。李贵妃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里边也有一个文章，李贵妃安排冯宝把这件事情布置完了，她心里没底，她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她马上就去了慈宁宫，见到了陈皇后。姐姐，坏了，皇上又玩小娈童了。她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陈皇后详细的说了一番。这陈皇后一听，哎呀，皇上怎么还这样呢？去年冬天他招了那么多的病，他没记性，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就嘀咕起来了，这个怎么办呢？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意，她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到一定的证据，把王九思赶走，把张居正保下来。他把这情况说完了，陈皇后就问了问他：“妹妹啊，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姐姐，这回咱们俩一定得见万岁爷，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去。”两个女人一合计，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再说隆庆皇帝刚把孟冲打发走，心里边也不踏实，可是这功夫就听说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一块进来求见。皇上心想，坏了，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他一摆手，不见。可是没等这不见两个字说完，这两个女人一动三寸小金莲就来到他的面前，到皇上面前扑通，两个女人同时就给万岁爷跪下了：“臣妾给万岁爷请安。”“哦，两位爱妃，你们可有事？”“万岁爷，臣妾好多天没见过皇上了，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皇上，特意今天来看看您。”“哦，好吧，那你们快请起来，快请起来。”皇上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这两个女人早不来晚不来，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就来了，他们有什么事？“万岁爷啊，最近宫里边出了一点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咱们的太子爷在大内发现了四个小娈童。”“万岁爷，不知道这件事儿，您是不是知道？”“小娈童进宫里边，不可能吧？是不是新来的小太监他们不认识？”“不对。”这陈皇后就插话了：“冯宝抓住四个小娈童，现在已经押进东厂的大牢，正待审讯。”“什么？”隆庆皇帝听到这儿，心里边更发毛了。皇上明白，自己身为大明王朝的天子，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和小娈童搞同性恋，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这脸色腾的一下子变色儿了。“什么？已经押进东厂大牢了，还没审讯？”“没有，不过万岁爷您放心，臣妾马上安排冯宝即刻审讯。”隆庆皇帝听到这儿，这心里边更发慌了，心中暗想：“孟冲，孟冲，你办事太不利了，怎么搞的？你虽然让王九思炼仙丹恢复了朕的身体，可是这四个小娈童的事一旦让娘娘捅出去，我这张万岁爷的脸往哪儿搁呀？”俗话说得好，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
这地位越高的人越重视这个脸面。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不得劲儿，就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子，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好了，朕知道了，等一会儿审讯完了你们再向朕禀报吧。说完话一挥手就想把两个娘娘打发走，可是这两个娘娘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马上出去。万岁爷，您身体不舒服吧？我们来看看你。再说了，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我们应该跟皇上您了解了解呀。你看人家李贵妃这么问，给皇上留了点面子，可是陈皇后心里边着急，说起话来就无遮无挡，就不顾忌了。万岁爷，臣妾听说去年腊月孟冲带着万岁爷去了帘子胡同，可有此事？隆庆皇帝一听到这儿，这脸腾的一下子是由红变黑。你们给朕滚！下边那俩字还没说出来，这隆庆皇帝直挺挺的扑通一下子倒在了玉榻之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傻了，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皇上的床前。这个时候再看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子，两手紧紧攥着拳头，身上已经开始抽筋了，不省人事喽。快来人，快来人呐！这功夫门外守职的太监几步就进来了，马上就去喊太医。这太医过来了，给皇上一把脉，摇了一下头，看来这隆庆皇帝要一命呜呼。再说老太医给皇上把完了脉，恭恭敬敬跪在了陈皇后和李贵妃的面前，这眼泪就下来了。两位娘娘，万岁皇上恐怕要大行西去，请两位娘娘安排后事吧。两位娘娘听到这儿是大放悲声。这个时候张贵也进来了，张贵就是皇上身边那个贴身太监，他进来之后扑到皇上的身边就哭起来了。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心计，平时看不出来怎么样，到了关键的时候她很有主见。张贵啊，你不能在这哭，你马上通知内阁的阁老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张贵刚走出去，慢着，他把张贵叫回来了。张贵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定通知四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来到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闲赴在家，就是因为张居正为王九思的事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那么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只要是大臣给皇上提了意见，提意见的这个大臣就得在家等着听皇上的发落。张居正他也不例外，如果皇上高兴了，一道旨就把你解放了；如果皇上一发怒，轻者告老还乡，重者把你抓起来。张居正现在就在家里闲赋。李贵妃为什么这么安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儿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那就属于顾命大臣了。张居正要成为顾命大臣，这就等于给张居正来了一次彻底的平反，说明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儿抓对了。

0: 再说冯宝在宫内抓住四个小娈童的事儿，内阁早就知道了。高拱听说这件事儿，知道坏了，弄不好孟冲的地位就保不住，冯宝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拱感到事态严重，就把高仪喊进自己的职房，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
1: 高仪一听首辅喊他，很快就过来了。首辅啊，你有事吗？高先生，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这宫里边出大事了。
2: 宫里边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1: 这个大事就是因为王九思引起来的。我说阁老啊，看来这张先生和你我也牵扯进去了。是啊，现在皇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有四个小娈童被孟冲带到内宫里边，被太子爷给发现了。
3: 啊，这么严重？
1: 两个人正商量的事儿，皇上身边那个太监张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张贵一进来直接就说，现在皇上已经病危，
0: 让他们两个和张居正一同去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得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
1: 皇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小的不知。
0: 这个小太监没敢多说话。好，我们马上去乾清宫。高拱和高仪抬脚要走，张贵他没动地方。
4: 高阁老，这旨意说得非常明白，让你们两个等张先生一块儿进宫。
1: 可是张先生在家什么时候能到啊？
5: 宫里的人已经派人去传旨了，我想啊，不会耽搁多长时间。
0: 高拱这功夫就想，在文华殿皇上召见他的时候，对刺府张居正还怀有敌意，怎么现在病危的时候又执意让他入宫呢？
1: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5: 啊，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1: 啊。高拱一听心中又是一惊，皇上为什么不发旨？
5: 高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太监呢，再也不敢多说了，他怕说多了一旦失了言，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两位阁老，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到院子里头去迎接张先生。说完之后他就退到院子里去了。
0: 高拱看到传旨的太监张贵离开了职房，这脑袋里边就开始演上电影喽。皇上现在不能说话，说明病情相当严重，可能跟皇上吃王九思的仙丹有关系。那么张居正提前就把王九思抓起来了，拿到了刑部的大牢，可是孟冲带着皇上的旨意又把他领着去继续给皇上炼丹。如果要是皇上真的死了，张居正就立了头功。
1: 高拱想来想去就感觉到，谁能先把王九思抓到手，谁就掌握主动权。他想到这儿就喊了一声，来人呐，马上到刑部传我的旨意，让刑部尚书刘子强火速派一名干将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把王九思拿下，重新押回刑部的死牢。
0: 这个当差的领了令就直接奔刑部来了。到了刑部，他见到了刑部尚书刘子强，亲自传达了高首府的 指令。这刘自强接到高拱的命令，马上安排人要去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去抓王九思。那么究竟能不能抓到王九思，请且听下文书。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2: 嗯，
3: 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2: 对，
3: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
2: 嗯，
3: 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
2: 嗯，
3: 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2: 对。
3: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2: 对对
3: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
2: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2: 对，
3: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
2: 嗯，
3: 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
2: 嗯，
3: 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2: 嗯，对，
3: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
2: 嗯，
3: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 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啊。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个临时已经搞了有2年了，去年买的5个疗程，今年又到天没有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哦，那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呀，爹爹。
4: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上城呐、
3: 啊，
4: 有胃病呐、啊，又有一好好多病，另外有大肠病，高血压、这都是有慢性病呐、啊，蛮好啊。
3: 那您这是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4: 对对对。
3: 你的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4: 高血压高到170，170、180，最高的时候。
3: 低压是多少呢？
4: 低压110、120。
3: 那你的这个低压赶上了别人的高压了吗？这也是很危险的呀。
4: 对对对，我把药在前面买的时候蛮好啊。
3: 哦，现在用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蛮好。那最近有没有去测量过血压呀，老人家？
4: 血压有130几的检查的。
3: 哦，高压是130几。
4: 80的85。
3: 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血液质量得到提高，血管弹性好了，血压稳了。那现在咱们心脏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冠心病也蛮好啊，现在还老心跳快。跳快呀、心慌。
3: 嗯。
4: 有他手术的是心慌。
3: 嗯。
4: 但是是那市场疼。冷却疼，这是有颈椎病啦，有腰间盘突出啊，背管子疼啦，一直疼到脚跟呐、
3: 哎呦，
4: 脚跟一疼一走，一走走都不能走，一走一跛。
3: 哦。
4: 我话是听的收音机听到的是买的那个铃子。
3: 那你这个太严重了，腰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了，走路都不能走，一走一跛的。
4: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啊？能不能走啊？
4: 走路蛮好，走路蛮好。我还得搞卫生呢，跟着那些大超市的。
3: 哦，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的这个问题也解决的比较好。现在啊，不疼了，是吧？走路也没有问题了，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蛮好啊。跟俺们，他们才得带孩子啊，我那个先找到工作才得搞卫生啊，搞生活费。
3: 哦，现在还能够兼职在超市做个卫生是吧？给自己赚点生活费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多大年龄了还能工作？
4: 65岁。
3: 哦，65岁，那是咱们65岁啊，身体好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去劳动啊，创造收入的呀、
4: 对对对对，轻微的劳动还好些，带劳作的带光笔。
3: 那是的是的，老人家嘛是要多动动，动一动啊人精神一些啊、
4: 对对对对对。
3: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湖北天门胡市的。
3: 哦，你是天门市胡市镇的。
4: 对对对，横道九州。
3: 哦，您贵姓啊，爹爹？
4: 我姓李，李一凡。
3: 哦，那李爹爹，你把电话给我。
4: 我的电话是158-7298-776。
3: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表示祝贺。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呀，再交流。
4: 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3: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啊，再见。
4: 感谢你啊。
2: 好，天门胡市镇的李爹啊，严重的高血压，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多。冠心病也蛮好，以前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困难的，现在啊说还能够参加劳动，祝贺李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5: 我跟你说啊。
3: 好，
5: 我就是这个主要原来的人，我觉得他就不能走路，就不走不得。

0: 的那后来我就感觉又蛮恼火。
1: 哦。
0: 我就过年我就开始去，已经去到七月份嘛。
1: 哦，一个是风湿骨病，还有一个就是咳嗽的问题。
0: 哎。开了我就把两个月买了吃了那个月就搞到一个多月，就开始也不疼了，也不也走路也蛮好的，跟俺娘自己脚炎，开现在也不开的。
1: 哦，也就是说你有风湿骨病，脚疼，并且呢还有咳嗽的问题。现在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你这个脚疼啊、风湿骨病的问题现在呢不疼了，这个咳嗽呢现在也不咳嗽了，是吧？
0: 哎，蛮好的。
1: 您多大年龄了呀，婆婆？
0: 我今年52了。
1: 你这是大姐啊，很年轻啊。
0: 我跟他说，他那个娘那个孙女就头天来，我的爹爹就第二天就走了。
1: 哦，爹爹走了。
0: 他给我送医药来的，我准备，我说我喝了也弄到饭吃了，我就到医院去，我还喝了吃饭了呢，啊，还没发还没洗，电话就来了，结果就赶快要去，老头子不行了。我就跑进去，跑进去来，我一看呢，也不行了。我带的也有药，我还准备给他喂，可以喂3个月的。我带的他们那里没喂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他说他水都喝不下去了呗。我一去呢，他把眼睛还没把我挽到嘞，挽到他就流了几块眼泪，他就看到我半天没去。他怎么了？我就第二天他就走了呢。
1: 哦，那爹爹多大年龄啊？他就走了？
0: 嗯，70多岁。
1: 哦。
0: 我原来他的还在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听啊，哎，我说老头子，我说我这个咳呀，我说没得办法的，我没去办的，我说我就在买的那个药嘛，你看，我说你听啊看，哎呀，他说你听没得听，搁这医院里去搞药，我有办法想买，他硬是不给我去买，这就是我跟他说，我这个是一个人。
1: 那你现在一个人呢、啊、更要把身体啊好好照顾好啊。
0: 好好好。
1: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大姐？
0: 没得没得，我浑身都痒，蛮痒了那个时候。哎呀，怎么多年的都痒，他也不痒了。
1: 哦，原来身上皮肤瘙痒，现在呢也不痒了。
0: 哎，也不痒了。
1: 皮肤痒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身体皮肤里面的毒素啊太多了。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尤其是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能够加速我们体内毒素的代谢，毒素没有了，那么皮肤瘙痒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0: 现在变了。
1: 好，大姐您住在哪个地方啊？
0: 我现在住在武汉大学这边的南山区。
1: 那行啊、大姐你就好好安心服用，再服个把月啊您打个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
1: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身体受益了，咱们身边的街坊邻居啊朋友同学同事身体也不好的话，咱们一定要多跟他们讲讲。
0: 有我都说了，我把我的事浑身的事我都介绍他们的。
1: 哦，大姐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呢、啊、也介绍了身边的朋友来用了。
0: 嗯，跟他们都说的。
1: 好，大姐您贵姓啊？
0: 我姓刘，叫刘子子。
1: 好好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回头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0: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武汉市武昌区52岁的大姐用健康的良宝，风湿骨病这个脚不疼了，反复的咳嗽现在也不咳了，还有身上的皮肤瘙痒也不痒了，大姐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川北桥新二村77岁的张小成爹爹的家中。爹爹和婆婆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胃病；婆婆呢糖尿病、甲亢以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疾病。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5: 您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77。
5: 你有77岁？
6: 对，77。
5: 看到精神特别好啊。您贵姓啊？
6: 张，工厂的张
5: 啊。
6: 张小成呢？
7: 张小成
5: 啊。好、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6: 身体呢？高血压呢？冠心病呢？这个有痛风啊。有前列腺呢？肠胃功能不好呢？胃开刀切血呢？这个是一个胃开刀。
5: 哟，胃还开刀了？
7: 胆也拿了。
6: 胆也拿了。
5: 胆也拿了啊。
6: 对，
5: 那相当于您这个真的是一体多病啊。高血压、心脏病、
6: 对
5: 前列腺的问题、胃病还有痛风，是吧？
6: 对。
5: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您的这个高血压呀，是量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6: 高血压高的话达到了100到180。听这个电台的话呢，收音机的话听了你们这个药
5: 啊，
6: 这么的气的嘶哈。
5: 哦，
6: 我当那个服务员学的，我骑得好，我就及时来；骑得不好，就不来。对，骑了之后呢，过半礼拜是见效。这个心脏病是气，它是不气气胆呢，心闷不闷呢？
5: 是
6: 啊，说话就有精神呢。现在就是有节奏性嘛。一般买5个疗程。早上3滴药，晚上3滴。这是每天一样的骑，现在。
5: 现在的血压量过多少啊？
6: 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70几，80几。
5: 77岁，把这样的一个血压稳定了，就非常好啊。
6: 对，稳定得好。
5: 就
6: 是不像先。先的话呢，吃药的话呢，吃50几样的药。那个高血压的话，吃4种药。晓得。
5: 原来吃高血压的药就要吃4种药啊。
6: 4种药啊，医生配的4种药。
5: 现
6: 在。现在吃1种。晓得。他是每天都是那样，像好人家每天都是那样，晓得
5: 好。还有个冠心病哈，
6: 冠心病对，
5: 冠心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6: 冠心病，心闷气胆呢，呼吸就感到蛮困难呢，
5: 呼吸都困难，
6: 不对，就是一样，他是疼呢，
5: 他
6: 是疼，前后疼。
5: 这个冠心病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病呢？
6: 他不一定，下药以后就可以控制的了，他是不发了，反正
5: 是没有规律的，是吧？这个发病，
6: 对，他毛都怪你的，前胸后胸，他有烦躁还疼，
5: 烦躁又疼是吧？
6: 他不舒服，晓得？他不舒服，你是赶快，那就赶快加倍西药，晓得？像那种情况，他毛的现象，毛带的现象，晓得？他这个药是一停了以后啊，你上楼都有感觉，他呼吸啊，
7: 原来都是黏着气。
5: 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6: 对，前列腺现在条件强些
5: 啊。前列腺原来怎么不好啊？
6: 原来我的该收的时候啊，晚上特别晚上疼的很。晚上啥子过一下起来，过一下起来，过半小时。
5: 过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6: 起来了一次。
5: 再
6: 就是紧等。
5: 尿等待啊。
6: 尿等待的，是吧？蛮奇怪。晓得现在的话呢？正常，
5: 现在正常了。
6: 现在正常了。
5: 现在这个排尿不等待了。
6: 不等待。
5: 夜尿起夜的情况呢？
6: 2次。
5: 2次。
6: 对。
5: 就是这个起夜的情况也好多了啊。
6: 好多了。
5: 这
6: 个痛风的话呢，现在正常了。
5: 做了手术啊，这个胃还切除了的呀。
6: 对，切除3%。
5: 3%。
6: 对，3%。
5: 那为什么会切除的呀？是什么问题？
6: 胃出血了。
5: 胃出血。
6: 胃出血。
5: 哦。
7: 我想买着，我说电视啊，你骑了4下子。我骑了几天呢。那这个胯子无形之有劲了。
5: 你也在用这个健康良宝，腿有劲儿了是吧？
7: 我也是在骑，我这原先的一定是骑2遍。早上和的晚上课，我到了

0: 有井的上楼，上三楼开的筷子有井，圆的筷子没在啊井的，这起了这个月筷子有井的。
1: 嗯嗯，你也有高血压是吧？
0: 我慢的病，我有甲亢，又有胰腺炎，又有糖尿病，
1: 嗯，
0: 又有血压高。
1: 哦，
0: 我哎，光病是三条，属阳的病。
1: 嗯，
0: 现在都没得这个事了。
1: 嗯，
0: 我不吃的这个药了，不吃吃的不吃的这个灵芝，那是血老三，那保持较好的精神。
1: 嗯。就是人都有精神了是吧，有劲儿了啊。
0: 嗯，
1: 您多大年纪啊？
0: 今年73。
1: 嗯，爹爹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0: 好，行，我成。
1: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呢，就是了解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汉川的张小成二老啊，通过用健康的良宝，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呢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3: 对对对，二老啊，现在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身体啊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啊。
2: 对，
3: 老人家说呀，血压高的时候啊，高到180到200，
2: 嗯，
3: 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老人家就吃了4种之多呀。
2: 嗯，
3: 关键是这个血压呀，还是不稳定，还是在升高。
2: 对，
3: 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啊，林。
2: 对。
3: 老人家呀，听到了咱们的健康广播呀，现在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3: 现在啊，老人家的血压是130的80的，有的时候呢是70几。
2: 对对对，
3: 其实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黄金血压值啊。
2: 对，
3: 另外啊，老人家还有一个冠心病啊，比较严重。
2: 对对，
3: 老人家说呀，胸闷、心慌、气短，前胸后背啊都疼痛。
2: 嗯，
3: 现在呢，这个情况没有了。
2: 对，
3: 而且啊，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晚上啊起夜1到2次啊。
2: 对，
3: 以前呢，老人家是1个小时1次啊，完全没有办法晚上能睡个好觉啊。
2: 是啊，
3: 现在啊，老人家的痛风啊、尿酸高的问题啊也好了，也没有再发作了。
2: 对，
3: 老人家现在受益了呀，婆婆呀跟着一块儿来用。
2: 嗯，
3: 婆婆呢用了之后啊，反应的呀同样也很好。
2: 对，
3: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健康两件宝啊，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健康的福音。你看，一宝的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一宝的灵芝片呢，是有7色野生灵芝萃取的灵芝清膏，浓度高，作用强，特别是啊，针对于咱们老人家的像血压高啊、血脂高啊，是吧？能够双向调节的情况之下呢，又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调理五脏功能的同时啊，打通经络。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可以说是靶向滋养肝肾，培补整个机体的气血。所以说，你看老人家现在是吧，血压也稳了，因为啊，咱们的血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五脏六腑功能修复好了，前列腺现在起夜晚上啊1到2次。所以这就是啊，健康两件宝强强联合啊，带给大家的好啊。
2: 对。
3: 所以说二老很明智啊，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晚年啊生活也更有保障啊。
2: 对，
3: 所以咱们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身体出现了一体多病的问题，病多病杂，咱们啊也可以像咱们汉川张小成爹爹那样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同样也能够帮助到您获得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那一副5个疗程呢？
3: 哦，现在已经用了健康良宝，用了5个疗程了。那哪些方面有好转呀？
4: 腰疼不疼呢？
3: 哦，腰疼不疼了。
4: 对吧？
3: 他这个腰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其他别的问题？
4: 他是腰肌劳损
3: 呢。哦，腰肌劳损，以前总是疼痛。
4: 啊，对。
3: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啊，这个腰不疼了。
4: 啊，腰不疼了。
3: 那不错不错，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呐，这个腰啊特别容易出问题。有的呢是腰肌劳损，有的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4: 就是腰椎盘突出。
3: 哦，也就是说既有腰肌劳损，又有腰椎间盘突出。
4: 对呀，已经服到了5个疗程了。
3: 那你这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啊。
4: 我也在这服吧。
3: 您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
0: 哦，快奔七的老人了。
1: 70岁，本身也70岁，马上进70。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仙桃的。
0: 你是仙桃是哪里的？
1: 长高，就是村里村里村。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徐少生的。
0: 好，徐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楼79-8100。
0: 徐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啊，再过个把月啊，再打个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好，感谢。
0: 好，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
1: 一般都好。
0: 那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仙桃长塘口镇69岁的徐爹爹用健康的良宝，腰不疼了，原来有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另外前列腺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晚上啊起夜5-6次，现在晚上起夜1次，觉也睡得好了，祝贺徐爹。
3: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

0: 时间22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把李后羿给绑起来了，可是这功夫孟冲出现了。冯宝一看孟冲来了，论地位，人家孟冲在大内是名正言顺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掌印就是掌握皇上那玉玺大印的，冯宝呢只不过是执笔太监，管不着那大印，所以这地位就低了一点。但是冯宝一看，哎呦，孟冲来的可够快的，表面上态度还得随和一些。孟公公，这么点小事儿把您也惊动了？
6: 是啊，我要看一看这李后羿犯的是什么法呀，你给绑起来了。
5: 孟公公，您不知道，李后羿是教坊司掌座的，王凤池归他管。王凤池上吊自杀了，我看李后羿有嫌疑。再说那四个野小子王凤池给弄到哪儿了还不知道，贵妃娘娘一定要把这四个野小子给找出来。
7: 孟冲听出来了，冯宝的口气怀有恶意，从表面上看绑的是李后羿，实际他是冲孟冲来的。
5: 这功夫啊，李后羿这一看孟冲来了，长腰眼子的来了，他就喊起来了，孟公公，我冤枉啊，我冤枉。
7: 孟冲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大大小小20多名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羿带走，自己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今后在大内谁也不能服他了。再说在大内他一直不敢和冯宝公开翻脸，他心里透明白他的位置那是高拱背后在皇上面前给他吹了很多好风，他才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孟冲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0: 冯公公，今天李后羿你必须放了。
1: 哎，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我有皇上的旨意。
0: 孟冲今天是骑着老虎不怕驴。
1: 屋子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0: 司礼监的一把手二把手两个人今天就顶起牛来了。这功夫再看看那几十名太监，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声。
1: 冯宝明白啊，孟冲这句话很有分量，贵妃娘娘的令旨和皇上的旨意要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差。这口气他忍也得忍，不忍还得忍。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来主意了。他把满脸的杀气呀，换成了笑脸。
2: 孟公公既然是奉了圣旨，就把李后羿交给您了。
0: 孟冲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2: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梦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0: 这些太监忙忙乎乎的就把这个死尸抬走了。
1: 可是冯宝紧追不舍。
0: 他追谁？追孟冲。
1: 孟公公，那四个野小子到底还找不
2: 着？找不。
1: 孟冲他本想说不找，但是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说就露馅了。
2: 哎呀，我一会儿啊去跟皇上请示请示。
0: 孟冲说完之后，直接就来到了乾清宫皇帝的寝帐，
3: 扑通跪那块了。万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
3: 不是。是太子爷发现了那四个小娈童。
0: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3: 皇上根本没在乎。
0: 孟冲一看，不行，我得跟皇上说清楚。紧接着，孟冲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皇上学说了一遍。当隆庆皇帝听完，这脸的颜色都变了。
1: 隆庆皇帝他心里特别明白，和小娈童这件事儿那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儿。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万民的垂范，干这种缺德事儿，那见得了人吗？让老百姓知道了，他脸往哪儿放啊？
0: 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4: 孟冲，这四个小娈童现在在哪儿？
3: 回皇上，前一段您身体不好，内阁两位老臣值班那临时值房没人住，我就把这四个小娈童先存在那儿了。
0: 那个老太监究竟怎么死的？
1: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给做了。
0: 这冯宝气势汹汹，带着东厂的人一定要把李后羿绑走。
1: 是奴才借皇上的口谕才把李后羿保下
0: 来。内阁出了个张居正，这大内又蹦出一个冯宝，他们这是诚心和朕作对呀。
1: 哎，这句话说出来，孟冲心里边听到是非常的舒服。
3: 万岁爷，您再降一道旨，把冯宝布置那些人马全部都撤掉。
1: 好吧，你就传我的旨，马上办了这个事儿。
0: 隆庆皇帝一挥手，孟冲正要退出去，皇上又把他叫住了。你去吹一吹那王九思的丹药，朕又没药了。
1: 你看看隆庆这个风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了继续吃他的仙丹。
0: 孟冲前脚刚走，紧跟着李贵妃和陈皇后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帐。
1: 李贵妃怎么来的这么巧啊？
0: 这里边也有一个文章，李贵妃安排冯宝把这件事情布置完了，他心里没底，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他马上就去了慈宁宫，见到了陈皇后。殿下，坏了，皇上又玩小娈童了。他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陈皇后详细的说了一番。这陈皇后一听，哎呀，皇上怎么还这样呢？去年冬天他招了那么多的病，他没记性，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就嘀咕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意，她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到一定的证据，把王九思赶走，把张居正保下来。她把这情况说完了，陈皇后就问了问她，妹妹啊，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姐姐，这回咱们俩一定得见万岁爷好好说说这个事儿。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去。两个女人一合计，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再说隆庆皇帝刚把孟冲打发走，心里边也不踏实，可是这功夫就听说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一块进来求见。皇上心想，坏了，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他一摆手，不见。可是没等这不见两个字说完，这两个女人一动三寸小金莲就来到他的面前。到皇上面前扑通，两个女人同时就给万岁爷跪下了。臣妾给万岁爷请安。哦，两位爱妃，你们可有事？万岁爷，臣妾好多天没见过皇上了，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皇上，特意今天来看看您。哦，好吧，那你们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1: 皇上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这两个女人早不来晚不来，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就来了，他们有什么事？
0: 万岁爷啊，最近宫里边出了一点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咱们的太子爷在大内发现了四个小娈童。万岁爷，不知道这件事儿，您是不是知道？
1: 小娈童进宫里边，不可能吧？
2: 是不是新来的小太监他们不认识？
0: 不对，
2: 这陈皇后就查话了，
0: 冯宝抓住四个小娈童，现在已经押进东厂的大牢，正待审讯。
1: 什么？
0: 隆庆皇帝听到这儿，心里边更发毛了。皇上明白，自己身为大明王朝的天子，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和小娈童搞同性恋，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这脸色腾的一下子变色儿了。
1: 什么？已经押进东厂大牢了？还没审讯？
0: 没有。不过万岁爷您放心，臣妾马上安排冯宝即刻审讯。
1: 隆庆皇帝听到这儿，这心里边更发慌了，心中暗想，孟冲孟冲，你办事太不利了，怎么搞的？你虽然让王九思炼仙丹恢复了朕的身体，可是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一旦让娘娘捅出去，我这张万岁爷的脸往哪儿搁呀？俗话说得好，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这地位越高的人越重视这个脸面。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不得劲儿，就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子，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好了，朕知道了。等一会儿审讯完了，你们再向朕禀报吧。说完话，一挥手，就想把两个娘娘打发走。可是这两个娘娘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马上出去。万岁爷，您身体不舒服吧？我们来看看你。再说了，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我们应该跟皇上您了解了解呀。你看人家李贵妃这么笨，给皇上留了点面子，可是陈皇后心里边着急，说起话来就无遮无挡，就不顾忌了。万岁爷，臣妾听说去年腊月，孟冲带着万岁爷去了帘子胡同，可有此事？隆庆皇帝一听到这儿，这脸腾的一下子是由红变黑。你们给朕滚！下边那俩字儿还没说出来，这隆庆皇帝直挺挺的扑通一下子倒在了玉榻之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傻了，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皇上的床前。这个时候再看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子，两手紧紧攥着拳头，身上已经开始抽筋了，不省人事喽。快来人，快来人呐！这功夫门外守职的太监几步就进来了，马上就去喊太医。这太医过来了，给皇上一把脉，摇了一下头，看来这隆庆皇帝要一命呜呼。再说老太医给皇上把完了脉，恭恭敬敬跪在了陈皇后和李贵妃的面前，这眼泪就下来了。两位娘娘，万岁皇上恐怕要大行西去，请两位娘娘安排后事吧。两位娘娘听到这儿是大放悲声。这个时候张贵也进来了，张贵就是皇上身边那个贴身太监，他进来之后扑到皇上的身边就哭起来了。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心计，平时看不出来怎么样，到了关键的时候她很有主见。张贵啊，你不能在这哭，你马上通知内阁的阁老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张贵刚走出去，慢着，他把张贵叫回来了。张贵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定通知次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来到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闲赴在家，就是因为张居正为王九思的事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那么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只要是大臣给皇上提了意见，提意见的这个大臣就得在家等着听皇上的发落。张居正他也不例外，如果皇上高兴了，一道旨就把你解放了；如果皇上一发怒，轻则告老还乡，重则把你抓起来。张居正现在就在家里闲赴。李贵妃为什么这么安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儿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那就属于顾命大臣了。张居正要成为顾命大臣，这就等于给张居正来了一次彻底的平反，说明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儿抓对了。再说冯宝在宫内抓住四个小娈童的事儿，内阁早就知道了。高拱听说这件事儿，知道坏了，弄不好孟冲的地位就保不住。

0: 宝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拱感到事态严重，就把高仪喊进自己的职房，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
1: 高仪一听，首辅喊他，很快就过来了。首辅啊，你有事吗？高先生，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这宫里边出大事了。
2: 宫里边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1: 这个大事就是因为王九思引起来的。我说阁老啊，看来这张先生和你我也牵扯进去了。是啊，现在皇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有四个小娈童被孟冲带到内宫里边，被太子爷给发现了。
3: 啊，这么严重？
1: 两个人正商量的事儿，皇上身边那个太监张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张贵一进来，直接就说现在皇上已经病危，
0: 让他们两个和张居正一同去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得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
1: 皇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小的不知。
0: 这个小太监没敢多说话。好，我们马上去乾清宫。高拱和高仪抬脚要走，张贵他没动地方。
4: 高阁老，这旨意说得非常明白，让你们两个等张先生一块儿进宫。
1: 可是张先生在家什么时候能到啊？
0: 宫里的人已经派人去传旨了，我想啊，不会耽搁多长时间。
4: 高拱这功夫就想，
0: 在文华殿皇上召见他的时候，对四府张居正还怀有敌意，怎么现在在病危的时候又执意让他入宫呢？
1: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4: 啊，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1: 啊，高拱一听，心中又是一惊。皇上为什么不发旨？
4: 高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
0: 这个太监呢，再也不敢多说了。他怕说多了一旦失了言，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
4: 两位阁老，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到院子里头去迎接张先生。
0: 说完之后，他就退到院子里去了。
1: 高拱看到传旨的太监张贵离开了职房，这脑袋里边就开始演上电影喽。皇上现在不能说话，说明病情相当严重，可能跟皇上吃王九思的仙丹有关系。
0: 那么张居正提前就把王九思抓起来了，拿到了刑部的大牢。可是孟冲带着皇上的旨意又把他领着去继续给皇上炼丹。
1: 如果要是皇上真的死了，张居正就立了头功。高拱想来想去，就感觉到谁能先把王九思抓到手，谁就掌握主动权。他想到这儿就喊了一声，来人呐，马上到刑部传我的旨意，让刑部尚书刘子强火速派一名干将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把王九思拿下，重新押回刑部的死牢。
0: 这个当差的领了令，就直接奔刑部来了。到了刑部，他见到了刑部尚书刘子强，亲自传达了高首辅的指令。这刘子强接到高拱的命令，马上安排人要去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去抓王九思。
2: 那么究竟能不能抓？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晚晴恋歌》，请听第二集。
4: 请进。
5: 孙助理，您找我？是不是又要打补丁了？
4: 如真呐，来来来，快坐，先喝口水。如真呐，这次可不是救救急的事儿了。
5: 您这是说？
4: 是，这摊子事儿交给谁我也不放心呐。哎呀，
5: 可是我
4: 如真，我们都知道你家务重，家里还有老人要伺候，还有村上一摊事儿。按理说呢，不应该再给你加这么个担子了，可老院长撂挑子了，关键是那些老人们呐，非你不可呀。你不知道，你离开的第二天，他们费了老大的劲儿跑到我这儿来，有的都给我跪下了。
5: 孙助理，我不是嫌弃这些老人，就是觉得自己肩上的分量实在太重了。您知道我管的那几项工作也是较劲儿的呀。
4: 如真呐，今天是我呀代表书记跟你说，要不是书记和镇长出门了，还轮不到我呢。领导们都交代了，本来考虑找人代替，可是这些老人点名就要你呀。把老人们照顾好也是政府的责任呐，所以党委决定就让你担任敬老院的院长。
5: 您容我再好好想想。
4: 如真，这时间可不等人呐，那几十张嘴一刻也离不开人呐，除了荣军就是官寡呀，咱这敬老院里光荣军就好几个呢。哎呀，
5: 国家真应该把他们照顾好。
4: 我早就听说在平津战役时，你爹在前线挑个糖葫芦挑子给解放军送情报啊，光着脚一宿走了100里，人送美名铁脚丫。
5: 没错，这你也知道。我记得他在世的时候常跟我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你们这些后人们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些人呢。
4: 如真啊，
5: 哎，
4: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5: 不想了，请您告诉党委，请领导放心，这担子再苦再难我接了。
4: 好。
5: 翻腾半天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哼，我说啥呀？你不都答应了吗？
5: 哎呀，那怎么说，我也是个党员，是不是该有个组织观念？
4: 我说如真，
5: 嗯，
4: 你是40多岁人了，再说咱不说一年挣多

0: 身体总也不如以前了，你自己也得在意一点吧。
1: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们丢脸。
0: 你，哎呀，你呀，这个脾气就是改不了。嗯，啊，家里不用担心，一切有我。关灯，睡觉。
2: 爷爷永远是奶奶的坚强后盾，可再坚固的防线也免不了遭受考验。这一次，我光荣地成为了爷爷奶奶的试金石。
0: 虽说这敬老院离咱家不远，可这些年你一天到晚黏在那里，没个招家的时候。这快过年了，咱孙女的病也预约了日子，你可别忘了啊，孙女的病可千万不能耽误了啊。
3: 哎呀，是啊，汝真啊。
1: 嗯，妈，
3: 不是当娘的说你，这些年呐，为了伺候那些老人，家里的事儿都舍了。这回啊，苗苗动手术，再怎么样也得回来陪陪孩子了啊。孩子平时啊可最想你了。
1: 嗯，妈你放心，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儿。
4: 快，大宝贝，来，让奶奶抱抱，亲一个。哎，
0: 妈，哎，你带苗苗去洗洗手啊。
3: 哎，苗苗，走。
4: 嗯。
1: 苗苗脖子上怎么都是紫癜？老赵，
0: 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哎，
1: 你说话呀！你要急死我呀！上次带苗苗去检查，你回来的时候不是挺高兴的吗？
0: 我那是怕你们担心。上次医生说了，苗苗这病，哎，这么说吧，是什么左向右分流型心脏病？哎，就是那个什么静脉血从右边的心血管分流到左侧的时候产生的什么异常现象，是什么大量的静脉血在身体里循环，所以才产生这样的青紫。哎呀，说不清楚。
1: 这
0: 你听着，医生可说了，这病再不抓紧治，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发育，严重的。
1: 哎呀，你快说呀！
0: 严重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啊！这，哎呦，苗苗，这可怎么办呢？奶奶对不住你啊！
0: 如真，
1: 哎呀，
0: 没有人怪你。再说，你也不容易。孩子这个手术非常重要，好容易凑齐了钱。平时啊，他和你最亲，这回说什么，你也得陪在他身边，啊！
1: 我自己的孙女，我能不疼吗？到时候我一定陪着孙女，全程。行吗？
0: 哎哎，那咱可说好了啊！
1: 看你说的，我啥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5: 周院长，不好了，张大爷又犯病了。卫生院的大夫说这次很厉害，他们治不了了，要转院。
1: 别慌，那就安排转院，快打120，我这就准备东西去。
5: 哎，
1: 张大叔。你可千万挺住啊，您枪林弹雨里都没倒下呀，咱这好日子来了，您可千万别走了啊。

0: 做手术了，奶奶怎么还不来呀？她不是都答应了吗？
1: 啊，奶奶肯定有事。你看，她那么疼你，老是给你买好吃的，要是能来，能不来吗？啊？
0: 那个手术一定很疼，我想，要是有奶奶在，我一定不害怕。
1: 啊，女儿乖，听话。也许一会儿奶奶就来的啊。
2: 小李，
3: 哎，
2: 你们在这儿我不放心呢，还是你先回去吧，院里事情也不少啊。
3: 哎呀，周院长，不是说你的孙女儿

0: 在这几天做手术吗？
1: 没事儿，有他的妈妈爷爷呢，没事儿。
0: 可是这几天我看你熬得也不行了，看啊，你眼皮都肿了。
2: 张来丽的家属赶紧来一趟。
1: 哎，来了来了。
0: 老天保佑张大爷和周院长的孙女儿都平安无事吧。
3: 8号床准备手术。
2: 奶奶。

0: 是常大爷就怜我，我要是走了，他也不配合治疗啊。还是我留在这儿吧，啊！
1: 哎呀，您呐，
0: 哎呦，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来个七十二变，哎呦，什么也不能耽误了。
1: 还孙悟空呢？您还嫌折腾的不够啊？
2: 妈妈，我的手术都几天了，怎么奶奶还不来呀？
3: 奶奶那儿也有好多事儿啊，有许多的老爷爷老奶奶离不开她呀。
2: 一会儿功夫都没有吗？就一小会儿。
3: 好孩子，乖啊，等回家你就能见到奶奶了啊。
0: 妈，
4: 哎，回来了。哎，
0: 老赵，我回来了。
1: 妈，您总算回来了。
0: 哎，这几天张大爷病重了，我实在脱不开呀。怎么样啊？啊，苗苗的手术成功吗？
1: 您就放心吧，非常成功。哎，妈，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4: 哎，如真呐，哎，你也忒狠心了。不是我说你，我这把老骨头丢了也就丢了，连你的孙女儿也不顾了。
5: 哼，你还知道家呀？啊，在医院里，孙女儿想啊盼呐、啊，没你的人影。
0: 我
5: 什么我？你给我滚出去！我们家里没你这个人。
0: 老赵，你听我说。
5: 说什么说？说你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确实是特殊情况。
5: 什么特殊情况？咱孙女的手术是没出什么问题，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不亏心吗？啊，口口声声要陪着，还全程，可是你……
0: 哎呀，老赵，你听我说，
5: 我不听，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0: 哎呀，我
5: 滚出去！
0: 我这头
5: 太气人了！
1: 哎，妈，你怎么了？哎，你怎么了呀？
5: 太不像话了！
1: 哎呀，爸，快别说了，妈晕过去了。妈，
5: 如真，你别这样啊！你可千万别倒下呀！
4: 如真，如真啊！哎呀，儿呀，你这是说些啥呀？你这个混蛋！
5: 妈，如真，
4: 如真，如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5: 如真，如真，我刚才说错了，我说错了，我该死，我不该那样。

0: 想喝水。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医院。妈，您病了，在这儿已经躺三天了。妈，你喝水。
2: 如真，你总算醒过来了，真吓坏我了。
3: 如真啊，你怎么样了？
4: 王大爷，您来了。
5: 如真呐，如真，你好点了吗？
3: 如真呐，你可别有什么毛病啊，我们这些老头子还等你养老送终呢。
0: 你们怎么寻到这里来了？来，快扶我起来。快快快，让老人们都坐下。
4: 大爷，你们坐下。
5: 如真呐，听说你病了，我们吃不下睡不安呐。
3: 是啊，
5: 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都指望着你呢。
3: 是啊，
0: 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如真，你心脏病犯了，多亏送来的及时，医生说这是长期劳累过度。
1: 妈，这次你真的不能再干了，多悬呢。
2: 如真呐，我也想好了，你不能再干了。你看这么多年，你也尽心了，那些比你大的老人大部分都不在了，可咱还有个80多岁的娘，90多岁的叔，都在炕上躺着呢，那还不够你伺候的呀。就是你自己也到了该叫人伺候的时候了，别不服老了。
0: 哎呦，先别说这个，张大爷出院了吗？
3: 这个张大爷出了。
2: 如真呐，这些你就别管了，我已经让小李去照顾了。我跟你说，我可跟领导们都说了，这次你闯过鬼门关，咱就此打住。
0: 就怕那些老人们不答应啊。
3: 是啊，他们就在门外等着呢。我说你们都进来呀。
6: 如真，
0: 大叔大伯，你们这腿脚不便的，你怎么都到这儿来了？
6: 我们来看看呢。
5: 我们知道你病了，我们又心疼又着急呀。
3: 是啊，
5: 你是照顾我们累的呀。
0: 没事儿，心没事儿了，就是把我睡懵了，腿崴了，养几天就好。
5: 如真呐，你是要退休吗？
0: 不退，我这不是因为有病歇着吗？不退。
5: 我们都听说了，你好了也不去敬老院了。
6: 如真呐，你年纪也不小，也该歇歇。
3: 从前呐，我们都是没人理的，谁看见了都绕道走，只有你不嫌弃我们，过了这些年的好日子我们知足了，行了。
6: 如真呐，这些年的日子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知足了。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你。
3: 是啊，
0: 大伯们别哭别哭啊。你说你们这样我也难受啊。
6: 如真呐，我们是真舍不得你呀，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给你跪下了。
0: 这是做什么呀？快起来，你们这是折我的寿啊。
3: 如真呐，你怎么也跪下了？你摔坏了没有啊？你这孩子，
6: 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0: 大叔大伯，你们不起来我就不起来。
6: 我们起来。
0: 我舍不得你们。
2: 如真，舍不得 就继续好好干。
0: 老赵，你啊，
2: 大爷、大叔，放心吧，如真不走，啊，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年纪大了。啊，放心吧，放心吧，不走。
7: 那我们就放心了。
2: 慢走啊，慢走。如真，哎，多好的老人呐！以前总听你一口一个大爷，一口一个大婶，我就想，咱家里不就两个老人？咱把他们伺候好了还不行吗？现在想起来，咱还真该多做一点。
0: 就是，你是没看见呢，敬老院里的这些叔叔大爷一辈子过的那是饥一口饱一口，有的是立过功的老八路啊，哦，把一腔子血都泼到地上了，咱付出点还不是应该的吗？

0: 就这样，奶奶仿佛是一挂永不卸套的牛车，继续踏上了那走了多半辈子的征程。记不清从哪年起，记不清奶奶多少次登上领奖台，可是每次出去领奖，她都尽可能的晚去早回，因为有那么多双眼睛期盼着她早点回家。我家有个不起眼的小柜子，有一次我偷偷打开，大大小小的证书奖章足有一两百个。前些年县里重建了敬老院，并更名为县康复敬老院，爷爷奶奶们搬进了现在的新家，甭提多幸福了。
1: 奶奶，什么是老有所养呢？
2: 老有所养啊，就是人们进入老年后不能自己解决生活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家庭社会的赡养啊。
0: 那我希望不光是咱家的爷爷奶奶，全省不全国的爷爷奶奶都能够老有所养。
2: 嗯，我的小孙女说得对啊。
0: 奶奶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美。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每年盛夏时节，高考落幕之后，真正牵动千万家庭心神考验的才刚刚拉开序幕。对于万千考生而言，高考是十几年寒窗的终点，而志愿填报是人生赛道全新的起点。在大众认知当中，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选择。一个精准的志愿方案能让每一个分数啊发挥到最大价值，也能够为孩子们锁定适配的院校与专业。正是因为这份选择的重要性，无数家长深度的焦虑，生怕一步错步步错。于是呢，高考志愿填报市场迎来一年一度的火爆热潮，各类资深规划名师、十年行业专家层出不穷，一对一专属填报、个性化生涯规划、内部数据精准匹配等服务噱头满天飞，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很多家长呢不惜重金下单，只为给孩子买一份安心，一份妥帖。但是就在今年，央视还有很多家主流媒体就发现了行业的惊天乱象，彻底撕开了高价志愿填报服务的虚假面纱。我们惊讶地发现，家长花费上万元购入的专属的志愿方案，并非是出自资深专家的深耕细作，而是由千问 AI 免费生成的模板内容。那些被奉为权威的行业名师，实则是入职仅一两个月的新手销售。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从这场 AI 与高价填报的乱象说起，帮大家跳出志愿填报的消费陷阱，理性面对人生的关键抉择。
3: 一张张精致的职业证书，一段段光鲜的从业履历，一声声笃定的专业解读，是众多高考志愿填报机构招揽客户的核心招牌。在直播间、线下咨询会场，这些自称深耕行业十年、服务上万考生的资深规划师，总能精准戳中家长的顾虑，用规避滑档风险、精准匹配、最优专业、最大化利用高考分数等话术，让焦虑的家长心甘情愿付费买单。动辄近万元的服务费，在家长眼中是为孩子未来保驾护航的必要投入。但央视记者的暗访调查，彻底击碎了这份虚假的专业滤镜。真实的行业内幕荒诞又冰冷，这些身价不菲的名师大多是机构临时招聘的新人，最短入职仅一个月，最长也不过两个月，没有任何高考志愿填报经验，更不懂院校招录规则与专业适配逻辑。他们所有的专业输出、定制方案、答疑话术，全部依赖千问 AI 免费生成。机构只需简单培训销售套路，包装虚假资历，就能让零基础新人变身行业专家，用免费 AI 内容收割家长真金白银。这场看似专业的升学服务，本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骗局与心理收割。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0: 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
1: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黄金周期里，行业最荒诞的真相莫过于速成名师满天飞， AI 方案卖天价了。根据央视在今年六月的暗访报道，国内多家热门的高考志愿填报机构普遍存在从业人员资质造假、专业能力缺失、全程依赖 AI 生成服务的乱象，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于志愿规划师的专业认知。很多家长花费重金托付的升学规划，从头到尾都是一场低成本的商业套路。在暗访的视频当中啊，某头部填报机构的内部培训细节是令人啧舌的。机构招聘的志愿规划师无学历、无专业、无从业经验的硬性要求，入职门槛极低，多数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待业的社会青年。新人入职之后呢，无需学习专业知识、招录政策、志愿配比的逻辑，仅接受3到5天的话术培训，掌握制造焦虑、引导下单、应对质疑的销售技巧即可上岗了。有一位机构的主管直白坦言，他说啊，我们的员工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也不用积累经验，所有的专业内容都可以靠 AI 生成，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对接家长，促成成交，说白了就是靠的信息差来赚钱。而为了包装出资深名师的人设，这个机构呢，有着一套成熟的造星流程。新人入职之后呢，统一包装10年从业经验，累计服务上万考生，资深的生涯规划师这样的虚假履历，通过 P 图伪造职业资格证书、从业的荣誉证书，搭建完美的专业人设，在直播带货、线下咨询当中，统一用标准话术塑造权威形象，打消了家长的矛盾和顾虑。很多家长呢，正是被这套虚假的包装所迷惑，坚信对方是能够精准把控升学风险的专业人士，甘愿支付4980到12980不等的高额服务费。而最讽刺的是，这些速成名师所有的专业输出完全是依赖免费的 AI 工具，工作流程简单而且机械啊。比如说接待家长之后，简单记录考生的分数、位次、选科、意向城市和专业等基础信息，随即就打开了 AI， 输入固定的指令，一键生成全套的志愿填报方案、院校梯度对比、专业优劣的分析、就业前景解读等完整内容。部分规划师甚至不用做任何的修改，直接将 AI 生成的内容排版、换封面，包装成了1对1的专属定制方案，交付给了家长。而面对家长的深度提问，无法解答专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当场偷偷的就借助 AI 来搜索答案，敷衍应对。媒体报道中披露了一个真实案例，山东呢有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长，花费了8980元购买了某机构的1对1高端填报服务。机构承诺名师全程定制，风险兜底，优先匹配优质院校资源，最终交付的数十页填报方案，经过对比，与这个免费 AI 生成的基础方案重合度高达95%，仅修改了部分的语序和段落的排版。而更加离谱的是，方案当中出现的部分专业的介绍有错误，院校招录的数据有滞后等问题，完全照搬了 AI 基础模板的疏漏，没有任何的人工作业的修正。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场速成名师收割乱象精准拿捏了大众的权威偏见和认知惰性。在家长的固有认知当中，高价等于优质，资深专家等于稳妥有保障。面对复杂陌生的志愿填报规则，大多数家长缺乏自主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本能地依赖专业权威人士。机构呢，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通过包装人设制造稀缺感，建立虚假权威，让家长放弃了自主判断，心甘情愿为低成本的 AI 内容所付费。同时，高考志愿填报的决策焦虑让家长陷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误区。十几年寒窗苦读，家长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认知不足、填报失误而耽误孩子的前程。在风险规避的心理因素驱动之下，即便心存疑虑，也会选择花钱买一个安心。而那些所谓的速成的名师，恰恰就是抓住了家长们怕出错、怕遗憾、怕吃亏的核心心理，用标准化的 AI 内容完成了一场低成本高利润的商业收割。
0: 每年高考出分后，志愿填报的焦虑情绪就会在千万家庭中蔓延发酵， 分数已成定局，填报却充满变数，冲文宝如何配比，冷门热门如何取舍，院校专业如何抉择，城市赛道如何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关乎孩子未来的学业与就业。对于普通家长而言，近3000所高校、2000余个专业、各省差异化的招录规则、逐年迭代的行业就业趋势，构成了一道难以破解的难题。信息繁杂，规则复杂，容错率极低，无人愿意用孩子的未来试错，这份沉重的决策压力催生了天价志愿填报市场。机构精准捕捉这份全民焦虑，将免费的 AI 工具包装成稀缺的高端服务，为焦虑定价。几千上万的服务费，卖的从来不是精准的填报方案，而是家长内心的安全感、确定性和情绪慰藉。很多家长明知价格虚高，依然愿意买单，本质是花钱缓解自我内耗，规避决策愧疚。但看似稳妥的高价服务，暗藏巨大漏洞。AI 模板化方案无法适配考生个性化特质，机构只负责收割收益，不承担失误风险。家长花重金买到的，不过是一场自我安慰的虚假保障。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
1: 我们刚刚梳理完名师的行业乱象啊，现在我们更需要看清一个核心的本质，天价志愿填报服务售卖的从来都不是专业的填报能力，而是大众的教育焦虑。整个行业的定价逻辑从来都不是服务成本定价，而是焦虑程度来定价。家长花费上万元购入的方案，核心内容是免费的 AI 工具，溢价的部分全部都是情绪价值的收割。而与此同时，面对全民热议的 AI 志愿填报，无数家长陷入到两难境地。免费的 AI 填报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直接替代人工名师，这个也是我们本期节目要深度拆解的核心问题。根据行业公开的数据显示，2026年这个免费的 AI 啊，千问它的免费志愿填报服务领取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份，累计超过了1400万用户使用了千问来查询院校专业信息，来生成填报方案。而这份庞大的数据足以证明 AI 填报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主流选择。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付费高价填报市场乱象频发，大量家长花费数万元买到的就是这份免费公开的 AI 服务内容。而相关报道当中指出，高考志愿填报的核心矛盾从来都是这个缺乏填报工具，而是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全民焦虑。高考改革之后，志愿填报规则愈发精细化、差异化，选科匹配、专业限制、院校投档规则、平行志愿风险、专业调剂规则等多重因素来叠加，大幅度提升了填报难度。而对于大多数的家长和考生而言，短时间之内无法吃透繁杂的政策规则、海量院校的专业信息，面对未知决策的风险，焦虑感油然而生。这里有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去年，浙江有一位考生，他的家长啊，花费了12800元，购买了某机构的至尊版填报服务。机构承诺1:1专属的规划、生涯性格测评、就业赛道的精准匹配、全程风险兜底。填报结束之后呢，家长偶然间发现，机构交付的整套方案与这个免费 AI 生成的基础方案是高度重合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增加了几页通用的生涯分析模板。更加让家长气愤的是， AI 方案当中原本标注的谨慎报考的冷门专业，机构呢为了简化填报流程，直接纳入到了稳妥志愿范围，没有结合考生的性格、职业规划做出任何的个性化的调整。最终呢，这名考生被调剂到了冷门专业，与自身的兴趣和职业规划严重不符。事后家长维权时才发现，机构的服务合同全程规避了责任，仅提供方案的参考，不承诺录取结果，不兜底填报风险，所有的决策责任全部由考生和家长来承担。这是所有高价填报服务的通用套路，风险留给家长和孩子，收益是归于机构。上万元的服务费买不到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买不到风险兜底的保障，唯一买到的就是填报前后短暂的心理安慰而已。从心理学角度，我们要深度的解读一下， 家长愿意为虚高的 AI 方案买单，其实源自于两种心理困境。第一种就是责任规避心理，志愿填报是人生重大抉择，家长独自决策一旦出现错误，极易产生长期的自我愧疚、自我否定，而付费委托专业机构之后，即便结果不如人意，家长也有转嫁心理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缓解自我内耗。 第二个就是从众补偿心理了，在内卷的大环境之下，身边有大多数的家庭啊都在付费填报寻求专业帮助，不参与付费服务，家长就会产生亏欠孩子不够用心的心理焦虑，高价消费成为了家长弥补教育资源差距、缓解内心愧疚的一个独有的方式。那么回归核心问题， 那这个AI志愿填报到底靠不靠谱呢？ 我们节目呢也结合了权威测评报告和真实的使用场景，客观地给出了一些答案啊。比如说啊，某实验室发布的国内首份高考志愿AI测评标准结果就显示， 千问AI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场景当中，稳定性、信息的精准性、结构化的表达、数据检索的效率均达到了行业的领先水平，在院校数据核验、分数匹配还有志愿梯度的排布、政策解读的标准化的工作上，甚至是优于普通的人工规划师者。 这就意味着AI完全可以胜任志愿填报当中80%的标准化的基准工作，精准检索历年的投档分数、位次还有招录人数、专业限制，根据考生的分数快速的筛选出充分保院校，梳理填报流程和政策规则，规避了基础填报失误。对于那些信息很闭塞、缺乏检索能力的普通家庭而言， AI 确实啊，它是高效、免费、精准的辅助工具，彻底打破了传统填报的信息壁垒。但也要提醒， AI 也存在着无法规避的核心短板，也是高价机构刻意隐瞒的真相。 AI 呢，只能完成数据化、标准化的机械匹配，无法真正的实现个性化的生涯规划。 志愿填报呢，不只是分数与院校啊，更关乎考生的性格特质、兴趣爱好、职业理想、家庭资源、长期规划发展。如果考生擅长人文创作， AI 可能啊根据分数匹配热门的工科专业，考生追求稳定体制内的工作，这个 AI 可能会优先推荐高薪的新兴专业。 同时， AI 无法预测行业的趋势、院校隐形资源和专业培养的差异，也无法处理家庭内部的价值取舍、地域偏好、升学规划等个性化的问题。这些啊需要深度共情、人工研判、长期经验积累的工作，是 AI 现在无法替代的。简单来说， AI 呢是绝佳的辅助工具，但绝非是万能的决策专家。
0: 当我们揭穿 AI 填报的收割乱象，很多人会陷入片面认知，要么彻底否定 AI 填报的价值，认为所有 AI 方案都不可信，要么盲目依赖 AI 将志愿填报全权交给机器。但拨开乱象的迷雾，我们需要看见 AI 填报最珍贵的底层价值——教育普惠。长期以来，高考志愿填报存在严重的圈层信息差， 一线城市高知家庭、优质教育资源家庭能够依托人脉、信息、经验，精准完成志愿规划，而县域考生、农村家庭、普通工薪家庭受地域、视野、认知、资源限制，往往只能盲目填报，极易出现高分低录、专业错配、错失优质升学机会。这种信息鸿沟让很多普通考生的努力败给了填报的认知差距。 而AI免费志愿填报服务的普及，彻底打破了这种圈层壁垒， 让千万普通家庭零成本获得专业全面的填报信息与方案参考，补齐了教育普惠的关键短板。但技术普惠的初心却被不良机构扭曲利用，沦为收割普通家庭的暴力工具。 AI 本身无对错， 错的是利用信息差、贩卖焦虑、扭曲技术价值的商业套路。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 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AI生成。
1: 纵观这次的乱象，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 或者是否定技术的价值啊。抛开商业收割的乱象，站在教育公平和心理普惠的角度，以千问为代表的 AI 填报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它最大的意义是填平了高考志愿填报领域长期存在的教育鸿沟，让优质的升学信息服务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资源，而是千万普通考生的普惠福利。有报道指出，国内近60%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域中学，县域及农村考生是高考大军的主体，却长期处于升学服务的信息洼地。对于很多农村工薪家庭的家长而言，他们是不懂得高校分类，不懂专业差异，不懂就业趋势，不懂填报规则的。能够获取升学信息的这个条件和渠道是极度有限的。在传统的模式之下，高端的志愿规划服务收费高昂，动辄数千上万元的服务收费让普通家庭望而却步，优质的升学指导资源长期集中在城市高收入的圈层。这种信息与资源的不对等，让很多寒门考生因为填报失误浪费了优异的分数，错失了优质赛道，努力与收获无法匹配，成为了教育公平的隐性的遗憾。而 AI 免费志愿填报服务的普及彻底改写了这样的一个格局，依托8年的高校的服务数据，1.6亿考生的服务经验，覆盖了全国3000余所高校、2000余个专业的全量的知识库。 AI 能够为考生提供免费精准全面的填报服务，无论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偏远的县域，无论是家庭条件优劣，所有考生都能够零成本获得院校的数据、专业解读、志愿梯度方案、政策科普，真正实现了信息面前人人平等。而从心理层面而言，这种普惠的价值也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普通家庭的升学焦虑，打破了资源决定选择的固化困境，让寒门考生的人生选择不再受限于家庭认知与经济条件了。有不少知名媒体也曾经评价过，高考改革多年以来，政策公平、分数公平早已基本实现，但选择公平一直难以落地。而 AI 填报工具的普及补上了教育普及的最后一块短板，让每一位考生都拥有平等获取升学信息、科学规划志愿的权利。这是技术带给普通家庭最珍贵的红利，也是 AI 赋能教育最核心的社会意义。不过现在呢，这个情况确实有点令人痛心啊。这份纯粹的技术普惠红利被不良机构异化为暴力收割的工具，原本用来缩小信息差、缓解焦虑的 AI 工具，现在反而被用来制造了焦虑。机构刻意隐瞒 AI 免费公开的属性，包装成了稀缺的高端定制服务，利用普通家庭的不熟悉、对升学风险的恐惧，层层加价牟利。而更加让人无奈的是，被收割的受益者大多数呢是需要普惠服务的县域考生、普通工薪家庭，他们重视教育，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却最终成为乱象之下的最大受害者。在这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核心边界， AI 是大众的普惠工具，不该是资本的收割镰刀。 AI 填报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决策辅助、规避失误、小差距，而并非是批量生产模板、贩卖焦虑、高价牟利。那么我们结合心理疏导与科学填报的逻辑，我们节目呢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梳理出了清晰的志愿填报思路，帮助大家跳出陷阱，理性决策。首先，我们得正视 AI 工具的价值，理性的要取舍，合理的来使用。普通家庭可以免费借助 AI 来完成基础填报，通过 AI 快速筛选适配的院校，还有这个核对招录的数据，避免基础失误，搭建志愿的框架，充分享受普惠的红利，无需为基础服务支付高昂的溢价。其次，我们要拒绝模板化的依赖，守住个性化决策的核心。 AI 可以提供方案参考，但最终的志愿取舍必须是结合考生兴趣、性格，还有这个职业规划、家庭需求来综合研判的。家长无需盲目跟风来付费，也无需过度的焦虑与内耗。填报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分数最大化的匹配，而是人生适配度的最大化。最后呢，摆脱焦虑的消费心理吧，建立稳定的决策心态。很多家长的付费填报本质上是情绪消费，是为了缓解自我焦虑，规避掉了决策愧疚。但真正的填报安全感从来都不是高价服务给予的，而是来自科学的认知、理性的研判。 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不是唯一的终点。没有绝对完美的志愿方案，适度接纳不确定性，放下完美主义的焦虑，才能做出最适合孩子的抉择。另外，我们也建议，从行业监管层面而言 ，AI 填报乱象也亟待规范。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于虚假名师、高价倒卖免费 AI 服务、虚假宣传的整治力度，打破行业的信息差，曝光收割套路，肃清市场乱象。同时，平台可以进一步的普及 AI 免费工具的使用渠道，让更多家庭知晓，普惠资源，从源头杜绝 AI 黄牛的牟利空间。技术本无罪， AI 的初心是普惠公平，是赋能每一个人。乱象的终结需要行业规范，更需要大众的理性觉醒。当我们不再为焦虑买单，不再被虚假的权威迷惑，不再盲目的依赖模板服务，就能够跳出收割陷阱，让服务回归本质，让志愿填报回归教育的本心。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高价请人填志愿竟是 AI 生成。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雨中贪污这位网友说啊，我是乡镇中学的老师，很多学生家庭条件比较普通，没有条件去大城市参加这个高招资讯会。往年填报志愿，孩子们只能靠着一本厚厚的报考指南一点点的来翻阅。今年我带的班里有同学用 AI 筛选院校，大大节省了查找资料的时间。但我反复叮嘱大家，每年招生人数都会变动，机器没办法预判报考热度，但是千万不能够直接照搬这个推荐名单，一定要去官网核实最新政策。范特西这位网友说，很多地方都是花几千到上万元不等来找人填报的，结果也是非常 AI。 云见他说， AI 时代不会有人还花高价买这种服务吧，自己一定要懂得 AI 怎么使用，也要明白 AI 的建议。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瑞泰，他说，说得真好且及时，一些自称所谓的十年名师不过是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甚至在校大学生的兼职，不如自己用 AI 来咨询会更好一点。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长期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怎么调节？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竟然是真的。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99年的女生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很严重，怎么调节呢？
7: 女生99年处女座。老师们好，我的状态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占大多数，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很差劲很没用。我性格比较慢热，不太会说话，一跟人沟通就紧张，尤其是工作相关的场合磕磕绊绊，因此还被辞退了。在学习、自我对话和日常生活中也容易恍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最难受的是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自己跟自己吵架，一会儿想通了，一会儿又陷入绝望和痛苦，一天一个想法，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我经常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我总是在反思自己，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不过因为容易恍神，看得比较慢。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但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我对自己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认知不够清晰，所以总爱给自己贴标签，只要能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自己，我就会去做。比如看星座，测 MBTI， 做人格测试，一遍又一遍。而且我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这段文字时。

0: 比如工作时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觉得无语的事，或是爸爸对我投来白眼加以训斥。这么想来，我好像对别人传递的负面情绪格外敏感，这么说应该对吧？随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自责和对自己的失望，有时会因为外界因素，比如朋友同事来到身边转移注意力，但这种糟糕的感受一直存在，有时甚至会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我总说脑子里有两个我，他们永远在争辩，其中一个我总会在我想表露出脆弱，说出最真实的感受时，立刻对我进行无情的批判，让我感到无比羞耻。好的坏的都是我，比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这点小事也要烦吗？有时我也会嘲笑自己，不过这点我好像知道原因，我的一个发小从小就爱嘲笑我，我知道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没有恶意，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却从来没跟他说过，后来就变成我这样对自己了。说实话，我真的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每当我觉得自己在慢慢变好时，总有一些东西在搞破坏，往前走两步就一定会往后退一步。希望我没有跑题，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仔细看了你的描述，长期的自我否定，内心冲突严重，就像是脑海当中总有两个声音，一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另一个又反过来劝慰自己没关系的，你已经很好了。所以好的坏的都是你，当好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想通了，当坏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你就感到痛苦绝望，特别害怕出错，就像现在编辑文字的时候要来回看好几遍，斟酌用词甚至是标点符号，这是完美主义倾向在作祟。包括你那些自我否定的时刻，比如工作时候这个报错价格被指责，无意间做了让同事很无语的事情，爸爸对你的白眼和训斥，本质上都是因为你特别在意身边人的评价，害怕对方会因为自己一点点没有做好就不喜欢自己了。于是你事无巨细，对自己的要求极高，竭尽全力维持完美形象，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换取他人的认可。你无法接纳自己的犯错，但凡出一点差错就会自我的批评、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攻击，这让你总是处于紧张小心翼翼的状态，无形之中背负的压力越来越重，既无法享受生活也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经常的情绪低落，开心不起来，因为你始终无法放松自己。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要自我接纳了，不接纳自己的人永远对自己不会满意的，永远会拿着放大镜找自己的不足和缺点。而很多人难以做到自我接纳，是因为假性自体占据了太多的真性自己的空间。我们来解释一下啊，真性自体指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真实的本色的自我。如果一个人的真性自体得到了释放，他就会表现得自信、坦率、积极，敢于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也能够承担啊错误，接纳缺点，他就拥有了自主性和创造性。那么下次当内心那个负面的声音冒出来的时候，比如他说这点小事儿你也要烦吗，那么你可以告诉自己，虽然是件小事儿，但我确实感受到了烦恼，不过我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就算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可能会经历失败和错误，这样既正视了自己的情绪，也接纳并允许了自身的不完美。我想啊，这比空洞的辩解更加有说服力，更能够更好地安抚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会出迷糊，你犯错或者是某件事情没有做好，并非是因为你不够好，只是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生动的普通人，允许自己存在生而为人难以避免的一些缺点，也要允许自己犯错，包容自身的不完美，你才能够更加坦然，更加真实地实现自我接纳。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晚上顿顿喝酒，时不时的脚步会麻痹，是不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请问该怎么办？
2: 我平时比较喜欢喝酒，尤其是备考证书期间，更习惯晚上自己喝点，后来越喝越多，

0: 有一次怕家里人闻到酒气，我一边喝酒一边开着窗户，直到后半夜起来才想起关窗，结果第二天左脚就发麻了。本以为这事会慢慢好转，但随着学习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合作的那位大姐总让我觉得很刻薄，工作上哪怕有一点小瑕疵她都不会包容，只会明显地表现出嫌弃或是直接挑毛病。就算不是工作正事也一样，废旧纸箱放错位置不行，病历手推车摆得不对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尽量不理她，拉开距离，连话都少说，这样她才不再事事针对我。可压力一大，我还是会晚上顿顿自己毒瘾，最近精神和学习压力都到了顶峰，我每晚要喝1-2两酒，还熬了2个晚上，最后一天早上又喝了2杯咖啡，整个人都快撑不住了，加上上班时情绪不好，这周时不时就脚麻头晕。之前喝酒本来就把胃搞坏了，现在好像因为情绪和学习压力，这些症状都被放大了。周末在家2天，情绪稍微缓解了些，但因为学习压力偶尔还是会脚麻，胃也因为吃完不动更不舒服了。我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况是不是躯体化，之前自测过只是轻度焦虑，但身体确实有反应。我分不清是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还是情绪学习压力引起的，感觉好复杂好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老师分为3个方面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位网友喝酒可能不是真的爱喝，而是在给自己造一个结界，那就是晚上毒瘾的那点时间是你唯一能够喘气的时刻，但代价是身体在报警，比如脚麻、头晕、胃不舒服，这些不是单纯的饮食问题了，而是神经系统在喊停。咖啡加酒精再加上熬夜，等于让心脏跑上了马拉松，它根本就撑不住。虽然是轻度焦虑，但是身体反应这么明显，其实是情绪通过身体在说话。你白天跟那位大姐较劲儿，她挑刺儿你忍着，晚上回家没有情绪出口，只能够靠着喝酒来发泄。这种循环把压力变成了定期存款，到期就会爆发。周末情绪缓解之后，这个脚麻也减轻了，这已经说明问题不在胃而在于心。第二呢，面对那位大姐躲着不理其实是下策，她挑毛病的时候你可以听着，但是心里要把她的声音调成静音，或者当面说上一句，这个我会改，但您的语气能不能轻点，试试也无妨嘛。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维持现状，但她说啊，她要不然就会收敛，要不然就会保持现状，你也不用在晚上独自喝闷酒了。喝酒这件事情得设定一个硬边界，比如今晚只喝半杯，或者换成气泡水加柠檬来骗骗嘴巴。关键是要找到别的情绪出口，压力大的时候下楼快走个20分钟，让心跳加快，把焦虑给代谢掉，比酒精还管用，还不会宿醉。第三，学习压力这一块啊，别把自己逼到死角，证书固然重要，但身体垮了考下来也没有用啊。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啊，比如说学到10点就必须要停，哪怕没有看完也得放下，明天再说，效率比时长更加重要。你现在在硬撑，其实是焦虑在骗你，让你觉得必须得看完，但真的看完了也未必能够记住。脚麻和胃疼是信号，不是敌人，他们是在提醒你现在的活法好像行不通了，得改变，先从减少喝酒开始，再试着跟那位大姐正面的沟通一次，然后啊，每天留1/2小时不动脑子的时间，发呆听歌都可以，让神经系统知道安全了，不用一直绷着。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28岁8个月的孩子的母亲融不进一个集体，情绪不稳定，求助该怎么办呢？
2: 我17岁就辍学了，没考上高中去读中专时，心里一直不平衡，也和别人玩不到一块。从那时起，我就隐约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太对劲。出门打工后，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总是形单影只，我特别自卑，觉得自己学历的，个子矮，长相也不出众，不仅交不到朋友，也无法融入任何集体。一开始还能勉强应付，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20岁刚出头时，我感到异常压抑，常常自我否定，遇到喜欢的男孩，第一反应竟是我配不上他，然后赶紧躲开。有不错的岗位机会，也觉得这不属于我，表现得十分抗拒。 在一家工厂时，我被分到全是男生的组，活很重，但组长经常夸我，我就拼命干。其他女生在一线干了一段时间后，都被调到条件更好的组，只有我还和一帮男同事一起干重活。我特别愤怒，反复想为什么不调我过去，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后来开了新仓，组长把我调了过去，来了很多新人，可我还是和别人玩不到一起，最后也干不下去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我却总觉得被遗弃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常常萦绕着我。后来谈了对象，他是个很有安全感的伴侣，有了亲密关系后，一些问题悄悄缓解了，但另一些问题却变得更明显。结婚生子后，以前的困扰依然存在，在群体中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异类，依然没人和我玩，情绪也总是难以控制。现在孩子是我的一切，我绝不能让孩子将来像我一样，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变，也怕这样的自己会影响孩子。我有点担心自己这个年纪是不是已经定型，难以改变了。我真的很想有朋友，很想在群体中显得正常一点，更想情绪能稳定下来。我不确定自己的情况严不严重，但我想主动寻求帮助和治疗。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看完了你的文字，感觉到你依然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努力上进，还能够想到在孩子这一代打破代际循环，这本身就非常了不起了。当你开始思考这些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有自我觉察，这是改变的第一步。而关于自我，从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两个非常突兀的优点。第一，你是一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虽然你总觉得自己很自卑，学历不高，个子矮，长相普通，但你一直在努力生活，能和爱人走进婚姻，说明你有建立深度亲密关系的能力。组长经常夸奖你，也证明你有被人欣赏到的闪光点。你提到的自己眼中的自己，或许啊，和真实的你是有偏差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人常被表扬所以自信，有人常被贬低所以自卑，但是长大之后会发现其实自己并不会比别人差。就像是花有不同的花期，有的在春天开与百花来争艳，有的像腊梅在寒冬独自绽放，却更显得凌厉坚韧。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有些人外表很光鲜，相处久了却未必舒服。你虽然啊带着自卑，而这份自卑反而让你更加精进、谦虚、踏实，还保持着自省的能力，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品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妨更加冷静和客观一点，看到完整的，并非只有缺点的自己。然后，关于接纳这个部分呢，美的定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有的人偏爱内在美，有人喜欢自然朴素、未经雕琢的美。你在工作当中经常被组长夸奖，或许正是因为这个领域像你这样踏实肯干的人并不多。另外，关于之前没有被调到好的组的事情，或许你可以试着主动表达，比如说告诉组长，组长，我不想干重活，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了。你觉得他会帮助你吗？这里并非是你的性格有问题，只是你习惯了隐忍。很多时候，你其实是有权利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就像是任何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即便不说话也会保持微笑，或者是偶尔观察他人，在需要的时候主动联系。同时，被遗弃的感觉或许可以探索一下，最早的经历出现在什么时候呢？也许这部分想法也在阻碍着你，是什么样的声音一直让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或许可以找个心理老师来聊一聊，把压抑的情绪给表述出来。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二元对立的情况，比如说老师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就一直被比较着，在母亲的心中，姐姐是好的，我是不好的，但是我不太认可这种评价。母亲的个性二元对立非常明显，她对自己也有不够接纳，同样会苛刻地要求我们。但因为人是动态的，就像是你所说的，结婚之后一些问题在悄悄地变淡，有些问题却更加明显。 人本身呢不是问题，是问题阻碍了我们。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对于部分女性啊存在一些误解、定义和束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女孩应该如何如何，学历高代表优秀，可能是个好孩子，某某某某比较好，比较优秀。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声音之中，我们一直被比较着，被束缚着。

0: 这是很多外界的声音。所以有句话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你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值得被欣赏，被自己欣赏，更需要看到自己平时情绪难以控制的背后有什么，可能藏着许多委屈和不容易。现在的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和爱人，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把自己放在核心位置，看见每个阶段的自己，就能够更好地帮助自己。你是拥有这些能力的。那么不妨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主动夸赞孩子的爸爸，请求他帮忙做些家务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家务事儿。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属于每个个体独有的独特性格，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不需要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关注孩子喜欢的事情，也许能够挖掘出他的潜能。父母情感关系的稳定，相互欣赏认可，在家中彼此照顾，孩子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会感受到自己被爱，父母之间也有爱，这也会影响孩子的个人发展。如果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重要的是允许早期压抑的感觉流动起来，或许可以尝试寻求专业的老师的帮助。其实呢，我们的咨询师老师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啊，他自己产后啊，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差，甚至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咨询师自己也寻求了他的专业督导的帮助。情绪需要我们看见，压抑的情绪会以不同的形式出来向你来捣乱。那么这位提问者自己是一个会反思也愿意向他人求助的人，当你做出改变，家庭和孩子也会跟着你一起向好的方面慢慢的，不断的，缓缓的，向好的改变的，慢慢来，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进行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

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

0: 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档栏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所以我们说这个栏目就是一个健康的栏目啊，也是啊让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栏目啊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健康。所以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呀特别好的产品啊，老朋友老用户啊都知道。第一个产品啊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也是我们的健康第一宝。
2: 嗯，
3: 那么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我们第二件宝贝。
2: 嗯，
3: 所以我们说是健康两件宝啊，健康长寿少不了。为什么这么来讲啊，我们讲到说第一个产品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讲，灵芝大家都不陌生。
2: 对，
3: 灵芝呢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啊，也是呢百药之王。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来调节血压血糖，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它是一个极好的福音。当然除此之外啊，这个灵芝还具有一个修复神经的作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因为血压过高或者血糖长期波动不稳定，最终呢出现了脑梗啊或者心梗的问题，尤其是中风偏瘫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是特别害怕，因为生活不能自理啊，手脚不灵活呀，生活全靠家人来照顾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中风让咱们的神经受到了损伤。
2: 嗯，
3: 而灵芝呢它是可以来修复神经的，修复咱们的大脑中枢神经，也能修复咱们的运动中枢神经。所以中风偏瘫的人，不管是咱们说话言语不清，还是我们肢体活动不灵活，这是啊咱们灵芝能够做到的。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一些啊像失眠呐、头疼啊、头晕呐、肠胃疾病啊、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啊，灵芝啊同样具有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很多的叔叔阿姨就问我了，说哎，李老师，既然咱们的七色灵芝片有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吃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那肝肾滋补膏方呢，我告诉大家啊，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糖尿病全身的并发症呢都出来了，手脚麻木、肢体无力、反复感冒、肝肾受损、心功能不全等等这些严重性的并发症一大堆的，咱们就必须啊配合这个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2: 嗯，
3: 咱们把这种配合叫强强联合，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还能够啊快速的去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不仅仅解决我们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还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好、睡好、走好、大小便都好的这种状态之下呀，还能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所以健康两件宝是咱们老年朋友健康长寿的必备之品。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啊重获健康。当然您是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打进电话和我直接的来沟通和交流。
2: 好，谢谢李老师。的确啊， 气血

0: 是根基，肝肾是关键。那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接下来是李老师接听电话做指导的时间。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2: 啊，我已经吃了六个疗程，吃了六个疗程，现在这软呢都有三天四天的见一次手。
1: 哦，
2: 现在是一天一次。
1: 哦，原来是三四天排一次便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呢便秘恢复的比较好，可以说是一天排一次是吧？
2: 现在一天一次。
1: 事实上呢，就是健康两件宝啊，补足我们人体的元气，气推便行，同时呢胃肠功能也得到了修复，慢慢的呀咱们排便就畅通了。
2: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排便反应的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效果不错呢？
2: 高血压的现在蛮好。
1: 您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2: 血压高是170/100。
1: 哦，那你的血压相当高了呀。
2: 对对对，
1: 这个血压高啊很危险，有的脑梗，有的脑溢血啊，是说走人就走人的，没有抢救机会的。
2: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血压蛮好。
1: 现在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2: 现在120/80，现在蛮好。
1: 低压呢？
2: 低压是85。
1: 哦，低压是85。
2: 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血压恢复的呀比较好啊。
2: 都要正常了。
1: 你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73。
1: 哦，已经73岁了，爹爹。
2: 是的，是的。
1: 哦，那不错不错。
2: 嗯，
1: 咱们啊73岁，现在啊排便正常了。血压呢也正常了。这就是啊咱们健康老人的一个最好标准啊。
2: 是是是。
1: 咱们现在呢高压是120，低压呢是80/85，这都非常的好啊。
2: 对对对。
1: 您当初啊购买咱们健康两件宝，就是解决您便秘和高血压这两个问题是吧？
2: 是是是。
1: 好好好，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老家
2: 满意满意，你蛮好。
1: 好好好，满意就好。当然我也对你啊有个要求，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啊一些啊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也帮帮他们。
2: 好，你好。
1: 好，老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孟县村边。
1: 哦，你是云梦县的人。
2: 哎，村边镇新华村。
1: 啊，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叶平。
1: 哦，您电话您记不记得呢？
2: 我电话记得
1: 啊，
2: 1507-267-339。
1: 好，王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也向您表示祝贺啊。
2: 好，
1: 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呢我们再交流。
2: 好，
1: 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2: 好，谢谢。
0: 好，这位云梦73岁的叶爹爹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自己严重的便秘的问题，还有高血压的问题。他说原来便秘啊3-4天排一次便，现在一天一次，很顺畅了。原来高压高到170/180，有中风的危险，现在高压120，低压80/85，现在血压恢复的也很好。祝贺王爹。健康良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现在已经什么快2个月了。
1: 哦，已经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有2个月了
3: 啊。我是买55。
1: 哦，买5个疗程，送了咱们5个疗程。
3: 啊，对。早上3天，晚上3天，我可以敷9个月。我中间是治心跳过缓，我1分钟只跳50下。
1: 哦，您主要是一个心跳过缓的问题。
3: 哎，对，这是关键。
1: 哦，那您这个服用方式和方法呀，我建议您啊，一宝的灵芝啊，咱们按早四晚四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每天早上啊10毫升。
3: 啊，按10粒服是吧？
1: 哎，咱们一宝的灵芝，咱们按早四晚四。
3: 啊，可以。
1: 你现在用了2个多月，现在心跳过缓的情况怎么样？
3: 现在还比较平稳。
1: 哦，你现在感觉心跳的次数是比较平稳的。
3: 哎，对。
1: 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啊，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有，假如晚上睡不着，我说关键晚上睡不着的，那就是，起夜比较多，又是5次啊6次啊，现在就是1到2次。
1: 哦，现在晚上只起来1次到2次小便是吧？
3: 最多2次，又是1次。
1: 那也就是说您的前列腺啊现在给您修复的比较好了。
3: 哎，对。
1: 那您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
3: 晚上我这个收音机是开着的，听着睡着了，你讲的好啊。
1: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中祥石牌镇伯湖镇的。
1: 哦，你是中祥市石牌镇的。
3: 啊，伯湖。
1: 那您对咱们健康两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啊，满意啊！我也不是第一次了嘞。我们老婆子，我又改的叫这个，就是感冒专家。
1: 哦。
3: 还有春天的感冒。
1: 啊、
3: 嗯。感冒就属于一属于的。住个过把礼拜以后，哎，又好好两天的又感冒，之后呢，我就听你的讲座，
1: 嗯，
3: 他也不相信，
1: 嗯，
3: 他不相信，我就让他听，听了几天呢，我就买了吃，他吃了到现在谁也没感冒，也没输过医了，我也是买的35号的，送35号的。
1: 哦，在这之前，相当于是老伴儿因为体质差爱感冒，已经用上了健康两件宝，而且反应的效果都非常的不错，体质提升了。
3: 是的。他又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还有是口腔病。
1: 哦，那老伴儿的身体状况也比较差，是吧？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而且体质特别差，容易感冒。
3: 是的。
1: 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了。
3: 哎、啊，到现在就去下边，到现在一次也没感冒过，他免疫力提高了。
1: 那是的，体质增强了，免疫力也提高了。因为咱们医保的灵芝里边的灵芝多糖啊，就是来提高我们整个机体免疫力的。
3: 哎，是的，是的。
1: 那老伴儿现在血压、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还比较平稳。
1: 哦，老伴儿现在的血压、血糖现在都比较平稳。
3: 哎，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和老伴儿俩人呢、啊，都是健康两件宝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哎，是的，是的。我每天听你讲座。
1: 好，那不错不错，我的广播咱们都听得懂吧？
3: 听得懂，听得懂，向你投入一种。
1: 好的，老人家，你们呢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受益了。咱们身边啊，街坊邻居啊，他们如果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也跟他们多讲讲，也帮帮他们。
3: 哎、啊，我给你宣传了的。
1: 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70岁。
1: 好好好，您叫什么呀？
3: 我叫蔡云晨。
1: 好，蔡爹爹，你把电话、啊、留给我。
3: 啊，158-5787-346。
1: 好，老娘，你也保重身体，带我跟婆婆呀也问个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好好，感谢啊。
0: 好，这位中祥石牌70岁的蔡爹爹和老伴儿俩都是健康两保的受益者。爹爹有心跳过缓，还有前列腺的问题，用健康两保，原来晚上起夜5-6次，现在1-2次，起夜少了。爹爹说现在觉也睡得好了。老伴儿啊有高血压、糖尿病，体质免疫力差，经常容易感冒。现在用健康的两宝，血糖血压都很平稳，说服用健康两宝以来再也没有感冒过了。好，祝贺蔡爹爹和老伴儿。健康两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哎，交流谁呢？我是这个情况，后来就是糖尿病，晓不得？
1: 嗯、
4: 我屋里老伴呢，他就是有点前列腺，前列腺上面有点问题，晓不得？
1: 哦，
4: 我们两个人都在吃，晓不得？
1: 哦，
4: 这吃效果都不错。
1: 嗯、
4: 他原来他一直肿的，吃了他一直也不肿了，小便也改得比较顺畅了。
1: 哦，你的爹爹以前是腿肿是吧？
4: 哎，他一直肿，前列腺也有点问题。
1: 哦，现在腿也不肿了是吧？
4: 哎，现在他一直不肿了，小便改得也比较可以了。
1: 好。他这个前列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4: 前列腺他就是该说半天握不出来。
1: 哦，尿等待。
4: 哎，尿等待。
1: 对对。
4: 这个现在好多了，起来就就也肿也小了。
1: 好好好，特别是男同志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肥大压迫尿道，刺激膀胱，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尿等待啊，尿滴离啊，尿不尽啊等等。
4: 对。
1: 更严重的就是尿潴留啊，就是啊尿。排不出来。
4: 嗯。
1: 爹爹今年多大年龄啊？
4: 爹爹74岁。
1: 哦，那是的，这个年龄啊也是前列腺疾病的一个高发年龄阶段啊。
4: 哎，对。
1: 你像咱们健康两件宝医保的灵芝里面就有紫灵芝和黑灵芝，专门是入肾经的，补益肾气，固本培元。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固本培元的同时呢修复前列腺问题。
4: 哦，
1: 所以说呀、啊、它临床效果比较好。
4: 嗯嗯。
1: 爹爹这些问题恢复的都比较好，那你的糖尿病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吃的糖尿病也可以，以前总是腿子没有劲呐、
1: 哦、
4: 经常性尿道感染，晓不得？
1: 哦，
4: 我吃了这个以后呢，就在这个方面情况就没有了。
1: 哦，不错不错，人有劲儿了。
4: 哎，腿子也有劲一些了。
1: 好好好，
4: 我反正是吃的好，我就准备要搞保健，两种多吃些似的。
1: 对对对，特别啊是糖尿病的病人啊，他整个的气血啊亏虚的比较厉害，所以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强强联合呀、啊，不光是净化血、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更多的是 补足正。

0: 气固本培元。
1: 嗯，
0: 所谓叫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啊，老人家。
1: 哦哦。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中医中药啊是博大精深，治疗慢性疾病啊是整体入手，整体解决。
1: 对对对，哎对，原来的我等于说这个口腔啊经常性的溃疡，你晓不得？
0: 哦，
1: 这切了溃疡都没有烦恼。
0: 其实啊，这个口腔溃疡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1: 对对，免疫力差。
0: 哎，
1: 这个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对对对，你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也增强了，知道吧？
1: 这很对，哎。我是说，要不是吃这个药，恐怕这个病是不搞不过去了。
0: 那有可能啊！
1: 这感谢娘们，这个好礼物。
0: 好好好，你的感谢、啊、我也收到了。健康两件宝啊，能帮助到您和你的老伴儿啊，我们呀也很开心呐、啊，也很欣慰。
1: 对，哎，好好好，我还该说别个去的。
0: 哦，你也是咱们的健康义务宣传员了。
1: 对对对，哎，我该说别个去，精神状况也蛮好。
0: 对，
1: 脸上气色也好，晓不得？
0: 好，咱们现在啊发现了一个有效的药。咱们啊，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啊，也是啊，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1: 哎，这是做善事啊。对，
0: 老家，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1: 我现在血糖控制一般都是在六左右，有时候五点几，有时候六对的。
0: 好，
1: 餐后也是在一餐后也七，反正还可以。
0: 很好，很好。你参加的血糖呢是五点多，有的是六点，是吧？不错啊，
1: 比较好。哎，
0: 婆婆，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也是74岁。
0: 哦，已经74岁了。
1: 哎，
0: 听不出来啊，你这个说话这个中气还是比较足的啊。
1: 是的，看上去精神蛮好。
0: 不错不错，咱们70多岁的老人呢、啊、只要餐前血糖啊不超过7都很好啊。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你现在跟爹爹两个人呢、啊、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现在两老都受益了。
1: 哎，对，
0: 那就坚持服用啊。
1: 好，谢谢你。
0: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武昌啊，留在燕子楼这个地方。
0: 哦，是省人民医院附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好，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陈玉娇啊。
0: 好好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啊啊。
1: 嗯，好，谢谢你，谢谢。
0: 好，老人家，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再见啊，
1: 再见。
2: 好，这位武汉市武昌区胭脂路74岁的陈阿姨和老伴儿啊，都是健康两宝的受益者。阿姨有糖尿病、口腔溃疡，现在血糖稳定了，口腔溃疡再也没有发了。爹爹是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尿等待，现在排尿顺畅了，这个腿肿啊，肿也消了，腿有劲儿了，祝贺二老。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经方之首，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

0: 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金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江夏区南岸二村21队王水玲王师傅家中。王师傅的老伴儿啊，因为高血压高到156，王爹爹啊，听到我们的节目，给老伴儿买上了健康的良宝。哎，现在老伴儿的情况怎么样了呢？生活上还需要爹爹来照顾吗？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5: 爹爹你好啊，今天来到你们家里，这是盖的新房子，还是挺好的啊。您贵姓啊？
6: 我姓王，王水林。
5: 王水林啊，老伴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6: 他中风了，这是
5: 中了风的呀。他是血压高吗？
6: 血压有点高
5: 啊，
6: 有150啊，不正常，反正他的血压不正常。他肿了，肿了，就是
5: 肿了是吧？
6: 哎，
5: 整个大脑都是肿的是吧？
6: 哎，
7: 脸怎么都肿了？
6: 脸也肿了，
5: 脸也是肿的啊。
6: 哎，就是来打的吧，打老大的，打老大的。
5: 哦，摔着了是吧？
6: 哎，在医院里
5: 啊啊，
6: 住院去了
5: 啊，住院
6: 住3次院。
5: 嗯嗯，
7: 多寒心。
6: 住院呢住2次，在广州滨州医院里。住了1次，
5: 哦哦，
6: 住了住3次了，
5: 啊，
6: 还要交10000块钱，屋里没得钱，没了没得办法，又搬到租房来了。这几年每年一发一次，每年有一次中风。
5: 那您看，您这住了3次院呢，为这个老伴儿这个病啊，一直没有想到一个好方法，是不是很担心呢？
6: 啊，是的，哎，很担心呐。我那听广播呢，听收音机，林志专门治这个中风偏瘫是吧？后遗症有好处，哎。我买了一条牌坊，就买了2个疗程，送一个疗程，
5: 一共有3个疗程是吧？
6: 哎，
5: 3个疗程吃下来，见到什么效果了呀？
6: 头也不昏，耳朵也不聋，也不动，后来耳朵也轰轰的叫。
5: 哦，耳朵原来有耳鸣，就是轰轰叫的情况、是吧、现在没有了。
6: 现在没有了，好起来、
5: 这个头昏的情况也没有了。
6: 哎，好多了。这个肠胃好些了，现在。
5: 肠胃好一些了。
6: 哎、
5: 原来肠胃是个什么情况啊？
6: 人家起不得饭噻，每天起得饭，起不了好多。
5: 哦，
6: 但是晚就不想起了。现在强多了，现在。
5: 啊、
6: 那每餐也起晚饱饭，还可以。
5: 就是人的精神也特别好了，是吧？
6: 精神也好了，他起这个有好处，还是可以，还满意。
5: 爹爹是您给老伴儿去买的药是吧？
6: 哎，是我给买的。每天有时候听手机啊，就是播那个。过了那个节目噻，蛮多人打电话，那治的好，有好处。后来我就到脂肪跟买的，效果也好，可以。又蛮好。
5: 啊，
6: 他说就哪个也不痛了，他那可以走脚步时啊，什么可以做了噻，洗衣服啊，做饭呐、啊，都可以搞现在。
5: 哦，
6: 都可以了现在。
5: 原来不行。
6: 那哪不行呢？都我招呼了。
5: 哦，原来老伴儿啊，还需要您来招呼。
6: 我就强起了，好起了。
5: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6: 现在强起了，现在80的1/2，正常两手，正常两根，
5: 正常了是吧？
6: 哎，
5: 婆婆你好啊，
8: 好啊，
5: 啊，看到您总是笑呵呵的，看到您的精神特别好，
8: 好啊，哎，
5: 刚才老伴儿也表扬您说在家里啊，您什么事都能够忙啊，洗衣服呀、做饭呐，不需要老伴儿来招呼你了是吧？
8: 哎，挺高兴的。
5: 不能再中风了呀，你看您中风了，您自己遭罪，这个家里人也担心是吧？
8: 是的，反正起饭起的， 反正那老高的灯楼那不灯。
5: 最关键的是咱们现在血压呀80的120，一个正常的血压，这个中风的危险就解除了是吧？
8: 还可以的哦。
5: 还可以哈。
6: 我到了现场呢，我得给你问，他说吃的没什么药，吃的这么好那个呢，我就说吃这个灵芝。
5: 哦，你在跟这个湾里的人也在宣传是吧？
6: 哎，都学的。
5: 您现在是主要在家里做什么呀？
6: 我在种田呢。
5: 种田。
6: 哎，有时候打点工啊，这个。
5: 哦。
6: 那还可以打工，这个。
5: 嗯。
6: 有时间。
5: 这平时就是您跟老伴儿在这儿住吗？
6: 哎哎，小儿子在福建打工啊。
5: 哦，在福建。
6: 他都出去打工去了。
5: 啊。王弟弟啊，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走到这个江夏，然后来到您的家里，看到老伴儿现在特别好，我们还是特别满意的啊。
6: 哎、
5: 您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6: 就是南岸村。
5: 南岸村。
6: 南岸二村，村里三个村。一二三，总共就3个片。
5: 哦，南岸二村，
6: 我这是二村，
5: 嗯，
6: 那边是一村南岸村，嗯，我这是最远的一个队，二十一队，这是这么好的一个队，我这个队。
5: 哦，21队。
6: 哎，
5: 啊，然后我看您这个是跟嘉鱼交界了，是吧？
6: 哎，交界的地方
5: 啊，
6: 因为我想夫妇，还有夫妇在这上去买呀，买2个流程，还想。
5: 嗯嗯，好，这个王弟弟，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6: 我电话是8120105。
5: 这个看到老伴儿啊，现在就像您说的，在家里什么事都能够做啊，而且也不需要你来招呼他。您在外面做事儿，他在家里把家里打点好，这一家就特别和睦了，是吧？
6: 哎，对对对，那是的，嗯，我刚才高兴的哭呀。
5: 好，我们看到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也特别高兴啊。
6: 啊，嗯，感谢啊，
5: 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实话实说。
6: 农村人嘛，老百姓，我是从来不睡觉话的。
5: 嗯，
6: 有木火，水木火，是吧？
5: 嗯嗯，对对对。
2: 李悦老师，
3: 哎，
2: 咱们农民朋友啊是最朴实的，有什么说什么哈。
3: 是的呀，
2: 就像这位江夏的王师傅，他说老伴儿啊高血压高到156，3次中风，生活全靠他来招呼。
3: 很欣慰的是啊，咱们王水梨呢，王师傅的婆婆现在啊中风恢复得特别好，生活啊能够自理了。
2: 嗯，
3: 而且现在啊不仅仅他的生活能够自理，还能够啊在家里啊洗衣做饭。
2: 对对对，
3: 而且呢是头不昏了耳不鸣了，肠胃功能好了，一顿呢、啊、可以吃一碗多饭。
2: 嗯嗯，
3: 确实啊很让人欣慰啊。
2: 是
3: 通过咱们王水林王师傅这种朴实的语言呢、啊、还有婆婆爽朗的笑声啊，
2: 嗯，
3: 能感受到二老现在啊过得特别幸福。
2: 对他们的生活呀，我想起了中国一个词儿叫做男耕女织。你看爹爹啊，他们的这个年纪还不大，才60岁左右哈。
3: 对，
2: 爹爹呢在外面种了10多亩田，有时候还出去打打工，老伴儿呢把家里招呼得很好，又是洗衣又是做饭。
3: 是的是的，这也是咱们广大农村朋友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和生活现状。
2: 嗯，对，
3: 如果说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需要人照顾，你想象一下，都是2位啊50-60岁的中老年人，
2: 嗯，
3: 家里呢大大小小还有一些事情，你说怎么忙得过来？
2: 对，
3: 所以那种生活呀是不敢想象的呀，连，
2: 嗯，
3: 我们经常啊有一句话说的呀，家里啊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全家都跟着发疯。这个呀说的虽然有点夸张
2: 啊，
3: 但是事实的确如此啊，
2: 是这样的，嗯，
3: 所以这是实际情况。
2: 对，你看不仅这个老伴儿现在安身了，儿子在外面打工啊也很放心哈。
3: 是的是的，但是最让人欣慰的是啊，王水林师傅的老伴儿啊血压现在啊也正常了，120的呀80。
2: 嗯，
3: 这样啊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的情况。
2: 对，已经3次中风了，哎，这不敢想啊。
3: 是的呀，有很多人出现脑溢血脑梗的，一次都走人的呀很多啊。
2: 嗯嗯，
3: 120急救车到了呀也没机会治疗了。
2: 对，
3: 让人最为高兴的是啊，他很有眼光，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
2: 嗯，
3: 来净化他的血液，软化他的血管，清除血管当中的垃圾。所以说血液干净了，血管有弹性了，血压呀也就自然而然降下来了。
2: 嗯，
3: 血液循环畅通了，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大脑的神经得到修复滋养，那么他的肢体功能啊就恢复了。
2: 嗯，
3: 这也很高兴很欣慰，我们也要给他呀点个赞。
2: 对对对，
3: 所以说他的一个正确选择呀改变了他整个家庭，也改变同时提升了他和老伴儿的幸福指数。
2: 嗯，
3: 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呀您出现了高血压，出现了中风，以及啊冠心病、糖尿病、血脂高的，包括啊已经出现了各种并发症的，哎，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一宝的呢灵芝片，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 咱们说医保的磷脂片抓住病因病根啊，解决咱们五脏功能下降的问题，解决血质量血管弹性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一个抓慢性疾病的根，一个呢抓住咱们健康。

0: 的根基啊，强强联合，解决慢性疾病的同时，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1: 是的，
0: 所以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啊也有活动，大家趁着活动买。花少钱啊治好病，
1: 对，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0: 是的，这个活动啊，第一可以让大家省钱，第二个呢能让大家选择健康两件宝啊，能够实实在在的来解决我们的慢性疾病，让自己啊早日收获健康。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黔江市总口农场一分厂77岁的王振山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严重的肺气肿、肠胃的问题，还有前列腺炎，晚上夜尿啊5-6次，以及严重的失眠。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他的心声。
3: 现在在家里还忙什么呀？
4: 我不忙啊，我也退休了。
3: 退休了。
4: 退休了，下午打个牌，反正上午自由活动呗，好吧。
3: 您贵姓啊？
4: 我姓王。
3: 姓王。
4: 王振山。
3: 王振山。多大年纪啊？
4: 77了。
3: 77岁了。
4: 原来我有肺气肿。
3: 肺气肿啊。
4: 肠胃也不好。
3: 肠胃不好。
4: 肠胃也不好。我一吃这个灵芝就感觉这个。代谢上
3: 哦，原来肺气肿啊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初期都困难，
3: 初期都困难，
4: 哎，呼吸、啊，初期反正是不好代谢
3: 啊，
4: 吃个啥就肚子都跟那胀呀，不过最后现在吃都好了，精神都好
3: 啊。那你就是这个肺气肿比较厉害啊？
4: 肺气肿，
3: 嗯，
4: 不是原来我也抽烟了
3: 啊，
4: 也抽烟，一根烟都不敢抽了，我是这个想抽鸡，一抽。不带劲
3: 啊！
4: 现在我要说，我吃这个药现在。
3: 除了这个肺气肿之外，还有什么毛病啊？身上？
4: 夜尿多吗？
3: 夜尿多啊！
4: 夜尿多。现在可以，一般一回都这回事。
3: 原来是几回啊？
4: 原来5-6回。
3: 5-6回。
4: 5-6回。现在一夜一回。
3: 睡眠怎么样啊？
4: 哎呀，不提睡眠也好说，提睡眠现在实惠的很
3: 啊，好的很是吧？
4: 啊，原来我搁这楼上睡不着，赶紧又给我弄花生啊，又买这个安眠片
3: 啊。
4: 安眠咱们吃多不好的。现在这个失眠，我现在真是话，可以说我看着电视9点钟都睡了，原来11点我睡两个睡不着，床头搁放个收音机听
3: 啊。
4: 现在。一夜最少是6-7个钟头。
3: 9点多钟看着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吧？
4: 对，现在我一个人嘛，是吧？
3: 啊，
4: 搁那屋看电视，看现在9点钟都瞌睡了。
3: 啊，
4: 9点钟瞌睡，睡着哈，一夜起来聊一口，还能10点钟。这个睡瞌睡，现在我真得到实惠了。
3: 啊，
4: 都这几种病。
3: 您就是因为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听到灵芝这个节目是吧？
4: 我听这个灵芝，我喝了好听收音机了
3: 啊，
4: 人家都反应好，我就说买点吃吃，我开始买的3个疗程的
3: 啊，
4: 吃各方面都好了。第一个是失眠，第二个是夜尿，感觉这个肚子又都舒服了，这不是社会啊，你要说我说不上来，感觉这个肚子又都舒服了。
3: 哦，
4: 哎，
3: 就是这个肺气肿就感觉舒服多了，
4: 哎，舒服了，反正我现在都舒服，带劲，也有精神。走路说话都有精神，
3: 对对对，听着你这个说话呀，中气十足的啊，也很有劲儿啊。
4: 可以，我满足啊，可以啊。现在都是要求什么？
3: 对，
4: 身体可以，不许咋说。他们有问买这买那，我现在不买，都认识这个。我也开始是我没文化
3: 啊，
4: 我没文化，就是听收音机说有这个灵芝，我都说，我感觉我反正听收音机。人家有反应说好，我吃了，我开始没敢买，我最后一吃好了，我再多买，是吧？现在我带着实惠了嘛，我再敢多买了。反正我吃现在精神也好了，说话都有气力了，好多了。反正我们这你姑娘，我那我4个孩子
3: 啊，
4: 4个孩都现在说要我。都坚持吃
3: 啊啊！
4: 5个疗程够吃啊，知道不知道？
3: 啊，你一次就是买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的是吧？
4: 原来我买过好多药，都搁人们回家给我扔了呀。
3: 哦，
4: 也没吃，就买这个灵芝这一个，买着了。买着了， 外面

0: 侄子叫我们叫我妹嘛，侄子叫我侄，不叫断了，这样等于好处嘛。
1: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咸阳市总口农场。
1: 总口农场。
0: 哎，我们叫一分厂。
1: 一分厂。
0: 一分厂。
1: 啊，听您的口音啊，好像像河南那边的口音呢。
0: 是河南到这里来的，都过来俺家了嘛，先是移民来的嘛。
1: 啊，
0: 移民，国家移民来的。
1: 是不是你们这里很多都是从河南那边过来的？
0: 河南的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1: 啊，这个农场大部分都是河南人。
0: 都是河南的
1: 啊，
0: 河南的，反正农场是五湖四海人都有。
1: 五湖四海的都有。
0: 五湖四海真是玩。
1: 你过来的时候多大年纪啊？
0: 我过来小啊，我来跟着父亲来的。
1: 啊，跟着父亲过来的。
0: 我来才十多岁，十四五岁。我跟着父亲来十四五岁嘛。
1: 您的这个口音呢、啊，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呀。
0: 因为农场人多，河南人多。你看我这外面，他们也沾点
1: 啊
0: 河南口音。
1: 为这个农场的建设啊，这是付出了一辈子啊。
0: 啊，是的，是的，是的。那干农场的嘛，就这嘛。
1: 啊，
0: 我们也退休了，现在也不种地了。
1: 啊，有退休工资吧？
0: 有两三千。
1: 两三千块钱啊啊！平时啊，相当于你也没什么。事情做了是吧？就是打打牌是吧？
0: 上午打牌，下午两打玩玩，都这回事嘛。
1: 啊啊啊！好，
0: 也不就是了。
1: 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电话是135
1: 啊，
0: 9744，
1: 6952。好，我们今天主要过来看您，就是看您现在身体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0: 可以，谢谢谢谢。
2: 好，李月老师。
3: 哎，
2: 听到这位77岁的王振山爹爹啊说话，就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
3: 对对对，一个呢，老人家说话呀比较耿直；另外一方面呢，老人家说话呀特别有劲儿。
2: 对对对，
3: 而且、啊、精神状态呀特别好。
2: 爹爹说呀，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呢，一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选择了健康的良宝。
3: 对对对，刚开始啊选择了三个疗程。服用之后啊反应的比较好，所以老人家现在啊都是5疗程5疗程的在购买啊。
2: 对。
3: 老人家主要是一个肺气肿的问题。
2: 肺气肿，
3: 哎，老人家呢他也不善于表达，但是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老人家现在啊人呢精神有力气。而且啊肺气肿这些不良的症状啊没有了。
2: 对，说现在抽烟都可以啊。
3: 哎，对对对，也就是说现在肺部的功能啊恢复得特别好。
2: 对，
3: 还有啊，就是老人家说呀、以前夜尿啊5-6次。这是啊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3: 现在呢一个晚上只起夜一次小便，以前呢他睡眠也不好。
2: 是的，
3: 现在呢一个晚上能睡6-7个小时啊。老人家说呀，到了9点呢瞌睡就来了，就想睡觉了。老人家呀还有肠胃不太好。现在啊老人家说呀，现在肚子不胀了，人啊也很舒服很轻松了。
2: 是的，
3: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感受到老人家身体好啊，生活呀也特别有乐趣啊。
2: 是的，
3: 李岩呐
2: 啊
3: 王爹爹啊是从河南移民过来的。你看这几十年啊这乡音未改。
2: 是的，
3: 并且咱们这王爹爹啊每个月也有2-3千块钱的呀、退休工资。这个经济条件好是吧？
2: 是的，
3: 医疗条件啊也可以。出现慢性疾病呢立马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自己的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
3: 所以这个健康幸福的生活啊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
2: 是，
3: 所以在这里啊也特别祝贺咱们钱江啊总口农场的王振山王爹爹。
2: 是的，王爹爹啊正确的选择了健康的良保，让自己获得了健康。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王爹爹一样用上健康的良保，也能够帮助到您。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

0: 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我天天听你广播。
1: 哦，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啊，老人家。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2: 肺心病呐。
1: 哦，肺心病啊。
2: 嗯。
1: 那这个肺心病啊，有点严重啊。
2: 啊，我是不能不了，走路都走不通啊！我是买药去了，吃火药去了，去的现在可以了。
1: 哦，就是说咱们的肺心病啊，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走不动，呼吸都困难，是不是啊？
2: 对对。
1: 那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十盒的服用，现在反应的都比较好，是吧？
2: 对。
1: 那现在走路走不走得动啊？
2: 现在可以。老我这吃了一身体药啊，没吃了你这个针这个药，真的想自己这个病呢，不要用了好多钱的，这药是真药。
1: 哦，咱们以前为了治疗这个肺心病啊，咱们选了很多药，一直呢效果都不理想，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现在呢，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比较好，所以啊，您就感慨说呀，吃了一生的药都没有遇到这样好的药，是不是啊？
2: 对对，不要吃了别的药了，这吃这样药的。但是不喝不想啃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啊这种咳痰喘的症状啊都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没有啊，真的是非常好。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的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强强联合，用一宝的灵芝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强强联合的作用之下呢，一宝的灵芝片呢、啊、抓住病因病根啊，去补益气血的同时，里边的白灵芝啊直接起到润肺的作用，同时赤灵芝呢又能提高心脏功能，再加上啊灵芝，咱们里边除了白灵芝、赤灵芝之外呢，还有呢青灵芝、黄灵芝、紫灵芝、黑灵芝等等，对五脏功能啊整体提高、整体修复。再加上咱们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培补元气，提升啊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力，所以老人家的咳痰喘的肺气肿、肺心病的问题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1: 你这个服用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啊，只有个把多疗程。
2: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每天怎么在用的？
2: 早晚三粒，晚上三粒。
1: 哦，早三粒晚三粒是吧？老人家您这个病情啊说实话比较重啊，所以我这儿建议你啊，哎，咱们早四晚四，肝肾滋补膏方呢咱们每天早上啊10毫升，这个啊效果来得更好更快。
2: 好，
1: 老人家您除了肺心病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之外，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2: 是前列腺炎呢。
1: 是夜尿多还是什么问题啊？
2: 夜尿多，肩周炎呢？还有肩周炎呢。
1: 哦，还有肩周炎的问题。
2: 嗯，
1: 也就是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那您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啊？这个小便？
2: 原来5次都是，现在2次的可以。
1: 哦，原来的夜尿有5-6次是吧？
2: 嗯。
1: 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之后，每天晚上只起夜2次了。
2: 对对。
1: 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2: 81岁。
1: 哦，已经81岁了。
2: 81岁了。
1: 啊，对于81岁的老人呢、啊，晚上起夜2次小便呢、啊，这也是正常的啊，老人家。
2: 对对。
1: 因为啊，咱们一宝的灵芝片里边啊，有紫灵芝和黑灵芝，都是入肾经的。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啊，它对于我们前列腺啊、肾气的提升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1: 老人家啊，我想问问你，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我老不满意，不满意我。我听到前天听你说一句
1: 哦，比较满意是吧？
2: 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1: 啊，满意就好，满意就好。今天老人家打电话也是来汇报您的好消息的，是不是？
2: 对对，
1: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同时也觉得老人家您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老人呐。
2: 对对，
1: 老人家，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仙桃。毛嘴。
1: 哦，你是仙桃市毛嘴镇的人。
2: 对对，紫金村。
1: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2: 别传千呐。
1: 哦，别爹爹是不是？
2: 对对，
1: 对于您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2: 谢谢谢谢。
1: 不谢啊，再服个把月啊，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2: 谢谢谢谢。
0: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别爹爹啊，今年已经是81岁了，老人家呢有严重的肺心病，他说啊，走路都走不了，感觉到呼吸困难，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不咳不喘了，肺心病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另外老人家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5-6次，现在晚上起夜2次，包括这个肩周炎的问题，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别爹爹。健康良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好，我就是那个胃病的那个脑梗呢，在急诊病，然后得了胃病的那个糖呢，在胃病两个那个脑梗的现在有效了。
1: 哦，咱们已经用了健康两件宝了，对你的脑梗啊、肠胃病都有效果。
2: 对对对对，我服了30年了，已经。
1: 哦，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30年。
1: 你当初的脑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2: 头昏啊，昏的会昏的走路，现在踩高跷就会砸到啊，都在腰啊。
1: 哦，就是当初的脑梗，就是头晕的要摔倒。
2: 对对对对，再说那个胃溃疡啊，直肠溃疡那个胃病，那胃病也是蛮严重。痛歇这个药以后呢，它是明显的好转了，好转。我说是坚持歇了几年。
1: 现在你的头还昏不昏呢？
2: 头还不昏呢。
1: 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啊，现在头不昏了。
2: 对对对对，胃也蛮好。
1: 现在就是这个胃病反应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他也不疼了，也不拉酸水。
1: 现在胃不疼了，也不反酸水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把咱们胃肠道的黏膜功能啊，都慢慢的得到修复了。
2: 对对对，这个药他吃了，他又没有反感，蛮好啊。
1: 对对对，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一宝还是二宝啊，它都是纯中药，所以对咱们身体啊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2: 对对对对，对胃又没有什么刺激。
1: 对对对，一个呢是没有刺激，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呢，咱们中医中药啊，解决肠胃疾病啊，都是抓住病因病根啊，整体解决，整体治疗，修复黏膜，促进呢胃肠道蠕动功能。所以你看现在胃不疼了，反酸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个呀、啊、就是从根本上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
1: 爹爹，您对健康良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满意，全满意。
1: 好好，确实满意啊。
2: 对对。
1: 好，爹爹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应城淳和。
1: 哦，你是应城市淳和镇的。
2: 汪集村。
1: 哦，汪集村，那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汪平雄。
1: 好，您有多大年龄了呀？
2: 70岁啊。
1: 你用得好啊，也给身边的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的街坊邻居们啊，多去跟他们讲讲，也帮帮他们。
2: 好好。
1: 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2: 我的是17056808155。
1: 好，汪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应城淳和72岁的汪爹爹用健康的良宝解决了脑梗和胃病的问题。他说原来这个脑梗啊一弄头昏摔倒，现在头再也不昏了，胃啊也不疼不反酸了。爹爹说健康良宝的效果确实好。好，感谢老人家带来的好消息。喂，你好。
3: 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本身就是那血压高，血压高以后就搞4年半，就是头昏。头昏，我是说，我那个刚才吃上高血压，我是一个泥工师傅，泥工师傅我是管几个人在做活。做活以后呢，那就头昏一搞就拔高子，我这。
1: 那你那个很危险啊。
3: 这个我在夜里听了以后，我听了几遍才是信用你了，信用你了以后，要5个疗程。
1: 哦，
3: 要5个疗程呢，我看有效，我就滴滴过。吃了以后就是，但就是要吃了以后对身体有效。
1: 哦，咱们买了好几次的健康两件宝，效果呀、啊、反应的都不错。
3: 啊，是是是是。
1: 你以前血压高都高到多少啊？
3: 我高一般都是150到就头昏。
1: 哦，150你头昏的症状就出现了。
3: 哦，没得了，简直没得了。我看跟你干上一口，不是我去，我带了10个疗程，那10个疗程别人跟我一起去
1: 啊，
3: 10头昏
1: 啊，
3: 20头昏，那也搞好了。
1: 哦，就是说您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呢，反应的效果比较好。您介绍身边的人也在用健康两件宝，反应的一样也很好，是吧？
3: 啊，是是是是是是。
1: 您现在头不昏了，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不知道。
3: 现在血压，我的黄金血压也是80啊，有100个，103。
1: 哦，你现在的高压是120，有的时候是130，是吧？
3: 是是是是是，看这一场，我有血表，
4: 哦，你自己有血压表，经常在家里也量，是不是啊？
3: 哦，对对，我自己的。
4: 很好很好啊，现在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咱们的血压是正常了。因为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它就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同时呢，双向调节血压、血糖。
3: 对，是是是是。
4: 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满70啊。
4: 哎呦，听不出来你有70岁啊。
3: 我70，人家看不了70，就是对我现在还是尿垮了。我是去年最好的时候，人家都是看到我60-70岁。
4: 很好很好，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人的体质增强了，人也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神了，是吧？
3: 啊，对对，是是。
4: 好，不错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安门张岗高明村。
4: 哦，你是天安门市张岗镇的。
3: 高明村。
4: 好，您叫什么名字？
3: 习，学习的习，习顺天啊。
4: 好好好，老人家，您的电话是多少啊？告诉我。
3: 也是135397952。
4: 好，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啊，向你表示祝贺啊！
3: 哦，感谢感谢感谢。
4: 你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用的反应的比较好。咱们天门市张岗镇呢、啊，有一些老人家身体不好的，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
3: 讲，我跟你刚才一块是也是个头昏脑胀，现在早也搞好了。
4: 老年同志啊，街坊邻居啊，很多啊都是一体多病啊。咱们找到一个好的药品呢、啊，咱们啊也帮帮他们。
3: 啊，感谢你们在这。这只要有房啊。
4: 好好好，你的感谢啊我也收到了。您呢再服个把月，再打电话再交流。
3: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这位天门张岗70岁的习爹爹啊，是一位迷宫，因为血压高头昏，经常容易摔跤。老人家说原来高压啊高到150，通过健康两宝的服用，现在高压123，低压80，再也没有头昏的情况了。爹爹说他介绍了一位也是有头昏的情况，现在用健康的两宝，这个头昏的问题也解决了。好，祝贺习爹。健康两宝场外咨询订购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两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接下来收听

0: 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皇上病危，高拱接到了信儿，让他和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一块儿进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

领命就奔刑部走了。当差的前脚走，后脚四府张居正就被请过来了。三位阁老一块儿跟着张贵，怀着三种复杂的心情就来到了乾清宫。这隆庆皇帝啊，躺在那儿是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的还抽动几下，嘴角还冒着白沫子。有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给他一边擦一边揉脑门子。在这种情况下，陈皇后、李贵妃就不能坐在外边了，他们得坐到帐帘的里头，紧靠着皇上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紧地挨着李贵妃。在御塔的外侧，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位，这位正是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按理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孟冲在这站着，孟冲干什么去了？孟冲该着他点儿低，这功夫他偷偷地执行着皇上的旨意，到王九思那儿求丹药去了。结果这个缺就被冯宝临时给顶替了。内阁的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位阁老跪在御塔前给皇上磕头。高拱跟隆庆皇帝的感情那是特别的深厚，他跪着双腿慢慢地挪到了皇上的跟前，看着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隆庆皇帝，心里边是心如刀绞。他伸手就握住了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一摸是冰凉啊，他就感觉到抓了一块冰。皇上的手这么凉说明什么？说明皇上已经不走血脉了。高拱60多岁的人什么都明白。皇上，高拱控制不住了，就大哭起来了。哎呦，高拱这一哭，这泪水呀，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高拱一哭，隆庆皇帝的眼皮呀，就动了一动，把眼睛啊，也慢慢的睁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喜，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皇上。这屋子里唰的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这皇上的身体又开始抽筋。皇上万岁！这次啊，是张居正和高仪一起喊出来的。再说坐在里边的陈皇后和李贵妃一直是一声没吭，这功夫说话了。请各位阁老听好，冯宝现在宣读遗诏。就是冯宝要宣读遗嘱，皇上就不叫遗嘱了，叫遗诏。冯宝上前走了一步，唰啦一下子就把那皇陵阶梯打开了，请太子朱翊钧接旨。小孩子9岁呀，他不知道怎么对付。李贵妃在旁边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太子爷这才缓过神来，从御塔后边走出来，面对自己的父亲隆庆皇帝，扑通跪那儿了。遗诏与皇太子，朕不欲皇帝你做，一应礼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完了之后啊，冯宝把这东西卷好，恭恭敬敬地递到朱翊钧的手上。朱翊钧接过来向父亲磕了头，然后他又回到他母亲

贵妃的身边去了。冯宝又向前走了一步，唰啦，又打开一个皇陵阶梯。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冯宝可非常有心机，在传遗诏的同时，他巧妙地把赐福张居正排在高仪前边了。按理说，张居正虽然是原来的赐福，但是高仪人家资格老，入阁之后就列在他前边。今天冯宝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名字往前排了一步，三位阁老跪在地上，同时把腰啊挺起来。朕辞祖宗大统金方六年，偶得此计，拒不能起，有负先皇父托。东宫幼小，朕今复知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故保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读完之后，冯宝把这皇陵阶帖啊交给了高拱。高拱抬起头望了望隆庆皇帝，自然自语的就问了一句：皇上给太子的遗诏，还有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什么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不在场？再看冯宝胖乎乎的小脸儿，不由自主的抖了一下，他听出来了，高拱的言外之意是冲他冯宝来的。他就用眼光扫了一下李贵妃，李贵妃也看了看冯宝。高阁老，冯公公是太子爷的大伴，又是多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孟冲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现在找不到他，冯宝就可以代替孟冲。他在和孟冲在都一样。你看人家李贵妃就这么几句话把高拱给顶回去了。高拱的脑袋也不白给啊。哼，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到这里听诏，不合乎老祖宗的规矩啊。要说高拱这人哪样都好，就是犟脾气一上来什么也不在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他说起话来都是无遮无挡。可是今天皇上在病危的时候，高拱就感觉到这几句话把李贵妃顶了，他马上又补充了一句：皇上厚恩，臣是以死相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胆敢欺负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说高拱的这番表白可以称得上是荡气回肠，可是今儿这场合，高拱的话里边让李贵妃听了就感觉到有刺儿，李贵妃就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这个时候她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的身上就哭起来喽。皇上啊，皇上，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不能丢掉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皇上。高拱心里这个气呀，我怎么语气都不能控制一下呢？也就在这个功夫，也许是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的身子突然挺了一下，喉咙里有一口痰把那脸憋得直发紫。这些人一发现，太医太医，皇上皇上，
这几个太医赶快进来抢救。乾清宫里边可乱套喽，有哭的，有叫的，有闹的，有嚎的，什么动静都有。这一乱套，张居正和冯宝两个人之间的眼神相互之间就交流了一下，可以说是尽在不言中。这个时候刺府张居正头脑比谁都清醒，两位贵妃娘娘，皇上现在正在施救，应该安静为好。贵妃娘娘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这眼可值钱呐！在裕王府的时候，他见过张居正，可是男女有别，两人见面也不说话，一打眼一走一过，并不十分了解。今天他重新看了一下张居正，这心里边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冲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说的对，大家先下去吧，让皇

0: 之后，高仪和张居正也跟着出了乾清宫。就在乾清宫里边呢，闹哄哄的时候，再说刑部尚书刘自强接到高拱的令，立即派一队人马，有一名叫秦雍熙的，专门负责吉普的员外郎带队前去崇文门，到王真人的府抓王九思。可是刚拐进胡同口，就看见已经有一队兵马把王真人的府围个是水泄不通。他来到跟前一看，这些拿刀带枪的官军已经把路口封死了，秦雍熙的人马根本过不去。这些官军一看秦雍熙带着人马过来了，哗啦啦，把家伙事就亮出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其中有两人唰，把两杆大枪就架起来了，逼住了秦雍熙的马头，把秦雍熙吓得一勒缰绳。再看这匹马把前蹄腾起来了，打了个旋儿，差点啊没把秦雍熙给摔下来。秦雍熙正要发火，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秦大人受惊了。”秦雍熙一看，哎呦，他心里吃了一惊。说话的这位秦雍熙认识，正是巡城御史王传。哦，原来是王大人呐。秦大人失礼了。再说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里头还真得交代几句。原来到张居正府宅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保派去的。张居正接到圣旨之后，心里就明白了，隆庆皇帝为时不长了。要说张居正，他和高拱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隆庆皇帝马上要归天，王九思这个妖道就是手中一张牌，必须尽快提前抓捕王九思。进宫之前，他派人给王传下了一道死令，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传接到老师的密令之后，马上挑选了200多名长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把这些精兵选好之后，是浩浩荡荡，直接就来到了王真人的府宅，抢在秦雍熙之前包围了王大真人府。这秦雍熙和王传相互之间都是同级别的官员，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属于开府县衙，是朝廷在京城设置这么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是堂上官。秦雍熙呢，是刑部的指司属官，他不属于独立的衙门，他上面还有部，部上面还有内阁，是一城官员管着一城官员的四品官员。秦雍熙翻身下了马。王大人呢？你怎么来了？王传还了礼。哎呀，我要问您呢，您带了这么多人马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是奉首府高大人的命令前来抓捕王九思的。哟，高阁老下令抓捕王九思，不大可能吧？怎么不可能？王大人，您看看，我有高阁老的手令在此。说话之间，他就把高拱的手令掏出来了。王大人，您带了这么多精兵强将，不是来保护王九思的吧？
1: 保护？秦大人，你忘了吧？
0: 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到的。要不是你们从刑部大牢把他放出来，也省得我跑一趟了。这么说，王大人你也是来抓捕王九思的？
1: 是啊。
0: 这就怪了。王大人，请问您是奉了谁的指令来的呢？秦大人，您看， 我这有张阁老。

0: 好的指令。说着话，王传也把张居正的手令掏出来了。秦大人，你别忘了，我是巡城御史，所以我就得执行张阁老给我的指令了。王大人，您这一解释，我就明白了。看来咱们俩是一个差。这么办，抓王九思用不着两伙人马，你们就先回去。我们是刑部的官员，抓罪犯是我们的正常职责。把道闪开，我们这就过去。哎呦，那不行。秦大人，你们去抓王九思，那我回去怎么和张阁老交代呀？哎，用不着，我们一切都代劳了。不行。两个人说着话就僵起来了。就在两个人僵起来的时候，就看王九思的院子里呼的一下子冒起一股白烟，这个味儿才难闻呐，呼了吧去的。两位大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了，咱们两个谁也别争功了，一块儿进去吧。说着话，呼啦一下子就把大门拥开了，两拨人马是一拥而入。进到院子里仔细一看，一个人影没有。那顶大轿还有金闪衣裳在那静悄悄地摆着。院子当中还摆了三个大铜炉，那就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还有一只啊正在燃烧，那股浓烟就是在里边冒出来的。王传来到跟前一看，炉子里烧的是一块焦肉，发出一种刺鼻子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传一看不好，大喊一声：“给我搜！”秦雍熙的人马也不敢落后，也跟着搜起来了。这院子里就乱起来喽。这王真人府原来是隆庆皇帝赐给的，分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搜了个半天，一个人影没有，后院啊又翻个底朝上，还是没人。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边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小孩子本来就吓破了胆儿，再一看这些带刀的士兵，吓得一个个都哭起来了。王传和秦雍熙过来之后，命令士兵把这些孩子都抱出来，然后开始向他们询问王九思的去向。可是这些孩子一打被抓进来就没出去过，不管这些当兵的怎么问，是一问三不知。王传和秦雍熙两位大人刚走出这个房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有几个士兵翻出一个老头。王传就开始审问这个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1: 回大人的话，我是这点伙夫。”“
0: 你是伙夫？烧火的？”“
1: 是大人。”“
0: 那这只猫怎么回事？”“
1: 这是王真人。”“不不，这是王九思吩咐我这么做的。他见了猫就让我把猫皮剥下来，然后把猫肉就扔到炉子里烧了。”“
0: 他这是干什么？”
1: 因为王真人是属耗子的。”就这句话把王传逗乐了。
0: 属鼠的。秦雍熙听明白了，王九思这是跑了，赶快领着自己手下的人马赶紧回到刑部去交命。秦雍熙领着人马撤了，王传马上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守护好北京各个大小的城门，千万不能让王九思跑了。他这边也得回去跟张居正交个差呀。再说张居正在乾清宫和高拱高仪一块儿听完了皇上的遗诏，就是顾命大臣了。这三位阁老是各怀心腹事，都想着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可是就在这个时间， 内宫里边正是传来了信息，隆庆皇帝已经归天。隆庆皇帝这一死，冯宝、张居正、李贵妃、陈皇后、太子爷、高拱、孟冲这些人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饭片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六集。这天下午啊，张大人正在县衙升堂问案呢，这骗子把赵甲领到大堂外头，小声嘱咐：“瞅见没有，张大人呐，正忙呢，我先把银子和手本给我哥们递过去，一会儿我带你去密室，等张大人退堂之后到了自己的私宅，咱们就在那边看着。”赵甲点点头，骗子冲他使了一眼色，这赵甲掏出手绢和手本，外带20两银票，这是骗子的好处费，一块交到骗子手上。这骗子把东西揣在怀里头，转身走了。不到一会儿，您别说，这骗子回来了，从背后一捅赵甲，那意思咱该走了。赵甲有点做贼心虚，左右看看，跟着骗子转到大堂后边，这是县衙后头。这县衙后头啊，有一处宅子，这骗子带着赵甲进门了。这宅子是一个独门独院，地方不大，可是房子盖的错落有致。骗子带着赵甲来到一间房前头，拿手一指，你看看，西边就是县衙的大堂，这密室啊就在这房里边，走，我带你进去。进得门来，里头是大间套小间，骗子搬过两把椅子来，兄弟先坐会儿，别着急，我哥们说了，今天呢张大人公务繁忙，估计啊怎么着得等到天黑之后了。赵甲傻实在呀，还说呢，没事，只要办成喽，等多长时间这无所谓。慢慢的天擦黑了，屋子外头那年月这窗户上没玻璃呀，都是糊窗户纸，这采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啊这骗子他不敢点灯，这屋里头啊比外头还黑呢。骗子起身示意赵甲别动，说我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你等着啊，我瞧瞧去。这骗子打开里屋的门就走进去。

0: 这里头啊，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这张大人呢，坐在桌子后头，头戴乌纱帽，身穿的官袍，手里捧着一本卷宗，正看呢。身后站着一个仆人，这个时候一声咳嗽，只见一个人走上前来，隔着桌子递给张大人一个手本。这骗子压低嗓门：“瞅瞅，给你递上去了啊。”这赵甲屏住呼吸，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了。但见这张大人看了看，又把手本呢给收在袖子里了。这人呢又把包着银票的手绢给拿出来了。张大人身边这位仆人走下来接过手绢，然后跟张大人走了。赵甲隔着门缝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啊，一颗心才算放下来。这骗子一乐：“怎么样，兄弟，看清楚没有？”赵甲一点头：“嗯，看清楚了，果然是张大人亲自收了银子。”骗子很是得意呀：“行了，事儿给你办成了，我也该走了。”这赵甲一拱手：“大哥，我怎么谢您才好啊？这样吧，晚上您还没吃呢吧，咱找个酒馆，我请您喝酒去。”这骗子呀乐呵呵的答应了。俩人从这独门独院出来，在大街上找了一酒馆，赵甲盛情款待，上等酒席一桌，这骗子举杯庆贺：“小兄弟，往后你要是真得了功名，一定要过来重谢我啊，我可跟你不见外。”赵甲春风得意：“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大哥的恩情小弟我是没齿难忘啊，来，我敬您一杯。”这俩人喝得兴高采烈的，直到二更天才分手离去。打这之后啊，这赵甲就盼着揭榜那天，眼巴巴的等考试结果下来。这赵甲一看呢，傻眼了，这榜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唯独就没有赵甲的名字。赵甲一下懵了，由头到尾看了一遍，由尾到头又找了一回，还是没有。这个时候啊，这赵甲脑子一片空白，赶紧的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县衙旁边这个独门独院，正好这门口坐一老太太正晒太阳呢。赵甲上前：“老大娘啊，这房子的主人您知道去哪儿了吗？”这老太太瘪着个嘴儿：“怎么了，你要租房啊？”赵甲急的：“哎呀，不是啊，我找他有事儿啊。”老太太挺厉害的，一瞪眼：“这可就怪了，这房东就在你跟前儿，你都不认得，还说找这房东有事儿，你是谁呀？”这赵甲一听愣了，指着房子又看看老太太，那意思这房是您的。这老太太站起身来，拄着拐棍：“小伙子甭指了，我就是房东，你找我干什么呀？”赵甲一时间无言以对了：“老大娘，请问您有没有儿子呀？”这老太太一边说一边往里走：“我呀，托您福啊，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孤寡老太太一个。小伙子，你要是不租房啊，赶紧请便吧啊，我没工夫跟你斗。”这老太太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往家走。赵甲着急了：“我租房，我先进去看看行不行啊？”这老太太回头看了一眼赵甲：“租啊，那就进来看看吧。”这赵甲走进院门，直奔当初那间密室，老太太在后头跟着。进得屋来，大白天的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三套间。最里头那间房啊，是空空如也，根本不是什么张大人的书房。这赵甲不敢相信呐，赶紧问老太太：“您这房子是不是有密室啊？能看见县衙张大人的书房？”这老太太狐疑的看了他一眼：“小伙子，大白天的你这说什么胡话呢？我这个房只是跟县衙挨着，我这哪敢撕开密室偷看张大人的书房啊？
1: 不是，科举考试那阵子，这房子里头有个男的，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老太太回想了一番：“哦，我想起来了，那阵子是有人租我这房来的，而且这几间呢他包圆了，又是搬桌子又是挪家具的，倒腾半天，结果没住一个月就走人了。”
1: 啊，
0: 赵甲这时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这是几个骗子合伙啊演了一场戏。仔细回想一下，可不是吗？那天透过门缝啊看见的是张大人书房那窗户，有打窗户里头张大人坐在那儿呢，在那儿 批阅文件。

0: 啊，而且屋里边啊是光线非常的昏暗。这会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情那窗户扇也是假的。这个人呢也不是张大人，其实说起来啊，这人胆也不小。在古代，私制官袍，私做乌纱帽，这个罪名也不小啊。这个人呢，就是自己做了一套官服穿上，往那一坐，就把这个赵甲给骗过去了。哎呀，一看自己银子打了水漂了，而且这功名也没考上，赵甲不由得放声大哭啊。这老太太当时懵了，赶紧过来问他说怎么了。这赵甲把怎么上当说了一遍，没想到老太太一点没同情。我说小伙子，这能赖谁呀？还不是你自己心术不正在先呢，要取功名没错，凭真学实才考去，哪能花钱买官？就是花钱弄了个官啊，将来你也是个贪官，年纪轻轻的就搞歪门邪道，我看你呀活该了啊。别哭了，赶紧走人吧。这赵甲抹着眼泪让老太太给轰出来了。赵甲没辙呀，只好认栽了，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老家去了。说了这么多行骗的故事，其实总结起来无外乎就两点，一个不起贪心，不起邪念，再有一个凡事多留个心眼儿，碰见陌生人了多一份警惕也就行了。最后呢，给您讲一个大腕骗人的故事。这大腕是谁呀？明朝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和祝枝山。唐伯虎这是明朝弘治年间的南京解元，文才出众，名扬天下，后来因为牵扯到了会试泄题案，被朝廷给罢官了。这件事情对唐伯虎打击很大，从这以后他是无心官场，跟官场绝缘了，每天就是放荡不羁，游山玩水。唐伯虎的好朋友祝枝山也是明朝一大才子，不过这俩人呢性情相投，同样对官场没兴趣。他们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聚在一块儿，出入青楼妓馆，登山赏景，吟诗作赋，过的是逍遥快活。这一天，唐伯虎和祝枝山带着十几个朋友同游扬州。扬州风景秀丽，这城里头的青楼楚馆呢，也是美女如云。这唐伯虎一帮人成天泡在妓院里头，喝酒作乐，眼瞅着一个月过去了，随身带的银子可就见底儿了，没钱还怎么玩啊？祝枝山发愁了，眼瞅着明天该要饭去了，咱得想个办法呀。这唐伯虎满不在乎的一摆手，没关系，我呀早就想好对策了。我听说呀，这扬州盐运使杨大人贪赃枉法，特别爱财，他们家有的是银子，明天你我二人咱上杨府要钱去。祝枝山好奇呀，堂兄啊，您这个银子怎么个要法啊？咱总不能直接伸手要吧？唐伯虎一口干了杯中酒，哎呀，这个嘛，山人自有妙计。来，西哲呀，我给你看样东西。这西哲是谁呀？就是祝枝山。祝枝山字西哲，所以唐伯虎这么叫他。这唐伯虎由打箱子里头拿出一包袱，摆在祝枝山面前。祝枝山狐疑的看看唐伯虎，打开包袱一看，这里头啊是两套道士的衣服，还有一个拂尘。祝枝山更纳闷了，说伯虎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唐伯虎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我听说这杨大人不仅贪财，而且还喜欢附庸风雅，明天你我二人呢假扮成道士去杨府化缘，到时候啊一定会他主动把银子送出来的。转过天来，唐伯虎祝枝山这俩人乔装改扮，打扮成了道士的样子。唐伯虎手持拂尘来到盐运使衙门，正赶上杨大人要升堂。唐伯虎和祝枝山低头一拜，齐声禀报：无量天尊，女真观道士参见杨大人。这杨大人呢正要办公室呢，一看来了两个化小园的道士，非常生气，一拍惊堂木：大胆，你们是什么道士，竟敢如此无礼，私闯公堂。来人呢，把这二位道士给我轰出去。两边的衙役啊拿着毛竹大板上来就要轰人。 这唐伯虎不慌不忙打了一个手势，让诸位先别动，然后冲着杨大人微微一笑：“杨大人，您以为小道是那种到处游荡、四处化缘的道士吗？我们可不是那种人。小道游遍天下，所到之处结交的都是天下一流的文人雅士，像吴郡唐伯虎、文征明、祝枝山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跟小人交朋友的。杨大人，您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当场献计。杨大人，您出命题吧。”这杨大人听完了，心说：“嘿，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道士啊，敢说唐伯虎都比不过他们，这牛吹得快上天了。也罢，我当场试试你们二位。这诗啊，要是做不出来，我看你们怎么说。”杨大人四处学嘛，找命题呀。忽然呢，他这目光远远的就看到大堂门口啊，有一块石头。这石头呢，掩映在一片藤萝架下边，形状像一个卧着的牛，旁边还有一条小溪缓缓的流过。这杨大人呢，往大堂门口外头一指，说：“你们呢，就以这石牛为题，二人联手做一个七律吧。”杨大人话音刚落，唐伯虎就开始了。只见他摇着手上的拂尘，一晃脑袋：“嵯峨怪石倚云边。”祝枝山这边马上给接了一句：“抛掷于今定几年。”唐伯虎又说：“苔藓作毛阴雨长。”祝枝山接着说：“藤萝穿鼻任风牵。”唐伯虎看看这石牛，从来不食溪边草。祝枝山一想：“自古难耕垄上田。”唐伯虎又说：“怪煞牧童编不起。”祝枝山最后结了一尾：“笛声斜挂夕阳烟。”没出五分钟呢，这俩道士一唱一和，七律做完了。杨大人听完了，立马换上一副笑脸儿：“哎呀，做得好啊，做得好！不知二位道长到我这儿想干点什么呀？”这唐伯虎一拜浮尘：“无量天尊，杨大人呐，小道所在的女真观年久失修，部分房舍已经倒塌了，没法住人了。我们听说杨大人您向来是仁慈大度、乐善好施，所以特来请您捐献一些香火银子，我们重新修缮女真观，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啊。您要是捐献了，观里头必定为您竖一块石碑，让世人永远念着您的恩德。”这番话给杨大人说的心里这个美呀，大善事一桩，干了，官府给你们掏银子。当即这杨大人写下文书，让吴县长县的县令给这两位道士各拨库银250两。因为这女真观地处吴县和长县交界的地方，所以两个县都得出钱。瞧见杨大人答应了，唐伯虎、祝枝山拿着文书连夜就赶往吴县长县。到了地方，这唐伯虎和祝枝山又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啊，拿着文书到县衙说：“严运使杨大人打算做件好事，把女真观给修复一下，这是杨大人的文书，你们把银子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给女真观带过去。”这两位县令看见文书了，又得知来的是大名鼎鼎的祝枝山和唐伯虎，也没怀疑，当时把银子就给出来了。拿到银子，这唐伯虎啊得意洋洋说：“不将万丈深潭记，安得离龙向下珠啊。”什么意思？您不入这个深潭，怎么能够得到龙王脖子上这颗宝珠啊？换句话说，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啊。祝枝山闻听此言哈哈大笑，俩人又回到扬州，跟朋友把这银子挥霍一空。没过多久，这杨大人到吴县出巡，心说这女真观是我出钱修复的，我得瞧瞧去呀。到了观里一看，好家伙，这野草齐腰那么深，房子是一了歪斜，根本没修过。杨大人这个气呀，把吴县县令叫过来一问，这县令说：“前一阵子唐伯虎跟祝枝山过来，他们说呀，大人您要修复女真观，还有您的亲笔文书，下官呢就把银子给拨出来了。”杨大人一听，知道自己上当了。 可是这二位都是百年难遇的人才，这杨大人呢又爱财，也就没追究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唐伯虎和祝枝山在当时都是海内的名家，普天之下稍微读过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们的。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才高八斗、口若悬河，也不会从盐运使那儿骗了银子。再说了，杨大人这个大贪官呢，也该有人去制止他。不过话说回来，甭管唐伯虎名声多大、才华多高，这终究是骗术。好在盐运使没追究他们，也算是难得一片惜才之心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大家都知道啊，最近我们特别强调了夏季啊，当然主要到了三伏天，因为整个夏天的温度比较高，阳气比较盛，从人体来讲啊，腠理疏松啊，皮肤毛孔都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经络血脉气血循环相对是比较畅通的。那么这样一个比较通的这样一个生理条件，对于人体物质的转运还有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进行，包括我们五脏六腑的调养，应该说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季节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大家能够积极的应用我们的元黄精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来滋养骨髓呀，能够更好的让您的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调养，对维护身体的健康呢至关重要。这个当中啊，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人体在夏天啊，内外表里包括五脏六腑之间连通啊，相对来讲比其他的季节更加的会畅通一些。所以您看，咱们从传统中医来理解的话啊，《黄帝内经》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啊，他说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藏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人体水液啊进入到胃以后，它就会游溢布散它的精气，上输送到我们的脾，通过脾对精微的运输传达到我们的全身，上呢又归于我们的肺，然后通过肺的清肃，就是升清啊肃降啊这种调节啊，通过肺气的运行通调水道，下就输于膀胱，通过这样一个运输的过程，把人体的水和精液布散到全身，外能够布散于皮肤毛发，内呢能够灌溉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能够使我们人体适应四季寒暑变化，适应五脏阴阳的转换，这样就能够调节，从而使我们的生理机能保持一个平衡稳定。那么这就说明我们人是一个整体，这个物质的转运呢、一定要保持畅通。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人到老年本身，首先它的物资来源就比较少，很多老人家绝大多数都有脾胃不好的这样问题，然后呢，整个的经络血脉不通畅，运转不起来，就无形当中导致我们的整体被割裂开了啊，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物质得不到转运，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营养得不到吸收和利用，垃圾毒素又不能及时的排出，所以就导致很多疾病的产生。这就是老年朋友为什么会一体多病，而且呢阴阳失衡呐、所以回到刚才我最前面讲的啊，夏天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季节，人体的机能是比较旺盛的，代谢比较畅通的， 我们的血脉是比较通畅的。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加强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的服用，滋养骨髓，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气血的补充，经络的畅通，血脉的运转，那您的身体机能不就得到更好的恢复了，整体调节好了，疾病不就去除了，全面的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所以呢，这就是夏天三伏天冬病夏治的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啊，和天时结合起来，早用早健康。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吧。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唐主任，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是洪湖大同的。
4: 您贵姓老弟弟？
5: 我姓蒋啊。
4: 这洪湖大同湖的用户很多的。
5: 我们是老用户，是吧？我这个服这个红黄金，我的健保已经是有十几年了。我说广播我天天听了，但是我相信科学。
4: 对。
5: 收音机听了的话，这个里面的话呢，人家反馈的，你每天晚上的八点钟，你都在交流性。
4: 是的。
5: 再一个。早上4点钟我就开始了，
4: 听得很仔细。那您这几年身体维护的怎么样？
5: 我是今年90岁了。
4: 哦，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呐，90高龄呐。
5: 嗯，那对，我服了注射是10大几年了。为什么服呢？
4: 嗯，
5: 因为原来我这个胸闷气短呐，按农村说，中气不接。
4: 对，
5: 我做着一检查以后，他说我心动过缓，1分钟至少50几下。他叫我打桥，打桥的农村的毕竟有现在多少。这不行，最后我们的话呢，附近有原来他吸的时候很好，我访问了以后是可以，我最后就决定了，对，张医生，我那是30年的老交情了。
4: 洪湖张医生负责，
5: 也可以以后的话呢，他说可以，那吸了的话就是我的话呢，我就一直通了吸，开始吸的时候没有艰难，如果你有的人问我。那一切怎么样？我是一个，你看我这个精神，原来走路啊，走一圈以后啊，他就要休息。
4: 哦，走不动了。
5: 哎，怕喘气，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情况呢，做很好。我每天呢，自从开始吸服以后，每天都是早三粒，晚三粒。
4: 一直坚持得很好。
5: 都坚持了。
4: 嗯，
5: 原来这个1分钟啊，至少50，最多是54毫。现在有时的话都是等于到60毫，在70毫。
4: 那很好，很好。
5: 那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是吧？以前的话你看不到。我的病情，或者我这服这个药，我心里有数，
4: 自己有感觉嘛。
5: 我血压本来原来有点高，原来是90到106，现在一般的话呢就是80到103，
4: 那都很好。
5: 我这坚持的话，吃的维持量，这个降压药
4: 可以，掌握的很好。
5: 我的胃还可以。
4: 就是您的胃的功能也还很好。
5: 很好。
4: 嗯。
5: 睡觉的时候，我每天我都是5、6个小时啊，睡觉很安神。
4: 真不错啊。
5: 没有感冒过，在饮食方面每餐都30两的，
4: 饭量也不小啊。可以，
5: 也不多也不少啊。
4: 可以。
5: 还有一个情况呢，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是腰骨疼，它是等于这是个淤血出现以后啊，到医院里上楼的时候休克了，失去了知觉。那时候等于是5万工程啊，颠倒，都检查，都住院检查，都检查之后就不怎么来。那么说你最后的话呢，要在当地的话就问的中医去中医不行。他是搞徐氏的，但是通宵爱喝酒，通宵一喝酒爱烟瘾起啊，你怎么受得了？
4: 那是。
5: 到最后其他的位置搞闷的，到那里我是今年的话呢，就等于又买了20盒，然后我就给了10盒他。现在他到广州去了，去了3个月，
4: 哦，
5: 我就问他行吗？说很好。所以说我们这现在2年的话，就等于还是多得起。
4: 一定要重视啊！突然出现休克，那不是小事情呐。
5: 是的，他不听了2年都没工作，没做事，检查没的结果，其他都没的，那就是心脑。都检查都没的问题，我说你胃有问题啊，再一个的话你这个你免疫力太差了，
4: 还是要把自身的免疫力要提高，毕竟来讲您90，你小儿子多大了？
5: 50多。
4: 你看也50多了。
5: 我现在要把酒开了，酒没有了，
4: 酒和烟都戒掉。您要督促他，一个是好好的坚持规律的用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再一个呢，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我总说这是人有时候就健康意识啊要提高了，您不要等到老年人一生病了您才想到什么讲健康啊，那就有点晚。像他这50多岁检查没有问题那就好，然后呢好好的加强身体的调养，把生活习惯调养好，以后的路就长得很。
5: 是的，我跟你讲了，我说你用教的话，其实不想活得最好，就是生命不息，站得不止。我现在是生命不息，生命不息， 用黄金活的热嘛，我就不停
4: 不停，
5: 对不对？是，
4: 是我们有很多像您这种老用户都是这个想法，反正就是说很多人就说的很直白，用到生命的最后，这个确确实实能够维护好健康。像您这90岁了，您这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老用户了。这样啊，蒋爹爹。谢谢您啊，这个还是一句话，您自己呢还是保重好。
5: 好，还有是我要跟你交流，不仅是跟你讲交流，并且还有是在社会上我们所有的病人呢，我要呼吁，要告诉他们。
4: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蒋爹爹。
5: 哎，谢谢谢，你也注意啊，你也注意身体。
4: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唐警官啊，好好好好，感谢感谢他，
4: 哎呀，你好你好，
6: 活的真棒，很有效啊。
4: 哦，用的很有效。
6: 啊，对，很有效，很好。我就现在对我没办法。
4: 哦。
6: 啊，现在腿子好啊，这精神百倍。
4: 精神百倍了啊！
6: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你看，你看，您这说话就听得出来了嘛，是不是？
6: 啊，对对对对对。
4: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5吧。
4: 哎呦，那真不错啊！75岁有这个精神，那很不错了啊。您当时用的时候身体怎么不行呢？
6: 腿子没力，这个腰没个腰的，现在有精神没。
4: 哦，原来本身就是精神不好，腿没劲。
6: 对对对对对，这个哟，一脑子跟热光棍的，跑跑不是手脚冰凉啊。
4: 哦，
6: 现在都太热乎了，身上都浑身都太热了。
4: 哦，原来手脚都冰凉啊。
6: 啊，对对对对对。
4: 那不原来的话，那不说个玩笑话，走路都感觉有点像走不动的感觉了吧？
6: 有可有可有有可有困难，太困难，
4: 是吧？
6: 没过。
4: 你看这人要是走不动啊，那就是我们说个最简单的，就是衰老的太严重了。
6: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这有时候您看，我们总说有的人呢、啊，走路这个脚就拖了啊，拖地。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原来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呢？
6: 就是结火，一抬心情，脑壳要大便结火。
4: 哦，好像是内火有点重。
6: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大便有点干结。
6: 啊，对对对对对。
4: 哦，您这还真是个，要说中医讲叫阴阳失衡了啊。从您的外在来讲，手脚冰凉那是属于阳虚的一个表现，但是内在的又是阴虚，内热比较重。我估计您这个体质啊，是上寒下热啊，就上面是寒，下面是热。然后估计原来晚上睡觉的质量应该也不会好
6: 啊。对对对。
4: 现在吃饭呢、啊、睡觉啊都怎么样呢？
6: 现在还好了。现在真的还好，我都不认，我就是要实话实言，这七十五了，我实话实言，现在才好。
4: 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畅
6: 啊，就现在他们这药好得很，真的是好药。
4: 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6: 这产品我都吃过，这三样产品我吃了。这个七十五钱呢，我的正经宝这个啊，元黄金啊，元黄金是还是吃，这是我吃元黄金，开了吃的活的正经宝。
4: 就是三种产品都用了
6: 啊，三种都用了。
4: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平时的话还能做点事情吧？
6: 哎，我做菜都是啊，现在我还跟个种大户种骨头温饱，天天我在跟他管学业啊，骨头温饱。
4: 就是别人包地，您跟他帮忙。
6: 帮忙抽水的，关键是固定我一锅，固定我在搞嘛。
4: 就您专门负责抽水。
6: 对对，专门负责的，专门跟他负责搞。
4: 那您还真是没个扎实的身体，真是干不了那么多地。
6: 600多亩。
4: 600多亩啊。
6: 600多。
4: 不过现在
6: 我自己还在村里收垃圾。
4: 那相当于说您是做两份事情的，是不是？
6: 三四份的。
4: 三四份
6: 的。我相信呢，跟那个大户包600多亩田。抽水。
4: 抽水。
6: 村里搞卫生。
4: 搞卫生。
6: 我自己的还几亩地。
4: 就自己家。家里还几亩地，
6: 还在村里负责，我是负责了，我搞几十年这个村里的干部了。
4: 有，那您听不出来，您真是个很能干的人啊！
6: 我说村里负责，我都搞几十年了，上级都不放我，硬是要我搞。
4: 这也说明您平时啊做事啊认真负责，再一个呢人缘特别好，是不是？
6: 对对，我的人缘比较好，对对，人缘比较好，
4: 人缘好，
6: 跟你关系比较好。
4: 所以像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身体好了就是最大的本钱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说个玩笑话，您要是像原来走也走不动，什么都干不了，您能再能干也不行了。
6: 我的宣传期呢？我的饲养负责人饲养，我一年都有2万多万收益的，2万多了。
4: 所以还是要有个好身体啊。
6: 啊，对对对，现在我到那学看不到，我就这样年纪看不到。
4: 啊，这我们听您说话确实也听不出来嘛。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我总说人到老年呢，人肯定是会衰老的啊。这个衰老有的人就表现在不一样，像您比方说腿脚没劲啦，大便干结啦，或者有时候睡眠质量不高啊，精神不好啊，他有的人衰老了就是很快的各种病都来了啊。但是我们通过滋养骨髓能够延缓衰老，这个很重要啊，延缓衰老就能够远离疾病了。
6: 对对对对。
4: 您平时的身体检查的话，肝肾功能啊，血压血脂血糖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6: 我都好，都指标都好
4: 啊，没有问题啊。
6: 啊，所以我现在在搞吸氧工作呢。
4: 是的，是的，
6: 有1-2万多也是寻收益啊。
4: 行，身体好，咱们力所能及的做点事也能赚点钱，改善生活。另外呢，自己反正在农村嘛，能做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6: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那我就祝贺您。
6: 这需要我也感谢唐主任，感谢他。
4: 您这话太客气了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马湾镇的。
4: 马湾是属于哪个市啊？
6: 马湾天门市啊，天门市马湾镇啊。
4: 天门马湾。
6: 对对对对，都往城头走。
4: 哦，您贵姓呢？
6: 我姓杨，姓杨，
4: 姓杨啊！好好好
6: 啊！对对，
4: 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6: 啊，感谢感谢感谢，那感谢，感谢，
4: 做得好，一个自己好好巩固啊！
6: 那要注意身体，感谢那，你天天去到漠河，那。
4: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
6: 那不简单，那不简单的。
4: 您也注意天气越来越热，您自己也注意休息好。
6: 啊，对对对，感谢感谢感谢感谢，那个。
4: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好。
3: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为天门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先生吗？你
4: 哎，是我，你好了，你讲、
7: 啊、好，我难得接个电话了，嗯、
4: 好难接啊，电话不好打吧？
7: 我是黄金这月去玩的
4: 哦，
7: 这些每回都买。
4: 您多大年纪了？
7: 有72了。
4: 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是吧？
7: 我都是蛮早就提起的
4: 哦，
7: 提了十几年了，我总。
4: 现在人整个的感觉怎么样呢？各方方面面都怎么样？
7: 我感觉那蛮好的，
4: 蛮好啊，
7: 又不感冒了。
4: 嗯，
7: 再一个今天的我的咽喉炎好了。
4: 哦，慢性咽炎。
7: 那么吼都是不得了。我们去了的就、这瓜子都有劲，人想蛮新鲜些。
4: 就是人感觉
7: 要这个电话给弟弟说说是好。
4: 哦。
7: 因为说我这要想换我的爹爹去。
4: 哦。
7: 爹爹的、他也。糖尿病可不可以吃啊？
4: 糖尿病可以吃啊，这个我们反复强调过嘛。糖尿病对降糖啊，对于这个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呐、啊哦，净化血液，防止并发症呐、啊，尤其保护眼睛都有好处啊。
7: 我吃的应该是蛮好的，我就想换我爹的去。
4: 您贵姓老婆婆？
7: 我姓严。
4: 是哪里啊？您是？
7: 我是汉南的。
4: 汉南的啊，那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7: 好好，
4: 保证好身体，坚持巩固啊。
7: 好好
4: 好，再见啊！
7: 好，感谢你。
4: 好的好的，
7: 这个环境这个真是好许多。
4: 好好好，祝您更加健康。好，再见啊。
8: 喂
4: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主任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8: 辛苦了啊。
4: 哎，好好，欢迎您老人家。
8: 夫妻两个请这个活力资源宝有9年多了，
4: 都是老朋友啊。
8: 爹爹86岁，我有84岁。
4: 哎呦，那您这老都是高寿了。
8: 爹爹只是活90岁。
4: 没问题，咱们老朋友、老用户都是奔90、奔100岁的目标啊。
8: 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你那个人很好，坚持。
4: 哎，应该的，咱们。

0: 到人，听到哈曼姨。
1: 嗯，
0: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原来是支气管炎的，我这小俺我就支气管炎，自从喝了那个喝的四环宝，我一身子不开。
1: 多好啊！
0: 听到我声音吗？
1: 听不出来。
0: 我声音这一点子不开。
1: 那您这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0: 原来就是这个开喉啊没，腰背粗了没、
1: 哦，就说这个背都直不起来了。
0: 我的办法了，
1: 那不原来没想办法吗？
0: 那把人这开的药你吃那不中、你再吃点高的药一凉一感冒一发把喝的四环宝吸我发发
1: 您看、您这就是从源头上得到恢复了啊、
0: 你很辛苦啊、
1: 不客气
0: 跟你说我今天买十盒
1: 就是老两口都用
0: 了 我跟你说、每个月都有库存、我也不见得吃完、
1: 其实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
0: 对
1: 您和老伴始终保持这个滋养骨髓
0: 我每天都得听你的
1: 那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我是文茂县
1: 您是老曼芝、现在已经好了那爹爹用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主要什么问题啊
0: 爹爹主要是走路脚没劲
1: 哦腿没劲
0: 年纪大了
1: 两老现在平时的吃饭啦、消化啦、包括血压啦这些指标都怎么样呢
0: 都可以
1: 那好了好咱们说骨髓机能退化是导致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
0: 对对
1: 从您和老伴的这个收获啊您看您现在说话84了
0: 84岁
1: 84岁这中气这么足呼吸这么顺畅
0: 那个活的这碗包很好救了我们的命
1: 还是您的、
0: 救我们命我们到处死啊
1: 我觉得关键的第一个是选择很重要啊
0: 对
1: 吧你们这么多产品您独独选择了活力资源宝
0: 对
1: 再一个呢您二老坚持的特别好刚才您说的特别好
0: 我重复真的
1: 说您
0: 不见得当活
1: 对啊这坚持的好骨髓只有不断的去滋养它才能保持人体的健康年轻呢、祝贺您
0: 很适合人心
1: 那咱们那个全新的千里眼呢应该都用过吧
0: 啊都用啊拿我舍不得丢拿那个药我就舍不得拔
1: 对
0: 东西都很好
1: 那好好的用吧
0: 辛苦啊辛苦啊
1: 这个夏天呢也是冬病夏治的好季节啊
0: 对
1: 您二老作为老用户知道夏天用活力资源宝事半功倍
0: 好
1: 那我就以后经常能够听到您二老的健康
0: 好谢谢你、
1: 好了您二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老人家
3: 我是江夏的我是你要的原来我一定收一只收一只吧
1: 好
3: 我用了30年了这几年我们简单以前几年简单的又是茄子又是金盒子
1: 哦刚开始断断续续最近几年就连续服用了啊
3: 对
1: 那您连续服用以后身体变化是哪些方面呢
3: 我这怎么用我干不过我是这楼有劲了7、8一起的香每天打碗
1: 胃口特别好啊
3: 对胃口我呢还每天在搞体力劳动还在
1: 您是怎么呢还在种地啊还是干什么呢
3: 我跟别人种菜呀打扫卫生呢我是做的家务事情
1: 哦等于说还在外面帮工是不是
3: 哎对
1: 哦那不错嘛多大年纪了
3: 我76了
1: 76岁了那这不简单啊
3: 是这样我这么的工作的第一天他是上坡下坡
1: 哦
3: 可以有劲
1: 就是每天都是上上下下的是不是
3: 我是挺过的我是身体打理的好的人
1: 那真是不错您这76岁我们要是在城市里那是什么都不干了是不是
3: 老子的谁都不干那个的
1: 那个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叶的
1: 那叶爹爹您原来身体都有哪些问题呢
3: 我原来又是我肠胃有的问题现在精神好些比往
1: 哦等于说原来肠胃不好就吃饭也不好
3: 对
1: 现在吃的特别香人也精神好了
3: 每天公司的规定你是写了些大概的写一波走些我也见要是有什么那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啊都血压也蛮正常
1: 血压也是稳定的啊
3: 但是增加供血少血液的
1: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人呢血液特别充足这个血液充足了人呢方方面面都养得特别好所以我总说如养内在的话五脏六腑养得好外在的话皮肤毛发包括我们的五官九窍都养得特别好是不是
3: 我 我们老一般喝啥哇？
1: 嗯，
3: 也能影响了我。
1: 就是皮肤也变得特别的好。
3: 哎哎，
1: 嗯，
3: 老一般喝啥？不能啥，不能老一般也。
1: 不错不错，这也是您坚持下来的好成果啊。
3: 我那一直卖到十二的呀。
1: 嗯，就是
3: 连我炸药还是卖一百两个吊人。
1: 哦，好，这个老用户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贵在坚持，是不是啊？
3: 是的，那坚持有作用，你干的时候就有的那就不好，有的退休了的，但有打的工的，这个经济承受得了，
1: 承受得了啊。关键是您现在身体好了。您要说您要是经常上医院的话，那您这个钱肯定又紧张了，是不是？
3: 那就赚不到的。
1: 哎，您身体不好的时候，您本身您赚不了钱，再有您到医院去又得花钱，还得花钱，那您可能退休费都不够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现在周围有没有朋友也在用元黄金呢？
3: 我们村里有几个。
1: 啊，你们村有好几个啊？
3: 有几个。
1: 好，您是江夏哪里啊？
3: 我是苗山开发区公安新村。
1: 哦。那边现在也开发的特别快啊，哎，现在身，所以这个身体好又赶上好的一个机遇啊，哎，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出去干点事情，您得有好身体做保障。您要是身体不好，别人叫你去都你也去不了啊，是不是？
3: 对对对，那是的。
1: 那这样啊，一点点，平时还是注意劳逸结合，毕竟76岁了啊，这个干活了咱们是好，但是力所能及。好不好？
3: 那是，哎，我那不吃亏，不感觉累呀。
1: 哎，那就行。要是说自己感觉吃亏，那就不行了。
3: 哎，是的。
1: 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6月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 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很多中老年朋友偏爱草原民歌，长调悠远，短调明快，一字一句都藏着蓝天白云、骏马牛羊。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温了一些家喻户晓的草原金曲，今天再为大家整理一组全新的草原歌曲合集，既有怀旧老的民歌，也有传唱度极高的新式草原佳作，一同在歌声里奔赴千年碧草、万里云天。草原不只有辽阔风光，更有乡愁、亲情、理想和家国温情。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让我们伴着歌声走进这片诗意草原，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您的收听。

曲骏马奔腾，尽显草原边疆的豪情。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天边》是降央卓玛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曲调婉转绵长，嗓音温润醇厚，将草原深处的浪漫和思念娓娓道来。天边有草原，有星河，有心底牵挂的人，歌声温柔悠远，仿佛置身一望无际的草原，远眺落日远山，治愈人心。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听完温柔绵长的天边，我们再来感受草原独有的欢快风情，一首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整首曲子节奏明快，喜庆昂扬，把草原儿女对首都、对祖国的热爱尽数唱出。一望无际的草原做底色，牧民登高望远，心中满是国泰民安的欢喜，旋律朗朗上口，十分适合中老年听众来传唱。

热烈的祝福过后，我们静下心聆听一首饱含乡愁的作品，齐峰演唱的《蓝色的蒙古高原》。这首歌曲以蒙古高原为载体，旋律厚重悠扬，字里行间写满了游子对故土、对草原山河的深切眷恋。高原长风、青草湖水、故乡亲人，全部融进歌声，唱出了每一位草原儿女刻在心底的故乡情结。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6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版新课堂，欢迎您的收听。
7: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4: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7: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4: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本栏目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为主线，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人口老龄化形势解读、老龄政策法规科普、健康老龄理念普及、老年社会参与指导、孝亲敬老文化弘扬、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等主题开展系列宣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李通平教授主讲。李教授为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第6届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他将和大家聊聊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开篇先带大家系统认识我国人口现状与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李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参加节目。今天呢，我和大姐聊一聊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
6: 李教授，首先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现在经常会听到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这些词，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是听得一知半解。那节目首先呢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0: 我们国家人口的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好吗？
1: 好的，简单说来呢，人口负增长就是人口比以前减少了。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财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根据2025年全国1%人口持样调查主要数据公布，我国人口发展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由2020年的14亿1178万人减少到14亿0545万人，人口负增长633万人，负增长0.48%，年均减少126.6万人，年均负增长0.97%。2022到2025年连续4年负增长。2024年年中，中国人口14.898亿人，比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少4196万人。
0: 嗯，好，刚才呢，林教授给大家讲到的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由人口的增量发展呢转向减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整体人口总量在逐年下降，新生儿的数量走低，老年人口呢却在不断的增加。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深有体会的，对不对？
1: 是的，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第二个特征呢，是少子化趋势加深。0到14岁人口由2.53亿人减少到2.14亿人，减少呢39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5%下降到15.25%，下降了2.7个百分点。直接原因呢是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2022到202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56万人、902万人、954万和792万人，出生率均在7%以下。2025年呢，仅有5.63%。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中度老龄化程度加深。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4%，啊，那这个14%呢，就是进入中度老龄化的一个标准，从7%到14%，有些国家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日本用了24年，虽然比较快，但我国更快，仅仅20年。1%人口持样调查数据显示呢，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0到14岁人口，超出885万人，占比高出0.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上升4.2和2.4个百分点。
0: 李教授，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那我们各地人口流动是不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1: 是的，人口流动和以前呢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2025年全国人口中啊，流动人口3.58亿人呢，比七普的时候啊有所减少，啊，减少了1794万人，呈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当前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呢，是由人口增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增减分化转向减量发展阶段的人口增减分化，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和乡村人口持续下降。我国城镇人口自1970年以来呢一直在增加，由1.44亿人增加到2025年的9.54亿人。

0: 城镇化率由1974年的17.16%上升到67.89%。乡村人口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1970年的6.86亿人增加到1995年8.59亿人的最高峰以后持续减少，2025年下降到4.51亿人，比高峰的时候呢减少了4.08亿人。这是人口增减分化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是有少数省份人口减少，多数省份人口增长，转向多数省份人口负增长和少数省份人口增长。7%与6%相比，我国25个省份人口是增加的，人口下降呢只有6个省份。2024年，常规人口负增长省份呢增加了20个，与2020年相比，人口下降省份很多，仅有江苏、浙江，包括我们湖北在内，这个等11个省份呢没有减少。省域内呈现省会城市、一些副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而其他城市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性特征。比如呢，这个人口增加最多的广东省，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加态势，但整体趋势是，深圳、广州、福山、东莞人口增长，而其他地方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1: 说到这儿，李教授，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会担心啊，人口变少，那过去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呢？
0: 这一点呢，大家不用过度焦虑。所以说我今天讲的我国人口变化的第5个特征呢，就是人口红利由传统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与7%相比，人口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长5397万人，高中文化程度增加29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3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14.3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这些表明呢，我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第6个特征是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升。我国居民呢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岁增加到2024年的79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本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特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李通频教授，围绕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带大家系统认识了我国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下期节目将聚焦湖北的本土人口实情，剖析全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辩证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利弊影响，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疏解老龄化压力，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
1: 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2: 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2026年6月30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的特大优惠活动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大家反响热烈，参与活动，享受三通健康。今天是这个特大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机会难得，储存三通健康，储存健康幸福。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30号周二钟响。钟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7月2号周四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30号，是三通健康三宝成立28周年特大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事实证明，三通健康三宝有优良的治疗效果，而且它物美价廉。三通治疗仪适合治疗慢性疾病，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是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准字号的治疗方法。这次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买10大瓶送18小瓶。三通健康三宝经销近30年，价格一直很稳定。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涨价，而一年只有一次的优惠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有4点提示提醒大家：第一，购买三通健康三宝一定要到咱们指定专卖店购买，认准防伪编码，千万别买错了。第二，湖北省各地服务站今天最后一天，都可以参加特大优惠活动。第三，不方便出门的，您可以邮寄，一样可以参加优惠。第四，找不到位置，不清楚具体优惠的，大家打02783624785进行咨询和了解。
3: 享受健康优惠，大家抓紧时间了，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你是孙军啊？
1: 哎，对。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一经常听到你的广播啊。
1: 欢迎您啊。
0: 哎，我们呢，我是天门的。
1: 哦，欢迎您。
0: 我用这个三通啊，这个西药猛的啊，那个三高我一直在用，我是现在我这个心肌缺血啊，我这用了接近20天，那就缓解了。
1: 你刚才讲你心肌缺血，你心肌缺血当时有什么症状？
0: 就是这个心，那个胸前呢，那就像那像那个锤铁锤东西的锤的咚声咚声锤的响，
1: 嗯，
0: 这个人就慌。这早上起来上个厕所都不能上，这摸了鼻子呢，摸着上厕所。
1: 嗯，
0: 再以后我给一检查，是安保人给一检查，就是心肌缺血有冠心病的，找居安的。我就给他俺们上在汕头这个服务站里买的一个三高啊。
1: 嗯，
0: 他是熊眼睛才是搞的时候的，但是我又回来现金，
1: 嗯，
0: 就比如说我2980这样，我2880呢，他给我又回来这两瓶小色药的啊。
1: 嗯，
0: 这个色药目的呢，我原来的这个脑壳上啊，这头发掉头发的时候啊，我喝了那就好些，那就不掉头发了
1: 啊。
0: 在我们还有万里的隔壁，他们那个那俺们谁都掉头发，我在那买的货，但是好些，确实好些。在我们万里很有些，我该是西安买的货啊，这个三通啊、三高我都该是他们在买。就前几天我在家里面又买了个三通回来了，我也要的这边好，这确实是有好处没？
1: 您说到脱发呀，这很多年轻人他这个脱发早了以后啊，看起来就衰老的很厉害。
0: 对，
1: 您自己呢，就是喝 CMD 用 CMD 的感受就是它固发的效果很好，不爱掉头发。
0: 对。
1: 这个 CMD 呢，既可以口服，也可以外擦。它对养发呀、固发呀，包括有的人他有这个头皮的湿疹呐、啊，那么擦 CMD 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1: 你刚才讲到你这个心肌缺血的事儿，戴了激光以后呢？
0: 我是现在不像发晕了，我不像那样摸鼻子走的吗？我
1: 对
0: 现在的这个胸前的不像打的捅的呢，
1: 有体力了是吧？
0: 嗯，
1: 好，祝贺你。这个心肌缺血的病人，你看你原来要摸爬着走，是不是没有力气？
0: 摸着那个鼻子的墙，要扶着那个墙的时候才能上厕所。
1: 极衰弱呀，是不是啊？
0: 太厉害了，
1: 这真是极度的衰弱了啊！像这种情况的病人，你这个心脏的供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人就活不下去了。
0: 对。
1: 你现在那不就是换了一个人呐？
0: 换了一个人。
1: 你就是带了激光之后，通过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把冠状动脉打通，改善心脏的供血。其次就是带激光，因为它可以调节窦房结的功能，你心跳越来越有力了，所以你看供血也改善了，心跳也正常了，你现在活得多好，多有劲儿啊！
0: 是的，
1: 祝贺你，咱们继续加油啊！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天门的赵氏。
1: 好，多大年纪？
0: 今年70岁。
1: 好，现在是越活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0: 是的，他不像那个慌啊，那个人都不是慌的，那个人打桶似的，那个人慌的坐都抓不稳的，要扶着那个墙了。上厕所都是每天早上起来上厕所都不能上，但是晕呢，但是现行是呢，但是那个人就像那站不稳的那样呗，这时候扶着那个墙啊，慢慢的厕所里摸。
1: 扶墙走啊，几衰弱。
0: 哎，
1: 祝贺您老人家，你现在有体力了，是不是啊？
0: 哎，有点体力，
1: 有点体力了哈。好的，
0: 哎，是现在是婆婆腰那个颈椎啊，我腰的腰椎增生呢，这个我的肩周炎呢，衣服都不能穿了，是谁要给我穿衣服啊？赵姨啊，
1: 但是
0: 三通买的3个3通药包，3个药包没敷完就没有疗完就好了。
1: 哦，
0: 这些年是这十几年还没发。
1: 这个肩周炎呢，得了这个毛病以后啊，那晚上疼得厉害，而且肩膀像被冻住了一样。你原来不能穿衣服，是不是啊？
0: 两个手脱着的，两个手脱鞋，不能穿衣服啊。所以谁要给我把那个嘎巴往那个袖子里面放啊？
1: 还要孙子帮忙？
0: 哎，那赵爷都是吧？
1: 现在回想，觉得自己赵爷呀，是不是啊？
0: 哎，赵爷。
1: 你现在带激光有体力了，你用三通呢，肩周炎也治好了，能自己穿衣服了。
0: 对。
1: 所以你用三通健康三宝，健康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祝贺您老人家。
0: 谢谢。
1: 好，再见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
0: 再见，谢谢啊。
1: 再见。
0: 再见。
2: 三通三宝特大优惠活动，我们听一下介绍。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八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四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四小瓶，买五大瓶送八小瓶，买十大瓶送18小瓶。
4: 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5: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
3: 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5: 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今天是这个特大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呐！喂，你好，
1: 早上好。
6: 啊，是不是甄老师啊？
1: 哎，是我，早上好。
6: 好好好，我用这个三通三高还很好啊。
1: 你用三通三宝啊，治了哪些病？原来有哪些症状？
6: 我就是高血压，我有三高。
1: 嗯，
6: 我的腿子啊，那两只腿子膝盖很疼，疼好多年是。我就是用这个三通灸宝的话，能走路啊，这能走四，现在还帮别人烧20斤的火。哦、我今年67了。
1: 67了。
6: 哎、
1: 你刚才讲你这个膝盖疼，到医院检查过吗？说是什么病？
6: 我可检查来了，我不需要花好多钱，我这十多年了。
1: 哦。
6: 就是在我们金山人民医院、融合医院，我们都可以做过了，你 CT 呀、B 超都搞过了。他说我是骨质增啊，滑膜炎。
1: 那不怪你疼得这么厉害呢，滑膜炎呢一般就疼得比较厉害。
6: 反正我的是有甲一三，就用两个药包呢，他就跨子能走路啊，就好一就太轻松。
1: 这个滑膜炎有的发了，上厕所走路都困难。
6: 啊，就是虽然就是不能走路，一发了就不能走路呢。
1: 滑膜炎一发作以后呢，关节会肿得比较厉害，而且是寸步难行。那么骨质增生呢，主要是会导致你关节灵活性变差。就是他不能打弯啊，不能下蹲呐、啊，蹲下去站不起来呀、啊，这些症状。骨质增生呢是个老年病，但是滑膜炎呢，那肯定比骨质增生要重了。就是说有滑膜炎的话，说明你这个关节反复的充血呀、啊、水肿啊、有炎症啊，才会得滑膜炎啊。这个通过拍片子是能看得到的。
6: 啊，
1: 所以滑膜炎呢，在医学上来讲啊，它的痛苦是比较大的。就是对病人来讲啊，他得了这个滑膜炎以后，他会疼得比较厉害。你当时也是疼得厉害，是吧？
6: 就是一疼起来也就没得法了，我到骨科看了，他叫我去动手术，所以把骨
1: 了、关键是骨质增生啊，你割了以后它会再长的，因为它是属于骨骼代谢的一种疾病。
6: 我也是就咨询别人呢、啊，也问了好多时候，我都好十几年的这个东西了。
1: 哦。
6: 他们都是你一头一了用三通的话，你真是维持久了，你不去想着别的。
1: 别人推荐你用三通是吧？
6: 哎，对。
1: 那么三通的三号药呢，对你骨质增生来讲啊，它可以软化消散。对滑膜炎来讲呢，它可以促进你多余的那个关节的水吸收，所以关节就不肿了。
6: 我发的话，我用了3个月吧的话，一用的话，这又能走四啊，又加一下，但是不能叫我的话少走路啊，
1: 对呀，
6: 不能活动量过大。
1: 就是说要劳逸结合。
6: 对。
1: 你用三通，其实只花了600多块钱，3个月左右就可以能走能干活了，是吧？那还是好的很快的。跟你病了十几年来比，
6: 我三个月吧，我就有那种说休息1个多月，上班的话不放我呀，哎呀，我在跟他搞啊，我的腿子好了，有都快上个月半年。
1: 就是说你现在还能干活，还能赚钱，是吗？
6: 哎，
1: 你是在打工是吧？
6: 现在帮别人生活，我还带两个孙。
1: 跟你过去比呢，变化挺大的。
6: 哎，
1: 变化挺大的，祝贺你啊！
6: 对，
1: 过去你看你自己活动都困难，起不了床啊，是不是？
6: 我跟金山的马医生老讲的话，我说我说我很有家医生呐，可以还货呀，还嘛？我说我花多少钱我都没得用啊，还是不行的。我说我这现在这，
1: 所以老人家你还是选对了方法，花小钱治了大病。你刚才讲你家里除了有三通治疗仪，家里还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吗？
6: 有，我家里有，我都有十多年了，我换两过热了，我就把它换一台去的，还是
1: 可以。你这个老款的激光当时带是治什么病啊？
6: 当时我有三高呢，
1: 就当时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吗？
6: 啊，对，就我这几年我血糖的话老是卡的话六点过卡，就血压的话老是一点30卡过卡呀，70几啊，80几啊，蛮好。
1: 那挺好的，那你现在带激光，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6: 对。
1: 人家，那你用三通三宝，其实变化挺大的。
6: 是的。
1: 用三通，生活能自理；带激光呢，血压正常，血糖也正常。
6: 我家里说了好多人了，有哪个问我呀？身体体质上搞好的啊，没的。我说我现在了三通啊，我的话老个三通在的话搞啊，现在能做事啊，能那个。我说有肯定不能动啊，我说我现在我什么不用啊，我用三通在的治疗啊，现在的话家医生能够做事啊，能够走路啊。
1: 人家你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要祝贺你啊，替你高兴。
6: 还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东西、
1: 方法选对了。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6: 我老家是汉川人，我们在金山来了40多年了，我们现在在金山。
1: 好的，好。人家，你看你原来卧床啊，行动不方便呐、现在你还能赚钱呐，还能带两个孙儿啊，这是很了不起的。
6: 对。
1: 人家，祝您呐、长命百岁、家庭幸福。
6: 好，谢谢郑主任，谢谢啊。
1: 好嘞，再见。
6: 好，
1: 再见。
6: 好，谢谢。
2: 恭喜婆婆取得了好成绩，金山婆婆明天可以到金山三通服务站参加活动啊。
1: 慢性病的治疗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患者由于没有找到好的治疗方法。晚年卧床啊，非常痛苦。慢性疾病就是需要一个长期治疗。咱们家里有三通健康三宝，居家治疗简单方便，价格低廉，易于坚持。你看婆婆用三通健康三宝，用三通现在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还能劳动，带激光，多病同治，血压好，血糖好。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30号周二钟响。钟响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新阳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7月2号周四，武三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
1: 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过时不再有。不清楚的，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三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三通三宝真伴侣，
5: 一家一户好医生。
3: 三通三宝
5: 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谈到冬病夏治啊，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传统中医养生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治胃病。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冬天的疾病在夏天来讲它是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到了冬天天气寒冷的时候它可能会复发加重。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加强身体的调养呢？就是要防止它在冬天的复发和加重，这叫治胃病。那么你比方说我们说到心脏的疾病的治疗，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啊夏天人体的血管，或者说中医讲叫经络血脉，相对于冬天它是比较畅通的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服用我们的原黄金能够更好的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能够更好的溶栓降脂疏通血管，那么这样对我们改善心肌供血供氧，提高心脏功能，不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吗？尤其是对于像三高症的朋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啊，可能很多人说我心脏没有问题，我的大脑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有三高症存在的话，那就是风险了。所以我们从源头上及早的稳定血压，降低血脂，降低血糖，远离三高症，那么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出现动脉硬化，防止出现血管的梗阻，这样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意外，这就是治胃病。而夏天服用原黄金啊，能够更好的通过滋养骨髓来实现平稳降压、平稳降糖、降低血脂。所以呢，这就是防患于未然啊。您包括我们很多常说的一些冬病啊，比方说支气管炎呐、肺气肿啊、哮喘呐、老风湿关节炎呐、老寒腿呀、老寒胃呀，甚至过敏性鼻炎呐、过敏性的皮肤的瘙痒症呐。啊，这个时候我们加强骨髓的滋养，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那您的抵抗力都提高了，您说到了冬天它自然就不会反复的发作，身体依然保持平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纯天然植物精华成分的提取，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安全绿色，哪怕是夏天服用也不会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啊。因为有很多老人家可能有一个认识啊，夏天服用很多所谓的一些中药也好，或者一些补药也好，身体受不了啊，或者说不利于吸收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选择我们这种高科技提纯的健康产品，吸收利用更充分，不会浪费，而且呢，能够是提高人体自我的功能，它不是简单的去补啊，它不是补药，而是让您的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让您的干细胞的分化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自我的功能都恢复了，您的身体健康不就有保障了吗？所以我今天再次强调一下啊，夏天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我们正在举行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

0: 自然宝，玻璃镜、清理眼、泡脚的我都在用。现在我们一直专门的去买，我那个脚那个脑子就这个痒了，泡完就不没痒。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我头的是那个心脏有问题嘛，
1: 嗯，
0: 但是那个腰也有点疼，睡眠不好，脑壳也不清醒。
1: 哎呦，
0: 现在听了已经有7个年头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这几个方面基本上改革的蛮好。
1: 嗯，
0: 现在我这事业有进，都是69岁的人了，那个30-40岁的人都是跟不到我，你去打。
1: 哎呦，您说的真是身体好啊！
0: 要打开了你们的这个好产品了。
1: 嗯，
0: 我说没有这样一个好产品的话，就没有我现在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很舒畅。很幸福的一种，
1: 嗯，
0: 都不晚的一种，这个现象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还是要一个正确的选择。再好的产品，您不选择，您不用，您也收获不了健康。
0: 对对对。
1: 等于说，您原来的话，第一个啊，刚才说心脏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0: 那个心脏它是有遗传性嘛，我的老母亲就是心脏病去世的嘛，心脏就是烂黄，又是气不够用。这不行，那我现在你们这个产品，现在今年生的，我都用你们这个产品，这现在心脏是很好了。
1: 哦，等于说您也是心里乱慌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有没有具体检查过是什么心脏病呢？
0: 心脏病主要是冠心病嘛，我没有具体检查，我因为你们这个每天的讲座，我的听听得很实在，也啥都很清楚，有些你针对我差不多。
1: 就是相当于是对号入座。
0: 哎，对对 对
1: 是，所以有时候这个节目呢还真的要仔细听。再一个呢，就是我和大家的交流啊，其实有时候我总说人和人是有区别的，但是病和病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用了多久以后这个心脏平稳呢？
0: 啊，就我的正常宝只用了半年左右嘛。
1: 半年左右，那真不错啊。
0: 哎，我的正常宝心里也有效，我就挪一个你们是软黄金去了事，我就改为我软黄金。现在我的正常宝我也在用，我的老婆婆她呢也六十几啊，我叫她的用活力自然宝。
1: 就是老伴在用活力自然宝，那您那个就是腰椎呢？
0: 以前就是擦膏药，这个什么打针都不行，现在腰椎没问题了
1: 啊，不疼了。
0: 我们都是才300-400斤的东西，腰都不疼嘛，有些人就腰疼。
1: 哎呦，您这300-400斤的东西啊。
0: 因为我们农村的都四个人嘛，都四个人就是群体习惯的嘛。
1: 嗯，但是还是话说回来，没个好身板，您真干不了这个事啊，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说你们这个产品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一听我都不马虎，因为现在我们60几年，差不多40几年还有点。
1: 嗯，
0: 在农村来说，
1: 嗯，
0: 行呢，我说还有点干杯的机会。
1: 对对对对对，真不错啊！您血压、血脂、血糖都怎么样呢？
0: 现在很正常，
1: 很正常。
0: 这个血脂也很正常，血压是80多的，是140左右。
1: 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啊！说实在的，咱们总说这个农村的朋友啊，都是劳碌一辈子。刚才您也说了，像您这60多还不到70，在农村应该说还是能够干很多事情的人。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身体健康就是本钱，没有个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啊。
0: 对对，我就是说，就是你们现在的身体好，我们需要身体健康就是好。
1: 对，对，您这话说的很实在，我们确确实实大家用了能够解决问题啊，
0: 就是好嘛。
1: 哎，那就好，谢谢您，谢谢您啊。您贵姓呐？
0: 我姓柴，我柴的柴。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应城的嘛。
1: 等于说是又刚刚去参加活动了吗？
0: 我前天去再去买呀，那个软黄金买呀，应城公爵让你买一盒，我再去买的嘛。
1: 行行行，那这样啊，柴爹爹，您自己平时啊，劳累归劳累，还是注意休息好。
0: 对对对。
1: 哎，注意休息好，然后呢，好好巩固。反正也是快70岁的人了啊，咱们健康呢需要自己来付出，一定要好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哈，
0: 我就跟你说，只要你们这个产品一直存在，我人类起到脑。
1: 好，老用户大家都有这个信心，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0: 哇，那你辛苦了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感谢感谢，好好。
2: 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和老伴呢，去你们的活力资源宝。
1: 哎，
3: 老用户了。
1: 啊，老用户啊，跟老伴都在用是吧？
3: 都有，时间期的比较长。我现在和老伴都是80岁的人了。
1: 哦，都已经80了。
3: 长期一直啊，我告诉你呢，特别是我自己啊，这个患有啊多种这个基础病。
1: 嗯，
3: 高血压。

0: 现在不算个什么病了，高血压，这个糖尿病，腰间盘突出，通红，
1: 哎呦，
0: 前列腺炎，做手术，胃肠手术。你说我的基础病多不多啊？
1: 典型的一体
0: 多
1: 病，
0: 多
1: 啊，多病缠身。
0: 但是活力自然保不是药，是病，它是啊一种啊免疫，提高人的免疫力，
1: 对，
0: 增强人的体质，
1: 是的，
0: 才能抗阻你的多病缠身。
1: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对，我去了以后，现在我还开荒啊，种地啊。
1: 哦，
0: 哎，
1: 那真不错啊，那就说明您身体还不错嘛。
0: 是啊，婆婆啊去了以后。也表现还活的，这个他还不是能够做家务事啊，这都能做好啊，身体还是比较好的。
1: 哦，等于说您的话啊，现在还能开荒种地种点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您刚说的现在的话，经常量一量血压了、血糖啊，都在多少啊？
0: 这个血压是我是140/82。
1: 哦，82。
0: 啊，婆婆的是120/78。
1: 哦，那都可以。啊，都往好。
0: 对的，对对对对对对，血糖现在是7点。
1: 哦，7点。
0: 对，空腹7点。
1: 空腹7点。
0: 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我就一直讲啊，空腹7点有。
1: 哎呦，您这个电话怎么信号不好啊？您那个关节呢，原来是个什么情况？腰啊，还有痛风啊，都是什么情况呢？
0: 痛风搞不了几天就打针的。
1: 哦，您痛风一发就去打针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不疼的蛮厉害呀、啊。
0: 对，当然了。
1: 哈哈，您看，
0: 对，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它主要是这个企业以后增强人家的体质，
1: 是
0: 免疫力提高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提高人的免疫力。
1: 对，这就是从源头上来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因为
0: 那这个精神也好的。
1: 那肯定的，您现在血压正常了，最起码您头不晕心不慌啊。
0: 对对对，这个婆婆子啊，像她这个年纪，别个脸上啊，都打肿了。他不打针。
1: 哦，就是皮肤还是显得很年轻啊，气色也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的脸别个脸上都是像个像是个麻布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溜达。
1: 那就是人的气血足，气血足了，皮肤才能够保养得好啊。
0: 是的，是的。
1: 您看，您这爹爹婆婆里里外外都能做，婆婆做家务，您在外面种点菜，开点荒。
0: 对，
1: 没个好身体都做不了啊。
0: 是有这个开荒和种地啊，这一两亩地哦，搞了。
1: 哦，那还不错啊。
0: 对对。
1: 一两亩地的话，那要种菜，那要很重一点了。
0: 种菜呀、啊，种玉米啊。
1: 哦，种苞菇。
0: 对。
1: 可以可以，这个还是一句话啊，方法要选对。再一个呢，咱们老年人呐、啊，您刚才说的好，多病缠身都是这个特点。但是多病缠身，您到医院去，您都不知道怎么看，这么多科室。但是咱们抓住源头，滋养骨髓，关键是把您免疫力、抵抗力，还有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提高了、恢复了。慢性疾病才能不知不觉地得到康复啊。
0: 对对。
1: 就是主要用的就是活力资源宝。
0: 是的是的。
1: 轻松固力健呢，
0: 轻松固力婆婆原来也用过，她的腿子有点疼了。吃了以后现在不疼了的。
1: 哦，您看，所以咱们骨关节的问题就用轻松固力健。
0: 对对对。
1: 行，反正用得好了，自己好好都巩固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爹爹？
0: 我是仙桃高河。
1: 哦，干河。
0: 干河办事处。
1: 哦，您老贵姓呢？
0: 我免姓，我姓张。
1: 姓张啊，张爹爹啊。好的好的。
0: 对对对对。
1: 行，今天很高兴听到您的反馈啊。
0: 我的婆婆姓许。
1: 严武许。
0: 对。
1: 行，那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啊。
0: 好，感谢唐主任。
1: 哎，好好好好。以后
0: 你们这个产品还是比较好的。
1: 是的是的，用的好了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呢、啊、多交流一下。
0: 这个产品很好，这个产品很好。
1: 好。那就祝你们更健康啊！好好，
0: 感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啊！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韩主任，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说个事啊。
1: 啊，您请讲。
3: 我前个才今年买的55瓶，买的5盒子。
1: 啊。
3: 买的15瓶轻松固力精，2盒润环针。
1: 买了三大盒轻松固力件，两大盒圆黄金。
3: 对，
1: 25瓶，总共25瓶。
3: 人呢？我主要是这个眼睛又不够看到啊，市场晒的3万多，红的不得了。听说过我有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3: 再是三个这个血涌啊，脑瓜上面，而且有时候他走个动头有点红。
1: 就是血管有点堵了。
3: 对，他们都看见血涌啊，走不动的都有点痛啊。这个像那个脑壳这个头上摔的那个头上，他有时候一过热搞2回，有时候一过热搞1回又红掉的，那都搞那个手啊，都老推啊推。
1: 就是用手去推去赶一下。
3: 对，我看到小医院打过那个针都搞过，一老不行了。我都听你那个收益价，那么不止15元了。
1: 是的，是的。
3: 每天早上准时的。我说云哥都说的好啊，外面各个说法。
1: 是啊。
3: 我外面100个都说法。我说这么你干，我说我10看多。我都给他那个轻松固力金呢，那开始我都买的一大盒。
1: 5瓶，
3: 进里买的，那进里就是医生姓刘了，再过来在苦家那个椅子上呢，才过去过的吃，顶多像不一样的，
1: 就吃了以后啊，人感觉还是很好的。
3: 我不很好，我怎么又买了？我怎么？他们还问不你漏啊？我们眼睛不看的。第二次呢，开始去跟我两口的是我的孙女婿，因为他在家我的孙子跟我两口的，从医院就买2架。
1: 是的，是的，用得好，咱们就多买一点，而且既享受更多的优惠，关键用得上。
3: 这轻松固力金呢，和那个圆黄金，天天买的2大盒。跟我的孙子两个去的，买了回来，过去，慢性胃炎，吃东西却蛮有味了，
1: 蛮有味了，
3: 跟我们喝酒一样，乱喝乱想喝了，大家伙。这个脑壳上面，我才说的那个事，也像不红的。
1: 那个经常头疼也不疼了。
3: 我都有这的买的轻松固力金呢，圆黄金又买了几盒，
1: 每一次都是两个一起都买了。
3: 是的，是的，我现在你讲价和人和的东西才开始效果强一些了。
1: 组合起来用会更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8了。
1: 用到现在，平时走路啊、腿脚活动啊都正常啊？
3: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在老们又去买给你的。我的屋里或者前两天他说还是有点痛，睡了把晚上来的，虽然穿小衣服啊，他不知道么一红一久啊，他不得红的，他摔得稀罕了。这吃了这些轻松固力金呢，还是他妈好了，走路啊这个可以的，就问的我在家里买，一买的一人就买回来，我还是说这是你们这个产品。我说实话，别人那个治疗我也搞过，我们的眼睛不看的，不能的治，他那个东西他不方便，搞你那个东西方便些。我说的实话，很准呐。
1: 是的，是的，是的。
3: 麻烦你们的方便些，再一个的东西和我们农村的算好坏，那确实这两个东西还是好东西。
1: 谢谢您啊，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再见啊。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5: 我是77岁的一个老人
1: 哦，
5: 我是听你的课听了有2-3年
1: 哦，
5: 听2-3年呢，我才买你们这个产品
1: 哦，听了2-3年。
5: 这买你们的产品，我原来在武汉住，就是在武汉住那个武昌那个何家龙那他每年给我送客。
1: 对，小东门那个地方啊，何家龙。
5: 我现在回到我们那个上班的位置了。回到我们那个本单位了。
1: 您本单位是本单位是？
5: 我每年我都找不到在哪里买。我原来我老师还是打到那个你们总部的通知，我们等于是中乡的啥？
1: 中乡啊。
5: 等于是中乡下边一个镇上。他那个通知这个这中乡的，他年年给我送。我回来都5、6年了。
1: 那也是老用户了啊。
5: 是的，我吃你们这个东西都吃了有8、9年了哟。
1: 那您通过这么多年的服用有哪些感受，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
5: 我 我这个就是两条腿又紧。
1: 哦，腿又紧了。
5: 嗯，两条腿又紧。我原来要是我在这武汉，我要是地上走个两站路，腿子都没有紧了。
1: 哦，走不动了。
5: 哎，是可以走三四站路了。
1: 您看，其实这个很重要啊，腿脚酸软无力啊，一个是衰老的表现。再一个呢，很多人呐、啊，如果腿脚无力的，平时的生活就会受影响。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出门呐、啊，您走不远，甚至有时候走远了，您走不回了，是不是？
5: 是，唐主任，我原来也上了蛮多当。
1: 哦。
5: 我原来也是买了好多产品，吃了不管用，他这个吃了没有效。
1: 对，关键就是要有效，能够解决问题嘛。
5: 嗯。
1: 那您这个原来的话，具体身上都有哪些病呢？
5: 我原来没得什么病，
1: 嗯，
5: 原来就是糖有点高。
1: 哦，血糖有点高。
5: 糖高，我吃了三个月的中药，就没吃药了，
1: 嗯、
5: 就没吃那个医生说的，不吃药了，改变生活。
1: 哦。
5: 我现在就是吃粗粮，改变生活。我现在也没吃药，也没打针。
1: 那现在血糖都控制在多少呢？
5: 血糖反正是在八以内吧。
1: 哦，就是八以内。
5: 哎。
1: 哦，那还行。
5: 我昨天早晨查的是7.3，
1: 空腹7.3，还可以啊，还可以。
5: 嗯，
1: 就是血糖通过调养，现在也比较稳定了。
5: 是。
1: 然后人的腿脚也有劲了，走路也走得轻松了。
5: 是，我现在站半天都可以。
1: 是吧？啊，那可以了。其实这就说明您本身呢肾气很足了。因为我们中医讲得很好，腰背酸软腿脚无力就是肾经亏虚的一个具体表现。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腰也弯了腿也软呢？其实就是肾经亏虚的。那您这一直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5: 就是这个活力资源宝。
1: 对，活力资源宝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叫强肾健腰。所以您用了以后这个腿脚就能够有劲。另外您今年都已经77岁了，身体其他的生理机能都怎么样啊？包括吃饭啊，睡觉啊，大小便啊，甚至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啊？
5: 都好，
1: 都没问题。可以可以，总体来讲您可能就是那种身体呢反正也还行啊，但是呢也认识到上了年纪啊，这个身体不保养不调养也不行。
5: 那是。
1: 所以呢您看您刚才也说了，原来啊在没用我们产品之前也一直在寻找一些健康的方法，但是呢也为此付出了很多，走了一段弯路，是不是？
5: 是是。
1: 所以回头一想啊，确确实实这也是经验。所以有时候我们总说健康要抓源头，一定要选择高科技产品。你像我们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原黄金啊，既不等同于纯粹的西药，也和我们传统的中药也不一样，它高科技提纯的技术很关键，所以能够滋养骨髓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而且很全面。包括您说的腿脚有劲啊，人的精神好啊，血糖的调节稳定啊，这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5: 是。
1: 哎，行行行，那您等于说现在基本上就是在中祥那边让他们跟您送货了。
5: 是。
1: 可以可以，其实我们中祥专营店呢也方便，就在你们那个回春堂药店。
5: 哦，中祥离我们这还有点远，我们是一个镇上。
1: 您是中祥哪个镇呢？
5: 湖集。
1: 湖集。哦，湖集那是有点远，湖集是靠近宜城那边吧？
5: 是，往宜城走那个方向。
1: 往宜城那个方向。
5: 嗯，你讲课讲得好啊，唐主任。
1: 行，讲得好了，大家多听多学。
5: 你这个产品也过硬。
1: 对，这是最关键的。
5: 讲得好。
1: 行，谢谢您。您贵姓呢？
5: 我免贵姓张。
1: 工长张。
5: 是。
1: 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好好巩固了啊。
5: 好，谢谢你啊。
1: 祝您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更加幸福。
5: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再见啊。
5: 啊，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6月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后天7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夏季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应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给您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

0: 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阴天有小雨伴有雷电，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24到30度，明天北部阴天有阵雨南部阴天有小雨，气温25到31度，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伴有雷电，恩施荆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荆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到28度，北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明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南部荆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32到3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后天鄂西南嘉汉平原鄂东南鄂东北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7到32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5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

0: 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这个是第三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

0: 今年的尝试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0: 产线还是满负荷式上班？
2: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4: 我觉得、这个、
3: 拌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3: 对对，
4: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0: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5: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6: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7: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6: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8: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6: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9: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5: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9: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5: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5: 妈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
19: 妈，
18: 我饿了。
20: 我饿了。
21: 我饿了。
17: 妈。
2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关志欧出席并讲话，李殿勋、诸葛宇杰出席。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供给导向，以科学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全省农业科技创新。
0: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对党忠诚，攻坚克难，为民服务，实干担当，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云溪，探寻薪火相传的红色足迹。
1: 西石高铁今天正式开通运营，实验至西安最快一小时通达，为鄂陕两地发展带来新机遇。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周田。
1: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阴天有小雨伴有雷电，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24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伴有雷电，恩施、荆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荆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到28度，北部29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湖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武汉举行，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为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而努力奋斗。省委书记关志欧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关志欧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见贤思齐，对标争先，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学习他们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学习他们为民服务的深厚情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学习他们实干担当的敬业精神，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关志欧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湖北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是我们党光辉奋斗史的生动缩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先后6次考察湖北，亲自为湖北发展把脉定向，指路引航。我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全面对

0: 强执行力，才能把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关志欧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心无旁骛抓发展，全力以赴保安全，用情用力惠民生，从严从实强党建，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钧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阳兴宏盛同业公司活法冶炼片区副主任邵志村、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荣、华工科技党委书记马新强做典型发言。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和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全省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更加有力有效促进规划统筹、政策协同、资源共享、评价联动一体发展，持续提升全省创新整体效能，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会议要求要主动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立足湖北实际，坚持需求牵引和供给导向，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关键支撑。要整合省内外农业科创资源，着力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一二三产业以及农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区域合作与跨国协同等开放创新，努力产出更多突破性农业科技成果与标志性农业创新产品。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大力探索新时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体制和有效模式，推动更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服务保障，促进广大农业企业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重塑绿色健康食品供给体系和能力，培育壮大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合成生物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全省农业企业与农业产业，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动顺应人口变化大势与区域流动趋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与统筹理念，大力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资源优化配置和教师队伍能力提升，高水平实现教师队伍的总量管控、结构优化和动态平衡，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需求。要大胆深化改革，强化协同联动，大空间多跨度整合资源，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供有力保障。会议还讨论了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和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为推动农业强省、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处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落实好省政协年度协商计划。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0: 及阿尔肯江土拉洪做有关通报，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杨玉华、秦顺权、王洪龄、王兴瑜、党真出席会议。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奋进之路上，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将对党忠诚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当先锋，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做表率，在立足岗位做贡献上树标杆，一面面党旗在荆楚大地高高飘扬。湖北台记者尚大元、裴磊、张龙、王俊报道。
2: 国家战略所需，即是党旗坚定所向。湖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在服务党的事业上勇当先锋。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坚守科教报国初心，深耕测绘遥感一线，为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建立做出开拓性贡献。华工科技党委牢记总书记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殷殷嘱托，突破多项卡脖子技术，创下70多项中国第一。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新强：
3: 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创新上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力度，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才培养为党员，把党员骨干呢放在创新的这个攻坚的这个最重要的岗位，把这个特别优秀的一些党员呢培养成这个管理干部，让党员研发人员扛重任当主角。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湖北争当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有很多新问题要解决。各级党组织党员攻坚克难，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打头阵。科技战场上，长江存储、长飞光纤等企业以自主研发实现破局突围，让湖北具备左手存储、右手光的硬核底气。乡村振兴一线，襄阳古城县堰河村党委带领群众几十年艰苦创业，穷山村变成了全国绿色小康村。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4: 我们要允许失败，要勇于去探索，我们才能够使光纤光缆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在世界的第一梯队。
2: 襄阳市古城县武山镇堰河村党委书记闵红艳：
5: 30多年，我们知忍军一件事，守住青山，做事产业，不停步，不回头，不走误区，一改接着一改改。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代发展大潮中，湖北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就在本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作为紧邻三峡大坝的库首第一村，宜昌许家冲村党支部主动对接工程配套服务需求，针对村民开展民宿餐饮、电商服务、文创旅游等多样化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谢荣：
6: 产业发展中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他们在服务国家大工程中间心里是温暖的，前景是美好的。
2: 万千岗位上党员的默默付出，托举起时代前行的每一步。湖北广大党员扎根基层一线，干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城市楼宇中，党建工作持续拓面， OPC 社区常态化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新经济组织焕发别样活力。街头巷尾间，新就业群体亮身份见初心，外卖骑手携带急救物资奔走街巷，成为城市志愿服务的流动力量。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长城会楼宇党委书记杨芳：
7: 把党的组织和工作向楼内更多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延伸覆盖，让政务服务直通每一家企业。
2: 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道淘宝闪购驿站负责人张宝健：
8: 累计培训了6000多名外卖小哥学习急救知识，志愿服务队 现在已经有600多名旗手。做一名党员，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能为这个城市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一面面高扬的党旗，映照着荆楚儿女的奋斗足迹，也引领着发展的方向。湖北坚决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0: 十堰云溪曾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的重要驿站，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云溪，探寻薪火相传的红色足迹。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报道。
2: 七一前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迎来红色研学热潮。这是一张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斑驳的红纸上，通俗直白的话语阐明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核心主张，成为唤醒云溪群众的革命火种。而在这张传单背后，还有一段跨越46年的守护故事。当年云溪青年李玉才看到这张传单后加入红军，临行前将传单郑重交给妻子刘丽英。大字不识的刘丽英用红布将传单裹好，塞进屋檐墙缝，用泥巴封死。面对反动民团锥子戳、火钳烫的严刑逼问，刘丽英始终没吐露半个字，直到1981年才将这份珍藏半生的信物捐出。汉江师范学院学生朱晨玉：
9: 刘丽英老人，她为了一张传单啊，守了那么多年。我想，这种最朴素的感情，也是最炽热的一种信仰。当年的先辈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实在是来之不易。
2: 一纸赤诚传单，见证军民鱼水情深，也镌刻着红二十五军转战云溪的峥嵘岁月。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挺进云溪，次年召开云溪会议，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秦巴山区点燃不灭革命星火。转战驻留的2年0.8个月里，这支孤军远征的红军队伍直面敌军层层围追堵截，在崇山峻岭间浴血奋战，守护百姓。
10: 在余家河战斗中呢，一颗子弹从徐海东将军的左脸颊射进去，然后又从右颈飞出来，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战斗的痕迹。所以呢，后人就说，在红二十五军中呢，有一位大酒窝的将军，指的就是徐海东将军。
2: 红军舍生忘死的担当，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全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在保护支援红军中牺牲。2年多的烽火征程中，红军长征在云溪留下13处珍贵旧址遗迹。岁月流转，红色血脉代代相传。近年来，云溪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活化红色资源，组建宣讲队，推出红色云剧，打造沉浸式研学路线，推动红色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让老区旧址焕发新生。十堰云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原云溪县档案馆馆长孟凡斌：
11: 进一步加强红二十五军等红色故事的收集整理、旧址的保护修缮和红色旅游线路的开发，吸引广大游客来云溪接受红色教育，弘扬长征精神。
1: 今天，西石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关中平原、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十堰至西安最快1小时通达，武汉到西安仅需3小时。这条高铁大动脉打破鄂西北交通瓶颈，从交通格局、产业协同、文旅融合、对外开放多个维度，为湖北沿线城市带来全新发展机遇。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晕、宋杰、赵龙文报道。
2: 西石高铁通车前，襄阳十堰缺少直达西北的高铁通道，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成本相对偏高。随着这条线路落地，湖北向西快速通道全面打通，叠加已通车的郑渝高铁打通西南通道，湖北高铁路网内外联通格局全面成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
12: 打通了湖北那么向西方向的一个出口，湖北陆上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将会获得一个空前的重要机遇。
2: 交通壁垒破除，最先释放红利的是鄂陕产业协同。十堰是全国重要商用车生产基地，西安聚集科创、汽车配套优质资源，西石高铁将两地拉入一小时产业圈，大幅缩短企业技术对接、零部件配套、产学研交流时间。东风华神等整车企业长期与陕西汉德、陕汽配套合作，高铁通车让跨省产业链联动效率大幅提升。东风华神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何新伟：
13: 我们既能与陕汽汉德等配套企业高效对接，也能依托枢纽优势大幅提升西北市场开发效率，同时深化与陕汽的产业协同，共建跨省商用车产业集群以及产学研合作。
2: 西石高铁开通后与汉石高铁连接，也给湖北襄阳、随州等带来新机遇。在襄阳古城，企业赴西北洽谈合作将变得更加便捷，本地机电、锻压等优势企业辐射陕甘宁江等西北市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通道全面畅通。襄阳古城县招
14: 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办
2: 武当山、大洪山、唐城等核心景区优惠全覆盖。陕西金丝峡、关中城市群年卡等政策面向湖北游客开放。目前湖北已落地30余个陕西入鄂旅游团，预计游客总量突破20000人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
12: 武汉、襄阳和十堰就构建了一个向整个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窗口，九州通衢变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实实在在的九省通衢和九州通衢。
1: 今天上午8:40，本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秦风楚韵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沉浸式体验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首趟旅程，见证湖北陕西互联互通的全新篇章。您可以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客户端、长江云新媒体矩阵、陕西广电起点新闻客户端、陕视新闻新媒体矩阵等平台收看，敬请关注。
0: 学生毕业后好不好就业，单位稳不稳，收入怎么样，如何升本科，这是选择高职院校的家长和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通过开设特色热门专业、打造订单定向班、开展定向军事培养等多元渠道，为学子量身打造适配的成长、成才、就业发展路径。湖北台记者程德明、王寻、卞勇、唐清辉报道。
2: 今年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瞄准市场用人需求，新增一批适配新兴产业的优质专业，比如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新增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和数字媒体技术两个新专业，一个有硬核实力技术兜底，一个有实战项目傍身。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一次性新增机电一体化技术、安全智能监测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智慧旅游技术应用、老年保健与管理五个专业，覆盖智能制造、康养等新兴热门领域。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蔡迪：
15: 这五个专业也是紧扣目前的企业以及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每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了96%。
2: 近年来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模式持续深化，比如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今年就新开设了工程物流管理、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专业，并与中国中铁、中国交通等央国企签订了约1000人规模的用人订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订单班有身高、视力等方面的要求，家长和考生可以提前与学校沟通咨询。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黄德胜：
16: 建筑工程类的，像我们中铁10局、中铁6局，以及呢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像海尔集团、小米汽车，与我们学校呢都有订单。
17: 武昌职业学院则是开设定向军事培养项目，学历考核合格可以直接入伍，对口从事专业技术军事岗位。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在高职高专提前批，

0: 29号开始填报。武昌职业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副处长任雪莹
1: 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5个专业，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年龄不超过20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条件符合军队体检标准，通过政治考核，高考成绩达到省内专科线以上即可报考。
0: 此外，本科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专本联合培养模式，3年读专科，2年读本科。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起，针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湖北成立4个督察组，对武汉、襄阳、宜昌、黄石、十堰、荆州、荆门、孝感、咸宁、恩施、神农架11市州林区开展专项督察，统一开通举报电话，上线网络举报专栏。
4: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光谷智能体经济大会上了解到，光谷力争年内可用算力突破10000匹。对租用智能算力按最高50%给予支持，同时优化智能体人才引育留用体系，力争3年吸引10000名智能体开发者。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3年度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揭榜挂帅验收通过名单，湖北共有9个项目成功上榜，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4: 昨天，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全面启动联调联试工作，预计年内通车。届时，兴山到宜昌的车程可压缩至20分钟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压缩至4小时左右。
3: 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湖北举办市场监管大篷车活动，通过模拟演练等形式，现场向市民普及安全乘梯知识，真正掌握应急避险技能。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

0: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西石高铁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为湖北沿线城市带来全新发展机遇。今天上午，长江云新闻将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秦风楚运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
2: 教育部新闻办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
3: 武汉暑假爱心托管班7月6号开始报名。
2: 湖北公安发布防溺水提示，多方联手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堤。
3: 议员评价瓜来了，武汉今年夏天将实现西瓜自由。
2: 巴西补时最后一分钟逆转绝杀，2-1淘汰日本晋级16强。大冷门，巴拉圭点球大战淘汰德国。
3: 骑79分钟收费30元共享单车出现价格刺客，引发热议。
2: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法国高温至3天超额死亡逾千例，政府紧急采购桑曼台空调。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备受瞩目的西石高铁今天将正式开通运营，线路串联关中平原、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实验至西安最快1小时通达，武汉到西安也只需要3个小时。这条高铁大动脉打破鄂西北交通瓶颈，从交通格局、产业协同、文旅融合、对外开放多个维度，为湖北沿线城市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云的报道。
4: 西石高铁通车前，襄阳十堰缺少直达西北的高铁通道，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成本相对偏高。随着这条线路落地，湖北向西快速通道全面打通，叠加已通车的郑渝高铁打通西南通道，湖北高铁路网内外连通格局全面成型。
5: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
6: 打通了湖北那么向西方向的一个出口，湖北陆上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将会获得一个空前的重要机遇。
4: 交通壁垒破除，最先释放红利的是鄂陕产业协同。十堰是全国重要商用车生产基地，西安聚集科创、汽车配套优质资源，西石高铁将两地拉入1小时产业圈，大幅缩短企业技术对接、零部件配套、产学研交流时间。东风华神等整车企业长期与陕西汉德、陕汽配套合作，高铁通车让跨省产业链联动效率大幅提升。
5: 东风华神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总经理何新伟：
7: 我们既能与陕汽汉德等配套企业高效对接，也能依托枢纽优势大幅提升西北市场开发效率，同时深化与陕汽的产业协同，共建跨省商用车产业集群以及产学研合作。
4: 西石高铁开通后与汉石高铁连接，也给湖北襄阳、随州等带来新机遇。在襄阳古城，企业赴西北洽谈合作将变得更加便捷，本地机电、锻压等优势企业辐射陕甘宁江等西北市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通道全面畅通。
5: 襄阳古城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梦诗：
8: 在跟客商谈产业基础配套半径时，底气更足，说服力更强了。古城产业市场的辐射范围也将持续扩大，稳步深耕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市场。
4: 临近暑期旅游高峰，鄂陕同步推出坐着高铁游秦楚惠民活动，湖北超100家景区面向陕西游客推出免票折扣福利， 武当山、大洪山、唐城等核心景区优惠全覆盖。陕西金丝峡、关中城市群年卡等政策面向湖北游客开放。目前湖北已落地30余个陕西入鄂旅游团，预计游客总量突破20000人次。
5: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
6: 武汉、襄阳和十堰这三个主中心和副中心城市呢，就构建了一个向整个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的窗口，九州通衢变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实实在在的九省通衢和九州通衢。
3: 嗯，大家现在打开12306啊，已经可以购买西石高铁的相关车次了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战直达的车啊，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啊，票价呢400-500都有。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9: 西石高铁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到商洛西最快仅需24分钟，到十堰东1小时10分。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较目前西安北经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1分钟。为满足旅客不同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西石高铁实施灵活折扣、差异化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记者在12306客户端查询到，十堰东至西安东2等座票价154元起。汉口至西安东417元起。
2: 嗯，西石高铁正式通车，秦楚文旅往来也迎来了新的机遇。襄阳市保康县提前谋划布局，组建文旅专班，前往陕西宝鸡、西安、咸阳举办了4场秦楚相约精良一下避暑文旅推介会，深耕西北客源市场，深化陕鄂文旅联动。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10: 推介现场，保康县文旅部门系统推介保康避暑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详细解读引客入保扶持奖励政策。姚志和、五道峡、九鹿寨等5大景区轮番推介，以情景剧、快板、民俗表演结合主题宣讲，配合视频与 PPT 展示漂流、露营、溶洞等夏季项目。紧扣西石高铁短途出游优势，推出多条跨省精品线路，助力两地客源互送、线路共建。
11: 西石高铁彻底打通了陕鄂文旅互通的交通瓶颈，大幅度缩短跨省出行时间。保康生态底色优越，夏季避暑业态丰富，我们将综合本地市场需求，规划定制高铁专属旅游线路，组织市民前往保康沉浸式体验清凉山水风光。
10: 推荐活动期间，湖北姚神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与陕西候鸟家园国际旅行社成功签约，达成客源互送、线路共建等合作共识。便捷的高铁出行、优质的避暑资源也吸引不少西安市民咨询驻足。
12: 今天参加保康的推介会，保康确实很美，山好、水好、风景好、文化各方面我非常的满意，准备带着全家一起去旅游。
13: 西石高铁打通了两地的文旅通道，保康生态优越，夏季清凉，优质避暑资源契合西安市民出游需求，后续我们也会组织大量的游客团前往保康，深化两地避暑文旅合作。
10: 本次系列推介成效显著，活动首日便有600余名陕西市民现场报名保康康养避暑旅游团，首批陕西高铁专属旅游团将于7月5日前往保康。据预计，3地4场推介活动累计可引流游客超3000人，为保康夏季文旅市场积蓄强劲动能。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的推进鄂陕两地的文旅政企双向协作，推出西石高铁陕西游客专属福利、定制跨省精品线路，常态化开展文旅互访交流、资源互通共享，不断的拓展客源市场，推动文旅康养产业体制增效。
3: 嗯，我们也期待啊，这个西石高铁开通运营之后啊，两地往来更加的方便，希望这个大战直达的快车啊能够越来越多。现在看基本上最快那趟车都是早上10点啊那一趟、
2: 大家暑假可以安排上了。
3: 今天上午8点40分，湖北台和陕西广播电视台将联合推出大型全媒体直播 秦风楚运一线牵，西石高铁开通运营，沉浸式体验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的首趟旅程，也将见证湖北陕西互联互通的全新篇章。您可以在湖北广电长江云新闻客户端、长江云新闻的新媒体矩阵、陕西广电起点新闻客户端、陕市新闻新媒体矩阵等平台收看，敬请关注。
9: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15: 翘首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9: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15: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9: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16: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2026年高考呢，眼下已经进入到了志愿填报、录取等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环节。然而，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来实施诈骗。6月29号，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
3: 这提醒发布了一则真实案例。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以后，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
2: 那对此呢，警方特别提醒，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那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的 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的防止信息泄露。如果说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的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呢就会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3: 这个每到这个时候啊，报什么专业，去哪个学校，好不好就业，以后单位稳不稳，收入怎么样，尤其是怎么升本科，这是选择高职院校的家长和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精准对接产业需求，通过开设特色热门专业，打造订单定向班，开展定向军事培养等多元渠道，为学子们量身打造适配的成长成才就业发展路径。来听湖北台记者程德明、王寻的报道。
9: 今年湖北多所高职院校瞄准市场用人需求，新增一批适配新兴产业的优势专业，比如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新增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和数字媒体技术两个新专业，一个有硬核实力的技术兜底，一个有实战项目傍身。武汉铁路职业学院一次性新增机电一体化技术、安全智能监测技术、智能体技术应用、智慧旅游技术应用、老年保健与管理5个专业，覆盖智能制造、康养等新兴热门领域。
17: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蔡迪：
18: 这5个专业也是紧扣目前的企业以及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每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了96%。
9: 近年来，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模式持续深化。比如，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今年就新开设了工程物流管理、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专业，并与中国中铁、中国交通等央国企签订了约1000人规模的用人订单。但需要注意的是，订单班有身高、视力等方面的要求，家长和考生可以提前与学校沟通咨询。
17: 武汉铁路桥梁职业学院招生处处长黄德胜：
19: 建筑工程类的，像我们中铁10局、中铁6局，以及呢我们装备制造业的，像海尔集团、小米汽车，与我们学校呢都有订单。
9: 武昌职业学院则是开设定向军事培养项目，学生毕业后取得全日制大专学历，考核合格可以直接入伍，对口从事专业技术军事岗位。定向培养军事志愿在高职高专提前批。
17: 武昌职业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雪莹，
20: 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五个专业，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年龄不超过20周岁，无犯罪记录，身体条件符合军队体检标准，通过政治考核，高考成绩达到省内专科线以上即可报考。
9: 此外，本科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专本联合培养模式，3年读专科，2年读本科。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
2: 那关注了高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学生的暑期托管班。那家长同学们注意了，今年暑期武汉的爱心托管班第一批报名呢，将于7月6号正式的开始。据了解，今年武汉暑假爱心托管班拟分两批次开展，时间呢分别是在7月13号到7月31号、8月3号到8月21号各15个工作日。那对应的报名时段呢是在7月6号到10号、7月27号到31号。全市呢将统一的通过青春武汉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报名开始之后，家长可以在青春武汉微信公众号首页点击爱心托管，进入到报名的页面。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按照操作指引完成信息录入。那最新的一些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属地的团委官方通知，如有需要可以尽快的咨询报名。
3: 暑假呀，还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个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群众涉水纳凉活动变多，那溺水风险也随之加大。近日，湖北省公安厅对全省溺水警情开展了深度研判，发布安全提示。警情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在傍晚时段接报的溺水警情数量比午间时段还要多出近20%。警方提示，傍晚时段人们体力下降，光线条件变差，遇险后更难以及时被岸上人员发现，身体疲劳、状态不适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
2: 根据统计显示，去年全省71.9%的溺亡警情发生在农村及城郊无防护围栏、无救生设备、无监控覆盖的三无水域。那警方特别提示，家门口的水塘、沟渠地形复杂，水草等随季节持续的变化，切勿因熟悉水域而放松警惕。
3: 数据显示，近半数多人溺亡的这个警情都发生在结伴戏水的过程中。警方提示，如果发现了同伴涉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未成年人体力施救能力不足，可以借助竹竿、绳索、漂浮等工具来开展远程施救，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那2025年呢，全省意外溺水警情占比达到了69.7%，主动戏水导致的警情仅占9.8%。岸边劳作、垂钓失足、酒后淋水是意外落水的主要诱因。那对此，警方特别提示，靠近水域务必要留意脚下路况，雨天路滑、酒后及身体不适时，一定要注意主动的远离危险水域。
2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2: 我不会游泳。
21: 没事儿，我教你。
2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1: 切，游泳都不敢。
2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1: 好啊，走。
2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备受关注的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在休斯顿体育场上演。 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最终是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
2: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中呢，巴西队是2胜1平，以 C 组第一晋级32强。日本队呢是1胜2平，以 F 组第二出现。历史上呢，双方14次交手，巴西队是11胜2平1负。

0: 两队最近一次交手呢是在去年10月的一场友谊赛，当时日本队是3-2获胜。
1: 看上半场，其实巴西队在场面上是占据主动，控球率、射门次数都高于日本队，但是呢，坚决打防守反击的日本队却率先取得了进球。第29分钟，巴西队后卫达涅洛横传失误，日本队中场佐野海洲在半场抢断，随后带球长驱直入，甩开了卡塞米罗的防守，在禁区弧顶踢出了一记世界波，皮球直挂球门左下死角，这是佐野海洲个人的第一粒世界杯进球。
0: 那一边在战比分落后的巴西队呢，是明显的加快了进攻的节奏，持续的围攻日本队的禁区，而日本队呢依然是稳守寻求反击的机会。巴西队的强势进攻终于是在第56分钟收到了成效，凯塞米罗接队友长传，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为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此后呢，双方是均有计划，但是都没有能够转换成进球。补时第5分钟，巴西队前场丢球后又快速的反抢成功，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冷静破门完成了绝杀。那接下来呢，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1: 在今天早晨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淘汰赛中，德国在90分钟1-1战平巴拉圭。加时赛中，德国队呢还打进了一粒进球，但随后 VAR 介入，因为有球员犯规在先，所以进球啊被吹掉。最终双方不得不进行残酷的点球大战。
0: 那点球大战啊，双方的守门员发挥神勇，两队共有5个点球没能罚进。最终呢，曾在世界杯决赛圈前4次点球大战中保持全胜的德国队，没有能够延续点球不败的神话，点球3-4，总比分4-5不敌巴拉圭队，无缘本届世界杯16强。那就此也爆出了世界杯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冷门。
1: 很多球迷心肯定会非常的遗憾啊。虽然巴拉圭也算是传统强队了，但是相信还是德国队的球迷啊多得多得多。
0: 是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各大洲的成绩呢也已经陆续的放榜啊。那亚足联旗下9支球队参赛，27场小组赛取得了3胜9平15负的成绩。
1: 然后刚刚打的淘汰赛啊又输了一场。从晋级率来看，我们昨天也关注了说非洲10支球队参赛，你看9支都出现了，南美洲6支参赛，5支都出现了，欧洲16支球队13支都出现了，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6支参赛，3支出现啊，当然它是东道主，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是你看亚洲区9支球队参赛，最终只有2支球队晋级淘汰赛，而且你看日本队这一轮游第一轮就回家了。
0: 是，那亚洲区的球队呢，在经历了卡塔尔世界杯3支球队进16强的高光时刻后，本届世界杯整体表现是有所回落，在得意与失意、稳定与动荡、失望与希望之间，也看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届世界杯呢，也再次的证明，决定一支球队竞争力的是稳定的足球体系、持续的人才培养和长期的发展规划。
1: 比如说日本队，日本队堪称是亚足联球队里发挥最稳定的球队。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8次晋级世界杯正赛，其中5次进入淘汰赛。看这个数据啊，已经在亚洲算是独一档的存在了。而且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呢在小组赛啊，应该说还算是分在了死亡之组。你看对阵欧洲劲旅荷兰和瑞典都打平了，然后大胜突尼斯队。虽然说对阵巴西表现这场确实让人觉得还是差一大截，但整体来看球队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还是不错的。
0: 是，日本足球的整体发展呢一直是沿着川原三郎在1996年提出的百年构想前进。国家队层面呢，森保一是自2018年执教以来不断的完善日本队的战术体系，这种延续性也最终体现在了世界杯赛场上的稳定发挥。
1: 当然也从对巴西这个比赛来看，可能日本队以后的这个上限啊也就摆在这儿了。那至于另外一支亚洲队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也不算亚洲，那就是澳大利亚队。但是澳大利亚队啊，整体来看3场小组赛表现很平淡，但是展现了身体优势和防守纪律强的特点。那接下来16分之1决赛，袋鼠军团会对阵埃及队。希望澳大利亚队还有机会更进一步。
0: 事实上呢，这两支球队能在世界杯实现连续小组出线，重要的原因就是稳定。那足球体系的稳定和技战术打法的稳定，转换为赛场上的发挥稳定，这也值得不少亚足联球队学习借鉴。
1: 韩国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让人失望的亚洲球队，而伊朗队则是本届世界杯最受欺负的球队。而至于中亚，沙特、卡塔尔、伊拉克没有带来什么惊喜，倒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小组赛没怎么赢，但都有不错的表现，也希望这个中亚狼未来可期。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亚洲球队啊，成绩起起伏伏，但比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亚洲球队开始坚持长期主义，扎根青训，完善联赛，培养人才。同样，咱们中国现在这个各省超成各省的这个足球赛不也办得如火如荼吗？相信亚洲足球的未来值得期待。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喜迎建党105周年，中铁十一局勘察设计院精心策划系列党建活动，扎实推进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总结工作，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走访关怀困难党员，组织走进烈士陵园，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党员初心力量，厚植红色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事创业，敢闯敢拼，直面挑战，奋勇前行，全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昨天上午的8:30，承担联条联试任务的551-03次检测列车从宜昌北站稳稳驶出，这标志着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也就是宜兴高铁进入到验收关键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 7月1号零点起，铁路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武汉站图定办理旅客列车547列，武昌站办理旅客列车226列，武汉东站图定办理旅客列车93列。
0: 作为光谷的全新文化地标，光谷文化中心图书馆和美术馆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收尾工作，预计将于7月中旬投入试运营。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
0: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1: 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0: 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27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峡进行例行巡航。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3743636。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